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由于在周中的联赛杯的比赛当中，利物浦队大胜热刺队那场比赛，球队是轮换了10名球员，所以今天呢，在赛程、在体能上，利物浦队做客是占据着优势的。伯茅斯队呢，在周中迎来了俱乐部历史上的欧战的比赛，迎来了首场欧战的胜利啊！他们做客前往西班牙呢，是2-1击败了皇家社会队，但是那场比赛对俱乐部整体阵容消耗还是非常大。我们看看今天第5轮的比赛，伯茅斯队在主场。这个赛季首回合交手，面对利物浦队，双方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今天做客的利物浦队身穿的是白色战袍，伯茅斯队在主场呢还是红黑剑条衫。两队上半场比赛现在刚刚开始，这场比赛呢双方的首发阵容，今天伯茅斯队在门将位置1号佩特罗维奇，在后防线则有3号特吕菲尔、5号希尔、14号席尔瓦和15号史密斯。而在中场则是8号斯科特、10号克里斯蒂、12号亚当斯、16号塔弗尼耶，前面呢有9号埃瓦尼尔松和37号拉扬，啊，基本上和周中啊欧战的比赛相比呢，这场比赛克鲁伊维特是今天轮休了。而在利物浦队这边，今天的门将阿里松，啊，利物浦队这场比赛呢，基本上周中因为联赛杯的比赛轮换幅度很大，所以今天是主力阵容回归。后防线呢，则有4号范戴克、5号雅凯、6号凯尔凯斯和33号阿劳霍。在中场呢，则是7号维尔茨、8号索博斯洛伊、10号麦卡利斯特。前场9号伊萨克顶在前面，左边是18号加克波，右边今天是29号巴克拉。斯科特的长传找拉扬，拉扬呢，现在虽然身价可能也逼近上亿英镑了，但据说利物浦队对拉扬还挺感兴趣，因为在塞梅尼奥转会曼城之后，伯茅斯队引进拉扬，而且拉扬呢迅速适应了英超赛场，并且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参加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伊劳拉现在来到利物浦队之后，利物浦队在边路啊还在继续补强，他自然是先想到了拉扬。在目前的伯茅斯阵中呢，上个赛季现在有很多主力都是伊劳拉时期球队的主力架构所确定位置的，像今

今天首发的斯科特，还有亚当斯，左路的塔夫尼耶，这都是伊劳拉时期的主力，包括顶在锋线上的埃瓦尼尔松。所以这场比赛利物浦队今天做客来到活力球场，实际上他们可能比新帅罗斯这边还要了解伯恩茅斯的阵容。埃瓦尼尔森给过来，这球呢后侧向后一磕，做得还不错。随后是克里斯蒂上来，范戴克还是比较冷静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直接挑过来之后，埃瓦尼尔森呢是范戴克跟过去，然后雅凯这边后上的克里斯蒂过来，雅凯判断出来了线路，今天威尔茨回到联赛里，看看他已经联赛打了五轮了，新赛季在伊拉拉的战术当中，威尔茨能不能比上一场比赛表现得更好。上一场比赛对阵弗勒姆的时候，威尔茨失误还是挺多的，尤其是需要他创造一些机会传威胁球的时候，仍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今天是让他埋伏在伊萨克的身后，麦卡利瑟这边的压迫帮助球队把球断了下来。伯恩茅斯这支队呢，虽然今年换了主教练，主教练呢是从莱比锡过来的教练组，主教练呢是马克罗斯，也是强调跑动压迫这套打法，但是呢目前为止马克罗斯没有对伊劳拉留下的阵容做大幅度的改造，也可能伊劳拉留下的这套阵容呢马克罗斯是比较认可，从压迫的效果，从跑动的能力来讲都比较认可，但是上半赛季来看呢，现在伯恩茅斯队好像这个赛季的起步也不是特别顺，因为他们此前的四场联赛都是先进球但是却踢成了三平一负，输掉的那场比赛呢还是先进球被曼城队逆转，平的三场比赛分别平了布伦特福德、纽卡斯尔联队以及埃弗顿，所以到目前为止伯恩茅斯队这个赛季还没有单场拿过三分，今天在主场看看面对利物浦队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后场直接长传，今天开场之后啊，巴尔克拉和加克波呢可能位置还会换，因为现在在伊劳拉的战术当中两名球员的位置呢还可以再调整，虽然加克波最近在联赛里在左路表现得非常神勇，但是今天好像比赛开场之后踢着踢着加克波现在来到右边，可能是为了迁就让巴尔克拉在左路更快的适应。另外伯恩茅斯的右边拉扬啊，他个人能力很强，所以呢也有可能伊劳拉让巴尔克拉在这侧，如果他的威胁打出来，拉扬呢就得后撤回去协防。利物浦队的左路凯尔凯兹，这也是伯恩茅斯队的旧将啊，就因为他们的体育总监理查德修斯就是被利物浦队挖到了俱乐部来负责过去五个转会窗包括夏窗和冬窗的引援，所以凯尔凯兹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到俱乐部的。但今年九月初理查德修斯已经离开俱乐部前往沙特联赛，所以这两家俱乐部在人员上过去三个赛季渊源很深。索博斯洛伊在中路呢刚才限制住了埃瓦尼尔森，上赛季两队两次在联赛里见面，踢出了进球大战，伯恩茅斯队总共进了五个，利物浦队进了六个，首回合利物浦队是4-2战胜伯恩茅斯，但次回合伯恩茅斯队3-2还回来了。左边是有空当的，后上这球两个队友跑的线路重叠了，三号特里菲尔上来呢好像和塔夫尼耶线路有点叠着，角球斯科特来发。这伯恩茅斯队之所以叫樱桃军团呢，两种说法，可能第一种说法呢更加可靠一点，就是他们在上个世纪，就是1971年的时候，俱乐部呢就敲定了球队的主场战袍是红黑剑条衫，所以呢球迷也把他们戏称为樱桃军团。第二种说法是当年球场附近呢有一片樱桃园，这个就无从求证了。但是这个赛季有欧战比赛之后呢，活力球场容量只有

2000啊，不到12000，所以达不到欧战的标准。因此呢，在这个赛季开始呢，俱乐部要回购他们05年出售的旧球场，然后扩建，大概在2028可以启用。所以未来的一两个赛季呢，伯恩茅斯队首先还是得在活力球场继续征战，另外呢得确保成绩啊，争取能够稳定在欧战区。因为伊劳拉执教的这三个赛季呢，把球队从保级带到了欧战区，现在换教练了，这个赛季能不能稳住也是一大悬念。伊萨克回做，索博斯勒一上来，威尔茨再给索博，啊，威尔茨被绊倒了。今天的主裁判是迈克尔奥利弗。上轮比赛呢，他吹罚了第199次曼市德比，但那场比赛哈兰德那个球最后呢是视频介入之后造成了误判，曼城队1-0击败了曼联。那场比赛赛后，职业裁判委员会啊第一时间道歉了，但是比赛结果没法改变。今天双方呢只能祈祷迈克尔奥利弗和他的视频裁判组搭档克莱格保森今天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了。刚才是维尔茨的突破，帮球队拿到了一个前场定位球。佩特罗维奇战胜皇家社会队的那场比赛他也首发了，那场比赛是在礼拜4踢的，所以呢伯恩茅斯队今天的主力啊只有不到3天充足的休息。看看这次任意球打上角稍微高了一点，索博斯洛伊。联赛杯对阵热刺的比赛索博是首发的，但其他的大部分球员都获得了轮休的机会。那场比赛索博斯洛伊和阿劳霍都在阵容里，还有今天踢右路的加克波。佩特罗维奇长传过来，埃瓦尼尔森先交到边路，克里斯蒂刚才是跟拉扬做了个换边，但这个球呢克里斯蒂没有找到拉扬，球丢了。利物浦队反击，还是想长传，想让巴尔克拉跑起来。现在开场这10分钟，利物浦队基本上范戴克这一侧呢就是长传打身后，想发挥巴克拉的速度创造1-1的机会，目前来看还没有打出很好的效果。今天卡尔凯兹呢是跟着伊劳拉一起回到了活力球场，在这里他应该是非常熟悉的。雅凯找右边的阿劳霍，已经被两名人防守人相助了。特里菲尔相助之后呢，塔夫尼耶又过来帮忙。这加克波呢，刚才挺别扭的，而且本身加克波呢，今天换到右边，他的内切可能不一定能发挥出来，所以这右路的踢法让他顺着外侧去下底，加克波可能还得适应一下。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利物浦队对拉扬感兴趣，因为他是正牌右边锋。确实走了迪亚斯、萨拉赫离队之后，利物浦队的边路现在需要强有力的引援，光来一个巴尔克拉呢现在还不太够，而且右路现在杰萨还在养伤。特里菲尔直塞艾瓦尼尔森，他在前场的搅动能力非常强，在两任主帅不管是伊劳拉还是马克罗斯手下，他在前场的活动范围和压迫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新赛季艾瓦尼尔森呢仍然是球队顶在最前面的首选。特里菲尔场面界外球发出来，这个边路啊
利物浦队防守人员是很密的，有五

五名球员在这儿，主要是因为利物浦队现在的主帅伊劳拉对伯恩茅斯队太了解了，所以伯恩茅斯队今天很多球员的习惯和特点，在赛前利物浦队的准备会上恐怕都已经被拿着放大镜介绍了一遍。因此呢，从开场阶段伯恩茅斯队的前场压迫，包括中场一些队员的拿球，今天恐怕都不会太舒服。 但是对利物浦队来说，要想客场拿分啊，关键还是前场进攻端的效率，尤其是伊萨克和威尔茨。威尔茨在跟着抢。

后场是凯尔凯斯，解围出来巴克拉，哎，这样的空间是适合他发挥速度的，因为在大巴黎不能锁定主力位置，所以巴克拉呢以超过1亿英镑的身价转会来到利物浦队，锁定了自己的主力位置。但是高价转会刚开始啊，也许能够帮他赢得更多的出场机会，要想稳定的锁定一个位置，还是得靠场上的表现和进球。02年出生的法国国脚巴尔克拉，24岁的正是巅峰最成熟的阶段。索博斯洛伊这球点下来之后啊，稍微有点大，没有落到维尔茨的脚下。伊萨克抢得很快，刚才这下因为门将佩特罗维奇那边是向阳的，所以伊萨克上去抢的时候啊，其实对他还是有很大威胁的，差点把球断下来。阿罗霍现在利物浦队抢下来之后，没有办法把球很快的先控制住，这球丢得太早了。他们和伯茅斯队现在场上的这个回合打得比较快，但是球的控制还不理想。如果不能把球更好的控制住呢，利物浦队光和伯茅斯队打快球，那他们很难在对手的阵地前沿形成持续的控球和机会创造，这比赛呢可能会踢得不太轻松了。今天到目前为止啊，双方的中场没有哪边有能力现在把球控制住去调动对手。埃瓦尼尔森这个纠缠能力还真不错，其实雅凯是比他强壮的，而且刚才他背身他是不太有力，但是这个球呢逗着雅凯还挺恼火的。埃瓦尼尔森首先他这个腰腹力量很强啊，你想把他轻易的扛倒推倒他没那么容易倒，平衡很好。但是雅凯既然顶出去了，他就得想办法把这前锋放倒或者把球断下来。所以刚才迈克尔奥利弗最后吹雅凯犯规，雅凯也很不满，给了伯茅斯的一次前场定位球。这球呢是斯科特和塔弗尼耶，看来是斯科特往后点转，这样的球呢对阿利松没什么难度。丢了阿劳霍，哦，停的稍微大了一点，差点丢了啊！斯科特马上抢下来，顺着左路往里走，两个利物浦的球员过来干扰，在中路，这球被及时的解围了出来。伯茅斯队还是比较擅长这种快速转换，遇到机会的时候，尤其是在前场，不管是自己抢下来的，还是通过压迫造成对手失误的，他一旦有这种机会啊，伊劳拉留下的那种疯跑战术，至少能有4-5个人敢往对方的门前去扑。所以这种踢法呢，打强队的时候，有时候强队都招架不住。闪出空当，没法起脚啊。马上第二点上来帮忙了，维尔茨又被抢下来了。这个球也不怪他，因为他一直被伯茅斯的两名球员关在门里。

摆尾这么马赛回旋的动作转过来，脚后跟磕的，这种是神仙球啊，这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但是阿里松能救，阿里松这反应还是非常快的，这种球门将也得有经验，大概能预判出来，预判不了对手射门的方式，但是大概能预判出来对手射门的角度，否则这个球很难扑，因为这球呢没打起来，贴着草坪，而且速度还不慢。阿里松刚才确实注意力非常集中，主要是这个球它得下地，下地的速度必须够快才能够挡得住。所以今天做客啊，面对博茅斯，虽然是伊劳拉很熟悉这支队伍，但博茅斯队也很熟悉伊劳拉的战术啊，可别忘了，他们肯定也有应对的办法。斯科特继续往左边分，特里菲尔往中路传，起高球了，还是阿里松及时出击，要不然埃瓦尼尔森有可能去争头球。佩特科维奇控制范围非常大，他不给伊萨克冲起来的机会，这球越位了。你看短短的这两三脚，双方的中锋都有机会触球，而且上抢的时候啊，刚才好像是凯尔凯兹跟哈弗茨跟维尔茨两个人，维尔茨想把这个球呢挑起来领走，但是凯尔凯兹呢也躲不开，结果两个人呢队友之间踢着一下，维尔茨反倒受了点伤，虽然他是主动发力的那一方，这种伤属于误伤。今天这比赛不知不觉的打了2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利物浦队差点被伯恩茅斯的先得分，要知道过去的四场联赛伯恩茅斯的都是先得分的一方。拉扬传的大了，当然他们先进球也守不住，这是伯恩茅斯队这个赛季的特点，所以今天一上来攻得这么凶啊，考虑到周中和皇家社会又踢了一场苦战，下半场比赛伯恩茅斯队的续航会不会有问题，这可能是比赛的一个变数。那伊劳拉今天也在赌，也在观察，毕竟周中对阵热刺队的比赛他轮换了10名球员，幅度非常大，就是为了等着联赛在国际比赛日开始前啊，联赛的第五轮争取这个客场先把分数拿到。麦卡利瑟头球点给巴尔克拉，今天伯恩茅斯的右路啊，对巴尔克拉盯防的速度很快，贴身贴得很紧，没有让巴尔克拉轻易的转身，尤其是史密斯这侧，巴尔克拉背身拿球的时候就贴过来了，这次反击，克里斯蒂啊犹豫了，克里斯蒂先控制下来，苏格兰中场克里斯蒂这次迂回之后呢，还是没有完成摆脱，这球仍然没有分出去。刚才麦卡利瑟和埃瓦尼尔森抢球的这下也对角了。越是前面攻得不顺的时候，越考验防线稳不稳定，如果防线注意力在走神，伯恩茅斯队的反击随时的拳头就打出来了，因为他们在前面埃瓦尼尔森、克里斯蒂、卡夫尼耶加上拉扬这四个人的配合非常默契，大家心领神会，什么时候一起上，什么时候合围，什么时候抢，都已经非常默契了。皮尔凯泽第一下停大了，好像自己也被踩脚了，巴克拉调整过来内切一脚低射，
还有补射机会。

这次调整有点多，维尔茨加克波连续三脚，利物浦队上半场比赛打到33分钟，来了一波三连击，但是这不是连贯的三连击。第一下被佩德罗维奇扑出去之后，随后的两下调整的也都比较多，不连贯。我们再来看一下，巴尔克拉的内切还是很有威胁的，因为他能闪出远端比较大的角度，而且上半场比赛佩德罗维奇这边还是向着阳光，有点晃眼，所以在移动当中射门对他来讲扑起来是比较困难。刚才的三连击获得了又一次定位球机会啊，交给索博斯洛伊，这次距离比刚才那次直线距离要远一点，刚才那球索博斯洛伊罚的稍微高了一点。索博斯洛伊，哦，这是个电梯球啊，踢出了下坠的效果。不过这球呢没有先上二楼，这球好像从一楼就开始坠了，奔着地下室去。那起飞的高度不是很高，但是如果打在门框范围内，这球还真的扑不到，确实扑不到，因为这个球的下坠瞄的角度太刁钻了，就是奔着死角去的。上半场比赛佩德罗维奇和阿利松两个人都有神勇的表现，力保城门不失，现在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0。阿罗霍，这下没有越位，埃瓦尼尔松，这是雅凯上去帮忙啊，在纠缠当中没有让他完成射门啊。克里斯蒂第一下他没有带球，他是顺着球的方向跟着球在调整步调，所以呢最后的速度慢下来了，雅凯过来帮忙把这个机会破坏了。这场比赛很难有球员能把球停舒服了，这就是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所以下半场比赛可能等大家都体力消耗一部分以后啊，这比赛才能稍微慢一点，球才都能传好。目前的情况很难有人把球停舒服，防守队员基本上一秒之内就会贴过来。斯科特掉身后，还是深了一点到拉扬这个点。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讲，这场比赛在主场，今天马尔克罗斯至少目前布置的这套方案还是很有效。防线很冷静，轻敲出来反插身后，还把尼尔森这个直塞的没过去，但自己又很快抢了回来。克里斯蒂又路找拉扬，麦卡利斯特过来协防，知道拉扬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麦卡利斯特去帮凯尔凯瑟兜身后。双方的边锋今天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太多表现机会，雅凯凯里斯，其实这个球啊，他知道是很难摆脱两个人夹他的，所以麦卡利斯停球那下呢就已经做好被侵犯的准备了，他要的是起来快发的这

0: 没想到伯恩茅斯的球员的注意力很集中啊，连快发都不给他，所以上半场比赛双方的确是知根知底，这种互相知根知底的比赛踢起来就很累，很烧脑。他不光是身体累，因为对方对自己都很了解。看看边路的这次传球，这种熟悉程度已经到了对对手的习惯和对手的心眼都能摸透的情况，这比赛就很难踢。阿劳霍的横传给挡了出去，拿到一个角球，所以只能看看定位球有没有办法。上半场索博斯勒伊罚了两次直接任意球，这次角球。奔着中间来，想找范戴克。给麦卡利斯，这是起个斜线。后点是伊萨克，那个位置不好内切，还是给麦卡利斯。这波进攻，利物浦必须得把球控制住，要不然防线一旦让伯恩茅斯冲起来，后场挺危险的。所以刚才索博斯勒伊哪怕传大了，这个球也得赶紧顶出去了。但这就是压迫的效果，如果没有伯恩茅斯的上抢压迫，可能这球索博斯勒伊能传得更准一点，瞄的分量也更舒服一点。今天上半场这个节奏啊，反正谁都别想踢舒服了。好，这下雅凯帽顶了，但是伯恩茅斯这边好像争顶的球员呢自己也先没站住，还不是雅凯把他撞了。索博，麦卡利斯，你看这上半场比赛的强度和节奏，紧凑的伤停补时都没有，也就多了这八秒时间，连一点额外的垃圾时间都没有浪费。但是这么高强度的比赛打了45分钟，双方0-0啊，完全不解渴。进入中场休息之后，看看两队下半场比赛有什么终极的办法，我们稍后再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

0: 则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看看休息过后两队下半场比赛谁能够把握住机会，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已经介绍了两队最近三个赛季的这种渊源和互相的熟悉程度，所以呢上半场开局今天对对手的防守布置啊都很成功，但是这样的消耗啊恐怕总有一支队下半场比赛呢会先把自己的电量耗尽，有可能是伯恩茅斯队，因为他们和皇家社会的那场比赛呢是在礼拜四踢的，如果算上礼拜五返回英国，实际上也就休息了一天半或者两天的时间来打今天的比赛。那这套阵容打到下半场还能有多强的体能，可能到六七十分钟的时候就能看出来。利物浦队呢是在联赛杯的比赛和热刺队那场做了轮换，看来索博斯洛伊逃不过这张黄牌了。今天上半场比赛呢双方的定位球好像也不是很理想，利物浦队这边呢有两次直接任意球，索博斯洛伊呢脚法倒是不错，但最后都差一点，而角球呢也没有抓住机会。伯恩茅斯队上半场比赛定位球也有两次，不是直接射门，而是打配合抢点抢得不太理想。今天防线上利物浦队的雅凯啊表现的总体还是不错的，他和阿劳霍上半场比赛都算比较稳，雅凯只是上半场最后阶段有一次争顶不成功，但总体上算是防线表现不错的。威尔茨，这球还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传了出来。下半场倒是要看看加克波和巴尔克拉这位置怎么分，加克波今天看来就锁定右路了，但是在右边踢的感觉是有点别扭的，可能回到左路啊他的活力瞬间就爆发出来了，毕竟左路是他熟悉的加克波内切区域。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侧呢就看牺牲了加克波以后巴尔克拉能不能够打出威胁，这种身体对抗很难把球控制好。

开场的时候，范戴克呢还时不时的用长传打身后，直接找巴克拉，现在也放弃这种想法了。皮尔凯兹，因为伯恩茅斯的球场活力球场，它的看台的建筑结构好像就是一层，它不像那种比较大的球场啊，就是英超的一些像曼城、阿森纳、曼联的主场，它有三四层，就是主建筑结构看台。所以呢，在转播架设机位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比较低平的，而且呢，它这种相对狭小的球场，可能也是当初理查德修斯在伯恩茅斯力主签下伊劳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伊劳拉当时执教巴列卡诺的时候，巴列卡诺在西甲就是出了名的球场小，很多豪门呢到巴列卡诺主场是感觉施展不开拳脚。而伊劳拉呢在伯恩茅斯呢其实也复制了他在巴列卡诺时期的成功的经验。这次呢来到利物浦，已经有陆续六七名在伯恩茅斯工作过的教练团队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利物浦俱乐部了。巴克拉，他属于休斯在利物浦俱乐部作为体育总监所操作的最后一笔转会，算是完成了在克洛普离任之后利物浦过去三年的阵容改造的阶段性工作了。但现在这个阵容改造的效果呢，就要看伊劳拉能不能带出来了。佐罗斯洛伊的直塞球找到加克波，三个人过就围他，这球稍微慢一点就出不来了。阿瓦尼尔森很有拼劲儿，同时呢踢球又够冷静的一位前锋。伊萨克今天啊也一直没有获得太好机会，上半场他和维尔茨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踢过一次反套的撞墙配合，那次是维尔茨顶在前面回坐，然后伊萨克找机会射门，倒是一个思路，看看下半场比赛两个人能不能够再换位。拉扬，他也是上半场比赛利物浦的重点照顾的人物，凯尔凯兹今天就负责盯住拉扬。拉扬的身高呢有1.85米，虽然个子比较高，但是脚下的灵活性和身体的平衡能力都很出色。斯科特，在前点呢，非常好的机会，斯科特，克里斯蒂和斯科特都在往前扑，最后是克里斯蒂抢的前点。看看利物浦队是谁退到阿里松附近完成这次防守的。范戴克本来是过来协防，但是到门前这块是，到门前是麦卡利斯特和雅凯啊，雅凯这一脚很关键。可以看得出来啊，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拉扬的摆脱能力还是很出色的。凯尔凯斯呢，要想完全封住他传中，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下半场开场这将近十分钟，博茅斯队重新把队形撤回半场，又一个进入围攻阵地战的局面。雅凯，这是阿劳霍，球还没有丢。两队在门前回防的速度都非常快，所以现在光把球传出来恐怕还很难完成最后一击。马克斯也很聪明啊，先要位置，先卡住位置，把格雷茨呢挡在身后，然后把球拿过来给球队左边摘出来了。好的，看能不能够传埃瓦尼尔森，这名巴西前锋他的缠斗能力真的非常出色。哎呀，停得不错。亚拉斯啊，这是后上的史密斯，史密斯本来是想套边，但跟拉扬的配合刚才打得还不够默契。克里斯蒂要低射，偏出了。95年的苏格兰中场克里斯蒂，他在内部空当找到了一条线路，但最后射门的脚法没有完全控制好，打的还是更靠近脚弓内侧。本身他是想打远角的，但这球呢往脚弓内侧更靠得多了一点，球转的偏出了。感觉下半场比赛开场这十分钟节奏丝毫没有降下来，两边还是和上半场比赛一样的强度在拼。阿劳霍，这个球维尔森呢想靠一下中场亚当斯，但亚当斯也很聪明，一直往后退不让维尔森靠住，接不了力。巴克拉队友反套，直接被挤开了。凯尔凯斯，凯尔凯斯应该对博茅斯的这种踢法再熟悉不过了，他正是因为在这套体系当中发挥出色才被带到了利物浦队。而且凯尔凯斯刚才呢他也不是先拿球，他也是先要位置，结果发现没撞过亚当斯，还被亚当斯很不屑地嘲笑了。位置肩膀对肩膀的把亚当斯扛开，结果位置也没要到啊，球也钻出底线了。每次遇到博茅斯的时候，其实凯尔凯斯踢的都不算出彩，因为毕竟老东家的球员和球迷对他都太熟悉了，他如果不是踢得出色的话他也不可能被高价卖走，所以故地重游啊有的时候未必是美好的回忆。加克波这次跌跌撞撞的把球带了过来，伊萨克在中路抓二点机会，帮助利物浦队打破了僵局。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前点维尔茨处理，这下没处理好，然后呢球被停在了门前，伊萨克迎球就打，这是个意外机会，来自于加克波在右路科科万曼突破之后的传中。伊萨克新赛季帮助利物浦队打进了第四球，关键的传球啊来自加克波，幸亏加克波没有被卖走啊。那再来看一下，加克波先是在边路很冷静的转身，然后在踉跄当中重新找回平衡，把这球呢传了过来，在前点应该是面对史密斯的时候，维尔茨这下干扰，让球留在了身后，给了伊萨克一个绝佳的架炮台的机会啊，希尔去跟着维尔茨，结果维尔茨呢鬼使神差的把这球留在了原地反弹起来，正好给伊萨克

架了个炮台。这个球呢，虽然边路加克波传中很关键，但是你要说整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维尔茨还真是占了一大半功劳，没有他搅和这一下，这个球伊萨克还打不着呢。客场利物浦的1-0领先了。伊萨克因为刚才的庆祝动作看来是吃牌了，尤勒史密斯发出界外球被范戴克破坏。刚才加克波的处理很冷静，他现在是利物浦阵中萨拉赫离队之后在前场边路的球进攻球员里对英超赛场最熟悉而且节奏感最好的，不管是在左路内切还是在右路观察之后，今天拼出这么个机会。因为刚才这个球不是一个很舒服的盘带姿态，加克波半转身之后第一下都有点踉跄，有点失去平衡了，但是还是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状态拧回来调整回来，并且观察之后呢完成传中。不管这球能不能到中间，他先是在前面找到了维尔茨，维尔茨呢带开了中卫希尔，然后伊萨克捡了个漏，每一步都很关键啊，但是不是每一步都能完成。这就是打到将近60分钟啊，博茅斯队慢慢的体力下降了，他会出现中后场有脱节的情况，但现在比分落后了得强攻了。因为从防守的质量来讲，博茅斯队这个赛季在英超赛场能够连续先进球但是又守不住，就说明他们下半场比赛呢存在着体能跟不上掉链子的情况，这可能是和现在马克罗斯的训练和战术都有关系。刚才是凯尔凯斯看起来是要中炮了，被曾经的队友封堵了，所以还是上半场我们说的，只要上半场利物浦队先扛住对手的这三板斧的强度，下半场可能才能找机会。如果上半场已经被博茅斯队冲花了，那下半场比赛就很难踢了。这赛季目前为止英超赛场已经有几支让你感觉惹不起的球队了，就是他的踢法对对手的消耗会非常大，一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伯恩茅斯，另外呢就是法尔克带领的利兹联队，还有呢就是亚基罗维奇带领的赫尔城啊，这几支球队惹不起。那最抢眼的呢现在是昨天刚刚击败了阿森纳的布莱顿，希尔策勒在德泽尔比留下布莱顿的班底之后呢，又把布莱顿带上一个新的台阶了。特里菲尔回敲回来，中路找亚当斯，亚当斯的身体对抗能力刚才已经见识了啊，非常强，很会用劲儿，这名美国国脚后腰也是英超其他豪门关注的重点人物之一，他还不是那种看上去身形很强壮啊，但是力量很足。这是巴克拉过了一个还行啊，还想再过没机会，直接被希尔过来把球断走了。这球雅凯给的不错，一下穿透了三条线，虽然往左边走了，但巴尔克拉这个区域没有其他人了，他有机会一对一。雅凯再持塞，球没停好，扛下来，伊萨克射门啊！这个球完全是伊萨克用中锋的对抗能力护下来的一个球，越位抢了拉扬的传球，
好像是雅凯抢。

在抢完这个球之前，雅凯已经从防线压上来传了两脚直塞球了。这段时间利物浦队的射门数达到了十脚，射正只有两次，光芒四队五脚射门射正一次，双方在这个强度下转换出来的机会的效率倒是挺一致的。

今天这场比赛跑的真是汗如雨下。希尔界外球没有打进去，再传中找后点，没有摆渡好。看看刚才这下，虽然是维尔茨连传带解围的打到前面让伊萨克去压迫，但是佩特罗维奇拿球之后发的也很快，马上呢这次进攻又打到利物浦的防线，这就是英超的速度。埃瓦尼尔斯应该还是越位，在队友拿球的时候，埃瓦尼尔森这一步启动，这一步启动，想偷雅凯身后，雅凯也很冷静。雅凯下半场比赛感觉雅凯主要承担了利物浦队防线的出球权啊。加克波带两步带稳了之后的直塞，这是加克波现在比较习惯的方式，而且呢在这个带的过程当中啊，他就把对手的防区就带乱了。斯科特下底之后再敲回来，边路传中吊门前，这次落点很有威胁，应该是凯尔凯斯逾越解围了。这下有没有换脚犯规啊？麦卡利瑟迈克尔奥利弗呢是在这块，麦卡利瑟认为没接触啊，只是手上推了一把，推倒了斯科特。迈克尔奥利弗还是给了个任意球。往前点掉，阿里松出击，第一下处理阿里松很果断啊，出来之后落点控制的也很准，因为下半场比赛利物浦这边变成了向阳的方向，会高球过来会有点晃眼。亚当斯调整，这球阿里松抱得不错，下半场比赛他是向阳的方向，所以伯恩茅斯的球员只要找机会射门，阿里松的扑救肯定是轻松不了的。亚当斯冷静地扣开之后，埃瓦尼尔森由他完成最后一脚，利用身体的晃动带开了阿劳霍，给自己的右脚射门呢留出了一条线路。比赛一直踢到将近70分钟啊，节奏也没慢下来，场上双方的失误还是太多了。而且这么踢下去，接下来可能体力会下滑得更快一点。

这球麦卡利瑟倒是眼里只有队友，没看到主裁判迈克尔奥利弗。奥利弗选的位置倒挺好，正好挡住了回敲的路线。这个暂停了，让利物浦队的防线啊可以喘口气。刚才这一来一去快速攻防，让年轻的雅凯啊也气喘吁吁的。加克波现在下半场呢开始在右边踢出类似左侧的内切线路，所以就让中场防守的伯茅斯的球员有点难受了。你跟他呢边路被带空了，不跟他中间这个区域少个人，所以下半场比赛加克波的变化给利物浦队带来了新的机会，而且他过来之后有更多直塞的机会。他已经这十分钟已经内切进来找伊萨克找了两回了，现在要对伯茅斯队来说，左边的防守塔夫尼耶身后加克波这儿的防守现在出了问题了，因为特里菲尔不可能从左后卫的位置补过来，但是左路现在没有人跟加克波，而中间人手又不够，这是利物浦队产生机会的，看看接下来这段时间是不是产生机会的时候了。扣点二点球也没了，麦克雷瑟继续分边，雅凯挑起来，威尔茨，这次反抢还是很及时的，阿拉霍回到右边。现在比分领先，利物浦队可以考虑一下在保证强度的同时节奏控制控制，因为领先的情况下还和伯茅斯的一起打快球，失误多的球对利物浦队来说并不划算。我们看看接下来换人调整，利物浦队要换上42号恩约尼和23号穆尼奥斯，换下威尔茨。今天威尔茨虽然没有直接的助攻和得分数据，但是这个进球啊和他有非常大的关系，是他制造了混乱。这样穆尼奥斯呢换下了巴尔克拉，穆尼奥斯去右边，加克波可以回左边。这个换人呢应该是因为巴尔克拉，不是因为巴尔克拉表现的怎么样，是因为加克波这段时间踢的已经很出色了，所以为了让他踢舒服，伊劳拉把巴尔克拉换下来，穆尼奥斯去右边。伯茅斯的杰比森啊，中锋在准备了。换上恩约尼呢，也是为了减少伊萨克身后维尔茨这个位置的失误，增加中场的控球能力和防守层次。啊，现在加克波已经回到左边了。这个头球，雅凯蹭着一下横着过来啊，容易出现意外。伯茅斯队在这儿有两个人，这加克波刚回左边就把上来的史密斯给挤出去了。我们再来看一下雅凯这个头球的处理有点问题，这个头球呢他应该是想往外顶的，但是蹭的呲了没顶出去，留在了危险地带。虽然是把头发扎了辫子盘起来了，但可能球刚才正好顶到了脑袋上比较光的位置。恩约尼呢可以解放索博斯洛伊，让他往前顶一顶。加克波上来之后呢，他的内切通道也打开了，所以现在利物浦队呢可以比较舒服的落位更深一点，然后呢等反击的机会和线路。就看伯茅斯队接下来马尔克罗斯怎么接招，他必须得派上生力军，因为现在利物浦队在往回收，有苗头往回收，他必须。

派上生力军去把前场的局面打开。亚当斯找了克里斯蒂，大范围转移过来，没有打过去。现在后场呢，还少不了麦卡利斯特的经验。托尼奥斯，拉扬，有段时间没看到他了。拉扬看来是想内切的。黄毛斯队逐渐形成围攻的势头。哎呦，这球！这脚传中很有威胁啊，塔芬尼耶的传球。中场库克要上，另外呢，十号克里斯蒂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杰比森，换上中锋杰比森，换下克里斯蒂。塔弗尼耶也被撤了下来。布鲁克斯，这都是伯恩茅斯球迷心中的熟面孔。中场派上了库克和布鲁克斯，换下了塔弗尼耶和克里斯蒂，在中锋位置呢换上了杰比森。伯恩茅斯队这个换人调整之后能不能够带来新的冲击力。右边的亚当史密斯也撤了下去，因为现在六口队啊信号已经比较明显了，伊劳拉不会让整体阵型推得太上来冒险，并且消耗体力，所以伯恩茅斯队必须在主场给利物浦队继续上强度。以今天双方的对抗强度和比赛的节奏来说，虽然就差一个球，但是要想扳回来，需要付出比平时更多的消耗和努力。考虑到周中对阵皇家社会的比赛的赛程，伯恩茅斯队剩下的时间会非常辛苦，剩下的这段时间必须得咬牙顶住。刚上来的几名球员呢，通过多传球先找了找脚感，最后杰比森呢没带好。新赛季他两次都是替补登场，目前还没有进球。现在是双中锋埃瓦尼尔森和杰里森顶在前面，拉扬在右边，布鲁克斯在左。埃瓦尼尔森抬手示意利物浦球员的犯规。库克和亚当斯现在组成了双后腰。看看布鲁克斯能不能够一对一突破过来啊。变成4-4-2之后呢，球队就更加需要两翼齐飞了。

有套边的机会，但传中还是被阿劳霍给盯住了。阿劳霍这侧现在单防的压力还挺大的，伯恩茅斯的在左边啊，现在至少有三到四名球员频繁活动。没有人接啊，希尔自己带球上来，就是阵地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中卫突然带球前插是个思路，但就比较冒险了。杰比森

哎，这下是雅凯挡住了杰比森，但迈克尔奥利弗呢并没有理会。刚才希尔带球上来呢，的确能够在局部增加一个出球点。后点拉扬先拿回来，挑到中路，拉扬这球传的落点很有威胁，但那个区域呢是状态不错的雅凯防的位置。雅凯今天一对一争顶没什么大问题。利物浦队已经全部退回半场了，顺着刚才的趋势啊，和毛斯队换上这三个人以后，利物浦队已经全线收回来了，不打算往前顶。看来是有伯恩茅斯的球员越位了。是不想让这球轻易的出界啊，踢到对方的脚上。好，这边利物浦队也要把自己的防线顶一顶。伊萨克要被换下来了，而且伊萨克身上有一张黄牌的。场边呢有小将库马斯，对热刺队他有上场，这个赛季有过两次亮相了。另外还有赫拉芬贝赫啊，这是小将库马斯。赫拉芬贝赫呢换下了索博斯洛伊。场上有黄牌的索博斯洛伊和伊萨克都被伊劳拉撤了下来，换上了年轻的小将库马斯，还有中场的赫拉芬贝赫啊，这就是打算跟啊刚才中后卫希尔瓦吃了一张黄牌，这就是打算跟马克洛斯换完三个人，伯恩茅斯的强攻去掰掰手腕了。而且换完赫拉芬贝赫之后呢，利物浦队把三条线呢还是往前提了提，刚才退的有点太深了，已经能够让伯恩茅斯队轻松的围攻了。现在换上赫拉芬贝赫之后呢，球队把中场线往前推。阿劳霍，只有把整个防区啊推进来、推上来，利用传球和对方周旋，后场呢才能够相对缓解压力，并且能够消耗伯恩茅斯队刚换上来的这几个生力军的体能和已经在场上首发的球员的体能。如果像刚才那样完全退到自己的禁区附近被动的去顶，那其实是很难扛得住的。如果伯恩茅斯队继续换新的替补队员上来，利物浦队可能真的就顶不住。所以现在换上赫拉芬贝赫之后呢，加强中场控制能力啊，这个亚当斯你看别看他比赫拉芬贝赫矮一个头，但是对抗上一点不吃亏。赫拉芬贝赫上来以后啊，一些困难球就有办法能停住了，能停下来，能留在自己附近。尤其是现在在中场这些区域啊，面对两三个人夹击的时候，赫拉芬贝赫啊，他比较擅长在这种情况里出球控球啊，不容易频繁的让球权在双方中间转换。打到最后阶段需要让时间对利物浦有利的时候，赫拉芬贝赫上来呢是很管用的。应该说伊劳拉今天对困难的估计还是很充分的，到目前为止的换人执行的思路呢也很明确，

这个刚才带的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打一脚。比赛来到85分钟，最后阶段看看利物浦队能不能够打太极，化解伯恩茅斯队的攻势。今天要说这个进球啊，威尔斯还真是有功劳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比分也很难出现新的变化。这个角球麦克利瑟还可以稍微的耗一耗。往后点去啊，赫拉芬贝赫这个选位选得不错，恩约尼基本上穆尼奥斯上来之后，在右路啊就得帮着阿劳霍缓解一下这一侧伯恩茅斯队冲击的压力，因为杰比森和替补登场的布鲁克斯都习惯往这侧跑，虽然换下了塔芬尼，全是在这侧频繁的做文章，所以如果没有穆尼奥斯的对位，阿劳霍就真的会被累垮了。就是内切还是挡了出去，安约尼封堵了第一脚射门。现在连中卫齐奥瓦都上来了，杰比森抢下来，哎呀他太着急了，杰比森直接在这个角度啊捅射零度角啊，心情可以理解，但处理毫无完全不合理。继续换人，换下了后腰亚当斯，换上了锋线的本多克。拉扬也被撤了下来，换上了托特，这样整个中前场，马克罗斯已经把伯恩茅斯队今天首发的球员全换了，这确实打到这个时候，和皇家社会那场周中周四的赛程啊，影响已经出来了。前场要想继续维持跑动的活力，就只能再换人了。调整，中路布鲁克斯，布鲁克斯这球应该挑过来手球了，吹了恩约尼的手球，伯恩茅斯获得禁区前沿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而且恩约尼这个手球挺狼狈，左右手连

去碰到两次收球，

看看伯恩茅斯队最后时刻对机会的把握如何。这叫任意球，哎呀，罚的还是高了。斯科特没有控制好弧线。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正常了，有四分钟伤停补时。看看谁能顶得住这四分钟，这四分钟对于做客的利物浦队来说可不轻松啊。这样看应该是没有越位的，杰比森观察了一下，横传，没有找到任何一个队友。特里菲尔明显犯规了，就差把穆尼奥斯背起来了，这是明显的战术犯规。伊拉拉也不用摊手了，他带队的时候伯恩茅斯就是这么踢的，那肯定是想要张牌给特里菲尔。伊拉拉说你看都这么拽过来了，都这样了。到了利物浦队，伊拉拉的立场已经完全站在红军这边了。其实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说了，这场比赛没有旧的情分可讲，没有情面可讲，利物浦队需要赢。这也是职业足球的残酷的地方，只要在比赛当中，大家的立场肯定是要对得起自己身上的球衣的，比赛之外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克劳芬贝赫上场之后啊，对利物浦的最后这十来分钟的压力缓解真的是太管用了。库马斯，哎呀，他反应还挺快的，这个球不好接，库马斯呢直接调整过来，一脚射门打在了佩特罗奇怀里。伯恩茅斯又等来了一次反击，布鲁克斯带着内切三个人去抢一个点，伯恩茅斯的队友都有点着急，心态有点着急呢，三个队友抢一个点，自己人位置重叠了。当然这球虽然最后是个角球，结果不算差，但是呢确实能看得出来最后阶段伯恩茅斯替补登场的队员之间呢也有点因为着急呢不够默契。布鲁克斯这个角球开到后点，阿里松真是稳，对这球的轨迹判断的非常准，轻轻松松的把这球就摘了下来。希尔，特里菲尔，希尔瓦还是交到左边，两个中卫都给他，示意左路往前走啊。新换上来的生力军都在左边啊，这是明显冲撞。已经不是冲撞了，是横冲直撞。特里菲尔撞翻了年轻的前锋库马斯。库马斯呢今年21岁，05年龄段。恩约尼呢更年轻，07年龄段。伤停补时呢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利物浦队距离客场艰难的三分马上就要看到胜利了。麦克奥利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伊劳拉带队故地重游，这次呢他兑现了诺言，带领着新东家利物浦队面对着伯恩茅斯。虽然上赛季利物浦队首回合也战胜了伯恩茅斯，但是这场1-0对利物浦队全队上下和对于伊劳拉来说是格外重要的。伊萨克今天的进球呢也和维尔茨的前点强点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接下来呢联赛就要进入到休赛期，在国际比赛日之后英超将会继续，利物浦队也会迎来调整的阶段，而伯恩茅斯队呢

0: 也能够迎来一段休整期了。我们在休赛期结束之后，英超联赛再见。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今天的决赛一共是分为四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轮的比赛。跳马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项目，日本队先上，穿插进行日本、中国、日本、中国、日本、中国这样的，每个队伍三个人比完，一共六轮次。高低杠项目，朝鲜和韩国是同一个小组，那么朝鲜队先上。
9: Starting on board, Jap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even bars,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8: 平衡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比赛项目，马来西亚队先上。
9: Man on floor exercise,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ese Taipei.
10: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8: 画面左下角打出来是中国队在第一个项目上上场的三人次的名单。
9: One more minute before we kick off here in the fantastic Rainbow Hall in Nagoya. It's all around the men's team final, of course.A gold medal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lver for Japan, and bronze for Chinese Taipei.
8: 日本队这次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女队是获得了冠军。
10: 金メダ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銀メダル日本。
8: 所以现在我们对接下来的

女团的决赛也是特别的充满了期待，因为论整体的实力来说，中国女队是要更强一些的。比赛做好自己，稳定发挥，就能够获得胜利。尤其是在平衡木和高低杠这两个项目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平衡木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第一位上器械的是马来西亚队李文。

船身后空翻、后手翻、下摆成坐木、骑坐、翻成静木的编排。这名选手是一位老将了，今年27岁，参加过去年的雅加达世锦赛，但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他今年参加的国际比赛也比较多，包括世界杯一些分站赛，还有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要注意踢腿跳体叉的开度要达到180度，团身侧空翻

0: 铁叉跳的开度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就是开度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
1: She's 17, Lauren Sufnet.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e trai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Like more of the gymnasts of Team Philippines. This mount of Rachel Lee.
0: 我们从现场呢，刚才能听到选手在比平衡木的时候呢，有现场有音乐声，就是在隔壁场地自由操呢。已经在比赛了，刚才是刘涛，你是菲律宾队的选手在比。第一项比平衡木对选手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项目需要聚精会神，要完全屏蔽掉周围的这些音乐声、观众的这个欢呼声，全神贯注的注意脚下的这根平衡木。而且呢，他是要收放自如，就是不能像小马那样拼尽全力接操那样，还有像高低杠那样，他需要收的比要稳，发力的时候呢要狠，所以第一项比平衡木不容易。他的技巧动作完成的还可以，现在就是舞蹈类动作，横木纵劈叉跳，横木横劈叉跳。
1: The two strongest countries of the qualifications are both in the same group.
0: 这次马来西亚队派出来参加比赛的五位运动员当中呢，李文是年纪最长的，27岁，其他的几位选手呢都是两个17岁，一个18岁，还有最小的黄子怡只有15岁。这个比赛现场温度其实是比较低的，包括我们评论席在观众席这边温度都要低于外面蛮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呢在没有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披一件很长的羽绒服保温保暖，让自己的这个整个状态是处在一个适合比赛的状态上。得分难度4.9，完成7.433，12.333分。现在看到这个515号，就是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26岁的老将山原爱子，她是日本队内第三人次上器械。现在柯庆庆在准备跳马。西山石沙跳马的分数打出来了，13.733分。杜思雨是中国队的队内跳马第三人次，现在是柯庆庆准备出发。

毽子后手翻直抵后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是5.0。

空中姿势是非常好的，全程膝盖并拢，两腿并拢，脚尖绷直，那么落地重心有点靠前，腾空的高度如果再充分一些呢就会好。空中姿态很漂亮，这是他的优势。那么推车第二腾空的高远度再充分一些，就能避免这种向前的一大步，并且单脚出界。

日本队两人次跳马结束以后跳的 5.0 了，一个得分 13.733， 一个得分 13.833。 难度分 5.0， 完成分 7.666， 12.366 分。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老将山原爱子，跳的也是这个动作。

0: 完成的不错。毽子后手翻是比后空翻整体720，5.0的难度，完成质量不错。
1: 今大会個人総合では金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に注目です。
0: 这次跟他并肩作战打女团的其他的几位姑娘，就日本队，年龄都是在16岁到18岁之间。那么她呢是最年长的一位，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是女团第四名的成员。这名选手比较强的项目就是腿部力量见长的项目，包括跳马还有自由操，全能型的运动员。这次亚运会获得了全能的金牌。高低杠

韩国队李允淑。孙正涛360坚持住，登杠回环，金杠立至高杠，朴进石换杠，登杠回环180至高杠，这场连接很难，四个动作接，孙

邓超一百八，接躯体镍个，第二串连接又成了。大回环，登杠三百六，没有接。单座后团两周三百六十度下，来自韩国的全能选手李允书，他第一个动作，那个时候特别的。那个时候特别的紧张，现在我们看看分数。哇，完成分9.066，就是刚才爱子的跳马成绩14.066分。这样第一组的比赛，日本队三位选手的比赛结束，我们杜思雨马上就要出场了。李允书，李允书第一个连接是非常难的，他是三个 B 组连一个 E 组，这串全部连下来。现在看啊，孙正涛这里差点就没绷住，但是他这个确实这个。Lauren,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你看一个地，然后马龙尼又一个地，朴敬石又一个地，范立文一个亿，全部连成的话是0.3的加分，那是第一串，然后第二串。现在我们从这个顶级位再把这个第一串再看一遍，但是他的原计划啊，就是第二串分正套180再接躯体叶个。他的第三串呢，本来是要把这个登杠三百六连上他的下法后团两周三百六的，但是他中间没有连上，做了个大回环，这个地方连接加分会少掉0.1，但是他下法你看现在女子项目下法D和D以上会有一个下法加0.2，所以他这套动作要是完成得好的话也是不错的，就是刚开始的这个。他自己下来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很容易，就是很难坚持住，不然就掉下器械了。难度5.7，连接加分0.1，少了别的没有变，完成分只有7.033，不算太高。接下来继续看高低杠的比赛，下面轮到韩国队，之后就是朝鲜队上场了。金景荣19岁的选手，今年也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是女团第四名的成员。高低杠是他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当时呢是亚锦赛呢高低杠是第六的。范立文换杠一组，下面是个长串180，分正涛360，分退特卡，朴敬石换杠，好，四个动作连接，四个地，0.4，马龙尼接金个，好，两个地，0.2，下法登杠360，接后团两座360，全成了，三串连接全部成，他这套动作的连接加分可以达到0.7，然后是。开始的第一个动作范立文换杠，那是个E组难度，其他的全部七个动作都是D，所以它的难度分就不错。中国队跳马的总分是39.732，现在是排在了日本队之后。日本队在第一轮结束了跳马以后，团体的总分目前是41.632分，我们是39.732。

0: 这是他成套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达到一组难度的动作。长身回环的180，分正套360，两个D了。分腿特卡三个D，调进式换杠四个D，他这串的连接。
1: An experienced gymnast, she has done. Let me count: 1, 2, 3.
0: 这又是一个地地的，先是由低到高，在高杠上的同杠飞行，地地就可以加0.2。他就接上了，前面韩国队下法没有直接接上，分开做，所以那个地方少0.1，他把这个0.1连上了。但是身体姿态，这个团两周这个腿呀、身体姿态还需要再抠一抠。
1: A little reminder,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no flash photography. If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switch off the flash.

0: Flash of your smartphones or cameras. No flash photography is allowed.
1: 难度 6.1 完成 7.5 得分 13.60
0: We find you somewhere.
2: 菲律宾から OM 駆けつけた皆さん
1: 好，第一轮的比赛结束，看看各个队伍的排名。目前日本队跳马以后41.632，中国队的跳马是39.732分。现在朝鲜队38.833第三。回放来看一看，这是刚才日本队的跳马。阿里奈跳了一个13.833。
2: 昨日まで18歳、今日9月23日誕生日を迎え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後得点
1: 张怡涵跳马，他跳的是一个5.2的难度，完成分8.5，得分13.70。现在日本队第一轮以后41.632，中国队39.732分。目前在跳马结束之后，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分差在1.9。高低杠的场地，中国队的张清颖要登场了。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0: 真钱回还，钱回还180，调静时换杠 DD 加0.1，乘着马龙尼换杠，芬腿特卡切夫，顺下来的第二串 DD 加0.2，登杠回还，登杠360接，后团两个360下，好，中间有点小插曲，但是非常果断的把这个用核心力量把重心找了回来，不然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的。能看得出来，我们在前面的跳马比完之后呢，大家好像有一些心理包袱，有点沉重。这里倒立位置有一点，差点就塌了。但是后半程做的还是比较好的。这里有点低，有点近，但是总算是顺下来了。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就是如果说没有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应变能力的话，这个动作可能就完成不了。虽然这个不难，这个芬腿特卡切夫他只是个D组难度，但是因为前面这个马龙尼直接就接芬腿特卡切夫，所以因为前面的动作导致了这个动作就做起来就不容易了。难度5.7，完成8.333，14.033分。
1: Singapore, if we would have a medal ceremony for the best outfits of the team final, I think Singapore would be on the podium. The colors of their leotards.
0: 现在画面可能是要选择平衡木。
2: 段違い平行棒、岸里奈選手の得点が出ました。12.433 日本です。段違い平行棒、中国、中華人民共和国、フィン・フィン・ヤン。
0: 韓国名将李瑞敬。
1: Inquiry has been submitted for the balance beam exercise of Lim Soo Mi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It means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with her difficulty score, and we'll keep you updated on the outcome.
0: 比叉跳，180。

0: 后手翻拉拉提。只要不掉下来，他就等于是为自己挣分了。挺身前空翻。
1: 結果が出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2: We have a score on floor exercise. The score for Amanda.
0: 吕瑞静这名选手完成动作非常的果敢，特别的果断，敢于发力，所以你看他完成动作吧，不拖泥带水。韩国名将吕瑞静在他比平衡木的时候呢，中国队的高低杠邱奇源已经结束了比赛。刚才邱奇源的高低杠比得不算太顺利，好，张千军刚才的高低杠刚刚结束比赛，吕瑞静得分12.333平衡木。张千军刚才在金格尔这个动作上也是做了险象环生，但是他成套是顺下来了，有过断连接，但是还是顺下来了，没有出现掉器械的这种大失误。朝鲜队平衡木，朴恩珍19岁。
2: An inquiry 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e Soo-min. Inquiry for her.
0: 前手翻，躯体前空翻。
2: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Difficulty score 5.7 is now 5.8.
0: 前手翻前团。纵劈叉跳狼跳这个动作，这个选手平衡木是很强的。交换腿结环，你看跳的这个高度很充分。挺身前空翻，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空做木做，这串连接很紧凑。这样的话 DDB 混合连接0.2，混合连接0.1，长串连接0.1就成了。低于水平的转360。侧团

0: 口气两周下朝鲜队朴恩珍。现在中国队的杜思雨正在进行高低杠的比赛，
1: 男子外平行棒日本西山美沙。
0: 并正抛三百六，范丽伦换杠，意义零点二，罗莉中川，躯体叶子，朴静石换杠，马龙尼换杠，金格。后场两周三百六下站住，石山石沙也是保稳的一套，这不是他最难的那套，但是很稳。这名选手的完成，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人。好，现在看一下第一个难度，丁正涛三百六，第二个难度

0: 范蠡文换杠一二两个动作是连起来的，然后是他的一个中穿前上萝莉中穿，然后是躯体的叶格尔，这个高度还是可以的，但是他到了后面，我们再看看他一个下法，他后面的个精准，今年的比赛看了很多场，包括亚锦赛的比赛，全是锦标赛 NHK 杯，他主要的扣分点就在于这个金个的高度、距离，还有展体、曲肘、节奏、分腿的问题上。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14.566分。那么现在呢，因为中国队和日本队。日本队总分出来了，81.865分，排名第二。中国队在刚才呢，虽然没有说把我们最好的、最强的高低杠全部展示出来，但是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中国队还是凭借着我们的优势项目、台分项目、高低杠，把总分现在追到了第一的位置。中国队总分82.664分，排名第一。一会儿要进入到了平衡木的比赛，三位上场的选手分别是柯庆庆、张清颖和邱奇源。日本队平衡木西山石沙、冈村真、中村遥香。我们可以把两支队伍的平衡木的难度上限，今年比赛的难度上限做一个比较。柯庆庆可以达到7.0的，他今年在赛台训练上比过7.0的成套，但是平衡木是要看临场发挥的。然后呢，张清颖的低分能够到6.9，邱吉元的低分能到6.5。日本队西山平衡木今年是5.9比出来过，冈村真是6.1，中村遥香有6.6的套。现在第二个轮次比赛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队82.664第一。日本队81.865第二，韩国队77.931第三，菲律宾队75.032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见。
1: We need one final score in this second rotation. The score of Han Yong-mi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 最後の得点が出次第、次のローテーション、3種目目に選手は向かいます。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轮结束以后准备换项。那么通常在换项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刚才没有第一时间给大家切出来的一些高水平的成套。在刚才的高低杠比赛中，中国队的张清颖14.033分，14.033分，邱奇源呢也是这个分数14.033，比的最好的是我们的杜思雨14.866。日本队三人次比的高低杠分数最低的是12.433，那么最高的是14.50。来自于西山石沙。
1: An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tation. Gymnast, please go to your next apparatus.
2: 選手は次の種目へ移動してください。会場の皆さん、大きな拍手で選手が次の種目に向かうのを。
0: 现在切到的就是中国队三人次比高低杠比的最好的。我们的杜思雨，分正套进到立志高杠，分腿特卡切夫，调进式换杠，一气呵成，三个D加0.3。马龙林换杠接 Jinger， 所有的飞行换杠高度力度极好。

0: 林立专题，毕文静专题，2亿加0.1，下发。后续两周3.6下，难度6.4，完成8.466，正个14.866分。这也帮助了中国队，我们的三位姑娘帮助中国队在经过第一轮跳马之后逆袭反超，目前领先。
1: 好吃，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进入到了第三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呢，中国队日本队要去比的是平衡木，韩国队朝鲜队比的是自由操。现在选择项目看到的是自由操的场地，韩国队和朝鲜队在这轮当中比自由操。现在朝鲜队540号韩永美，15岁的小姑娘，

相当漂亮的团胜后空翻两周，可能全场的比赛就是基本上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姑娘灵气逼人，团胜前空翻，这个地方出界有点可惜，但是她的空中姿态，你看她的跳步开度和跃表情姿态特别的抓人，这就是天赋。十五岁的小孩能够把舞跳得这么好，这就是确实是天赋，而且他形象也很可人，边角处理比较好，很丰富，距离后空翻两周，技巧的落地没有太多多余的步子，你看15岁的朝鲜小姑娘韩永美。

0: 事でした。这里很满意，确实是，这是个好苗子。其实他们相对来说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要少一些。这个朝鲜队啊，这个五个选手里面，就他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比赛。其他选手包括安昌玉，比过巴黎奥运会；朴恩珍，那么今年也是参加过遵义的亚锦赛，也就是出了国来过中国来比亚锦赛。金景荣也是比过亚锦赛的，只有他就没有出过国比赛，所以这次能够参加亚运会对他来说也是见过大阵仗。他一点都不怯场，你别看他小，比赛气质非常好。
1: She was one of the gymnasts at the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s last year, where she won a all-around bronze medal.
0: 前面的很自信，这个回去这个牙齿啊，稍微要做个修饰。但是你看他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好像不那么完美而不敢笑，这个非常好。5.1 的难度，7.933的完成分，12.933分。因为前面的两轮以后，朝鲜队第三的，所以现在整个队伍士气高涨。现在到了。韩国这边他们两个是一组，就是朝鲜还有韩国。林秀敏19岁，比过今年的遵义的亚锦赛，

我们现在看到的，从刚才的朝鲜队到现在韩国队的自由体操的比赛，你就能感觉到女子自由体操的魅力所在。不同年龄段的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选择的音乐风格，包括他们在赛场上呈现的不同的美是不一样的。竞技体操它不只是竞技体育，它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有娇俏可人，有现在看到的妩媚英姿飒爽，所以你会感慨哦，在艺术体就是在体操竞技体操这项目，十个项目里面只有女子的自由体操是有音乐伴奏的，这是最能够呈现出女性在竞技体操这个项目美感的一项。她会用自己更加擅长驾驭的音乐风格去展示她对这个项目的理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柯庆庆的平衡木，交换腿劈叉跳上，第一串连接得非常紧凑，这是个长连接，下面第二串也很长，前手翻前团，好，圆，好，后面不要做了，没关系。下面又是一个三个连接的长串，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下摆成坐木起坐 DDB， 这个长串也顺下来了。下面他还有一个长串，交换腿结环，后手翻，路跳结环，好，他这串编的是非常难的，四个长串，下面是个短串，来看一下

0: 全侧空翻。好，没关系。横底叉跳，浪跳，中间刚才那个一二三，一和二中间那个停顿，嗯。柯庆庆，奶凶奶凶的，平衡木比的非常好。他这个平衡木很难，因为他的这个长串特别多。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我们特别需要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尽可能多的去拼，把我们能够有的难度处的都拼出来。13.033分，这是刚才，韩国队的节操成绩。柯庆庆也是刚刚满16岁，交换腿劈叉跳上，然后是简式交换腿劈叉跳，然后是后手翻 DDB 的长连接，这串连接全程的话加0.4，前手翻第二长串前团，然后是最重木原地劈叉跳，后面这个狼跳不做也没关系了，就是少一个动作。不影响，因为千万不能赌位，这个位挣那一点分数叫谢谢。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第四个长串，在交换腿结环之后稍微有一点停，但是他每一次在出现比较大的晃动，重心开始偏移的时候，都能够迅速的让自己找到应该做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这个跳边路的动作我不做了，比得很好，这么难的成套能比成这样不容易了。难度6.4，完成8.0，14.40分。
2: 日本，中村哈美卡。
0: 日本队平衡木第二人次，中村遥香。拉拉提上拉拉提拉拉提，有惊无险。蹲转1008一组，挺身侧空翻，坐木原地劈叉跳，坐木横劈叉跳 DBB 混合0.1，长串0.1，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有一个晃动，后面有一个动作就不要做了，这样它连接会少0.2，但是起码能够稳住。侧团，交换腿劈叉跳。后续两格下，哎，中村遥香，他是没有比过今年的尊义亚锦赛的。那么当时呢，日本队的五人换掉了一位选手，其他的四位选手呢来上亚运会，然后把他带进来了。中村遥香用他的原因是因为要用他的平衡木和他的节操。
3: 2 medals, 2 gold medals at the Asian Games, also in gymnastics.In 94 and in 98, she's a daughter in a gymnastics family.
0: 难度6.4，完成7.833，14.233分。他基本上他已经把他自己，他除了刚才那个交换原地劈叉跳结环之后断了连接以后，就少了0.2，所以是6.4。他全部顺下来能做6.6的。好，看看我们的
2: 杨静静。
0: 张清颖，平衡木的世界冠军。

交换腿劈叉跳上，交换腿劈叉跳180，后手翻下带成腹木坐 DDB， 舞蹈0.2，混合0.1，长传0.1。毽子后直，纵木原地劈叉跳 ，B E B， 技巧0.1，混合0.1，长传0.1，交换腿接环，后手翻，好，站住了 ，E B 连接，混合0.1。他这个设计，你看交换腿挑战就是横木横劈叉，横木后手翻成正撑。交换腿劈叉跳，纵木原地劈叉跳180，纵木劈叉跳270，第一水平力感360。后吃两周下，张清颖最难比的平衡木，现在中国队已经有两个选手过关了。何庆庆、张庆都比得很好。大家先，因为我们第一项比的不算太顺哦，这个跳马不算太顺，然后慢慢的呢开始进入状态，然后虽然呢刚才在这个高低杠上面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进入到了平衡木，大家现在已经比得越来越就是士气高涨，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就是邱奇元。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平衡木都是第三人次还没有比，其他的几个场次跳马比完了，高低杠结束，俯卧结束。张清颖15.066分，这是这次女团第一个上15分的成绩。接下来登场的就是日本队的第三人次，冈村真，21岁，平衡木是他的一个比较强的一项。拉拉提上，剪式交换腿劈叉跳180，蹲转1008。挺身侧空翻拉拉提，这是 DC 的混合连接0.1，挺身前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纵木横劈叉跳 DDB 的长串，混合0.1，长串0.1。招乱腿结环，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他的第三串 DB， 混合0.1。后直左打下，冈村真。这样，日本队三人次平衡木比赛结束。日本队现在比了的前面两位选手呢，一个平衡木是12.933，一个是14.233。那么中国队比完的两位选手呢，一个是庆庆的14.4，一个是张清颖的15.066。我们还有一个邱奇元没有登场。那么在这个平衡木之前，那么中国队呢已经通过了高低杠反超，目前我们现在是领先于日本队的，领先日本队是0.799分。

0: 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3種目目跳馬段違い
1: 平行棒平行棒的比赛最后一个中国队上场的邱吉元要稳住就行。

0: 岡村真選手日本平均台演技を終えて大型スクリーンに笑顔を見せています。
1: システムで
0: 14.466岡村真選手平均台です。
1: 最后你将看到中国队的平衡木第三人次
0: 平均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青年
1: 邱吉元。毽子后手翻上纵木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DBB 后手翻后团稳住。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起坐 CDB 混合 0.1 舞蹈 0.1 长跳 0.1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B 混合 0.2 混合 0.1 长跳 0.1 挺身侧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 DB 混合 0.1 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立转360口气两周下中国队把最难过的一关平衡木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从一开始是在落后慢慢追上来领先优势也不算那么大不到 0.8 平衡木是偶然性非常大的不管你难度有多好过往战绩有多么辉煌一旦有出现了闪失那是不可逆的我们三人次全都顺下来刚才柯庆庆14.4张清颖15.066光他们两个就已经领先日本的前两位选手的这个刚才我算了一下大概是两分以上然后现在呢刚才我们看到冈村真比的还不错14.466是他们日本队内的最高的一个平衡木的分数那么我们邱吉元这套动作就很重要了这套动作一点都不容闪失不然的话你前面的领先优势就消失殆尽压力是很大的我们都刚听见刚才全场观众们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邱吉元選手の得点をもって次の最後の種目に向かいます体操競技女子団体決勝ここまで3種目を終えています現在女子ランキング1位は日本
1: 你看邱吉元这个绷脚尖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他一直绷在落地前的90度的时候才把脚勾起来为了落地就这些细节做得极其的漂亮冈村真的这个平衡木啊今年你看他比了几场全日锦标赛那是北杯和亚锦赛啊他这个平衡木先来看我们中国队邱吉元难度6.3完成8.314.60好这样我们团体总分是126.730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

0: 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最后一个单项，中国队日本队争金牌的轮次比赛项目自由操，登场选手中国队柯庆庆、张清颖、张怡涵，日本队上场的是山原爱子、岸里奈还有中村遥香。张清颖第一位上场，自由操。

后团两周360。剑指洛杉矶，前值360。交换腿接环，显示跳转180。

0: 后去两周，交换腿斜环180。张倩颖剑舞表演结束。这名选手呢是去年雅加达世锦赛的个人全能世界季军获得者，全能运动员。今天的这场比赛在最后一个项目上他是打头阵。前面我们看到三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世纪上来了，一直切他成功了，14.866，他的分数上来了。现在呢，中国队还是126.730，日本队总分改成了123.897。
1: And the score has been changed from six. The difficulty score from 6 to 6.4.
0: 我们的领先是2.833。
1: Liao of Chinese Taipei.
2: 平均台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リャオウィーチュン選手の得点は 12.766 でした。
0: 他们申诉的分数征服了 0.4。 这一套自由操节目非常

0: 适合张靖颖的个人气质和他的表演风格，英气逼人。
1: 他其实音乐背景我们已经都抢了，
2: 男子也有这个。
0: 这样，他这次比赛的三个项目就已经比赛结束。他这次除了没有上跳马，其他的高频次都上了。朝鲜队老将安昌玉要5.6的动作，这次亚运会最难的跳马。好，虽然这个落地啊重心有点不是很充分，因为它第二腾空的高度有限，所以呢有一点屈膝和重心向前，但是他这个难度属实是非常难。陈飞跳他一直在做。
3: And there the dismount of Lauren, Lauren Sobnat,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0: 毽子后侧翻，先转180，然后直体前空翻，转体540。
4: 中中辺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0: 第二腾空因为高度不够，所以这个直体姿势有一点提前屈髋了。张靖颖分数难度5.2，完成7.866，13.066分。
4: 得点
0: 是
4: 13.066，ゆか、張中原選手。
0: 中村遥香，
4: 日本中村遥香。
0: 1008，快速后空翻360，接后去两个 CD 技巧，间接零接0.2。快速后空翻接后传两个 AD 技巧，直接连接0.1，交换腿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跳180。后540，前360 ，CC 技巧直接连接0.1。高举腿720，梅梅尔转体

0: 教职九百，前团。他这个结束这次用的是前团，没有做前团一百八，这个地方会差一个0.1。对，连接加分少了0.1，所以他最难可以做5.8，那么起码呢也有一个5.7打底。
1: And we can give you the results as
0: well.
1: We had an inquiry for a queue.
0: 朝鲜安昌玉13.90的刚才的平均票得分。
1: Score has been changed. She got.
0: 邱曲媛的分也改过来了，我们14.80。好，现在中国队的总分是139.996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均台邱曲媛選手の D score 6.3から6.5に変更が認められました。14.800が得点となっています。

0: Well, this is the rotation where it will happen.
1: 中村遥香，嗯。
0: Eight teams with only three sets of medals. Who will we see on the podium?
1: 技巧动作的腾空高度、空中姿态、落地的稳定性，这次做的还是不错的。他的技巧动作连接比较多，直接连接也有，间接连接也有，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掌握的这个，如果单独看他技巧动作难度都是在 D 啊，他唯一的一个 E 就是那个蹲转的1008，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提升难度呢？就是前面加。就利用力，利用连接。前面加，刚才我们看了快速360，快速。
2: まもなく得点が出るところです。出ました。13.633 です。
0: 13.633。For Haruka Nakamura。
1: 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比完了中日各一个人次自由操，中国队总分139.996。日本队137.530，2.46在领先。我们看看我们的第二人张一涵，团两周720 H。

六值一千零八接前团回笼，一 A 加零点二，交换腿接环，向前交换腿一百八。

0: 现在他的气场动作都完成了，最后一个舞蹈。张一涵，我们已经比完了最后一个项目的两次。一直在领先。每个人做好自己都可以为下一个要上场的队友争得更大的这种突破空间。自由操项目的这个失误率啊，相对于那种没有在地面上去完成的项目，比如说平衡木和高地杠要小很多，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余量往前面赶，不要在后面才那么局促，就是你要把容错的空间都提前的让出来，后面上场的选手他就从容了很多。中国队张怡涵的自由操分数难度5.7，完成7.6分分，13.33分分，
1: 13.333です。
0: 日本队要上场的是他们第二人次。
1: ゆか、日本、岸里奈、
0: 岸里奈。

0: 想想他的节操也是非常强的，他刚开始的这个团旋我们就看到他的实力，继续前回前期打二 BB 技巧直接连接零点二，先回归于水平的转体两圈，他做的是蹲转720，他没有做那个1008。团旋后空翻两周，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180。后屈两周，岸里奈。岸里奈今年参加的比赛还是挺多的，他全日锦标赛能接超的难度在5.3到5.5，这是刚才韩国队12.966的第三人次跳马分数。
1: 得点によって今回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メダルの色が変わります。得点が出ました。岸里奈選手13.866ゆかの演技です。
0: 151.396。中国队在节操最后一人次没有登场之前，包括日本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人次之前，领先日本队1.933分，团体总分在领先，我们是153.329，日本队是151.396，中国队领先1.933，
2: 加油！
0: 后面是柯庆庆，可以很从容的比了。直后空翻转体1080度，一组的技巧。原地劈叉跳360，第三个难度。团身前空翻，后直720 ，A、C 五个动作。交换腿结环，向前劈叉跳结环，已经做了六个了，前面那个 A 不会记录最高的难度，还剩两个，后传两周，向前交换腿跳180，八个有效难度，最高难度表演结束。刚刚满16岁的柯庆庆，因为我们中国队在他之前已经领先于日本队1.933分，那么虽然庆庆的这套节操的难度呢是5.1，不算跟在日本队较量当中呢，日本队的第三人次要登场的是山原爱子，可能大概有个0.7的难度分差，但是只要顺利的完成下来，是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的，我指的是团体的第一名。中国队现在女团比赛的全部动作，四项

0: 每项三人次，十二套动作，比赛都结束了。日本队还有一个人次，就是这次的个人全能冠军山原爱子，没有比她的自由操。静静在最后一个项目上，因为压力没有很大，所以她可以充分地展示出她的优势来，就是动作姿态的优美规范。我们一点一点在追，从第一项落后 1.9 到第二项高低杠追回到了领先 0.799， 追到第三项平衡木结束。平衡木结束呢，我们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有申诉，但是最后我们还基本上能够领先对方大概是 2.6 到 2.8 之间，然后进入到自由操。自由操呢，虽然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难度差上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项目本身的失误率不高，所以我们只要正常发挥还能持续在领先。13.133，总分166.462，最后要看日本队的山原爱子。现在韩国队排在第三，朝鲜队第二。这样说的话呢，朝鲜队上领奖台的概率就很大了。山原爱子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26岁的老将，比过里约奥运会女团第4名成员，比过东京奥运会女团第5名成员。自由操是他的强项，他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自由操金牌获得者。
1: ゆか日本杉原愛子。

高水准气感二梅梅尔转体，现在还剩三个难度了。后水板前直，地地技巧直接连接加0.2第二层，最后一个难度。

后区两周。山原爱子，山原爱子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16岁的时候，就是这次跟西山石沙这么大的时候呢，就去参加了格拉斯哥的世界锦标赛，是当时日本女团第5名的获得者。然后呢，在整个东京周期参加过蒙特利尔世锦赛，个人全能第6，比过多哈的女团第6。比过2019斯图加特的世界锦标赛，然后呢，从2019就一直到2025就没有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了，就这么多年，快5年了吧，不容易，坚持到现在还在比。山原爱子，她敢跟比她小10岁的小妹妹同场竞技。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中，她战胜了两个16岁的少女，获得了这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中国队只等最后的成绩出来，已经开始准备庆贺了。因为我们领先的优势很大，因为山原爱

0: 其实完成是很好的，只是前面的中国和日本队的总分领先优势拉得比较开比较大，所以他竭尽全力也很难去弥补上这么大的一个分差。他是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去年的自由跳世界冠军，这是他时隔6年以后重返世界锦标赛的赛场交出的答卷。这是他的第一串连接，后直540，后传2周的技巧间接连接，连接是加0.2，非常励志的一个女选手。不过我们知道女子体操选手，竞技体操选手啊，就是能够沉寂这么多年，还能够重回世锦赛场，并且站上冠军领奖台，多么不容易！因为他去年在雅加达，他比了全能，也就是说他4个项目都一直在练。他是自由操，去年世锦赛自由操第一，平衡木铜牌。日本队总分是165.362分，中国队166.462，金牌，中国队获得了本届亚运会女团的冠军，总分是166.462分。我们从第一项在落后，一直在追，在通过了我们的高低杠平衡木，尤其是平衡木上三位姑娘的高水平发挥，一度把比分追到了领先，甩开对手接近3分的巨大优势，最终去比自由操，以166.462分领先我们的总分，领先我们的对手日本队1.1分，巨大的优势，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女团金牌。祝贺中国队，获得铜牌的是朝鲜队，韩国队获得第4，马来西亚第5。好的，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团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我是陈云，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我是文英，今天带给大家的训练内容呢，是融合了芭蕾元素的臀腿训练。那它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气质，同时它也可以去雕刻我们的小肌肉群。我们赶紧开始吧。一位脚站姿，我们站在身体的斜前方，双手扶髋，挺胸沉肩，外侧的腿向后擦地，弯曲膝盖，向上挤压臀部，落脚收回，再来向后抬腿，膝盖向外点地，收到一位。这个动作我们一起加快，4 3 2，每一次向上抬腿的同时，感觉臀大肌在充分的挤压和绷紧，上半身的体态保持挺拔。我们连续向上弹动 Go， 保持脚尖绷紧，让臀部持续的挤压，持续的绷紧，手臂尝试打开，控制好身体的平衡，4 3 2 1，我们来到反方向，一样的动作，弯曲膝盖，踮脚收回到一位，核心绷紧，绷紧脚尖，让你的腿部延长，动作加快，4 3 2 1，臀部臀大肌挤压向上，感觉到了吗？非常的酸爽。还有一次，核心绷紧，连续向上，小幅度弹动，保持脚尖绷紧，保持平衡，手臂打开，像展开翅膀一样。还有2次，回到中间，一位脚调整一下，手臂慢慢向上，带起你的脚后跟， 双腿夹紧。

0: 臀部夹紧，肩膀下沉，手臂慢慢放松打开，落回到衣位。好的，这就是非常优雅的芭蕾臀腿的功能性训练，期待下次精彩的训练带给大家，拜拜。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5: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带来的精彩赛事。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26年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第三比赛日，那么五个单项的争夺也已经来到了第二轮。在今天的日场阶段呢，有多位的中国选手将要出战。那么在今天上午八极场的第三场比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将要对阵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其实二位呢也是职业比赛当中的老对手了，之前是打过九次。王艺迪呢也是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九连胜。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双方的一个资料的对比。王艺迪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而郑怡静是排在第28位。年龄上呢，郑怡静是34岁，王艺迪是29岁。那么本赛季王艺迪打了46场比赛，胜率是69.57%，郑怡静打了36场，胜率是52.78%。其实在今年的2026赛季，两位选手也交手过两次，分别是在年初的多哈冠军赛以及年中的横滨冠军赛。这两次比赛呢，也都是王艺迪获胜。不过二人在第一轮比赛当中都是经历了5局的苦战来进入到了第二轮的比赛，也相信第一轮的一些艰难的比赛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进入到了整体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的节奏当中，所以我们也期待这场女单的较量。那么在这场女单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选手黄友正将要迎战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黄友正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当中呢，是和李世栋合作在男双当中登顶，而林昀儒呢是男单获得了铜牌。两位选手在去年的亚洲杯上是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是打满了7局，最终林昀儒是11比9获胜。近期二位的状态可以说都非常的出色哈，我们也非常的关注今天这场男单的抗衡。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选手范书涵也将要登场。这场比赛他将要去挑战日本选手早田希娜。范书涵在今年的队内选拔赛当中也是脱颖而出，进入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阵容，那么也是女团随队获得了冠军，并且也是和陈毅搭档去打了女双的比赛。我们还能记得在女团的决胜时刻夺冠之后，马琳指导第一时间也摸了摸身边范书涵的头。

实也是在鼓励他，你也成为了亚运会的冠军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那么二位选手呢，此前是有过一次的交手，是在今年的卢布尔雅纳站的球星挑战赛上，那场比赛早田希娜是3-1获胜。不过相信经过了亚运会的集体的备战，包括一个封闭训练的时间，对于范书涵来讲呢，肯定也会得到实力上和心理自信心上的双重提升，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今天他去冲击早田希娜的比赛。那么目前呢，在八级场将要上演的是一场混双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松岛辉空登场，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中国香港的陈浩化和韩国选手金娜英一对跨协会的组合。对于陈浩化而言呢，昨天的单打比赛啊是稍稍有点可惜，他在面对莫雷加德的时候呢，决胜局8-210-8领先，但最后是18-20不敌莫雷加德，遭到了逆转。那也希望今天他能够在混双的赛场当中重新的找到胜利的感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现场，一起来关注今天赛事的较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呢是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那么目前在八极场进行的是一场混双的较量。画面的左方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松岛辉空，二位呢在第41周最新的世界排名，松岛辉空现在是登顶了男单的世界第一，张本美和呢是排在世界第三位。这一对的混双啊，从单打的世界排名来讲呢，也是日本的一个新高，也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日本去重点打造的一对新的混双的组合。那么另外一对混双的组合呢，是跨协会啊，中国香港的陈浩桦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

0: yourself level.
1: 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比赛是五局三胜制。
0: One love，
1: 陈豪桦的整个双打能力还是很不错啊，包括和黄振廷的男双也登顶过男双的世界第一。他个人呢也是通过一些双打上的成绩，其实会带动个人在单打上的发展。老会空台内调打
0: 2-1，
1: 这球发的挺滚的，有一些顶手。这一分双方打起了一些回合球，快速衔接当中，松岛辉空中台有一个发动，开局日本组合是取得5-1领先。回短呢，其实有一点出台，松岛辉空站位退的比较靠后啊，这一下他也没上来。陈浩桦这边连续两分都是白短到松岛辉空的正手短。

韩国队他们的整体双打能力都比较突出。在韩国队当中呢，也会战略性的去考虑一些双打。这一分再去摆上来回空的正手短，他还是有一定的注意了。挺难赢的反手直线质量很高。

0: 突然发了一个极长。
1: 行，加温。No flash, please. Eight.
0: 华星会组合这边呢是想要金娜英去劈长之后，陈浩华侧身反拉。华星会组合追到8-8。第一局日本组合这边都还是有一些的无谓失误。

0: 然后的话想要去快回短啊，还是想要去摆住送到灰空。
1: No, guys, please.
0: 九比九。这一分打到三十段，跨协会组合的衔接速度更快。陈奥化这个球拧到松岛慧空的反手，对方的回球质量很高，对他来而说呢，如果要上手去拧的话，你的落点上还是需要变化。扭踢上之后，张本美和直接侧身抢攻了。

哦，

0: 这一分打的相持盾来，还是日本组合这一对的出手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要显得更高。第一局双方就打得很激烈啊，12-12。换了一下发球，推到中间啊！金娜英这个球推的落点非常好，5-3的比赛，第一局的胜负很关键。又是松岛辉空侧身的一板出手，因为这一轮呢是金娜英要去接松岛辉空的球，所以松岛辉空一旦上手的话，金娜英这边确实很难防。长本美和打丢了一个小机会，连续两个张本美和的正手拉丢。跨协会组合又一次的拿到局点。与此同时呢，在二号台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女双的比赛，中国队的两名小将高雨欣和向俊霖面对的是一对智力组合。这一阶段金娜英的回球也主要围绕着张本美和的中路和正手，这一份跨协会组合被动的情况下打回来了。第一局也是经过了激烈的争夺，那么陈浩化和金娜英是先胜一局。
1: 미완테사촌보다중요
2: 해미완나 OK 나너무너무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9: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0: 第一局的比分还是互相咬得非常的紧，但是在关键的比分上，还是跨协会组合表现得更稳定，他们的无谓失误更少。
10: Second game, Arimoto to serve.

Level。One.

Love three。宋兰慧空和张本美和他们的得分，更多还是依靠他们的个人能力啊，单打的能力。这一分陈豪华是有准备的，提前侧身了，等的就是这个反拉。

0: One, five.
1: 调打
0: ，two five，
1: 金娜英的正手是有这个调打的。哦，好球！这一分双方都是在对直线，所以比赛的节奏特别的快。直接搓长。你这一分应该是金娜英和陈赫桦两个人的一些战术变化啊，他们的战术准备当中会准备到一些直接开长球打的直接的球，球没有发好，被直接拧死了。苏娜慧空和张本美和的得分更多都是这种一板过的质量。

0: 还是一反过的球。
1: 5-10

0: Ten, six.
1: Four. 这一局金娜英的接发球推出界两个，11-6，张本美和松岛辉空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
2: 看机看机啊！啊，次も第一件目みたいなやつ出てくるわ。我次的话，再差不多重样的。
3: 我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是先锋进取，

0: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怕蔗糖，喝简醇，拼实力，喝简醇，决胜时刻，喝简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0: Fin. First game, team to serve level.
1: 第三局，韩国选手金娜英率先发球。哇！两位男选手反手对抽啊！双方有过这个两个回合的反手交锋。那松岛辉光他在这种爆发力和绝对力量上还是相当出色的。那陈瑶桦在这个点上会显得要被动一些。这一分一直是日本组合在进攻，跨协会组合有点在防在招架。第一局当中也有这个问题啊，陈浩华的反手拧比较习惯性的就拧到松岛辉空的这个反手位，这是对方最强势的一个点。有一些发球上长球的牵制。两个长球都起到了效果。松岛辉空更多接发球的注意力还是盯在台内的短球上，这个球也是发的角度比较大，有点在反手位的位置。
0: Four, three.

0: 那金大英这边还是主要盯住张本美和的中路。
1: Five all.

Please fight. Five, seven.

日本队这边的战术呢，也都是先去劈场给金大英，让金大英这边反手位有一些被动的棋板，再去反。

拿他的球。9-5。这一分跨线会组合一直是守在近台啊，衔接比较紧密。落点也都是拉得很追身。

0: 给侧蓝，陈浩还是很坚定的抢攻。日本队这边叫暂停了，他们是9-5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了9-8。今天做场外的是日本女队的主教练中泽瑞。
1: そこまではっきり有利になれないときはちょっと前でいいか我慢して。あんた前にいたらもうあのスピードで全然対応。
0: 在2026年的第41周的混双的世界排名呢，排在第一的还是韩国选手林中勋和申宇彬，排在第二的是黄镇廷和杜凯琴，排在第三的是巴西组合雨果和高桥布鲁纳，款曼和林诗栋是排在第四，王楚钦和孙颖莎是排在第五。川本美和松岛惠空是排在第十位，两个人其实搭配还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感觉还是没有打成一个整体，他们俩更像是各打各的。
2: 8-9

嗯，好球。暂停回来之后，双方也是一个多拍。陈浩化退台之后，这一把反手抽的还是很坚定的。跨协会组合追到9-9。

日本队这边还是劈长了劈底线到金娜英的反手，就是抓他反手起板的这一下。

0: 頑張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だよな。いけるいける。
1: マジかのいいものもうツッコミやもん。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双方的第四局。
6: One love。Love two。
5: 然后话也是有点没想到啊，自己这个球没抡上。

0: One。KTR challenge by Matsushima. Service angle.
1: 松岛惠空要挑战，这球是判了他的发球的角度。

0: 是在30度以内挑战成功。
1: Service legal. Challenge successful. 3, 1, 4, 1, 10 out, 10 and king.
0: 陈傲花和金娜英这边也叫暂停了。
2: 나영이는이친구가백으로돌리는데나하도때문에백으로면거의백으로받고하고는코스가하도어때
3: 어디를줘도정해놓을수없어
2: 그러면이렇게하나놓고
4: 좋았다네
2: 예좋았다
4: 좋았다
2: 그리고나영이는조금붙어있어붙어있어서조금더자신있게물론하지만만약에흘러나가더라도저쪽올리는게많으니까조금더자신있게해준다하고이번에도이친구서브넣을때조금더
4: You make service? Yes.
2: Okay.
0: 金亚学像是这个韩国队的教练啊，主要是在跟金娜英这边讲，也可以说一些比较简单的英文和陈浩话去交流，然后让他在发球上就做一些变化。
1: One.

Non, flash, please. Allez. Two, four.

0: two, five.
1: Yes. 张曼美和这边都是正手上去爆挑。 这个球金娜英护了个直线。Wait, that one. 跨界会组合这边在上手的发动上啊，还是会显得没有日本组合能力那么强，所以很多球都是先控制，控不住了之后呢，先防。进攻上确实日本组合要更加的主动。 11-4、3-1，张曼美和松岛辉空呢是击败了陈浩桦和金娜英的跨协会组合，闯进到混双的下一轮比赛。稍后呢是体坛快讯，体坛快讯之后我们将继续回到 WTT 的赛事转播，稍后见。
2: 이시 잠깐 가야 되도 야.

0: 郑钦文苦战三盘晋级中网女单十六强，小将孙欣然不敌高夫，首战中网收获满满。梅德韦杰夫击中观众被判负，德约科维奇闯入决赛，延续中网连胜纪录。世乒联中国大满贯单打首轮，孙颖莎击败叶一田，梁靖昆挑落西多伦科。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来关注一下中网的消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苦战三盘，以总比分2-1战胜了18号种子捷克的鲍兹科娃，晋级16强。
2: 本场比赛郑钦文进入状态很快，一上来就破了鲍兹科娃的发球局，取得

0: 1-0的领先。第五局，郑钦文曾40-0领先，取得了连续三个破发点，但鲍兹科娃利用发球连续得分，保住了这个发球局，并在第六局完成破发，将比分扳成3-3平。之后，两人各自爆发，一直打到抢七。抢七中，郑钦文表现出色，以7-3拿下，赢得首盘。第二盘，郑钦文一发进球率下降，前两个发球局都被对手破发，0-3落后。虽然之后他逐渐找回状态，在2-5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地扳回两局，但最终还是以4-6输掉了第二盘，双方进入决胜盘。
1: 我觉得所有的分数我都需要很有耐心，然后呢，基本上我是主动得分的那一个，同时我也需要就是在非受迫性失误和受迫性失误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
0: 决胜盘，两人在自己的发球局打得都很沉着冷静，前11局两人都各自爆发，郑钦文6-5领先。第12局，郑钦文接发球方面表现出色，给了鲍兹科娃很大压力，虽然他挽回了一个赛点，但在第二个赛点击球出界，郑钦文破发成功，以7-5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获胜，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4分钟。
1: 说实话，今天我觉得我压力确实挺大的，然后呢，我非常感谢现场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有些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吼了几嗓子，然后不好意思，我下一场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2: 赛后，郑钦文和鲍兹科娃都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郑钦文表示，这场比赛他一直都是主动进攻的一方。
1: 我觉得对手让我很难受的一点就是他确实他的防守比之前的球员都要防得更加优秀，而且我觉得他的一发成功率非常的高，就虽然说速度可能不是很快，但是呢，我觉得角度非常刁钻，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借不上什么力，我觉得确实对我的耐心是一种非常的挑战。我觉得今天我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即使到最后关头我也没有就是手软，大家可以看到我一直是主动进攻那一个，然后主动去得分的那一个，我觉得这是在我之前的比赛当中可能是没有那么做到的，因为我一直想变得更具有进攻性一点。
3: Yeah, it was a tough match. I think we both played well. I feel like after the first set, we both started to play much better. I think first set was like a lot of mistakes from both sides, but yeah, it was a long battle and could have gone probably either way in the third set. So obviously disappointed with that. It didn't go my way, but yeah, I enjoyed the crowd. The court is beautiful, and just want to build on this in Wuhan next week.
4: 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后者此前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
1: 其实我觉得他既然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打败世界第一，那就说明他在这站比赛他的手感是很好的，所以说我肯定也是不能够小觑的。我觉得回去我可能会看一下他是个什么球风状态，因为说实话我对他了解真的不是很多。
2: 昨晚钻石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是由中国的16岁小将孙欣然对阵美国选手高夫，最终孙欣然不敌3号种子，无缘中网女单16强。
4: 16岁小将孙欣然前两轮先后击败利斯和布克沙，本场比赛面对前中网冠军、大满贯冠军、赛会3号种子高夫，他丝毫没有畏惧，积极进攻。首盘，孙欣然在被高夫破发后，迅速连下4分完成回破。第五局，孙欣然飞身跑向网前，将球挑向底线，高夫也为他的精彩表现鼓掌。第10局，高夫丢掉1分后，向裁判投诉广告牌闪烁干扰比赛，经回看，裁判判定这一分重赛。高夫凭借猛烈的正手进攻拿下这一分。这一插曲似乎打乱了孙欣然的节奏。在下一局被破发后，孙欣然忍不住落泪，并以5-7输掉首盘。第二盘，心态受到影响的孙欣然1-6不敌高夫，最终大比分0-2告负，无缘中网女单16强。
5: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盘在他的发球局我有一些机会吧，然后我自己没有把握住，所以我觉得还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还是节奏上的变化吧，我觉得他在关键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节奏。

0: 施政园林志，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欢迎回来，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晚继续在北京进行。女单赛场，中国队的孙颖莎击败了中国台北队的叶一田，晋级32强。
6: 18岁的叶一田现世界排名第47位，这是她与孙颖莎在 WTT 赛事中的首次交手。首局，孙颖莎的发球令对手很不适应，她往往可以迅速上手。孙颖莎很快以11-5取胜。第二局，叶一田逐渐进入状态。相持中，正反手的节奏和发力都控制得不错，两人从4-0之后比分交替上升，12-10，叶一田扳回一城。
7: 第二局输完以后下来，其实马导一直在提醒自己，还是说重新来过吧，然后在相持中加一些速度啊、质量啊这种。
6: 第三局，孙颖莎2-1领先时，裁判员认为她遮挡发球，判给了对手一分。孙颖莎随即提出挑战，并且获得成功。这次意外非但没有打乱孙颖莎的节奏，反倒成为转折点。孙颖莎连得6分，并以11-6拿下本局。第四局，孙颖莎再接再厉，以11-6再胜，大比分3-1获胜晋级。
7: 我觉得还是发挥比较正常吧，其实在赛前准备包括困难准备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充分，而且叶一田其实交手的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一些了解吧，因为他其实也很年轻，在近2年也是刚刚的这种出来打过一些 WTT 啊，或者说世界性的大赛，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了解吧。
5: 昨晚结束的男单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战胜了俄罗斯选手西多伦科，晋级男单第二轮。
8: 今年5月伦敦世乒赛结束后，梁靖昆因伤暂别国际赛场。本次中国大满贯他迎来复出，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16位的西多伦科。第一局梁靖昆发挥稳健，通过防守反击不断给对手施压，以11-8先下一城。第二局梁靖昆开局取得5-1的领先。随后西多伦科加强攻势，多次利用反手抢攻缩小分差。关键时刻梁靖昆处理更加果断，再以11-8拿下，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梁靖昆继续稳扎稳打，双方战成6-6之后，梁靖昆把握住机会连续得分，最终以11-7赢下第三局，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第二轮。
9: 哦，这是19年，我记得是。首先我觉得自己今天什么发动啊，包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也没想到能打成这样，确实之前也一直在这种治疗自己的身体，包括这种状态，也不知道第一场会打成什么样，所以说今天能发挥成这样，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满意吧。
5: 今晚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在重庆龙兴足球场迎来与塔吉克斯坦队的较量，这也是本届重庆邀请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10: 在前面3场比赛中，中国队首战3-0战胜马尔代夫队后，0-3负新西兰队，0-5不敌巴勒斯坦队。对于主教练邵佳一和所有队员来说， 摆脱连续两场比赛失利的沮丧心情，和以最好状态迎接最后一场比赛，是这几天的主要课题。
11: 我们通过这几天的调整，大家也都能够重新的振作起来。我相信明天的比赛，我们无论是从这个精神层面，还是从技战术层面，都能够比前几场比赛更加的统一。
10: 比赛前一天，门将严炳良因伤没有随队训练，其他27名球员都具备上场条件。由于二号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中，中国队5球落败，战术层面的防守阵型和全队防守的思想统一，也是最后一场比赛的看点。
11: 这几天的训练，我们也在每天的训练都在强调这种统一性啊。我们无论是从场上还是场下，我们在会议视频啊，也让大家尽可能的能够达到一种统一。
12: 一集训，然后有那个不一样球队的球员，然后也是有第一次进来的球员，然后你不可能说很短的时间内能把这个所有的防守体系做得非常非常完美，但是我们已经在往那个方向在努力。
10: 星期二和塔吉克斯坦队比赛结束后，国脚们将回到各自俱乐部，国足将在11月国际比赛日当中进行2场比赛，随后就将迎来明年1月份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对于主教练邵佳一来说，考察球员、磨合阵容是他接下来的首要任务。
5: 我们来回顾总结中国军团在爱之名古亚运会上的表现。体操项目，中国队以7金2银4铜高居金牌榜的榜首。男队的小伙子们在队长张伯恒的带领下，捍卫了中国队在亚洲的地位。女队虽然夺金数量上不及上一届，但同样是收获不小。
13: 本次亚运会的体操比赛，赛前男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张伯恒在临近出发前的对策中拉伤了左臂的肱二头肌，但他勇敢拼搏，两场比赛上满了12个成套，连续夺得了全能和团体2枚金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4: 因为有伤病的困扰，所以我并没有发挥出我的全部实力，因为我认为在之前的测验之中，我还是状态比较好的，然后也能够呈现很多难度动作。这两场比赛都有难度的下降，都有难度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骄傲，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自己慢慢找问题。
13: 在张伯恒的激励下，另外四位队员孙伟、邹静元、蓝星宇、田浩同样发挥出了极佳水平。团体决赛中仅出现了一人次失误，顺利战胜了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和刚胜支柱领衔的日本队。单项方面，中国男队也延续了杭州亚运会的优异表现，蓝星宇和邹静元分别蝉联了吊环和双杠金牌，首次参加亚运会的田浩也在单杠上摘金，中国男队夺得了男子项目全部8枚金牌中的5枚，可以说在亚洲赛场表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
15: 从今年开始恢复完了伤病啊，完了到今年的全锦赛，其实也是一直伤病还受困扰，完了之后从济宁开始，完了也是一恢复到一半，完了之后又因为伤病原因又反弹到从很早之前，所以一直跟教练之间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然后怎么又把这个质量啊，完了之后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所以在这之间也是挺不容易的。
16: 我肯定是回去要继续保持住我现在的状态，因为我相信以我现在这样状态保持的话，我们在下个月的世界锦标赛上我们也能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13: 女队方面，柯沁沁、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5位姑娘在首场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在高低杠和平衡木上表现欠佳，遗憾无缘个人全能的金牌，柯沁沁收获全能银牌。
17: 第一次比亚运会，对，有好有坏，然后呢好的我就继续保持，坏的我会去总结经验，然后在下一次赛场上避免这些不好的。
13: 第二天的团体决赛，中国女队迅速调整状态，更好地控制住了失误率。尤其是考验临场发挥的平衡木项目，上场的3名队员全部成功并取得高分。 凭借着高低杠平衡木两项建立的优势，中国队击败日本队，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8: 我是知道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主要就是要克服。

0: 那个心理问题，我要相信我自己一定能成，然后要狠，就是要狠。
1: 首先给你成套的稳定性和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需要提升一点能力吧，有能力完成动作也会更加轻松。
2: 单项上看，虽然平衡木遗憾无缘金牌，但高低杠邱启源冲击高难度成套成功，收获头名。偏弱的跳马和自由操也都站上了领奖台。
3: 赛程比较紧，稍微有一点累了，然后再加上脚的伤病有一点反应，其实今天困难还是挺多的，但是能安全的完赛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4: 回去还有两周时间吧，再调整一下，然后就是觉得这次输给山月爱子，其实也觉得他这道确实比我干净，然后回去再扣一下一分，就是继续努力。
2: 日本队27岁老将山月爱子夺得全能和自由操两项冠军，韩国则收获了跳马和平衡木的金牌。女子赛场的六枚金牌，中日韩各有两金入账，可见中国女队在亚洲赛场的主要对手进步不小。结束了亚运会之后，中国体操队马上将面临下一个任务，10月17号开始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体操世锦赛。中国队的首要目标是争夺团体前三名，在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团体参赛席位。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6: 中午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是广文君。国庆假期，登高望远，长风送爽，放眼山河，尽是秋光。在江西萍乡，此时正是登武功山的好时节。10月的武功山高山草甸，由春夏时的绿色慢慢转为金黄，山风吹过连绵的金色草浪，是武功山最标志性的秋景，拍照完全不用滤镜。10月正是武功山看金色草甸和云海日

0: 出的黄金窗口期，因为十月的萍乡降水量54.9毫米，和八九月相比，降雨一下子变少了，空气通透，能见度高，云海、日落、星空的出现概率更高。而且夏天爬山闷热，蚊虫多，十一月之后气温又会快速走低，而十月平均最高气温24.4度，白天爬山徒步凉爽不闷热，很舒服。但是需要提醒大家，山顶气温比山下低8到10度，而且风很大，所以要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内层穿速干衣，中层抓绒或薄羽绒服，外层要穿防风防水冲锋衣，另外还要穿好防滑登山鞋，备好登山杖。放眼全国，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多地天气为我们登高徒步助力，因为降水会大幅度缩减，除了新疆、海南以及西南地区还会有一些降水出现之外，其余大部都会是晴天为主，气温也会陆续回升。从华北到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25度以上，白天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我们可以全家总动员一起登高，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一早出门爬山的话，一定要多注意保暖了。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让我们运动不停，快乐继续。好的，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1到26摄氏度，太原晴，5到25度，无锡晴，11到23度，重庆多云，17到23度，咸阳晴，11到23度，泰州晴，13到23度，杭州晴，15到24度，绍兴晴，15到24度，永州晴，12到26度，广元多云，15到26度，楚雄多云，14到21度，泸州多云，16到24度，运城晴，11到27度，昭通阴，12到18度，晋中晴，6到25度，襄阳晴，13到27度，亳州晴，13到26度，青岛晴，15到25度，宝鸡晴，13到25度，深圳多云，21到26度，台山多云，21到26度，万宁雷阵雨，24到30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中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榨汁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榨汁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5: 燕熏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7: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9: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1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榨汁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榨汁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4: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

0: 本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0: 好吃。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欢迎您在体坛快讯之后继续回到 WTT 的乒乓球赛事直播。接下来呢是女单第二轮的较量，中国选手王钰迪将要对阵的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

0: 刚刚在巴西场是结束了一场男单的对话，巴西选手雨果是3-0击败了韩国选手安宰贤。那另外呢，在女双的赛场当中，陈毅和李怡慧是3-0击败了队友王晓彤和徐艺的组合。另外呢，女单的比赛，石勋瑶3-0击败了娜塔莉亚巴约。王艺迪和郑怡静在 WTT 的赛事当中打过7次，那么国际比赛呢是获得了9连胜。目前王艺迪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郑怡静是排在第28。曾经两位的职业生涯最高都是排到过前5位，王艺迪最高是来到过世界第2。今年在多哈冠军赛和横滨冠军赛打过2次，也都是王艺迪获胜。
1: Players, I have blue and red. Blue, red for you. Red. Surface, what size?
0: 郑怡静获得了挑边权，选择了先发球。

中国选手王艺迪今年2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5 ，WTT 的胜率是78%，获得了6个 WTT 的冠军头衔。郑怡静是一位老将了，今年34岁，也是坚持了好几个奥运周期。目前的单打世界排名呢是下滑到了第28位 ，WTT 获得过一个冠军头衔。第一轮的比赛，郑怡静和王艺迪也都是经历了一场苦战啊。郑怡静这边是3-2战胜了自己的队友，进入到了第二轮。啊，王艺迪同样也是赢下了决胜局，战胜了奥地利选手波尔卡诺娃。另外呢，这一站的比赛，王艺迪和袁立岑是要打混双，在女双当中呢，也是搭档了一位中国队的小将江依依参加女双的赛事。

0: 所以这次也是承担着老带新的任务。
1: 嗯，

0: Ethan, sir, love all。
1: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
0: One love。Love two。
1: 两位选手也打过很多次了，彼此之间还是很了解。其实从技战术的打法风格上来讲呢，这两位选手也都是偏女子打法男性化的。郑怡静的正手能力要比她的反手更加突出，王艺迪呢正反手都比较均衡，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王艺迪会更上风一些。比赛的一开始，双方也是互相试探性的打一些摆速。左半台的反手上旋球的对抗，王艺迪会从整个速度力量上啊，还是能够压制住郑怡静。郑怡静的反手有一定的旋转。

0: Joy。
1: 这个球王一迪拉了一个加转，落点也拉得比较好。在郑怡静的反手偏中间位。哦，好球。郑怡静这一分也是想先去限制王一迪的中路，王一迪稍稍有一点被动，正手这一板转过来了，护台护得很好。
0: Fight on!

打了一个发抢。王一迪也会注意到郑怡静想要去压他的中路。这个球还是比较吊的，落台之后落得很快。

两人正式的对抗，王一迪的回球有些带网。郑怡静在这个洛杉矶周期呢，又和林昀儒重新搭档回了混双的组合。可能是随着洛杉矶奥运会的临近，他应该也会有一部分的这个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这一对混双上。他们这对混双呢，在东京奥运会是拿到过铜牌的。

0: es hoy.
1: Papi, pa.

0: 整个上旋球的阶段，能够感觉王艺迪现在是非常上风啊。无论是正反手的单板质量，还是衔接的速度。嗯，郑怡静有侧身的意图。郑怡静她的绝对杀伤力更多还是在正手。
1: 9 all。

这一分王一迪打得很合理。第一板先拉转，寻求上台，形成上旋之后反手再加质量。郑怡静不断的在加旋转啊，开始稍稍退到中台，把节奏放下来，一直在加转，线路也是拉得很长。这两分郑怡静通过反手的旋转还有这种落点的不断的调动，给了一些王一迪的反手偏中间的球。啊，郑手的一个爆挑打得很干脆。

哦，这个球郑怡静的变线很果断，直接往王一迪正手去拧了，王一迪有点没想到啊，而且这个角度拧得太开了。

12-13。这两分郑怡静都是直接去把球打到王一迪的正手位。

有关键分上的发接发还是很重要。如果让郑怡静没有先加上旋转，王一迪这边呢先有速度力量，整个左半台其实还是上风球的。

快劈底线。

0: Anche play.
1: 15-13，这样王一迪是赢下了第一局。那第一局双方打的还是相当的激烈啊，最终还是在局末这几分的前三板环节，最后比拼出了胜负。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今天给王一迪做场外的是郑长工指导。

0: 这一分很精彩。第二局上来这一分的两个人都提速了，全台的一个百速的抗衡。
1: 输了。

0: 这个球正经发到王一迪的反手位的小三角，他现在在反手的左半台抗衡当中呢，正经有一些旋转和节奏的变化，包括落点啊，也是几个落点来回的切换。
1: One three.

0: 这一分也是郑怡静率先发动了，反手直接抽出去了，这一板正手还有个反拉，球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能感觉到球都很顶，但始终有点把王一迪给架着打。
1: Next court.

王一迪这边又追上一分。这个球接发球直接加质量了。6-6。

哦，劈长之后反手直接抽直线，

球发到郑英静的身上了，郑英静自己也是主动指了出来，这样的话是发球失误。抛得更高了一些，郑英静有一些固定的这个习惯球路，反手一般这一板压完之后他就会侧身，王一迪是有所准备的。

0: Deniz Sefer.
1: 还是这种旋转和节奏。王一迪指出，这个球是擦边。

0: 并且自己叫了一个暂停。
1: 他对着三车，他两百，常驻他两百，他就拼命想车型，把这个车护住就行，好吧？换过头来自己发现，哎，想好，他发现那舵里面舵的你上不了水，转不转可以发了，对吧？或者发点不转，他把无线发低就行。
2: 就刹车呀，你中间车不用反手拉。
1: 对，你反手拉就行了嘛，好吧？
2: 正手拉，除了反手拉，全部有中间偏正手的时候。
1: 他戳你，你就侧身嘛，你偏反手那个车，对吧？正手给他拉起来。
0: 那郑伊健有一些中间位的球，还是让王一迪在正反手的切换上哈、啊，现在觉得不太舒服。
1: 轻松一点，好吧，没关系。这接发就站定一点，加对对。然后他如果发动你正手，你就别剁了，可以说可以直接戳下去就完了。然后对，耐心一点就行，好吧？好，能用正手用正手，然后把底子勾住。心地好，不能打。
0: 好，暂停回来，9-10，直接捅长，形成反手相持。那暂停调节了一下之后，王一迪还是放平了心态，在场上心更定了。这样是11-9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郑怡静。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
8: 抬盖赢一瓶。
0: 今天这场球整个相持的强度对抗性还是相当的精彩，前两局王一迪都是赢下了关键的比分，目前是2-0领先郑怡静。
9: One left.

现在反手左半台郑怡静退到中台啊，稍稍退了半步，加旋转，有这种节奏落点的变化。

这个球也是节奏比较慢，王一迪有点没对上点儿。这几个球稍微输得有点快了。今天确实对于中路这个位置，王一迪。

0: 在正反手的切换上哈、啊，始终有一些犹豫，所以会出现在中路漏球的情况。
1: One five.

0: 快，
1: 有追回两分。陈英还是选择去压中路，压完中路之后先变线了，正手快带回头，角度掰得非常大。这一局在相持段当中呢，郑怡静的出手很坚决，变线也很果断，这一分当中两条直线

0: 也就开局没咬住啊，所以到了中后段自己稍微在场上有点乱了。11-2，郑怡静是快速的扳回一局，那么现在双方大比分来到2-1。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For game, one you deserve, love all.
0: 这一局王一迪也会从开局阶段啊就重新的发动。反手翻挑。
7: Left two.

现在在相持段当中，王一迪要更耐心一些啊。那郑怡静也是属于很有能力的这个。

0: 大陆球很有实力的运动员。
1: Two all.

直接捅长，郑怡静这边叫暂停了。因为比赛呢是五局三胜制，大比分呢现在王一迪是2-1领先。这一局郑怡静也能够感觉到在开局阶段王一迪更加紧凑了，包括场上的整个速度衔接也更快，所以他肯定也很想在开局阶段把这个比分去并住。郑怡静的场外指导是郑佳琪。这分很强势啊，还是先架住王一迪的中间，那腾出空间来抽直线。对，王一迪也是快速应变啊，竟然郑怡静不断的在调动他，其实他可以变在对手前面，也是先压中间再去调正手。哎，扛了个擦边。

换一首翻条。哦，打的是真有劲儿啊，尤其反手的这种半高球的发力还是比较要求绝对力量的啊，尤其是整个前臂的力量。嗯，有了这个反手直线的变现，在相持段当中，现在王一迪把整个局面盘活了。

0: 郑英俊也换了一个发球。王一迪的这个变线呢，首先变在了对手前面啊，避免了对方去先去变他，其次其实也会给郑英俊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就我必须得快速的再变，不然王一迪就会来调动我。
1: 8-4 8-4

一块

又是一个前台上旋的对抗。

0: next night. Nine seven.
1: 林静在五比九落后的情况下，也是抓住了自己的发球轮，也追上了两分。王一迪这边也是一个发抢，关键分上运动员也会去发一些这种转不转的变化啊，给自己的主动抢攻制造机会。哦，最后一分是一个运气球，是1-7，3-1，王一迪是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那么闯进到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第三轮当中。这场比赛呢，反手左半台的抗衡，包括中间位的互相的牵制，是一个争夺的主旋律。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好吃。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4: 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带来的精彩赛事。我们现在继续为您直播的是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是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那么刚刚呢，在八级场是进行了一场女单第二轮的对决，最终中国选手王艺迪是3-1击败了中国台北的老将郑怡静，闯进到了女单的第三轮。这场比赛当中呢，两个人反手的左半台的这个上旋球的争夺是一个主旋律，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牵制，互相之间会有一些比拼。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其实今天在八级场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要登场，就是小将范书涵。范书涵呢将会在今天的比赛里去迎战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些数据的对比。那么早田希娜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范书涵是排在第115位。年龄上呢，一个是26岁，范书涵是22岁，一左一右。那么本赛季的比赛，范书涵是打了20场，75%的胜率。早田希娜呢，打了52场，同样也是75%的胜率。范书涵这名选手呢，是来自于湖北，这次也是入选了亚运会的比赛。那么在女团当中呢，有过出场的机会，并且也是跟随着中国队获得了女团的冠军。记得当时在女团的决赛最后一分球落地之后，马林指导在场边也是第一时间摸了摸范书涵的头，好像是告诉他，你也是成为了亚运会的女团的金牌得主了。那么亚运会对他而言，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那么范书涵此前和早田希娜是打过一次啊，上一次在卢布尔雅纳站的球星挑战赛上，当时是1-3输给了对手。不过前一段时间通过亚运会的封闭训练之后，包括体验了综合性大赛的比赛赛场，相信也会对于范书涵来讲会带来质的飞跃。我们也很期待他今天在比赛当中的发挥。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在八级场要进行的是一场男单的较量，这场比赛中国选手黄友正将要对阵中国台北的林昀儒。两位选手呢，在去年的亚洲杯上曾经是打满了7局，决胜局也是11-9的比分，最后是林昀儒获胜。那么二位呢，在前一段时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其实各自状态都很不错，我们也很期待今天这场两位左手选手之间的对话。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现场，一起来关注这场男单的对决。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燕青丹。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11: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0: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4: 外星人，
5: 喊我哈西达。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
8: 开盖赢一瓶。
9: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
12: 眼睛干，
1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3: 来自中华台北林云茹，
1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林云茹呢，在亚运会上是男单获得了铜牌，半决赛里是输给了中国选手林诗栋。中国选手黄友正已经率先完成了入场仪式，

0: 今天给他做场外的是徐辉指导。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事当中没有打过，林如现在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最高是排到过第五，黄永正是排在第62，最高呢是排到过41位。黄永正在亚运会上是和林诗栋搭档获得了男双的金牌。与此同时呢，现在在二号台中国选手袁立岑正在对阵德国选手范西斯卡。女单也是刚刚完成了一场对决，申玉冰是3-0击败了韩国选手李恩惠，闯进到女单的第三轮。
1: Blue or red?Red for Ling, blue for Huang. Red. Huang chose to receive Ling.
0: 黄永正获得了挑边权，选择了先接发球。

中国选手黄友正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2位，WTT 获得过一个冠军。

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今年25岁，世界排名排在第6， WTT 获得了4个冠军，年初的多哈冠军赛他是男单夺冠。

第一轮比赛，黄友正是决胜局16-14赢下啊，战胜了韩国选手林中勋。林昀儒同样也是打满了5局，11-16赢下决胜局，3-2击败了中国香港的黄镇廷。其实从前两轮的比赛来看呢，参加了亚运会的运动员在这次大满贯的前一两轮普遍还是会显得疲劳一些，所以第一轮的比赛里其实打到决胜局的会特别多。另外呢，本身大满贯的赛事也都是世界排名靠前的高排位的选手来打，他和像亚运会这种综合类大赛前一两轮和选手之间会有实力的差距还不太一样，所以基本上第一轮一上来就会是强强对话。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林昀儒率先发球，林昀儒今年的整个竞技状态还是会有一些的起伏波动，就年初是一个高光时刻，到了这个年中的几战其实状态会有一些下滑，但是能够感觉到他是在大赛当中会有一些关键时刻的发力。正的反手质量非常高，开局取得3-0。

0: 先。
1: Love four.

0: 直接开了一个长球。林昀儒的发球也是运动员当中公认的啊，非常顶尖的发球。他的长球、短球的动作一致性非常的高。这球也是接发球，黄正就有点被动了。嗯，觉得不好板呀，这个球。两人的反手的抗衡。反正这板质量很高啊。也是拧的比较侧。目前两个人在反手上旋球的这种比拼当中呢，都是黄友正获胜。在林昀儒好像在反手上旋有一些对不过。对，黄永正其实战术是对的，直接劈长打简单一些。
1: Seven four。
0: 两人并住中间。哦，好球，这是开场之后回合最多的一分。

0: 哎，非常流畅啊！反手撕完了就侧，侧完了之后扑正手，打了一套组合拳。嗯，还是劈完之后直接进攻。这球发的稍微有点冒高，林如直接跳过来拧了。嗯，这个球林韵如换了一个转不转的机场。第一局是11-6，黄友正先胜。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百岁山，郭圈 ，CCTV。

0: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2: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

0: 非常好啊。
1: 徐辉指导是以前是一位直板选手啊，能够感觉到黄友正在经过了亚运会这种综合性大赛的洗礼之后，其实整个人一下子成熟了，包括他在场上的这种比赛气质，很专注，很坚定，而且在比赛当中也很主动。
2: One love。One all。

0: one，
1: 有两个自己的无畏失误。哇，好球！你对于自己的反手很自信啊。这一分防守是顶在前面的，而且是一个主动变线。现在林昀儒接发球拧起来之后形成相持，并不占上风。林昀儒的接发球也是非常有威胁的，但是他在跟左手选手有的时候去打的时候，也会一定程度上限制他的一些技战术的能力。这个球还是很高的质量啊，一板过。

Four, three.

0: 这球其实林育儒发呲了，但是黄宇正也没接好，有点错进错出。
1: Leon。
0: 发了转不转，主动抢攻。这个球也是线路发得很直。反正自己也在说啊，回摆出台了。其实如果不太好摆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劈出去形成上旋。哦，防得真好啊。正手看了个回头，反手又防了一板。说明整个人在场上是非常专注的。反手这一局有好几个这种擦网出界了，其实这种球都是下网了。林如在接发球段还是比较坚定的，这一分完全跳过来拧了，还是下网。

第五。Nine, six.

0: 让林昀儒拿到第二局的局点。这退台稍微退的有一些远了。然后这一局黄友正的自己的这种主动失误有点多，正反手都有一些这种下网球，可能还是要在局间的时候再调节一下。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1: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他一定会从头那边跟着再回来，还是你为主。
6: Third game, Ding to serve, love all.
0: 好，双方的第三局。
6: One, love.

0: 嗯，这个球劈长确实劈得好。嗯，黄晓征现在感觉在场上的节奏有点太快了。 显得有一点出手有点急。
1: 3-1。

这球有点险啊，没有摆出，林荣这边也没拉上，这回摆还是出台了，但是球呢带一定的侧旋往外拐。漂亮，反手这一板拧得很凌厉。

4, 5,

0: 很耐心的啊，连续的摆住林昀儒的正手短。前面林昀儒也是这个落点冲丢了一个，这个球出手有点犹豫。
1: Four, five.

哇，这个球林昀儒在正手位啊，完全是用自己的反手形成拳台了，反手拧直线。战术是对的啊，想要打这个劈长反拉也算到了，但是自己没打上。

0: 这个球确实被凌云如给发住了，关键分上凌云如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黄永正的接发球注意力其实还是想跳上来拧，换成勾手。
1: 来 six eight

0: 拜。
1: 嗯，这份有一点带网。正所谓的对抗，好球！哦，这份全台的正手对拉，林如其实他这一两年主要增强的就是他的正手退台以后的这种杀伤力，包括他的整个身体素质啊，也是练得比以前更壮实了，增加了更多的力量。嗯，太着急了，这一局还是整体感觉黄友正在比赛的节奏上是有一些快的。11-6，林如又赢下第三局，现在是2-1，将大比分反超。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7: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防他头场的长点不用发力，他没有加压，现在是发挥技能发力而已。正所谓技能拔住总极限。

0: Fourth game, Huang to serve. Love four.
1: 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0: One love.
1: 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不一定要一板啊就把对方抽死，也可以先上台，多形成一些回合。
0: Two one.

好球，那白短摆的不错，反手一个快拉。也是有一些操了。对，没有特别好的发力的空间和机会的话，先对住，拉一些线路。

0: 哦，这个球出手也很凌厉啊，您的速度极快。林昀儒和黄友正呢，其实性格都是比较偏这种内敛和含蓄的啊，他们在场上并不会比较情绪外放的宣泄，但是球风都是很凌厉，很有锋芒。哎呀，想法其实挺好的，林昀儒也已经有点扑上来了，想要去接台内球，但是黄友正发太狠了。
1: Four, six.
0: 多形成一些板数。

0: 拧了个擦边。
1: Four, seven. 7, 5。
0: 这一分黄伟正可以把节奏放慢一点啊，想清楚再打。8-5。

0: 哦，这一分点燃现场啊，双方多拍的全台对拉。那退台之后，黄友正在旋转和这种造弧线的能力上要显得更强一些。过去的八分，黄友正打了一个6-2。这边换发球了，防得不错。5-10。也是勾手。
1: 10-6。
0: 哎呀，可惜了，这球已经转主动了。啊，切的还是比较转的。也是拧了一个擦边，林昀儒现在是追到8-10。
1: Time out。
0: 黄友正这边叫暂停了。
2: 非常非常好，缓点气，没关系。
0: 徐辉指导师第一时间先告诉黄友正，现在缓一口气，因为也是连续追分了，有这个压力在。二号台，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是3-1击败了袁立岑，闯进到了男单的第三轮。那下一轮呢，将是弗朗西斯卡对阵雨果卡尔德拉诺。雨果呢，今天是3-0击败了韩国选手安宰贤。
1: Oh.

0: 这样黄友正是11-8扳回一局，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拖入到了决胜局当中。两人上一次在去年的亚洲杯交手啊，同样也是打到了决胜局。
1: 有机会好的话，那就加热起来，没问题，对吧？就按你自己节奏来，是吧？按你节奏来自己出手。
0: 徐慧知道一直也在跟黄友正强调节奏，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场上呢有比赛节奏，有心理节奏。他可能跟技术、战术相比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其实也是运动员的一个成熟度的体现。
1: 机会好了牛的嘛，机会不好就打了，反正就前面人能提起失误啊，前三板又增强，是吧？判断好就增强，非常好啊，自信啊。
2: Fifth game, link to serve, love all.
1: 哎，好，哎。

关注双方的决胜局。上来林如这边发球还是有变化啊，他的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一些。

哦，这个球算得不错，但是林如确实防得也好，落点发拉的还是有点正，其实拉中间就好了。哇，两人都是全台快速的对抗。

这一分真是峰回路转啊。再来通过慢镜头看一下，林如这个球劈长确实质量太高了，没想到极被动的情况下黄伟正防了一个擦网，这个球够了个擦网球，林如就擦网同时也回了一个滚网。好球，林如比赛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啊！刚刚那一分意外球打完之后，突然开几场，其实也是在抓对手的比赛节奏。

让反手的节奏变化，这一分并不是一味的快了，有了一些调节。4-4。

0: 现在形成相持段，林昀儒整个站位啊，明显是趴在近台啊，有点骑着打的意思。汪永真还是有点退下去了，一退就会显得被动。双方交换方位，5-4。小心长球。
1: 5-4。

0: 没想到擦网之后还是发了一个长的，这个球黄永正明显没准备到。打住，好球。
1: 5-6。
0: 这球林茹的手上动作有一些变形了。
1: Leon, 5-6.

0: 男星对住，好球。打到相持段，还是黄友珍会稍微上风一点。黄友珍追到6-6。那林育如是一位比赛能力很强的选手，这会儿要小心他的一些关键分上的变化。哇，打回头了，漂亮。
1: 6-7 I'm up。
0: 今天这场比赛黄友珍给我的感觉是防守能力非常好，而且他在场上的这种敏锐度很强，衔接特别的快，很多球感觉是不用考虑啊，抬手就有。林育如这边也叫了暂停。
2: 你这样，要么调节奏，要么调节奏，那么这一个概念。好，这样再加一个，或者是放一个盾，放一个马车，这两种，来一个直接放车上到这边走。
0: 在10月27号到11月1号，蒙彼利埃站呢会举行冠军赛。今年还有两站冠军赛啊，蒙彼利埃一站，法兰克福一站。
2: 接发球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冷战手，
3: 冷战
2: 手，或是直接摆下去，摆或不是不让你反手，先打乱他一个节奏，让大家干嘛？你不是没优势，但是瞧了你都难受。又不是一个绑起来，是光他拖住可以不拦截掉，你不要直接发死一枪，扎截再变线，变线中间再先中间再这里，中间在两边都可以。好，一点点小节奏，断好板，尿架给抱住。
0: 好，暂停回来，6-7。
1: 7
0: 哦。林育如站在中间位发这个侧旋，发黄友珍的正手这小三角，会把落点发得更开一些。也是给他的下一板创造上手机会，旋转拔住，哎，有点被动了。
1: 7-8。
0: 这两分林育如就像他在暂停的时候和教练王一泽讨论的，就是落点都先去黄友珍的正手位，正手中间。还是到正手了。而且这会儿林如就是全台反手拧，打得非常凶。8-8。要注意盯一下林如的长球。再摆，好的。这分林育如估计有一点犹豫啊，到底该上手去拧还是再回摆。
1: Leon

尝到了。所以到了这个关键局，林如基本上每两分就有一个长球。反正现在是连拿两分，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连续两个赛点。球还是有点发高了，被一组快速凌厉的进攻。林如整个人都骑在台子上啊，正手抡。关键分上发接发一定要严密。而且发着转不转？

0: 比如这两分也是进攻的非常果断啊，而且也是主动的这个把球去形成这种大路球调动到黄友征的正手位。
1: 三哦，
0: 10-10。长球还是在正手，例如现在连得三分将比分反超了，这个还是在一些关键分上林如的这种变化，他也敢去发长球。哦，漂亮，被动当中扇了一个回头球。黄友征是有这个球啊，就是在正手位有一点被动的情况下，防守有一板这个撞击像扇回来的回头一样。11-11。

0: 这球搓得好，角度特别的大。双方这会儿比分交替上升，王永正又重新拿到了赛点。这球不对，这球发完之后就有点想退了。12-12，这时候发接发的环节一定要扣细。刘云茹这边还是坚持主动，坚持进攻。他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变化，得分套路更多。王永正一定要想好自己接下来的这个发抢，包括发球也一定要严密啊。好，发的长了一些，这分还是算住对手了。其实发了一个出台的球。这时候也要看看林茹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会再去发长了，前面都是发完了侧身长的，有点可惜了。这几分林茹都还是比较敢于和黄友正去形成正手位的对抗。这样决胜局最终是15-13，林云茹获胜，那么也是闯进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三轮当中。林云茹在第三轮的对手呢，将是吴俊成和 K 卡尔森之间的胜者。对黄宇征来讲还是有点可惜啊，决胜局其实一度是拿到过三个赛点，还是在于这种决胜局关键分自己的得分套路上和变化上，显得要比对手的经验会要略胜，这个要少一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女单的较量，范舒涵对上早田希娜。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 每天939，温食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范舒涵。范舒涵将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呢，去迎战日本选手早田希娜。范舒涵这次也是从资格赛一路打上来的，第一轮呢是3-0击败了印度选手阿库拉。早田希娜第一轮应该是战胜了队友长崎美佑。

0: 两位选手在球星挑战赛罗伯尔雅纳战是打过一次，那场比赛是早田希娜获胜。最高的世界排名范舒涵来到过第49位，早田希娜是来到过第4位，现在她是排在第6，范舒涵是排在第115。
1: Your umpires for the match are Al Said Aisha from Oman and Qiu Ying from China.

双方也是互相比较认真的确认了对方的球拍。其实虽然两位选手都是反胶啊，但是也是要互相的去看对方的胶皮。尤其是这个狂飙和外套的性能还是会不一样。德雷西娜是2000年出生的，今年26岁。WTT 呢获得了10个冠军头衔。这是早田希娜最近的4站大满贯赛事的成绩。这几站基本上都是16强，今年的前3站啊都是达到这个1/4，那就是8强。潘双涵是04年出生的，出生于湖北，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5位。

0: Let us begin. Van Tuhan Sir La Ol。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樊舒涵率先发球。
0: One love。

那范书涵呢，他的整体技战术的特点还是反手非常的突出，包括他的这种反手拧也是很先进的，对于早田希娜来说，今天可能会更多的要形成斜线去调动范书涵的正手位。来，开局中国小将打的还是很有气势。

0: 嗯，这个球滚了一个死网。
1: Three all.

0: 好球。反手直接起了一个大斜线。
1: Five, four.

0: 5-7。
1: 法伦西娜在自己拿发球的这一轮，她的整体发动还是很快啊，第三板都是这种强势的进攻。5-7。

0: Let 8 6. Hannah play.
1: Wow, beautiful.
0: 8 7.

0: FM 9。
1: 一局还是在接发球段，现在稍微显得有点被动。都是早田希娜这种强势的抢攻，进入到相持。球，一个转不转的变化。

0: 出来了一个加转，半生寒吹到9-9。
1: 9-9

0: Elephant all.
1: 你接发一旦有点拧不出这个速度的话，早田希那两边的变线，包括它后面的衔接是很快的。
0: Elephant 12。
1: 那早田希那现在也是有点接不好范舒涵的发球。

0: 第一局13-11，樊舒涵是赢下了首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好吧，自己发球很好，偶尔再配合球，这种球啊，坚决啊，低档上手是一分钟。
0: 刚刚听到范舒涵第一局下来之后跟马俊亨指导师的第一

0: 计划是还是有点虚，也是说明在场上自己会有一点紧张。不过随着第一局拿下胜利之后，越往后也希望他能够更加的释放。
1: Second game, Hana Hayata Sir, Love All.

其实范书涵他打球的一些这种节奏和特点，早田希娜也不是特别的适应。两个人也打的不多，今年就打过一次。对，整个站位上，其实范书涵还是得往前再站一些。运动员在场上觉得自己有点被动，或者是内心有一点发虚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想往后退，想先去守。长球变得好，场上的战术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刚刚暂停最后一句话，马指导也是交代着发球可以有变化，可以发一些长的。

0: 那还是进入到相持段之后，始终是有一点被动相持，都是先防先守，再找机会转攻。
1: 丢佛，
0: 那范叔还是需要有一些比较强势的球。

哎，漂亮，反手先发动了。我这一板弱点拉得特别好，把早田希娜给挤住了，就有点退远了。嗯，给了一个早田希娜的警告，延误比赛。高抛的几场球。

0: Stefan。
1: 法兰西娜换了一个高抛的侧旋。打了两个发球抢攻。这一局其实长球的效果是好的。两个长球，这浪发的还是很高啊，很顶。因为球发的很追深。

也是帮他并住了这个比赛的局面。这是本次赛会女单的前八号种子，有五位中国选手，两位日本选手，另外就是德国选手萨宾温特。

这球出了一些旋转。还是拉向了早田希娜的追身位，早田希娜这边叫暂停了。范书涵在第二局的前半段三个长球发得特别的好，

暂停回来，7-6。但是谢娜云想换成勾手的发球。站在他的正手半台，然后他整个反手的能力其实是很全面的，无论是这种台内的拧拉，还是形成上旋之后有旋转，也有一些节奏的调节，又追上一分。哇，直接搓长。打球还是很动脑筋的。漂亮漂亮。这会儿也是把早田希娜打得稍稍有点自我怀疑了。也连续的抓住早田希娜的中间。死死地抓住中间位，漂亮！正手反拉穿直线，这球打得够潇洒的。

0: 这会儿就要看史比巴拿发球，很帅的战术选择。啊，也是被对方去并了中间，抓了中间正手。中国队这边也叫了暂停。知道也是在跟范志源强调啊，要注意自己的中间正手。
1: 哇，这个不管是你啊，这把球还是有，嗯，这个时候就是说那个建议范志源，打，
0: 进进业业的小球童。
1: 就是一直转这个，连续球，他现在能力强度，哇，别嘴硬啊，多把球在这打。

0: 连续拉住。哦，这分其实战术打的还是对的啊，直接开长球形成相持，全台多板的对抗。这一分早田希娜也护住了自己的追身。
1: Let's get all.

可惜了，小机会啊，这一球已经摆出机会了。12-10，早田希娜赢下第二局，双方前两局打成1-1。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6: 四号台刚刚男双的对决呢，周启豪和陈俊松是3-1击败了英格兰组合汤姆贾维斯和康纳格林。那这局的开局，范绍涵也在场上重新调动。球
7: ，Love Two。

0: 1, 2.
1: 2-2。

这局的开局，早田希娜还是连续的去压范舒涵的正手。

0: 哇，长球发得真好，感觉这个球像是扔出去的一样，特别奔啊。
1: Three all.

0: 3. Let 3-5.
1: Oh.
0: 3-6.
1: 有点可惜，发球失误了。因为这会儿范书涵也没有暂停了，这会儿要自己去控制一下比赛节奏。 这局正手失误还是有点多。

啊，漂亮，这一分其实已经有一些被动了，樊春寒退在远台，反手顶了一板，顶回头了。

0: Stephen
1: 拉了一个加转。
0: Five, seven.

0: 还是形成了上旋球的多拍。早田希娜连续的顶住范书涵的正手和中间。漂亮。
1: 8-6。

0: Griffin. Fanbly. Seven nine.
1: 希纳德发球还是不断的在变。

变化啊，勾手发球，高抛发球，站位也是来回的切换。漂亮。你是很坚决的执行战术啊，一直顶住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去打。因为早田希娜她的得分体系更多还是围绕她的反手啊，这个球就跳过来反手拧了。

0: 11:8， 早前是那赢下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中国选手范舒涵。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4: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WTT 女单的胜场数，早田希娜是现在和孙颖莎、大藤沙月并列排在第二位，他们三位呢都是142场单打的胜利，张本美和是176场。中日选手瓜分了这个榜单。
5: For game, Hana Hayata Sir Love All.
0: 双方的第四局。

场球。这一分范书涵进来站的还是很定的，还是反手这一板出质量了。

0: 4-2。
1: Por tu

0: 度。
1: Miss 觉得开局现在范书涵取得领先。球，范书涵在场上还是非常有拼劲的。

0: 漂亮。
1: Seven three。
0: 反手这一板威胁特别大，连续拉住咱现在的中间反手撕斜线。

0: 量衡量。这一局范舒涵对自己的正手位保护得很好，防了一板转攻，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1: 3-9

0: Nine.
1: Oh, 好球，杨帆胜还拿到第四局的局点。直接赌回头了。
0: Game five。
1: 1-5，范舒涵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2-2，也是将这场比赛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围的这慢的时候你就围他一下，他一发力邦邦你就顶着，这个是连续的。抬着球了你妈，绝壁啊，坚决啊，细心啊。
1: 马俊峰指导也是跟范舒涵啊强调了要坚决和信心。双方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58%-57%。
0: Good game， 范舒涵 sir。
1: 我们来关注决胜局的争夺。

站住位置。哎，没问题，其实就是要这样敢于出手。

好的，还是非常顽强的。这一份范胜文其实始终有点被动，中间连续扛了好几板，反手这一板斜线有点转主动了，双方围绕着球台的中路来争夺。

0: three, five。
1: 这两分还是早田希娜的发动快，第一板直接顶撕到了范守涵的这条正手大斜线。
0: three, five。
1: 双方交换方位。

Isis. Let 3 sets.

漂亮，这发抢打得很有质量。帆船这个发球也比较晃，早田希娜本来是要往这个自己的正手去跳的。

白短的效果不错，但是自己有一点不自觉的在往后退啊。就这个球摆的效果很好。就是人一定要敢于往前去顶一顶。樊书涵还落后两分，5-7。嗯，又是一个多拍的对抗，这个球也是比较关键的比分啊！拿下之后，早田希娜这边也是喊了一声。哎呦，可惜了，前两板已经撕出机会了。这局范书涵有几个自己的主动失误。

0: 扑住正手中间。嗯，这一局早田希娜还是回到她第一局当中的战术啊，就是调动范树涵的正手中间。早田希娜拿到了赛点。
1: Let 10-5

好球，好球。11-6，3-2，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是击败了中国小将范舒涵，那么闯进到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第三轮当中。今天范舒涵其实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啊，但是在决胜局当中，可能整个把控力上，还是不如早田希娜。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上午的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萨，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一把

0: 百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到底哪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 每天939，温食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5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仲，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6: 我们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5: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川岛悠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3分，一个2分。
6: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5: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 中投。

0: 命中。
1: 边线，你看热刺的下掩护、
0: 提上来，
1: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0: 比前重，再回来，
1: 再来一个、
0: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科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1: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0: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铉这个远距离中投这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科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发挥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
1: 也犯规，
0: 然后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对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重拿球了，他还没有存
1: 再来一次
0: 投篮出手过，
1: 又是走底线。若策，
0: 李贤重的顶弧三分还真的是准啊，
1: 对，
0: 真的是准。
1: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1: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0: 对，这边李承铉边线配合，想给李贤重。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个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重在盯川岛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夹击。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哦，这球哨跟得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啊，
1: 你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扑得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
0: 的
1: 出手。但是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45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重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重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川岛优翔。李贤重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重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

0: 终结不了。
1: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0: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1: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五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米01，小哈珀是1米80。
0: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1: 小哈珀单打，金敬莲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两个三分一个冲击，
0: 这边又是错位，
1: 对，
0: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1: 对，6号李正炫。李正炫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敬莲。
0: 第二发命中，
1: 12比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敬莲，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0: 对，
1: 对吧，
0: 然后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1: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垒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
0: 对，
1: 争取主动，
0: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里面要更好，
1: 是的，
0: 日本队没有金敬莲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1: 是的，金敬莲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0: 嗯，
1: 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0: 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1: 哇，金敬莲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0: 还是身体对抗差，
1: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

0: 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泰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三个外线球员，包括其实包括寿野富成，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
1: 哦，可惜，
0: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三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1: 节奏感不错。
0: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成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三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1: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0: 嗯，对。
1: 起步，
0: 三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两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三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成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1: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季继联的几个投篮，
0: 嗯，
1: 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0: 是，
1: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0: 李贤仲这边
1: 打乱仗，
0: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长虎车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三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1: 现在很凶，
0: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辅，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平。也是一个牛角位起手，黑川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成
1: 巧打。
0: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1: 喂，抢断了，
0: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1: 对，
0: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1: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0: 对，
1: 造成一些抢断的机会。
0: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仲，
1: 一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去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0: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仲，就是李贤仲，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仲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仲，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1: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0: 是

0: 压缩防守，
1: 山崎一射。
0: 科特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1: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再用科克了。

0: 非常虎彻。现在李承铉，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0: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四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1: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0: 对，
1: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0: 是包括李由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了。 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用，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延误之后再扑回来，进入一球，这球，哎，崔俊用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射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仲再上，
1: 弱侧被掩护，
0: 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
1: 打得聪明，
0: 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得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用，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0: 明显不一样，
1: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0: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1: 是的，李游硕这一回你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这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0: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九个助攻，
1: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次掩护之后，进入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进入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崔俊用
0: 造一个犯规，
1: 对，没吹。
0: 走下线，
1: 小川敦也，但是对，
0: 再来一个，
1: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0: 太快，
1: 别
0: 打，还要打，
1: 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重了。李贤重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0: 不给上线，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1: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非常准确。
0: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1: 李贤重
0: 上线，
1: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0: 这球太难了。
1: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0: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1: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重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4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重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积极传导球。
0: 韩国队守全场了，日本队继续一大四小，
1: 对，
0: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1: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0: 反跑
1: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0: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1: 没有杀伤力，
0: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
1: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容易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0: 用了，
1: 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用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

0: 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哦，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
1: 李承炫直接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哦，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哎，李承炫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金莲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金莲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优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坡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炫，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承炫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仲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很多，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啊，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
0: 再一个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
1: 再一个
0: 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也许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赫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边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仲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的漂亮，
0: 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仲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铉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1: 可以给
0: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筐，然后科克刺激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那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以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4: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5: 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4: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被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些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5: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嗯，他那边
4: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嗯，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哎，来了，
5: 终于来了。
4: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传导优翔。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你看。
5: 今天发篮不太好，
4: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5: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4: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深思去对他，对李贤仲。李承铉，李承铉，
5: 聪明，
4: 这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5: 对，加野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4: 对。
5: 所以要
4: 然后再跟

0: 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1: 今天
0: 贴了
1: 韩国队防挡开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了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好、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1: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承铉手递手给到李天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1: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1: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前中
1: 有把握，
0: 是高岛深思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1: 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1: 真准，
0: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进联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进联强投，
1: 金进联啊有点李前头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0: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0: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
1: 是
0: 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0: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都没有对方好，篮下。

0: 的杀伤你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1: 对，
0: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1: 得看
0: 差了。
1: 这时候呢，山崎一士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拉开张在熙，没有投出来，张在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吧，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0: 现在三个人，转移的还是慢。
1: 比如说，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0: 对，他想说你小个队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1: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0: 觉得李贤总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1: 对，
0: 再做一个背掩护，
1: 对，张在熙过来做掩护了，李贤总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0: 没有协防加进球上打得很坚决。
1: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0: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要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1: 是，
0: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1: 没错，
0: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拆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1: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0: 终结不了。
1: 对，哦，
0: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1: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抱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1: 好，
0: 这边干拔，
1: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
0: 简单了一些，
1: 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两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0: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1: 11个，抱歉，
0: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1: 是
0: 很好。
1: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好，沙菲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

0: 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先中靠人，护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加基来了，
1: 说要去硬挤，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儿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先中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正8，
1: 红线双掩护，右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正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给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施的出球了，你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3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策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黑川虎彻抛投命中，
1: 他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3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1: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1: 篮下
0: 张在熙小高手命中，
1: 多点开花，
0: 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比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比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杏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1: 现在局面不错。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 传内线的这种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1: 八分变6分了。
0: 对，
1: 还是要稳妥一些，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1: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嗯，范弗星说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杏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1: 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1: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1: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一下又挑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1: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0: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尔幸福树换下去。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1: 就跟发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破进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1: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1: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1: 没了，
0: 对吧？
1: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1: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所以吉本泰辅、哦，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突过去。
0: 李贤仲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2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1: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 从位置上和

0: 这个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1: 嗯，
0: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有不断的失误。
1: 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0: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赫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1: 就是
0: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1: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0: 对，
1: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0: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1: 有一个，
0: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1: 是
0: 啊，
1: 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去。
0: 看啊，
1: 起手，科克
0: 出
1: 来掩护，
0: 多快，
1: 对，
0: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1: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0: 日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仲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1: 黑川虎彻啊，
0: 进攻犯规，
1: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任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非常火车中路推球，
0: 科赫跟进，
1: 对，小哈珀
0: 看里面，
1: 金进联
0: 进来，
1: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十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0: 这是李承铉，
1: 李承铉，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0: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延误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1: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0: 嗯，
1: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嗯，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4。超过4次，10分球。

0: 今天
1: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0: 做了一个换人，
1: 换人，嗯，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0: 看看法兰啊，
1: 嗯，
0: 今天
1: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0: 那么就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1: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0: 我们的罚球是13中4，
1: 对，现在是14中5。
0: 五，
1: 嗯，韩国队是11中6，
0: 14中5就9次没进。
1: 对，
0: 现在
1: 然后现在日本队守全场，
0: 加
1: 基
0: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1: 对，
0: 科科上不去。
1: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0: 被掩护，
1: 再出来，李正炫，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炫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全拿到。
0: 在日本就打一个挡拆、哦、
1: 科克去投三分、
0: 那
1: 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0: 没有什么办法。
1: 对，
0: 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1: 是，
0: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1: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炮，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彦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0: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1: 嗯。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炫。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100输了17分。
0: 嗯，
1: 看看今天，
0: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嗯、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来、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1: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0: 调时间，
1: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0: 看
1: 李，哎，看李
0: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1: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炫，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
0: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1: 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0: 嗯，
1: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17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0: 张远户
1: 是黑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疯是疯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

0: 应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就投的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科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1: 这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是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铉今天也有14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犯规。
0: 9分球的差距，1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4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1分06秒，双方仍然差9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场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李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铉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文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0: 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飞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1: 科克暂停，
0: 对，
1: 比较谨慎，
0: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1: 我们现在要调人，
0: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1: 明显犯规了，
0: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1: 李贤仲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0: 是，
1: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出球，被怕被抢断。
0: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0: 是
2: 十八个，
0: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2: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0: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2: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
1: 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0: 对，
1: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0: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4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1: 再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的争夺。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阿布杜艾尼的第一投。阿布杜艾尼在上一届亚运会上呢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看他的这一饼，第一饼出手呢，他的状态呢发力还是可以去提高的。第一投上来之后，阿布杜艾尼先有一个有效成绩，其实对于大多数的田径运动员来说，参加这种赛会制的大型比赛都是先有一投有效的成绩，60.29米。另外呢，这些年其实艾尼在国内的赛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进步。

0: 来看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吴南军他的第一投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有些没站稳，但是不影响。吴南军第一投投了之后呢，目测他的这柄的距离呢要比阿布杜艾尼托尔贡的器械飞行距离更远。等待一下他这柄的距离的测量。
1: China。
0: 61.58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吴南军和阿布杜艾尼主要的竞争对手。在男子铁饼的赛场，主要还是来自伊朗的运动员。这是萨米米沙拉姆扎里。第一投呢投出了58.76米，这一投呢没有过60米线。继续来看阿布杜艾尼，如果说从第二投开始每一投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的话呢，可以说离金牌也越来越近了。这次出手发力比较充分，漂亮，这一投呢突破了60米线更远的距离。

这饼接近62米，我们也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1米85，这样呢超越了吴南军的第一投61米58。吴南军现在排名来到第二位，看一下他的第二次投掷。南军的出手，这饼出手略早，但是呢从出手的时机来看的话还可以，不过呢这一头不太走运，似乎遇到了一些顺风的情况。因为小阿莱克纳呢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曾经表达过，就是说铁饼和标枪这种投掷类的项目是非常吃天气的，如果说呢有一点正向逆风或者侧前方的逆风的话，对于器械的飞行很有帮助。第二投是58米06，继续来看阿布杜艾尼图尔贡的第三次试投。漂亮，这一投呢接近65米。阿布丹尼图尔贡这头之后呢也是摊手，在场上表现得非常的霸气。可以说从第二头开始每一头都比之前要做得更好。64米26，这个成绩呢能够让他在金牌的争夺当中非常的有利。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上一投呢不够理想，没有能够继续突破60米，这饼呢还是显得有些紧。因为即便是投掷类的项目，即便是比拼力量的项目，对运动员基础力量要求比较高的项目，也是要求他们的状态要更加松弛。而且这饼出手之后看他的飞行状态就已经不是一个能够飞行很远的

0: 姿态了。58.71米。这是日本选手吉雄斯，吉雄斯在主场作战。这饼呢也是投完之后自己非常的兴奋，可以说是接近60米线了。这饼是59.82米，在前两投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能够让他对领奖台有一定的竞争力。来自伊朗的选手萨米米沙拉姆扎里，三投呢，他是突破了60米大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阿布杜安尼托尔贡的最后一投，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亚运会的冠军，收获这枚金牌，漂亮！这一投呢，继续着他高水平的表现。这一投呢，可以说也是接近65米大关。他在第五投呢，投出了64.25米。也很接近他在第三投投出的64.26米，最后一投呢就是独属于冠军的时刻。让我们再次对阿布杜艾尼托尔贡表示祝贺，在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上，把他上一届亚运会男子铁饼的奖牌颜色从铜牌变成了金色。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南军61.58米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女子铅球项目的决赛，两位中国选手张琳如和宋佳媛将会在决赛当中展开争夺。
1: 中国队的张琳如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呢是第一个登场亮相，看一看今天第一投的表现怎么样。女子铅球的项目啊，从1978年的曼谷亚运会开始啊，一直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一直都是中国队夺冠，连续12届夺冠。
2: 上来之后先有18米的成绩，
1: 张琳如呢今天只要是正常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站上领奖台甚至夺金应该是不会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队在女子铅球这个项目当中亚运会里边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
2: 对，
1: 而且几代的名将啊相互之间的传承接力啊，现在这个接力棒呢又交到了张琳如手里。
2: 其实咱们可以再大胆一点就说，今天的冠军很有可能就是张琳如或者宋佳媛。
1: 是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连续12届亚运会夺冠，其中有10届啊都是包揽金银牌，所以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统治力确实太强了。
2: 没错，
1: 好，看一看宋佳媛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宋佳媛在杭州亚运会呢当时是拿到亚军，旋转出手，好的，漂亮，
2: 漂亮，
1: 漂亮，漂亮，漂亮。哦，今天一上来第一投啊确实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竞赛的基础。
2: 我觉得他第二投第三投现在可以休息了
1: 保存一些实力啊。宋佳媛我相信他自己心里应该也憋着一股劲儿，因为他本身是有20米以上水平的选手，但是在这个赛季呢目前还没有投出19米以上。
2: 对，
1: 这一投应该是会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19.08米，好，这个赛季第一次投到19米以上，状态是激发的不错。
2: 来关注印度选手考尔，他这个左手的运动员，
1: 对
2: 这个水平马上就到这里就掉下来了。
1: 也

0: 是旋转技术。考尔呢算是一位老将了，他是今天所有八位参加决赛选手当中最年长，90年7月6号出生，已经是36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是18米06，今天一上来呢只有16米32。
1: 来看看张琳如的第二投，他是一个滑步式，好的，这一头呢也有18米左右。
0: 那之前
1: 张琳如对自己前面两投的这个表现、似乎都不是特别满意。今天上来之后，先有一次有效成绩，但是到第二投，他很想释放自己。这头出手完之后，自己也是遗憾的摇了摇头。
0: 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女子铅球的项目当中啊，亚运会，中国队对于这个项目的金牌甚至金银牌的包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197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到上一届杭州亚运会，我们已经是连续12届啊能够拿到亚运会女子铅球项目的冠军。一代又一代的名将在进行了传承。现在呢，轮到张琳如和宋佳媛，来看看宋佳媛。
1: 好，
0: 今天他的状态真好啊，真不错。第一投当时19米08，全场唯一19米以上，这一投显然应该也在19米以上。今天他很兴奋啊，
1: 对，
0: 非常兴奋，
1: 而且状态出的也早，脚下呢也干净。
0: 对，上一届呢，宋佳媛是拿到了亚运会的银牌，
1: 那时候毕竟巩立姣还活跃在赛场上。
0: 巩立姣那是亚运会赛场上在女子铅球项目里史无前例3连冠啊，确实是太厉害了。
1: 19米40啊，
0: 19米40，
1: 再次刷新了自己赛季最佳的表现。
0: 他在今天之前呢，这个赛季没有上过19米，但是今天亚运会前两头全部19米以上，而且一次比一次远，看看今天能不能破20。
1: 这个先是考尔，今天他的这两头似乎状态呢都比较一般。考尔今天的目标自然是领奖台，当然呢，两位中国选手宋佳媛和张琳如的实力像是横亘在他面前的两座大山一样难以逾越。16米41，继续来看宋佳媛的表现。
0: 前两投是都在19米以上，看看第三投怎么样。
1: 这头稍微有点起伏，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
0: 很兴奋。
1: 对，甚至他第一投投完之后，咱们两个都说，是不是第二投、第三投可以考虑不投了，然后去考虑后面的情况？
0: 哎，保存实力。但是有的时候运动员他在自己极度兴奋的状态里边呢，他其实是不会太感受到体能有多么明显的下滑，反而是随着每一投呢越比会越兴奋。
1: 曼普雷特考尔来自印度，他现在是排在团体的第3位。哇，这一投不错，至少比他前面的几投呢有所提升。差不多在17米以上，

0: 17米17。来看一下张琳汝，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张琳汝已经获得了至少是一枚银牌。这项滑步技术出手弹道有点偏，
1: 今天感觉张琳汝一直都没有完全太打开，感觉稍微还是有点紧，或许是对于这届亚运会呢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但是今天感觉上还是

0: 有点紧了，压力可能过大。
1: 有的时候第一投你没投出去或者没喊出来，就越到后面一着急，反倒是适得其反。17.93米。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宋佳媛已经获得了2026爱之名古亚运会的女子铅球项目金牌。
0: 对，我们要恭喜宋佳媛。
1: 最后一投
0: 看看有没有20以上啊，这是我们想看的啊。
1: 看最后一投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我。
0: 对，
1: 旋转式出手，角度不错。
0: 今天呢，确实他的状态是比较稳健，比较稳健，尤其是在前两投当中，一个19.08，一个19.40。宋佳媛夺冠之后，也对着摄像机大吼一声啊！这是中国队在田径赛场上收获的又一枚金牌。今天他跟张琳如呢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
1: 宋佳媛呢是以创造赛季最好成绩的19.40收获了冠军。张琳如是18.14收获银牌。再次对宋佳媛和张琳如表示祝贺。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第二道的是菲律宾选手劳伦斯。劳伦斯本赛季跑出了11.49秒，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三道的是泰国选手佩特拉卡萨，第四道新加坡选手山地佩雷拉，杭州亚运会100米的银牌选手，200米的冠军。同时呢，在半决赛当中，他的晋级成绩是最快的，跑出了11.28秒。第五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他在半决赛和预赛当中踩下两脚重重的刹车，我们看看他在决赛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第六道泰国选手卡农塔，卡农塔在半决赛当中和陈玉杰在同一小组当中，当时也是在陈玉杰的带动之下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第七道巴林选手奥迪翁，奥迪翁呢在两届亚运会之前，在雅加达亚运会上就已经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第八道日本选手利加赖绿，他在这个赛季的进步也是比较突出的，11.33秒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九道同样也是来自巴林的选手拉伊哈娜加鲁巴，看一看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最后的决胜。我们一起来给中国选手陈瑜杰加油，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陈瑜杰呢是在第五道，他的相邻道次第四道是山地佩雷拉，第六道他的右侧是卡农塔，来自泰国。场地内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静了，都在等待着发令枪响。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玉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玉杰全力冲刺，漂亮，
2: 好的，
1: 全新的赛会记录，11.06秒。这一枪跑完下来之后，感觉陈玉杰还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
0: 11.06秒，哇，这个成绩真是太出色了。陈玉杰其实感觉从预赛的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再到这一枪，每一枪都是信心满满啊。
1: 没错，全新的赛会记录，也是他全新的个人 PB， 个人最好成绩从11.08秒变成11.06秒。稳步提升的状态。

0: 在这一刻，我想我们也不要忘记葛曼棋，因为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呢，他作为卫冕冠军，很遗憾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受伤，没有办法继续他前进的脚步了。但是陈玉洁在这一枪决赛里边，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非常宝贵的女子百米金牌。
1: 没错，如果说葛曼棋的受伤让我们意外而且遗憾的话，那陈玉洁的这枪金牌的表现，这枪决赛的表现，可以让她的师姐看到可以放心，后继有人。
0: 这是一种极具统治力的赢法。我们指的不仅仅是这决赛最后这一枪，而是从预赛第一枪开始到半决赛，刚才崔娇也反复在说，前两枪都是在踩着刹车跑，这一枪完全跑开了，11秒06，新的亚运会纪录。用这样的方式最终帮助中国队留下了这一枚女子百米金牌，可喜可贺，这是非常出色的发挥。
1: 而且在预赛和半决赛，我们看到都是过了50米，过了60米之后，陈玉洁开始减速，重重的踩下刹车，也让我们看到像奥迪翁这样的对手，尽管他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是这样的老将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在田径场上让人感动的一幕。总有人正年轻，当然对于老将来说也很难去战胜岁月。启动之后，我们看陈玉洁迅速的占据领先，
0: 对，
1: 奥迪翁、佩雷拉包括卡农塔都在他的身后。陈玉洁是全场压制的一个状态，要知道他还不满18周岁，只要他能够保持他的状态，避免伤病，我相信未来突破11秒大关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0: 也正是这样的年轻的运动员，不仅仅是陈玉洁，非常多中国的田径赛场上的年轻选手不断的涌现啊，让我们对未来也有着更高的信心和期待。
1: 再次祝贺陈玉洁，祝贺中国田径队11秒06，全新的赛会纪录。因为陈玉洁的启动反应是他的优势，
0: 对，
1: 他的步频也是他的优势，
0: 没错。
1: 步频对于很多选手来说，甚至是非常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说，都很难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就是天赋加训练带来的最终的效果。对于他来说，这仅仅才是开始。
1: 没错，未来除了亚洲赛场，还有国际赛场在等待着他，还有奥运会在等待着他。陈玉洁11秒06收获冠军，佩雷拉呢是11秒21，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奥迪翁11秒33收获一枚铜牌。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超联赛全新启幕， 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来看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这是马英龙

0: 马应龙呢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17米11、啊、这个成绩呢也让他排在本赛季亚洲的第二位，排在亚洲第一的就是素文，17米40。
1: 这个单项呢中国男子三级跳远啊，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我们都是领奖台级别的实力，
0: 对，
1: 这个跳是16米75，韩国选手金章宇

0: 感觉动作没有做开，当然也和天气有关系。
1: 对，今天这个天气条件对选手来说是不利于发挥。当然呢，也有可能在这种极限条件下创造好成绩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去年咱们全国锦标赛的时候，当时那一天在衢州是酷热难耐，结果没想到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吴伟霆居然是刷新了亚洲纪录。
0: 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场地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
1: 所以不同的这种极端条件啊，对运动员可能他这种激励的程度不太一样啊。今天看一看这场雨战是不是有人能够脱颖而出。
0: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马克卡莫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一样，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感觉到场地湿滑，然后雨点拍打在脸上，其实别人也是一样，就看谁能够去克服困难。16米17，中国选手素文现在是排在第一位，他的第三跳加速节奏不错，上板最后起跳，
1: 漂
0: 亮，
1: 好的，漂亮，
0: 这一跳非常的轻盈，而且他前面助跑的节奏也特别好，上板之前他的每一步节奏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看他这一跳是不是可以去超越赛会纪录了，目测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等一等最后的成绩测量，上板没问题，这跳把信心把状态全都给激发出来了，17米42，全新的亚运会纪录。
1: 上一个亚运会纪录是90年北京亚运会啊，当时名将邹子欣创造了17米31。今天素文的状态真的好啊，你看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极端条件下进行比赛，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好像影响运动员的发挥，但事实上会激发他们的状态。
0: 对，宫尾真人他这一跳也没有过17米，哦，16米77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现在是可以超越马英龙来到第二位。林章宇，他这个脚步看上去就有点沉，

0: 陈章宇这个赛季还没有跳出过17米以上的成绩，
1: 而且刚才这一跳感觉上板也不是很充分、似乎都像是没有上到。16米20暂时排在第四，这已经是他今天目前的最好表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马赫卡莫夫第三跳，
0: 这跳节奏不错，速度挺快的，但最后没有能够调整好，
1: 落地的时候重心也后坐的比较多，损失了一部分的距离。
0: 线路上有点偏，16米21，16米21的话让他暂时反超金章宇来到第四。
1: 韩国队的金章宇这个决赛呢，其实在素文打破赛会纪录之后啊，感觉就已经在争夺金牌方面失去了悬念，因为今天呢其他的选手整体状态确实是追赶不上素文的脚步。
0: 这个对于很多追赶者来说心气儿已经完全没了，
1: 对，所以现在更多的呢是去对领奖台的其他席位啊来发起冲击。金章宇16米50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但这一跳之后感觉他也有点受伤。这是印度队的选手乌尼克里希南，最后一跳目前排在第六。
0: 看他最后这一跳，哇，每一跳呢他的这个动作都希望能够做到极限，但最后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1: 对，今天感觉就过于想发力啊，导致反而比较紧，没有完全甩开。极限用板16米02，对，只有16米02啊！今天从他自己个人的发挥角度来说，确实是比较糟糕的一天。韩国队金章宇，这也是有17米以上水平的运动员，今天目前呢是16米50，赛季最佳在16米94。
0: 看看有没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很遗憾，
1: 对，感觉他的伤病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对，跳完之后自己脚步有些不适，
1: 是不是脚踝有问题啊？
0: 落地似乎没有能够做好准备。
1: 他其实上一跳结束之后呢，感觉走路就已经有点蹒跚。算是带伤在坚持出战，就想冲一下领奖台，但是

0: 今天呢是以16米21的成绩最终排在第五位。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是拿到了一金一铜。马英龙的成绩16米75，最终是帮助他拿到了这枚铜牌。而素文的17米42，今天是以打破亚运会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这一枚金牌。让我们向两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示祝贺。
1: 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选手名单，一共是11位运动员。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萨米约诺娃。来自尼泊尔的选手库尔纳纽帕内。韩国选手朴纳延。朴纳延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定格在了4分13秒87。韩国选手金玉珍。哈萨克斯坦选手艾安娜·博拉特别奇克，他是室内亚锦赛的银牌选手。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也是日本全国纪录保持者，在东京奥运会上曾经闯进过前八。又一位东道主的选手道下美圭，本赛季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分10秒48。印度选手帕鲁乔达里。另一位印度选手普贾，普贾是亚锦赛的银牌运动员，同时呢今年也参加了越野跑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春辉，2025年的亚锦赛冠军，他的参赛项目跨度是非常大，从1500米到半程马拉松。最内道出发的是巴林选手内利科里尔。因为巴林选手杰普克斯盖呢没有来到亚运会1500米的比赛，所以田中希实是决赛选手当中目前亚洲排名最高的。好的，比赛开始了，女子1500米的决赛争夺。因为下雨啊，所以现在对于运动员的比赛感受来说一定是不舒服的。
0: 另外呢也要注意行进间的安全啊，因为在这个队伍还没有完全拉开距离的时候，人员相对比较密集，
1: 对，
0: 稍微一碰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有可能会滑倒。
1: 道下美圭现在马上占据领先的身位，他是跑到了巴林选手内利克里尔的身前。中国选手李春辉现在处在第三位，他身后的是田中希实。因为有两位日本选手在决赛当中，所以呢今天上来之后道下美圭也马上开始加速，把这个比赛的强度给提上去。现在大集团马上要被带开的一个趋势，而1500米的比赛呢节奏很快，就这个阶段能够跟上的话，还是能够继续对领奖台去保持一种可能。李春辉呢现在是让出内道，打算从这个阶段啊采用跟随跑的战术。
0: 这开头的在第一圈过后，现在明显是在头部行进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1: 对，田中希实上到第一位了，
0: 所以压了速度之后呢，李春辉现在需要他去到外侧啊，来保住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行进的位置。
1: 李春辉现在是处在并列的第四位，田中希实现在是处在第一位。
0: 跑两圈，
1: 这阶段要保持住位置，同时呢要看着点内里克里尔。内里克里尔毕竟是本赛季成绩最好的参赛选手。
0: 李晨辉来到第三，
1: 这阶段继续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还剩下最后两圈，这圈跑完之后，田中希实和克里尔可能会加速了。就
0: 李晨辉还是紧紧的跟着克里尔，
1: 田中希实仍旧是跑在第一位，马上来到最后一圈，领先的选手要开始变速了。李晨辉这个时候要跟上，
0: 努力的保住位置，
1: 那有可能呢到了最后一百米才是决胜的区间，
0: 看一看有没有机会帮助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保一个领奖台。李晨辉要顶住，现在克里尔和田中希实已经开始提速了，李晨辉还在努力的追，
1: 克里尔超越了田中希实，现在来到第一位，田中希实最后没有能够顶住，看看李晨辉能不能追上田中希实。最后一个弯道，克里尔的提速是非常的明显，李晨辉加油。这个阶段不管是田中希实还是李晨辉都打算去，
0: 对，李晨辉
1: 再加速，
0: 没有完全掉队啊，看一看能不能再往上赶一赶，能不能超过田中希实。最后时刻，克里尔现在排在第一位，
1: 还有机会。李晨辉加油，
0: 来
1: 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漂亮，
0: 太
1: 银牌。克里尔创造了全新的亚洲亚运会纪录，
0: 对，
1: 4分04秒51。但是李晨辉这枚银牌绝对是今天晚间的惊喜，
0: 太宝贵了这枚银牌啊！上一次我们能够在这个项目里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当时王清芬拿到了一枚银牌。28年之后啊，我们在这个项目里又一次在亚运会上站上领奖台了。哦，李晨辉今天这发挥真是令人感到惊喜啊！
1: 这枪最后的冠军成绩，内里克里尔修正之后是4分04秒50，全新的赛会记录。李晨辉今天到了最后的50米，仍旧没有放弃，还在保持速度，还在加速。
0: 最后时刻还超过了田中希实，把铜牌变成了银牌。哇，这一块银牌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1: 而且是质量极高的一枚银牌。
0: 对，最后一圈里面，我们一度可能担心啊，田中希实和克里尔一提速之后，李晨辉可能会跟不上。但是最后不仅跟上了，还实现了一个反超，
1: 对，
0: 完全咬住，太厉害了。
1: 再次祝贺李晨辉站上了亚运会的领奖台，他的成绩是4分05秒50，只比内里克里尔慢了一秒。田中希实是铜牌，4分06秒14。
0: 田中希实在万米和这个项目当中都在努力的去冲击金牌，但是都事与愿违。最后时刻，而且都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圈啊，败下阵来。
1: 对，他的后程和西亚选手相比的话，确实是还差着一截实力。从这里开始，李晨辉就在加速，
0: 太厉害！李晨辉最后这五十米太厉害了。紧紧的跟着克里尔完赛啊，这枚银牌真的非常的宝贵，
1: 极其强势的表现。
0: 28年之后啊，中国队又一次在女子1500米项目当中收获奖牌。
1: 其实我们说这届亚运会，我们看到泰国在男子短距离上的进步，其实我们在各个单项上，在男女的中距离项目上，我们也再次回到了核心舞台，回到了领奖台的位置上。祝贺克里尔， 创造全新的亚运会纪录，4分04秒50。
0: 好，接下来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出场的中国选手李毅，25年的亚锦赛冠军。李毅呢，在去年世锦赛当中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发挥整体上来说是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及时又调整，拿到了亚洲室内锦标赛的亚军。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呢，先确保拥有一个有效的成绩。13米52。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达弗罗诺瓦，这个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最大的直接竞争对手。呼呼，今天一上来的第一跳啊，还是展现出来了不错的状态。达弗罗诺娃呢，就是今年的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而且他是成功卫冕啊，所以是相当于连续两届拿到亚洲室内锦标赛的三级跳远的冠军。去年的亚锦赛呢，当时他是输给了李毅，所以呢，今天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啊，相当于在洲际赛场当中又一次直接对话。13米90，达弗罗诺娃暂时排在第一位。好，看一看李毅在第二跳之中是不是能够更好的激发出自己。这一跳上板呢，显然是更加积极一些啊，比第一跳呢要更加积极一些，更好的激发了一下状态。因为达弗罗诺娃刚才第一跳直接是跳出了13米90，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李毅来说呢，一定要及时的抓住，咬住对手。13米79，比第一跳呢又略有提升。好，另外的一位中国选手黄莹莹，第一跳没有成绩啊，当时是上板15，哇，漂亮啊！这一跳应该是及时调整之后，他这一跳从助跑开始啊，就非常的积极主动。黄莹莹呢是跳远和三级跳远兼项的选手，在今年的6月份呢是在跳远项目当中啊跳出6米76，这也创造了20多年以来最好的在国内的最好的女子跳远的记录。而且呢，这一次在赛前她是希望能够来破一下自己的 PB， 哇，是14米12啊，14米12，这个已经平了她的个人最好表现，暂时是排在第一位。这个又给了达弗诺娃一些压力。对于达弗诺娃来说呢，因为现在他是在美国的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俄勒冈大学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田径之都尤金啊，所以整体的这个田径的氛围是非常的浓厚。对于他来说呢，现在平时的日常训练包括比赛还是有比较高的质量保障。这一条上板主要是没有上好啊，

0: 看一下离翼第三跳。前两跳是一跳比一跳出色，看看第三跳是不是能更好的激发出来。助跑速度不错，好的，哎，这一跳感觉是把自己给甩起来了。这腾空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最后一步。应该距离14米又更加接近了一些。因为现在达夫诺瓦、黄莹莹两个人都是在14米以上，哎，13米83，前三跳是一跳比一跳好。看一下印度选手伊兰哥，哇，伊兰哥呢是属于这种身材相对矮一些，但是他的爆发力啊，非常出色的这种选手。看他这个几步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包括最后的腾空，整体的核心收缩的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这一次呢稍欠了一点点，基本就是只上到一半。13米83。好，看一下达夫诺娃的第五跳，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哇，看上去在上一跳跳出14米31之后啊，现在完全松弛下来了。这比赛呢，只要运动员能松弛下来，就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因为即便是到现在啊，达夫诺娃还不满20周岁。这3年之前在杭州拿到这个项目金牌的时候，当时就更年轻了，绝对的天才选手。而且之前我们介绍，现在是在俄勒冈大学就读，所以在训练的质量上确实是有保障。这一跳上板是基本上到一半，14米35啊，比第四跳呢又好了4公分。好，来看一看黄莹莹的第五跳。这一跳没有起来，这一跳没有起来。感觉在上板之前啊，好像就欠了一些信心。这一跳可能助跑的时候不是很舒服了，助跑的时候节奏感觉没调整好，所以他这第一步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卸了。哎，这就已经卸了。感觉上消耗比较大啊，另外达夫诺娃的这个成绩啊，两个14米30以上，可能也确实给我们选手带来一些压力。好，来看一下最终的排名情况，达夫诺娃14米35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冠军，黄莹莹和李毅分获银牌和铜牌。
1: 这个动作也叫鳄鱼爬啊，这动作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求四肢配合要协调，最主要的啊是对脊柱特别好。我们要是从上面或者从后面看啊，发现这个脊柱啊都符合人的这个四个生理弯曲。你看咱们平常伏案的时候看书、看手机、吃饭都是低着头，颈曲呢都是向下、向前、向下的是吧，都是向下屈的。但是鳄鱼爬的时候呢，都要求抬头，而且呢随着这个四肢的交换呢，它还有脊柱的这种侧屈和回旋，所以这个动作呢对脊柱作用特别好。看手机啊、低头伏案啊，这个时间长的人做做这个，对颈椎、腰椎都是特别好。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脊柱啊，四个生理弯曲，对于一般四肢着地的动物来说啊，他们都是对的。比如说刚才您往前爬的时候，您得往前

前看，对吧？你要是低下去了以后往前看，这颈椎是真的。平常我们老是屈的，是吧？那个，这趴的时候正，这个是对的。另外呢，就是腰，我们一般干活的时候都是向前屈，

0: 缓一会儿，哎，对对，时间长它有一个耐受，
1: 对对对对，
0: 做少了它觉得没用，
1: 对，
0: 哎，它自然的就会慢慢可以时间延长一点，幅度一开始不用那么大，就是四肢的屈伸可以不用那么大，是吧？所以一开始可以练的熊爬，就是四肢基本伸直的，这它这么走，是吧？哎，对对对对对，它也是看前面，也是眼睛看，尽量看前面，是吧？哎。
2: 嗯，要把那手甩起来是吧？
0: 哎，不用，就是您就一开始就是往前走就行。这个呢就没有四肢的屈伸，像刚才的鳄鱼爬呢，加上比较明显的四肢的屈伸了，所以对上肢的要求比较高，坐着坐着有点累，是吧？那这个熊爬呢，
3: 没那么累，
0: 哎，没那么累，后面腿可以稍微弯一点，尤其是有高血压的啊，高血压的不行啊，哎，这高血压的别做这个，后面膝关节可以弯一点。嗯，这个就上肢下肢的屈伸就特别少，相对来说呢就容易一点啊。一开始可以先熊爬，慢慢过渡到鳄鱼爬，啊，这个有点危险，啊，对，这个可以，这个做的速度可以越来越快，啊，但是上肢如果一绊的话，一绊到的话，就抢脸了。刚才呢我们做了两个练习啊，一个是熊爬，一个是鳄鱼爬啊。那么这两个动作呢对人的这个尤其是脊柱啊相当的友好，在爬的过程当中呢，人的脊柱的四个生理弯曲啊都是符合的，所以呢这个尤其是长期伏案的啊人，平时在健身运动当中啊应该适当的加入这种模仿动物的这个爬行啊，对脊柱的曲度的恢复非常有好处。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啊，像熊爬这种人，这个下肢相对来说比上肢长很多，那么在爬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四肢伸得都特别直，就会让重心比较高，头的重心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啊，这样的话呢有高血压和这个眼底血管硬化的人来说啊，一般不提倡啊，就是头的位置如果低过重心，这种动作都要尽量少做啊，因为这个对血管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所以像熊爬如果要做的话呢，可以让下肢啊曲度大一点啊，上肢伸直一点，尽量让头的高度高一点啊，别让头太低了。做鳄鱼爬的时候呢，也是上肢伸得稍微直一点，下肢浮得稍微低一点，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让脊柱得到啊很好的锻炼，又不会产生对头部过大的压力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

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15/8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钟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8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2个10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9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8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7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8环，女选手是7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平。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3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

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一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四局啊，先见到五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见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见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一银一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

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一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十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一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瓦今年是28岁， 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 今年是19岁，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霍拉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啊， 2个10环的成绩。 格吉尔这边是2个9环，

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契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的表现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10环和9个内10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

环比27环啊，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八环还是不太稳定。九环。九环。还是九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八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库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八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库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八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环获胜，再积两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库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3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波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波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

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四分一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波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三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波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嗯，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二支箭，10环，没问题。哇，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波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积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比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隔离真好。
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关键时刻叫暂停，相同战术助王一迪、石群瑶获胜晋级。高宇昕搭档向俊霖，中国年轻组合取得国际大赛女双首胜。张帅亚运归来战中网，搭档西米亚科娃闯过女双首关。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世乒联中国大满贯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在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晋级16强。
0: 首局两人争夺激烈，从3平一直打到了13平，王艺迪终于抓住机会连得2分，以15-13惊险拿下。第二局王艺迪曾以10-7领先，郑怡静顽强地连得2分，将比分追至9-10。关键时刻，王艺迪叫了暂停，并最终以11-9赢得第二局，大比分2-0领先。
2: 第一局、第二局其实都是非常激烈吧，也都是赢2分的这种比分吧。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前两局自己这种调动跟场这种咬劲儿，其实还是不错的吧。可能也是第一局也是应该是有一点点小落后吧，反正然后往回追的，然后第二局是领先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第一局赢完之后，这种信心上给自己还是比较足吧。然后第二局的在尾局跟中局的时候，自己就领先了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中局之后这种执行战术还是不错的吧，可能打到10-9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是叫了个暂停吧，我觉得暂停下来还是让自己相对先冷静一下吧。
0: 第三局王艺迪开局失误较多，郑怡静11-2扳回一局。第四局3-3平后，王艺迪连续得分将比分拉开，并最终以11-7赢得此局，大比分3-1获胜晋级16强。
2: 第三局也不是出于不中原，一上来自己误会失误太多了，可能左一个失误右一个失误，加上郑怡静再搏两个这种球，所以自己打的就非常的乱吧，可能自己也是有一点没有什么耐心，所以打的就太快了。那一局输完可能也是好在第四局一上来这种调动其实还是不错的吧，相对来说打起来自己就没有那么慌吧，可能要是如果还是像第三局那个情况，可能这个球其实打的就非常的危险了。
1: 一次关键的暂停帮助王艺迪拿下关键的一分，巧合的是石群瑶在今天的比赛中也使用了相同的暂停战术，最终他3-0战胜了波兰选手巴约晋级女单16强。
0: 这是石群瑶和巴约在 WTT 单打赛场的第一次交手，虽然结果是石群瑶直落3局获胜，但对手打得非常顽强，第一局双方从7平一直打到11平，关键时刻石群瑶连得2分，13-11先下一城。第二局开局阶段比分依然紧咬，打到5平之后，石群瑶连下3分建立优势，最终11-7赢下这一局，大比分2-0领先。进入第三局，双方的状态充分调动，场上连续出现精彩的多拍回合，石群瑶在被对手追分的情况下稳扎稳打，还在10-9领先时叫了暂停布置战术。重回赛场后，石群瑶成功兑现赛点，大比分3-0淘汰巴约，晋级女单16强。
3: 对手这段时间的各方面表现，包括他的球，我觉得是非常强劲的，然后自己在赛前也做了很多充分的准备吧，因为他的技术打法是非常有特点的，然后自己总的来说这场球的发挥还是挺不错的吧。其实到第二局到第三局开局自己的战术执行的都是挺不错的吧，然后完了以后中间自己出现了2个无谓失误，然后对方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和搏杀，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到落后的时候自己反而是稳定的心态吧，才一分一分的去扣。
0: 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范舒涵迎战日本选手早田希娜，首局两人打得很焦灼，范舒涵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3-11赢得首局。第二局范舒涵曾以3-7落后，不过他连得7分，将比分反超为10-7拿到局点，但早田希娜回敬了一波5-0，以12-10扳回一局。之后两人又各胜一局，比赛进入决胜局。决胜局3-3平之后，早田希娜连得3分拉开比分，并最终以11-6拿下，大比分3-2获胜。
1: 女双赛场年轻的这种组合高雨欣、向俊林首次在国际性比赛中联袂出战，他们俩3-0战胜了智利组合晋级16强。
0: 中国组合高雨欣和向俊林都是19岁，曾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打进了女双4强。今年的中国大满贯是这对组合第一次参加国际性比赛，其中左手握拍的是向俊林，个子高的是高雨欣。面对智利组合奥尔特加和维加，两位国乒小将打得足够顽强，在第一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5分，经过了多次平分之后，最终16-14拿下了这一局。
4: 第一局上去就是可能还在适应阶段嘛，因为对方反手也是颗粒，就是还没有完全适应，然后旋转估摸不透，然后容易出现一些无谓失误吧。然后第一局赢下来了，所以就第二局我们两个稍微能心定一点，然后旋转那些处理的会比第一局开始越来越好一点。
0: 正像高雨欣所说，从第二局开始他们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5和11-4连胜2局，大比分3-0取胜，晋级女双16强。尤其是第三局，中国组合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得10分，展现出了出色的状态。
4: 紧张同时也会有些兴奋的，可能我上去就是也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吧，尤其是一上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我们俩都是互相在鼓励吧，然后都提醒对方就是如果就是遇到哪儿不舒服了可以稍微慢一点，然后就是一块商量着来吧。

0: 另外一场比赛中，陈毅、李毅慧直落三局，战胜了队友王晓彤、徐毅，同样晋级十六强。
1: 两个人的出手也都是，就可能准备的也比较充分，然后也算非常挺默契的，还是不错的吧。然后肯定后面还是需要，后面肯定也越来越难打，然后还是再需要多去沟通吧。
0: 男双赛场，中国组合周启豪、陈俊松以3-1淘汰了英格兰的贾维斯和格林，晋级十六强。
2: 今天我跟豪哥也是时隔一年后的搭配吧，我觉得总体在场上一些发挥调动，我觉得都还不错吧。可能第一局自己领先完之后，后面可能被追回来完之后，也是豪哥就是让我那种心定一点，然后就确实在场上就是自己就是该干嘛干嘛。
3: 我觉得俊松还是表现不错，我觉得因为双打嘛，他也是个左手，然后也是个特殊打法，其实对方也不太适应，所以在比赛当中嘛，还是有一些优势。
0: 而薛飞和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的跨协会组合1-3不敌瑞典组合卡尔伯格和卡尔森，无缘下一轮。
4: 男单方面，国乒选手黄友正2-3不敌中国台北的林云如，无缘男单十六强。
0: 首局黄友正迅速进入状态，以11-6先拔头筹。他的对手世界排名第6的林云如，依靠标志性的反手衔接，连下两局，以2-11将大比分反超。背水一战的黄友正顶住压力，以11-8拿下第4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第5局，双方攻防对抗十分激烈，比分也是一直焦灼。黄友正10-8拿到赛点，可惜没能把握住机会，最终以13-15输掉这局，总比分2-3惜败林云如，止步男单32强。另一位中国选手袁立岑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3-1逆转，无缘下一轮。
5: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下面一起来关注中网的消息。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双首轮的比赛中，刚结束亚运会征程的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他们以总比分2-0战胜丰硕和圆月，顺利晋级第二轮。
3: 张帅、西尼亚科娃是本届中网女双头号种子，对手丰硕、圆月是外卡参赛。开场后，张帅组合火力全开，两次破发后以6-1迅速拿下。落后的丰硕圆月在第二盘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两人先在第四局率先破发，随后又在张帅组合的发球胜赛局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抢七。经验丰富的张帅、西尼亚科娃在抢七中以7-4获胜，拿下第二盘，以总比分2-0晋级第二轮。获胜的张帅给予对手很高的评价。
4: 第二盘的时候，他们快速做了调整，然后加上他们快速磨合，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优秀，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出很快的应变，所以相信他们，如果能多打一打的话，一定会在双打上能够取得很多好的成绩的。
3: 对于首次搭档女双的丰硕圆月来说，从比赛中获得经验非常宝贵。
5: 关键分对面就是帅姐他们就很有经验，知道怎么去打，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没有他们有经验。像帅姐她的底线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变线的能力，然后斯尼亚克啊，这个他这个也对吧，长时间对可以保持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双打法，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定能力，但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表现的也还是挺不错的。
2: 另外一场中网女双的比赛中，中国双打组合王希雨和蒋欣瑜1-2不敌对手，止步女双首轮。
3: 6号的国家网球中心风和日丽，刚刚结束亚运会比赛任务的王希雨、蒋欣瑜在映月球场迎战中国台北的谢淑薇和拉脱维亚的奥斯塔彭科。在实力上，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绝对占据上风。果然，他们先是以6-1轻松拿下首盘胜利。王希雨和蒋欣瑜在第二盘开始发力，持外卡参赛的他们面对强敌放手一搏，他们回敬了对手一个6-1，将总比分战成1-1。在最后的抢十争夺中，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再次展示出大满贯冠军的水平，他们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明显高出一筹。他们以10-4赢得抢十的胜利，这样王希雨和蒋欣瑜就止步本次中网女双首轮。
6: 对，因为我觉得双打吧，可能平时娃娃打的比较少，我也一直跟他说，就是双打3-3打1分，抢十的话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就几分的转折点，可能比赛就在那么1-2分，然后就可以看到输赢，因为你也不知道双打它会突然发生什么东西，因为大家都水平比较高嘛，因为我们的对手就实力很强，因为我去年也是在这儿抢十输给他们的。
7: 确实我感觉有些确实打的，我打双打打的少了一些，然后有些思路上确实和单打有一些不太一样吧，然后觉得需要再去多打打双打，我相信这对于我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水平都会有很高的一个提升吧。对，我觉得双打包括它节奏很快，然后需要我自己再更加坚定一些的击球。
2: 女单赛场，赛会的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第4轮的一场比赛中直落2盘，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尼古尔晋级8强。
3: 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交锋，安德烈耶娃开局就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精准的落点控制和凌厉的底线进攻持续施压，早早完成破发，建立优势。第一盘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局非常稳定，13个一发，12次得分，

0: 他以6-2赢得首盘的胜利。第二盘，安德烈耶娃又是一开场就破发，斯尼古尔尝试反击，他在第四局完成破发，把局分追至1-3。但是安德烈耶娃很快调整过来，在他严密的底线防线面前，斯尼古尔前几轮引以为傲的快速平击球频频出现失误。安德烈耶娃随后连保带破，6-2再胜一盘。这是年仅19岁的他今年第四次职业生涯第11次跻身1000赛的八强。1/4决赛，他将面对同胞亚历山德罗娃，后者在第四轮的比赛中同样以2-6击败今年温网女单冠军诺斯科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我们继续关注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滑联桨板世界杯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苏州站今天在苏州环古城河水域隆重开幕。
0: 赛事设公开组、青少年组、40+组、50+组等多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16公里、8公里长距离赛、100米冲刺赛以及300米、1公里技术赛，同时设置单人竞技、男女混合赛等项目，在满足高水平竞技需求的同时，也为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桨板爱好者提供参与机会。在今天结束的硬板冲刺赛中，中国选手钟子晋和关晓燕分别夺得男子公开组和女子公开组的冠军。全部比赛将于明天结束。
3: 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上，中国举重队10人参赛，取得了5金2银3铜的成绩。对标强手，尤其是朝鲜队，中国队及时找。

0: 不足、补短板，力争在后面的一系列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在确保拿到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金牌之后，李雯雯几步冲上举重台，开始孩子般忘情的庆祝，声音穿透整个场馆，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2: 我觉得，你现在说我还是有点想哭，因为可能想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管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发生了种种，所以说今天比较激动吧。
1: 这是李雯雯的第一枚亚运会金牌，这枚金牌也凑齐了她金牌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为了这枚金牌，伤病的反复、状态的挣扎、个人情绪的起伏等等等等，李雯雯都咬牙挺过来了。和李雯雯一样咬牙挺过来的不止一位，比如刘焕华。巴黎奥运会后，级别要求所迫，他不得不再提高8公斤体重，来到110公斤级比赛。左腿本来就有旧伤，赛前又刚刚拉伤了右腿，但一站上赛场，所有的伤痛似乎暂时不存在了。刘焕华完成了全部6次试举，5次成功，带伤拼下了一枚颇具含金量的铜牌。
3: 本来旧伤就还没好，然后又加一个新伤，本来打算的是就是举一下，不行就不要了，但是可能我自己就是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吧，就是觉得能比能坚持就拼一下，然后尊重比赛，也尊重我自己。
4: 虽然是铜牌，但是它这个意义不一样啊，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啊，把它这完成了这个完成的这个动作啊，所以说这拼搏的精神还是值得可圈可点的。
1: 肯定拼搏精神，但不是报喜不报忧。亚洲的举重水平在世界领先，除却个别2-3个级别，其他大部分级别亚洲水平就是世界最高水平，奖牌含金量极高。尤其我们要对标有神秘之师之称的朝鲜队。本届亚运会，朝鲜体育代表团一共赢得了7枚金牌，全是举重项目拿到的，而中国队获得了5金2银3铜，10位参赛选手都站上了领奖台，但金牌少了2枚。在和朝鲜选手正面交锋的5个级别中，中国队2-3落后1金。输掉的3场里面，至少有2场是年轻选手大赛心态问题。
4: 我们有8名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综合性的大赛，所以说，有可圈点的，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回去这个好好复盘总结。另外一个，我们当然通过这个大赛教练磨合啊，什么这个指挥磨合啊，可能也是第一次综合性大赛，所以这方面都有需要，从备战奥运会的角度来说都需要提升的。
1: 有经验欠缺的问题，更现实的还是综合能力的比拼。找到关键所在，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这个女队改变了这个面貌，因为上届亚运会的时候，女队拿了1金嘛，都被朝鲜打，有点打懵的感觉。但是从这次比赛来说，女队的进步还是明显的，至少在奥运级别上交手是打平的。啊，这个时候看到。主要的我觉得还是男队，啊，男队一我们这个优秀的这个队员退役以后这个断档，年轻队员这个还没提升到这个高度，再加上朝鲜男队的挺举进步挺快，啊，你看都破了世界纪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挺举上下功夫，下一步回去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攻坚吧。根本的问题还是回到训练上，啊，根本的问题还是训练，在训练上，要比人家练得更苦，比人家练得更多，才能够赶上这个差距吧，啊，现有的差距， 在洛杉矶奥运会才能够打赢这个仗。
0: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0: 天津晴13到27度，永州晴12到27度，宜宾晴16到28度，贵阳晴11到24度，昆明多云12到20度，佛山晴20到29度，淄博晴8到29度，日照晴13到23度，郑州晴13到28度，南京晴12到25度，上海晴15到25度，武汉晴12到26度，长沙晴14到27度，杭州晴15到27度，绍兴晴15到26度，南宁晴19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0度，深圳晴21到29度。
1: 还要为您做一个预告，体育新闻结束之后呢，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由德约科维奇迎战德米纳尔。39岁的德约科维奇能否赢得个人的第7座中网冠军奖杯，让我们共同关注。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中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0: 好吃，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3: 水中贵族

0: 岁山。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我现在在钻石球场的球员入场通道，那对于关注比赛的观众朋友来讲，这里一定再熟悉不过了。走过这条通道只需要15秒，但它却见证了中网20届的发展历程。这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佳话，这里的每一位球员都是一段传奇。 在今天晚上，我们即将见证德约科维奇第34次踏上中网的赛场，也即将见证他第7次踏上中网决赛的中央舞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在这个比赛日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总台的现场报道。今天晚上我和蔡蔡仍然是在国家网球中心的主球场钻石球场前面的外景平台。蔡蔡，你觉得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园区的状态怎么样？
1: 我说实话，我今天其实多带了几件外套，但是来的时候发现今天中网园区还挺暖和，而且啊，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家远在来的路上还跟我念叨说，马上就要上班了，这路上都有点堵了。但是来到之后发现中网园区还是这么热闹。你看这个钻石球场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正在等待着入场，我们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这场男单决赛的到来。但是要说我们期待的是决赛，可是今天在这之前我们讨论最多的 却是昨天晚上戛然而止的这一场梅德韦杰夫同德约科维奇的半决赛。当时其实判负的时候我是特别懵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是回看了画面，我们看到梅德韦杰夫呢应该是死球之后啊随手一挥，结果这个球啊打到了场外的观众，那观众当时其实也是特别痛苦的捂住了眼睛，之后我们也看到他们在陆续的交涉，但这名观众呢当时还是马上离开了现场。
0: 这个之后我们还会关注这名观众他目前的情况，也希望他没有什么大碍。从这个画面来看，大家也看到这确实是一次很难预想到的意外，而且这个结果呢也导致梅德韦杰夫呢在这场比赛不仅被判负，而且他输掉了在北京这一站的积分和奖金。当然赛后呢，这名受伤的球迷第一时间呢就在官方陪同下前往医院就医，并且梅德韦杰夫 事后也联系到他，向他当面道歉。我想这场比赛的结果和过程啊，蔡蔡不光你看电视的时候会觉得很意外，可能很多观众在现场也会很错愕，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很少发生的。这样的判罚对于官方来说，虽然他不常见，但是官方在现场第一时间给出判罚结果，也让大家在第一时间了解了出现这种意外和极端情况的时候，赛会会怎么处理。我想关于这个判例呢，从昨天到今天，网络上和线下有很多球迷和观众都在讨论，大家都想知道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到底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是对当事人、对球员和对赛会，包括对中网最好的方案。那今天呢，在现场我的同事赵博以及我们的嘉宾王强，他们也在场内准备解说接下来的决赛。我们先听听他们两位对于昨天发生的这件事的看法。
2: 好的，佳远，因为根据现在的ATP，也就是男子或者是WTA女子，无论哪一方面的规则啊，其实在规则细节方面都是比较的清晰啊。我们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跟大家再做一下介绍，因为根据规则呢，也就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在非活球时间段，只要选手以愤怒、暴力、消极或者是鲁莽的方式来击球，最终造成了场内人员身体上的实质性的损伤， 无论这名选手的个人意志是否为故意，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主裁都可以随时判罚这名选手取消他的比赛资格。所以根据这样的规则，我们能够看到最终昨天的主裁拉尼啊做出这样的判罚，应该是合情合理啊，有原则能够去怎么说呢，就是去 遵守或者是从参考的价值来看。
3: 是的，昨天裁判长也是第一时间到了场内，然后他跟主裁商量之后，两个人也是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就做出了判决。我觉得这种判决应该是所有人的意料之中吧，虽然大家都觉得很可惜，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没有完成，但是梅德韦杰夫也为了他的行为做出了代价。
2: 因为这一站比赛，无论是积分也好，还是奖金也好，被清零之后，其实对于梅德韦杰夫冲击今年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可以说是大打折扣了，甚至整个的希望会变得非常的渺茫。
3: 是的，
2: 所以这一站比赛被判负之后，对于他的个人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知道啊，在比赛过程当中，对于一位选手来说，他可能会有很多的不符合规则的行为。
3: 在比赛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球员会在比赛当中摔球拍，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王强，就是摔球拍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处罚？没错，像以前呢，我们常见的萨分是非常喜欢摔球拍的，他每场球可能要摔到500甚至以上。以前呢是没有针对摔球拍这个有处罚的，但是现在慢慢随着 规则的完善，如果你只是摔球拍拍子没有
1: 断的话，没有损坏的话，它是没有处罚的。你把拍子摔劈了，它是先是应该是一个警告，然后后面会有处罚。但是这个具体的处罚，因为我本人不太喜欢摔球拍，所以就没有被处罚过，所以具体的处罚金额我也是不太了解的。还有就是你摔拍子的时候场内有损坏，假如说广告牌场地有所损坏的话，这个是要赔钱的。还有是温网的时候，因为草地很脆，如果你把拍子摔到草地上，这个是也是有相应的惩罚。
2: 所以能够看到其实在规则方面有很多的细则可能球员自己都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这些都是有规则的。如果选手在比赛过程当中破坏了这些规则，他们就将面对相应的处罚。现场的分享就是这样，佳元。
3: 好的，谢谢两位。根据啊，昨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迅速查阅了一下2025版规则在第250页所看到的一些信息，总结出来，现在呢 ATP 呢是特别在男子赛场针对一些行为呢会有处罚的相对的这种明确的要求啊。蔡蔡，你看到这上面罗列的，
4: 哇，很多条，对于观众来讲，平时观赛的时候可能还真不会注意。我们看一下，第一条是不当击球，还有就是当球员要这个不当对待球拍和器材，就是刚
3: 刚
4: 王强指导说的，
3: 对
4: 吧？你不能在场边摔球拍，还有像身体侵犯啊、言语辱骂，包括可听见的粗俗言语以及可见的猥亵动作等等，再包括违反了道德、体育道德的行为，这几条呢，全部都是这个需要受到处罚的。其实刚刚听王强指导也说了，这些条例其实都是与时俱进的，所以运动员其实也需要去持续的跟进这一些更新过的条例，这样可以避免自己啊不要在重要的国际大赛当中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而被判出局。
3: 对，其实规则是为了让网球运动更好的发展，是为了让在比赛当中的球员和观众还有参赛方能够让网球运动本身变得更好。刚才给大家总结的这些条款呢，在规则2025版的第250页前后，大家可以去自行的查阅，也方便您呢对于昨天晚上发生事情有更加详尽的理解角度。那这件事我们就聊到这儿，不多阐述了。今天还是要关注决赛。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特别好，你看今天是中网的第七个比赛日，
4: 是
3: 我们进入直播之后呢说目前呢德约只需一胜便赢第七冠，
4: 第七
3: 冠，而且呢这个比赛还正好落在国庆七天的假期里面，所以我想今天男单的这场决赛它的着眼点也是天公作美，正好把这场决赛和德约的故事以及中网的结合全都完美的放在一块儿。但我们出于比赛公平，当然不能忽略德米纳尔，因为作为今天决赛德约的对手，他本身在本届中网赛事的表现也很出色。不过有一个数据对比啊，今天在赛前要给大家看看这数据对比呢，是结合双方呢在前四轮比赛打完之后，在中网赛场今年男子单打赛场的消耗，这个对比出来之后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很直观。今天晚上从进军决赛的路径来看，谁这条路更累，谁这条路要轻松一点，马上就对比出来了。小蔡跟我们来说说这条路对比出来的效果吧。
4: 我们看看这个总时长啊，德约科维奇呢是9个小时47分钟，但德米纳尔呢是7个小时50分钟。当然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他这个时长短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昨天他的这个半决赛也没打完，原因是因为胡尔卡奇他也因伤退赛，所以打到70多分钟的时候就直接结束了，他也就晋级到男单决赛。
3: 对，胡尔卡奇昨天是比赛进行到70分钟左右出现了内收肌拉伤，这确实对他来说很不走运。这样一场比赛本身呢，对德米纳尔的准备决赛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场拉锯的过程。但是由于胡尔卡奇的退赛啊，昨天德米纳尔呢，从有利的一方面来讲呢，以他的这种奔跑打法来说，这场半决赛能节省一下体能啊，对于今天决赛的准备那是至关重要的。
4: 也不错，但是我们说德米纳尔，如果大家了解都知道，他体能确实很好，而且也是经常被球迷朋友们是称为澳洲小野兔，所以确实在跑的能力方面，包括德约科维奇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也说，这势必会是一场非常消耗体能的决赛。
3: 你刚说到他这个绰号，我觉得中国球迷非常可爱，他在国际赛场他的英文绰号叫 Demon 魔鬼，但是呢中国球迷考虑到他的身材特点，他1米8出头，在平均身高1米9的 ATP 男子赛场，他其实是以灵动耐力相持强著称，所以呢他这个小野兔的称号啊，可以非常 形象的来形容他今天晚上面对德约科维奇这场比赛他的策略。他赛前就说今天的决赛需要大量的奔跑，所以我看球迷说今天这场比赛德约科维奇面对的不仅仅是小野兔，可能今天面对的是什么？是一堵移动的墙。
4: 哇，我这样听来，我会觉得德约科维奇真的很不容易。你想，39岁，而且我们在他中网啊这一轮轮比赛看下来，我们能够感受到，就几次啊，德约科维奇打的时候，真的就是累到不行。你看现在他这样子弯着腰走到场边，而且我是听我们这同事有说过，其实正常来讲，球员是很少会说，就是到了场边休息之后要背靠靠椅的。
3: 嗯，其实有的时候靠着吃吃香蕉补充点碳水或者能量胶也常见，但是德约昨天刚才
4: 这个画面，你看这一球
3: 确实是需要深深的喘口气，需要好好的缓一缓。从这一届比赛德约晋级之路啊，先对阵博尔热斯，我记得那是在第一比赛日你出镜第一次外景平台的时候，那一场比赛博尔热斯就让德约科维奇消耗不小，然后遇到我们的本土选手布云朝克特，那天又让你赶上了。
4: 那天我太幸运了，打了2小时50多，将近3个小时的鏖战。哇，真的，我觉得对于球员来讲，体能真的消耗很大。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到，德约科维奇算上今天的决赛，他是连续3天背靠背靠背。对于39岁的老将而言，这个体能消耗，我想他也需要很快的进行恢复，特别的不容易。
3: 其实昨天在半决赛这个赛程上呢，当时德约能够进入到今年的半决赛，赛程上对他来说消耗和恢复本来就不太有利了，但是半决赛呢最终闯关成功。今天我想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状态上，德约科维奇呢都获得了非常宝贵的调整和缓解，而且你可以看到在较早的画面，他今天也很早就来到球场做热身和准备。这场比赛之所以被大家称为传奇之战，是因为在中网的赛场，今年比赛开始前德约科维奇还没有把他的连胜记录冲到和澳网相同，但现在可以看看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中网的33连胜已经追平了澳网，而今晚如果获胜就将34连胜追平他在温网的战绩。
4: 哇，这个一下也把我的记忆拉到了中网刚刚开赛的第一天，那个时候我们统计数据还在聊说德约科维奇6次来到中网6次夺冠，那如今今天我们要统计的数据已经更新到他7次来到中网，又7次站上了男单决赛，那最终这个结果我们的说法会不会进一步的改变，我们也期待这一场男单决赛的到来。那刚刚这场比赛我们也有请了王强指导和赵博再跟我们聊一聊吧，决赛之前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2: 其实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我相信无论是网球的爱好者还是像我们一样的就是长时间关注网球比赛

0: 的人来说，大家都非常关注一个点呢，就是德约科维奇的身体还能不能缓得过来。像之前啊，在两位主持人介绍的数据当中，哎，我特别关注了一个，那就是德约科维奇进入到决赛之前的几场球加在一起总耗时9个小时47分钟，而且耗时最短的一场比赛第一轮1个小时50分钟。要知道在中网的赛制当中，这个前两轮你中间都有休息的时间，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到半决赛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决赛，连续3天3场高强度的比赛。所以在这儿特别想问王强，你之前也打过很多高强度的比赛，你觉得对于德约科维奇这个岁数的选手来说，他的身体能不能恢复得过来？
1: 其实我们俩也一起看了德约的第一场比赛，其实我从第一场比赛看到昨天为止，我甚至是觉得他的体能有一个越来越好的这么个状态。因为第一场的时候，他只要到了长回合，他的身体可能就有一些疲惫，包括他的腰都会有一些不舒服。然后第二场第三场打兹维列夫，然后昨天的比赛，我真的是觉得他越来越好，就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而且他的回合板数也越来越多，他的战术组合也越来越多，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这真的是一名顶尖球员可以做到的，就是把自己的状态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是一个上升的阶段，而不是说我累了，我打得越来越差。
0: 其实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体能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是一个问题，毕竟他今年已经39岁了。但似乎对于他再一次进入到中网决赛，第七次啊进入到中网决赛的他来说，这个体能似乎又不成为一个问题。那说完了德约科维奇，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德米纳尔的身上。其实德米纳尔本赛季的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在半决赛赢下胡尔卡奇之后，这个赛季的胜场数啊也来到了40场。其实能够看到德米纳尔的状态也是一轮比一轮要更好，当然对于他来说，他的移动非常出色，非常能跑的一位球员。所以接下来想问王强，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他是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和德约科维奇耗多拍耗死他，还是说这场比赛他要在进攻端主动出击，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呢？
1: 因为德米纳尔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他跑动快，他组织能力强，然后又可以来到网前。我觉得他今天要是想赢德约的话，还是以多板数、他的移动、他的耐力为主，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把时间拉得够长，德约的体力就会下降，他的能力可能就跟不上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还是尽可能跟德约打多板数。
0: 其实这场比赛，我相信德米纳尔在赛前肯定会做了很多面对困难的准备，因为他也知道德约科维奇在中网拥有着无与伦比的人气，所以我们也更加期待这场男单决赛的开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王高来的目光共同去球员通道看看这长长的走廊，王高来有什么新的发现。
2: 好，谢谢两位。刚才啊，在听赵博和王强指导分析双方的决赛对阵的两位球员特点的时候啊，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今年呢，在中网的赛场，德约科维奇呢完成了另一个进化的过程。很多时候呢，我们看比赛关注的是赛事本身，关注的是这一周谁走得更远，谁表现得更好，谁的状态更出色。但是如果现在你回头从第一轮到现在再来关注一下德约科维奇，你会发现作为三巨头时代最重要的一位代表，他现在对于网球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赛事，完成了对于这项运动的一种升华和理解。所以我想今天的比赛，德约科维奇也好，德米纳尔也好，谁能够笑到最后，最关键的还是对于整届比赛男子单打打到现在，这个对手节奏是否充分研究透了。那在这场决赛开始前，现在双方的队员已经在通道内做了最后的准备，我们也通过一条短片伴随着各位一同进入今天的男子单打决赛。
3: 大家极为关注的一场男单半决赛，德约科维奇来对阵梅德韦杰夫。
4: Nevertheless, you know, one of the longest two sets that I played in last years. It's always a great battle with Daniil, and I knew coming into a match that with this kind of conditions, with the ball striking that he has presented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with winning the week before Beijing and now.You know, going comfortably through his field to the semis, I knew that it was going to take a lot of energy.

0: 同样节奏情况下，
1: 嗯，
0: 他的跑动距离有效距离要比对手占比更高，他的这种跑动的消耗距离要更少。而对于39岁的这样的传奇球员来说，其实他更在意的是他的关节位置，像肩膀的这些大活动度的关节，他的膝关节，他的髋关节，因为在高强度比赛当中，对于他这样的球员来说，让关节得到更好的激活活动，在比赛里他才能更好的把他的打法打出来，并且发挥出他的接发的稳定和左右的这种挥拍的优势。我想今天对于德米纳尔来说，他要做的就是要相持得住，因为和德约科维奇打比赛，德米纳尔有另外的一点优势，很多人都说他有钝感力，他的情绪比别的球员相对来说更平稳。别的球员可能这种钝感力不强，在比赛打得不顺的时候啊，容易急躁，
1: 那这算一个很大的优势。
0: 哎，就是像德米纳尔这样打比他综合能力强的选手的时候，这个钝感力反而是一种优势，他能让情绪的波动对场上的，尤其是今天可能场内10000多观众，很多人还会更支持德约，他会让这种场内外的压力在他身上更好的被屏蔽掉。
1: 你这个说完，我会觉得跟他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个外号小野兔特别有反差感，对吧？你看，我们就是对于球员来讲啊，情绪稳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好处。这可能也会让我们想到，像比如昨天晚上女单决赛，孙欣然那一场也是。就对于球员来讲，当你在逆境的时候，你如何能够调整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来迎战接下来的这一些比赛？
0: 对，那场虽然不是决赛，但是孙欣然在对阵高夫的时候，毕竟算是体会到了赛会决赛级别的难度啊，毕竟高夫的比赛经验和比赛的能力啊，让孙欣然在今年的中网之路呢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但很明显，孙欣然今年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16岁的中国小花在中网赛场确实已经成熟得非常快了，
1: 特别惊艳。昨天在现场包括线上的朋友们都在感叹啊，这名小孩姐真的是太厉害了，打高夫能打成这样，我觉得尤其是在第一盘，大家真的是看到她非常惊艳的表现。但同时我们还是要说回来啊，马上要进行的这场男单决赛，刚刚在看体坛零距离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是一路追随着少年小德再到如今39岁德约科维奇的朋友们，一定是特别有感触的。而对于他而言，他也说到他目前其实如果啊身体体能能够调整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他如果能够克服身体的情况，他觉得他可以战胜任何人，包括像洛杉矶的奥运会，他觉得他没有理由不去出征。
0: 对，另外我们结合着他的画面也可以看到，现在男子的 ATP 赛场越来越多的队员的身高超过1米9，同时呢身形比较纤瘦，就是在男子赛场现在越来越追求高效力量和降重减轻关节压力的风格。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看看两位吧，怎么样去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们来看决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德约科维奇，赛会的6冠王，来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两位选手都是种子球员，德米纳尔在本赛季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在半决赛战胜胡尔卡奇之后，本�赛季的胜场数已经达到了40场，在中网仍然有不败金身的德约科维奇，中网33场连胜，今天他将向着自己第7座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2度亚运会的女单冠军王强来担任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晚上好，王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强。
2: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有太多的期待。这场比赛的挑边嘉宾是郎平，也是中国女排的传奇。

0: 在这儿其实挺想问问王强的，对于这场男单决赛，除了德约科维奇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要冲击这么多的记录之外，你更关注什么？
1: 我更关注他的状态，他的身体状态。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打出一场非常完美的比赛，然后两个人身体健康完整的打完这场比赛，但是

0: 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德约打到决赛已经打了9个多小时的比赛了。这个对于他来讲，当然以前对于他来讲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这个年纪还是有一定挑战。但是也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天了，我觉得他一定会全力以赴，然后把自己所有的体能、所有的状态都用到了这场球。
1: 本场比赛的主裁是诺尔。赛前例行的挑鞭，郎平来抛硬币。本场比赛是德米纳尔赢得了挑鞭，选择了先接发。其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场万众瞩目的决赛当中啊，谁能够在开局建立优势，在心理方面肯定是更加放松的。
0: 是的，但两个人的发球都不这么容易破。而且我觉得在德约打兹维列夫的那一场，德约的接发球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在紫薇发球可以发到200多公里的时候，他还能接的角度速度都非常好的情况下拿下了这场比赛，真的很厉害。
1: 在四分之一决赛，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今年2度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的赛会一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在今年中网两场半决赛其实都有点戛然而止的意味。半决赛德约科维奇是战胜了梅德韦杰夫。先来关注一下德约科维奇。德约科维奇今年已经39岁了，身高1米88，最高的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目前他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1位。整个的晋级情况啊，先后是战胜了博尔热斯、布云朝格特、兹维列夫，然后半决赛是战胜了梅德韦杰夫。整个的晋级耗时9小时4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短的比赛就是第一轮打博尔热斯的那场，1小时50分钟，而耗时最长的一场比赛是第二轮迎战中国选手布云朝格特，耗时2小时52分钟。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啊，分别耗时2小时34分钟以及2小时29分钟。其实整个的晋级情况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消耗还是不小的。
0: 是的，
1: 但就像我们赛前所说的那样，这场决赛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这个体能是一方面的问题，但同时似乎也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德约科维奇的斗志。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选手德米纳尔，1999年2月份出生，今年27岁，身高1米83，最高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位，生涯是一共拿到11项男单的冠军头衔。
2: 这是他第三次来北京参加中网，他将首次。
1: 德米纳尔整个的晋级情况，他是先后战胜了纳沃内啊，这也是在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首轮比赛当中啊，德约科维奇输给过的选手。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年的美网首轮输给纳沃内之后，来到中网的赛场，他还是能够战胜这位新科的美网男单冠军，这也展现出了他的实力。
0: 是的，
1: 第二轮比赛，德米纳尔是战胜了阿里斯啊，第三轮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收获了霍尔卡奇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的退赛大礼。
2: Where he is bidding for his first title here.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也是掌声响起，欢迎来自澳大利亚的德米纳尔。
1: 从晋级的情况来看啊，德米纳尔耗时要比德约科维奇短，耗时7小时50分钟。今天这一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5场比赛的交锋啊，之前的4次交手，德约科维奇是3胜1负。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的温网男单第4轮，当时德约科维奇是1比6、6比4、6比4、6比4、3比1逆转战胜了德米纳尔。两位选手这是第3次啊在硬地赛事当中来交手，之前的2次在硬地比赛当中的交锋都是在澳大利亚。第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澳网男单第4轮，当时德约科维奇是直落3盘战胜了德米纳尔。第二次在硬地赛场上的交锋啊，是德米纳尔获胜，当时他是在联合杯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2个6比4战胜了德约科维奇，而当时德约科维奇也是时任的男单世界第一。

0: 2024年当时在联合杯四分之一决赛战胜德约科维奇的那一场比赛，对于德米纳尔来说确实极大的增强了他的信心。那场比赛啊，他当时也是终结了德约科维奇澳洲的43场连胜，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战胜时任的男单世界第一。而凭借着在那一届联合杯的出色表现，因为他是先后战胜了弗里茨、德约和兹维列夫三位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最终是在那一周过后，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到男单前10的行列。
1: 请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并请您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
0: 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的第146场男子单打的决赛。之前在决赛当中的战绩，101胜44负，胜率还是非常惊人的。
2: 是的，
0: 他现在手握101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在公开赛年代是排名第三位啊，仅次于康纳斯的109个和费德勒的103个。当然在硬地赛场，德约科维奇的实力是非常出众的，他一共是拿到72个硬地赛事的冠军头衔啊，这个是排在历史第一位。这是德米纳尔职业生涯的第22个巡回赛的男单决赛啊，之前他在决赛当中的战绩11胜10负。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德约科维奇率先来发球，好
2: 球，一个好的一发外脚紧跟着进前场打反斜线。
0: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德约科维奇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发球来提高自己发球局的爆发效率，这样他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
2: 是的，而且他要尽快的结束这一分，保留一点体力。

0: 哇，这个阿尔法的时速达到了182公里，而且是内角的落点。
1: 是。

0: 中间有一个削球的变化，然后德约先上手，想把球打得更快一些，可惜球出界了。
1: 通过刚才这个多拍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现在在开场阶段还是很注意自己的回球落点的深度。
0: 嗯。

0: 这个球，刚才这个多拍啊，能够看到，无论是在节奏上，还是整个的回球速度、深度、落点的保持上，对于科维奇可谓是火力全开。是的，而且。
1: 他今天进入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快了，他在第一局就已经把正手的速度起来了。通常来讲的话，他第一局都是稍微活动一下，就是以控点为主，速度稍微降慢一点点。而且今天这场比赛一上来啊，德约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一发的速度啊，要比前几场一上来都要快。嗯。
0: 好球，这个二发160公里的时速，而且是外角的落点。其实能够看到这场决赛，德约科维奇一上来真的是把自己的档位啊提得比较高。是的，而且二发的变化，就第一局就告诉你了，我今天二发就是带着变化来的，我的一区外角和二区内角都有的，你一定要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1: 没错，一上来第一局啊，德约科维奇还是有比较强的气势。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德米纳尔来说，他确实需要面对很多困难的准备，这其中啊就包括现场所有的观众，可能绝大多数都是支持德约科维奇的。
1: 是的。

0: 其实这个球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啊，德约科维奇也是采用了一个开放式的站位，看看能不能搏一个反拍的直线。
1: 是的，其实我们在大跑动的情况下还是用开放式比较多，不管正手或是反手，我们会专门训练反手的开放式，这样我们回位可以更快一些。
0: 嗯，德米纳尔发球200公里，其实相较于德米纳尔最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啊，进入到这个巡回赛前30的行列，近三个赛季以来，其实他的发球提升是非常明显。
1: 嗯，
0: 底线的相持啊，快节奏的对抗，德米纳尔在底线先吊球了。因为德米纳尔也是一位成名比较早的选手，这个青少年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二位，然后很早的就进入到了巡回赛的舞台。记得那会儿他整个的身材啊要比现在瘦不少。近几年啊他的身体是不断的变得更强壮。
1: 非常的主动，基本上都在底线上移动，反而德约科维奇他基本上都在北京附近，
0: 就是站的要更远离底线。
1: 对，
0: 休伊特，这也是德米纳尔精神领域的导师。
1: 嗯，
0: 他其实并不算作德米纳尔团队当中的常备教练，但只要德米纳尔有需要，休伊特随时都会来到他的包厢里。
1: 有点被挤到了，反手直线直接滑拍滑出了边线。
0: 其实德约科维奇在落点上能够看到，在对方的接发球局当中更多的都是控制在对方的反拍位。刚才也是通过一个落点比较深的回球啊，压制到对方反拍的中间。
1: 是，
0: 接下来德约科维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好发球，一发的时速啊来到了207。德米纳尔的团队，其实这个球德约科维奇很清楚啊，对方一发质量这么好，发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外角的方向，下一拍大概率会随球跟进来到前场。
1: 是的，
0: 但因为刚才这两拍的连贯，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已经完全把角度撕开了，所以德约科维奇能做的很有限。
1: 是，接发球还是稍微浅了一点，好球。

0: 个斜线一下子就把落点给打开了。
1: 德米纳尔这板球还是着急想发力，想打得狠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德米纳尔的一发已经来到了208公里，但是德约科维奇接这种球感觉很顺手，尤其之前刚接完兹维列夫的发球，觉得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压力。
0: 因为从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啊，兹维列夫包括梅德维杰夫连续的两场啊，其实对方的发球能力都很强。刚才德米纳尔也是降低了自己的一发速度，只有170左右啊，但是落点要的很刁钻。
1: 是的，这个外角发的很浅，它的角度就会更大一些。
0: 这样德米纳尔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但是一上来啊，德约科维奇几乎就把台词说出来了，就是今天你的发球局啊，绝对不会轻松。
1: 是的。德约就是那种根据不同的对手，他自己也会有变化。
0: 而且他也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及时的来进行调整。
1: 是的。这就是顶尖球员可以拿24个大满贯冠军啊。
0: 好发球。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101个巡回赛级别的男单冠军啊，其中24个来自于大满贯，大师赛的冠军也有40个。此外还有7个年终总决赛，还有15个500级别赛事的男单冠军。
1: 二发，德米纳尔想侧身打这个条反斜线，有一点点出界。
0: 开场之后，德约科维奇在控球方面啊控得非常稳定，而反观德米纳尔啊，在不断被调动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正手是不断的去拼球。
1: 是，感觉现在德米纳尔还没有找到方法可以制约住德约。
0: 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100%。这一分就知道为什么德米纳尔被人称之为小野兔了，太快了。德约科维奇的短球放的已经很具有质量了，再来看一下。反拍高点一拉拍啊，放了一个短球，但德米纳尔移动太快了，快速移动之后还把球分到了对角线，你看他甚至还有一点时间啊，去准备拍面，调整拍面，然后再配合自己的滑步救球到位。
1: 好球，
0: 非常精确的正手带滑板的一个落点的控制，这样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先发，2-1领先于德米纳尔。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

0: 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现场确实有非常多的观众啊，在给德约科维奇加油，大家都期待着啊，能够亲眼见证德约科维奇中网的七连冠。因为自从他2009年首次参加中网以来，到现在未尝败绩，这确实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据。
2: 是的，
1: 33场连胜啊。
2: 好球。一个回头。
1: 其实现在在德米纳尔的比赛当中啊，他更多的通过前三拍的发动啊来快速拿分。因为最开始啊，他是一位防守能力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进攻能力会偏弱。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尤其是近几个赛季，他是在逐渐提升自己的进攻能力。
2: 因为还是想把比赛的时间缩短一点，这样更能节省体力。
1: 德米纳尔想拼一个二发，但是外角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一个双误。开场之后，现在一发进球率德米纳尔75%，德约科维奇是60%。
2: 站稳，又着急出手，
1: 也是不想让这个节奏慢下来。
2: 感觉这个球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快，着急出手。好球，
1: 内角的一次球啊，时速192公里。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二接一次球。

脚下的调整一直都是德米纳尔强有力的武器，他是一个脚下步伐非常积极的球员。这样德米纳尔也实现了爆发。

0: 哇，这个落点其实德约科维奇打得非常开啊。
1: 是的，德米特尔真的跑得很快。
0: 就像赛前接受采访他自己说的那样，这场比赛自己会有很多很多的奔跑。
1: 嗯，而且这个球德约角度两边打的已经非常大了，他还全都能追到，而且打得很有质量。
0: 嗯，德米纳尔接二发啊，退的依然比较靠后。

0: 但其实感觉他这个正拍再向提拉直线方向也没有什么空间了，也是比较有难度的一拍。是的，因为德约在那边等着他了。对，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虽然没有发进，
1: 这场比赛能够看到，在战术选择方面，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和之前啊他对阵德约科维奇的比赛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尽可能的去多扛一拍，然后在底线消耗战当中啊去寻求这种反击的机会。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德米纳尔他接发球的站位已经站在了北京后面，甚至还再远一步。
0: 对，基本上是距离底线差不多四五米开外的距离。是的，但是他
1: 从他第一板回球接发球接回去之后，他的站位就会越来越靠前，最后站在了底线附近。所以他的节奏抢得非常好，而且移动能力又很快，同时也缩小了场地的距离，因为如果我们站得靠前，可以把他打出去的角度
0: 更大一些，
1: 对，cover掉，
0: 所以他的跑动就不会有特别大，反而如果你站在底线后两米的话，那对手打斜线你就会跑出去，可能再多两步，就跑动的距离就变得更远了。是，关键分30比30，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 67%， 线路控制都很极限，尤其是最后这两拍都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也体现出了德米纳尔底线出色的防守反击能力，通过长短球的调动拿到了这一分，也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0: 这个球有点错进错出了，弹网之后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再往前，这个动作二次调整之后还是非常快的，是的。
1: 这个球其实对于德米纳尔来讲是个机会啊。

Boom!

0: 这球在界内啊，德约科维奇第一时间啊用手指指向了自己的耳朵，他想要听到观众的呐喊。
1: 是的，太漂亮了这个球。
0: 刚才一直说德米纳尔防守的反击能力有多强，现在我们看到了德约科维奇防守反击的能力有多强。
1: 是的，
0: 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条防守穿越的线路，直线的方向，德约科维奇打中了。挽救破发点，40-40。德米纳尔今天接二发的站位就是退得非常靠后。

邓纳尔反拍啊，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德约科维奇拿到了局点。

0: 这个拍的有点久。
1: 这一局的后几分啊，其实对于德奎奇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因为都是这种多拍。休伊特刚才也是站起来为德米纳尔鼓掌加油。
0: 德米纳尔的防反真的非常好。好的一个内角，紧跟着一个中场球来到了网前，
1: 然后看到德约科维奇打得非常主动。这也是开场一直到现在啊，德约科维奇希望能够主导在场上的进攻节奏。
0: 是的，其实从昨天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德约加强了往前，他希望用更快的速度结束这一分。

0: 哇，球
1: 非常精确的直线控制啊，这个落点就压在边线上。
2: 是的，
1: 这样德约科维奇通过一个制胜分啊，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第七次啊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到目前为止未尝败绩，七次参赛全部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这也是他自2022年10月在阿斯塔纳500赛后首次啊进入到500级别赛事的男单决赛当中。而这是德米纳尔第三次啊参加中网，

0: 德米纳尔上得快啊，这个脚下虽然有点打滑，但是调整的也很好。刚才的数据看到德米纳尔这个二发的赢球率现在是34%啊，略有一些偏低，但是他的一发赢球率达到了77%啊，然后一发进球率现在也达到了82%。他确实是一位脚程很快啊，身体平衡能力很好的选手。
1: 德瑞科维奇今天的直线真的是捋着线打呀，非常直。
0: 能看到两位选手把自己的状态调试的都很好，
1: 是我们球迷的福利。
0: 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底线啊，首先就是打得比较从容，他也知道对方的跑动能力很强，如果不是质量比较高的回球他都能救回来。
1: 是的，
0: 所以你看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出手上现在都是瞄着边线打，但却很靠谱。
1: 是，他可能斜线的相持都相对少了一些，他稍微有点机会就变直线。
0: 对，

德米纳尔反拍啊，快速的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其实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就是在发球端能力的提升，包括在底线啊正拍反拍进攻能力的提升，这些都是他能够进入到世界前十行列的关键。嗯。 他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第11位啊跻身到男单前十的选手。

0: 德米纳尔想通过好的发球、啊、配合自己的正拍快速的打开落点，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很接近。接下来德约科维奇面对自己拿到的一个破发的机会，
1: 第二个破发点了。
0: 之前他是错过了两个破发点。
1: 哦，
0: 德米纳尔有强力的一发，他现在一发进球率77%，一发赢球率达到了69%。
1: 现场的粉丝都开始喊中文了。
0: 向移动过程当中啊，一个正拍的开放式站位，德约科维奇把这个球的落点控制在了
1: 出界了一点，
0: 哦，出界了，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哇，差一点，
1: 嗯，
0: 差一点就被德约科维奇的正拍控制在界内了，
1: 嗯，
0: 这样德米纳尔拿到了局点。在这局比赛当中啊，德米纳尔也是经受住了考验和压力，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啊，实现了爆发，
1: 嗯，最后一个反手的二发抢攻点稍微有一点高。

0: 德约的二发站位还是比德米纳尔更靠前很多。
1: 嗯，德约科维奇现在一发赢球率啊80%，二发赢球率60%。这个节奏比较快，刚才德米纳尔站在底线也是比较靠前的位置上，
0: 嗯，
1: 感觉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击球空间了。
0: 是，德米纳尔还是抢节奏抢得更狠一些，基本上都是站在线附近做回球，
1: 嗯，
0: 就不管你的球有多快，我就站在底线上，除了接发球的时候。
1: 对，他的接发球策略还是先要把球接进来，
0: 嗯，
1: 然后再去寻求和德约科维奇的多拍相持。
0: 好像往前站了一点。
1: 你看德约科维奇二发之前也会观察对方的站位啊。嗯，这个时候再上来抢，但是效果一般。
0: 是被挤到了。
1: 对，而且德约科维奇还增加了更多的上旋。
0: 嗯，所以德约科维奇这一点就非常厉害，他可以在场上随时观察对手，然后做出一些改变。
1: 嗯，这一次接二发，德米纳尔又退回去了。接发球，德米纳尔正拍拉上旋，拉到德约科维奇的场地中间啊，这一拍球的威胁性不够。
0: 是的，其实德米纳尔调整接发球的站位也是在给德约压力，这样的话你也许会失去场地的位置。
1: 就如果接发一直都退得比较靠后，这个其实对于发球一方来说可能心理上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0: 是的，他会习惯，
1: 嗯，这样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发啊，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先发4-3领先。
2: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接下来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关键的第8局，7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德米纳尔的发球局。

0: 德约突然有一拍回球落点非常深，
1: 是的，这个球变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么深的球还想打直线。
0: 嗯，你看在这一个接发球局当中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有点跃跃

0: 这个反派感觉德米纳尔在出手之后也可能觉得没太控制住，
1: 是收拍没做完，有一点推出去。
0: 这一局比赛现在德米纳尔面对着0-30落后的情况，第9个飞受迫失误。

0: 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在底线是果断出击，反拍的一个直线变线。你看正拍带滑板的出手，然后反拍打直线，两侧的落点都已经完全打开了。
1: 对的。
0: 这一次德米纳尔反拍是一个关闭性的站位。内角时速204公里的 ace 球。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三记 ace， 通过两个制胜分将比分追到了30比30。

还是想抢一个二发，二发的速度160多，可能对于他之前接的那些二发都稍微偏慢了一些。

0: 现在德米纳尔的阿尔法赢球率啊已经提升到了56%，啊，之前的数值是30%多。
1: 嗯。
0: 这样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连追四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也将第一盘的局分啊追到了4-4。
1: 这个反手动作也是没做完整，收拍收慢了。
0: 其实两位选手现在在底线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节奏保持住，
1: 嗯，
0: 持续的给对方比较大的压力。
1: 是的。其实今天德约来到网前的次数还是相对少一些。
0: 德约的一发二发的赢球率，现在二发赢球率是67%。

0: 德米纳尔还是想把球回身给德约制造一些压力。
1: 这个球德米纳尔正手直线抢完啊，想突击一拍之后随球跟进的，
0: 有一点可惜这个球下网了。
1: 会不会也因为他知道这一拍打完想要随球向前跟进，所以也导致他前一拍的这个正手的出球可能在节奏上有点快了，
0: 是后面的想法感觉有点多了，脑子里后面战术都已经成型了。

0: 这次接二发啊，德米纳尔站得非常靠前。哟哟，反拍这个球有点借力的出手，没有过网。 这场比赛在接发球端啊，德米纳尔打到现在，印象当中他应该是有两次要去抢德约科维奇的二发，但这两次抢接发的效果都很一般。是，
1: 刚才那个还算好一些，但是他一定要在接发球之中，给了德约科维奇一个25秒发球倒计时的违例超时警告。
0: 昨天也是被罚掉了一个一发。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 72%， 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
2: 直落4球啊，德约科维奇实现了爆发。第一盘的局分，德约科维奇先发，现在5-4领先。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饮难以灌，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奥迪纯电
4: A6L 一闯新奢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整个的压力来到了德米纳尔这个发球局当中，看看他的发球还能不能像之前那么稳定。因为在第一盘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啊，在德米纳尔的发球局当中，一共是面对过2个破发点，这2个破发点都被他挽救了。 而目前从3项发球数值来看，德米纳尔是在一发进球率上高于德约科维奇。一发进球率，德米纳尔 66% 德约科维奇现在是 47%， 稍微低了一点。这个球其实德约科维奇在正手斜线上和对方僵持住了，没有办法摆脱出来，所以只能是选择继续拼这条斜线。
1: 是的，前几板德约回的稍微保守了一些，都回到了中路的位置，让德米纳尔主动分线，把角度打开。

0: 好吧，
1: 外角的一些 ace。 本场比赛德米纳尔的第四接 ace 球，这球发的好。
0: 嗯，
1: 刚才这个一发虽然降速了，但是外角的落点完全要到了。
0: 其实发到外角的时候就应该稍微降一点速，毕竟加了旋转。
1: 嗯，
0: 你加了旋转，球就会更往外转一些，会比你发平击的效果更好一些。
1: 德米纳尔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和二发的赢球率两项数值啊，都是低于德约科维奇。
0: 好球，
1: 直落四球，德米纳尔这边也拿到了自己发球局的胜利，继续紧咬局分5-5。
0: 已经打了50分钟了。
1: 嗯，第一盘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刚才王强也提到了，就是德约科维奇现在一发的进球率47%，这项数值稍微有一些低。
0: 嗯，
1: 但是你看德约科维奇现在的二发赢球率啊，74%，比对方还高出了10个百分点。
0: 嗯，
1: 这个其实也说明，虽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项数值低啊，但是老将有办法在另外的数值上得以弥补。
0: 嗯，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德约的压力还是会更大一些，因为你的一发质量进球率低了之后，它主要还是需要一个长回合长板数才能赢下这一分，这个对于他的体力绝对是个考验。

0: 这个球德约科维奇正手就球啊，落点就的太浅了。嗯，
1: 德米纳尔这个球也是主动上手，先把球加上速度。嗯，来到第一盘盘末阶段啊，现在德米纳尔在底线的抢攻的占比，比第一盘盘出阶段啊明显多了不少。是。 所以这对于德约科维奇无论是发球还是底线相持球的质量就有更高的要求了。内角的一发被裁判喊了擦网在先，德约科维奇的一发进球率 45%。
0: 一发的得分率那么高，所以现在还是要先把一发发进。就像王强刚才说的这样，因为德约科维奇现在的一发的赢球率高达 86%，
1: 所以只要一发能够发进去大概率就能够拿分。是的，因为他的一发威胁性还是很强的，给对方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嗯，即使你站在了底线后4米。
2: 前一拍回球啊，这个斜线的落点控制还是比较深的。对阵德约德米纳尔的想法已经不是把角度打开了，就是角度又要打开，深度又要够。
0: 那脚没有发进去。

0: 个球还是调动非常充足了，所以德米纳尔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才会选择拼球，因为他已经有点跑不到位了。
1: 是的，而且他也知道他下就算这板接近了，如果他不搏这一板的话，他下一板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整片场地都空出来了。
0: 德约科维奇的一发和二发的赢球率，
1: 好发，
0: 带切的外角，也帮助德约科维奇啊手下的这一局。这样第一盘比赛啊，德约科维奇局分6-5，领先于德米纳尔。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吃水，开盖，赢一瓶。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接下来第一盘第十二局，在首盘比赛当中，德米纳尔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压力再次来到了他的这一侧。
1: 带切的外角发球。
0: 随着第一盘的深入，其实德米纳尔现在在发球数值上，之前我们一直都说他在数据上落后德约科维奇，但是现在落后的幅度越来越小了。

0: 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德约科维奇这一拍回球没能过网。
1: 这里呢，

0: 在这一分上，德约科维奇正拍还是快速打开了斜线的落点。两个人谁在底线先上手啊？这一拍还是挺重要的。
1: 是的。
0: 现在阿尔发的赢球率，德米纳尔已经提升到了64%。
1: 好球！
0: 德米纳尔这一板回球不光落

0: 点浅啊，这个速度还偏慢。
1: 是的。
0: 刘科维奇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啊，这条线路感觉德梅纳尔第一时间有点没太判断到。
1: 嗯。有点喂多球的感觉，喂到了手里。
0: 嗯。40-30，德米纳尔还有一个局点。
1: 机会。

0: 刚才德米纳尔在底线其实有一拍球没太打准了，但是那一拍的落点还掉在了底线附近。休伊特
1: 前面几板德约打的也是非常主动，奈何小野兔跑的就是快。
0: 这个上一代的野兔啊，休伊特就在场边。
1: 是，
0: 休伊特也曾经参加过中国网球公开赛啊，是在2013年，当时首轮他战胜了哈斯啊，然后第二轮输给了福格尼尼。第一盘比赛进入到抢七啊，现在时间刚好过一个小时。高质量的外脚一翻。本赛季啊，德约科维奇的抢七战绩是7胜4负。德米纳尔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6胜8负。

0: 现在阿尔法赢球率，德米纳尔62%。这个正手对于德米纳尔来说是一个失误，致命的失误。 一上来啊，自己的发球分就被德约科维奇破发了。
1: 嗯，这个正手不太严谨了。
0: 非受迫失误啊！现在德米纳尔是比德约科维奇多5个。

0: 球。
1: 纳米娜尔还是能够在反拍斜线上去掰开一定的角度去加质量。
0: 跟德约打就是要既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角度又要打开，球又要打深，打得有质量，你才有可能赢下这场比赛。
1: 这要求确实是有点多呀。
0: 是。

0: 发球质量很好。虽然到目前为止德科维奇还没有轰出过 ACE 球，但同时也没有出现双误。然后现在一发的赢球率啊，89%。德约科维奇的团队啊，特洛伊基坐在最前面，他现在是德约科维奇的教练。当年两个人啊，也曾经在中网交过手。进入到抢七啊，德米纳尔正手一个，反手一个，这两个非受迫失误，感觉球掉的都比较快啊。
1: 是这个球脚没到位，然后又着急出手，动作又没做完，导致的球推了出去。
0: 这只要进入到抢七啊，选手的每一个失误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1: 是的。
0: 德米纳尔14个制胜分，17个非受迫失误。

0: 哇，好球！
1: 这个角度是被德米纳尔要到了，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变线。
0: 我还说德米纳尔这个球其实降速了，打的并没有之前那么快了，但这个点摆得很好。
1: 这样抢七的前六分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2领先，有一个破发分的领先。
0: 稍微带一点侧旋的反手直线，
1: 嗯，收拍收的还是比较快的。双方交换场地，德米纳尔也是德约科维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和他隔网相对的第30个选手，在30个选手当中啊，有22位选手都已经退役了。
0: 好球！
1: 这一分德米纳尔还是一发发的足够高，这个质量发的足够高。内角的落点，然后进场，脚下快速调整，重心也压上来了，正手直线的变线。去高质量的外角一发啊，时速196公里，然后进场，你看不慌不忙，先观察德约科维奇的站位啊，先观察德米纳尔的站位，然后德约科维奇再把球啊打向德米纳尔的防守空当，
0: 特意等了他一下，看你往哪儿跑。
1: 对，反拍啊，关闭式的一个站位，
0: 嗯，整个重心也都是压了上去。
1: 关键的二发啊，德约科维奇现在二发赢球率71%，是高于自己的一发进球率。这个二发感觉没有德米纳尔想的球速那么快啊。
0: 反而是变了一个节奏，我稍微慢一点你也有可能不适应，
1: 嗯，
0: 前面都发得很快，这个才142。
1: 对，那接下来德米纳尔将会面对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的盘点。德约科维奇现在手握3个盘点，在第一个盘点上，德约科维奇就成功拿下了首盘比赛。双方第一盘的争夺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啊，历经抢七，德约科维奇赢下了首盘。
2: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人民，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

0: 合作伙伴。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喜欢网球？上美团，找场地，上美团，约指导，上美团，买中网门票也能上美团。美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唯一指定本地生活平台。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3: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啊，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由德约科维奇迎战德米纳尔。首盘双方的耗时也超过了一个小时，德约科维奇在抢旗当中是7-3小分获胜啊，拿下了首盘。刚才在盘休阶段啊，德约科维奇也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理疗师一直是在按压德约科维奇的下腹部啊，有点偏向这个下腹的侧部啊，偏向肋骨的这个方向。这个时候理疗师也在询问一下德米纳尔的状况。
17: 要回到医疗室去做一个治疗，
16: 对，
17: 应该是比较隐私的部位，
16: 嗯，因为现在也不太确定德米纳尔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德米纳尔这边也是请求了医疗暂停，而且是要离场。
17: 嗯，
16: 所以能够看到，就是在经历了漫长的赛季之后啊，尤其是在今年的中网，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晋级过程当中都奉献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
17: 是，
16: 虽然在耗时方面啊，德米纳尔要比德约科维奇耗时更少，
17: 嗯，
16: 7小时50分钟对德约科维奇的9小时47分钟，但是能够看到这些高强度的比赛对于选手的身体都是有一定损耗的。
17: 是的，而且今年德米纳尔的参赛也是远远在德约科维奇之上。
16: 没错，
17: 所以常年的这种比赛征战对于所有运动员的身体消耗，现在可以说到赛季末已经到了一个很难扛的节点了。大家的伤病也是陆续的都出现了。
16: 因为今年中网啊，其实对于两位选手来说都很关键。
17: 嗯，
16: 一方面呢，就是德约科维奇有中网33连胜的这个记录，7次参加中网全部进入到了决赛，前6次都夺冠了，他肯定希望能够把这个记录继续的延续下去。
17: 是的，
16: 当然对于两位选手来说，今年的中国赛季还要尽可能的多拿分。
17: 嗯，
16: 因为两个人现在都在争夺年终总决赛的入场券。 之前也为您做过介绍啊，就是德米纳尔是在中网历史上和德约科维奇隔网相对的第30位选手，在这三十个人

0: 这其中包括西里奇，包括迪米特洛夫，也包括博莱里，但是博莱里现在只打男双，所以你看在经历了时光飞逝岁月沉淀之后，德约科维奇39岁的选手仍然活跃在巡回赛的舞台，而且仍然在顶尖行列。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球迷来说绝对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而今年德约科维奇能够时隔11年再回到中网来参赛，我想这更是所有中网球迷的幸运。而德约科维奇你看现在39岁仍然保有这么强这么旺盛的精力，包括对于比赛欲望的这种冲击力，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所有的网球爱好者，对于网球这项运动本身来说也是幸运的。没错，
1: 我们从票房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球迷有多希望德约科维奇再次重返中网，而且德约科维奇也相当给力啊，一直坚持到了决赛，前面四场球也是打了将近快10个小时。没错。
0: 其实在本届中网比赛当中，在男单方面德约科维奇无疑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在女单方面大家关注的重点就是中国名将郑钦文了。郑钦文女单第四轮的对阵也已出炉了，届时她将会迎战今年中网的大黑马查拉耶娃。查拉耶娃在晋级过程当中是把新科的美网冠军刚刚登顶女单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淘汰出局，进入到女单第四轮面对中国选手郑钦文，而这场比赛 是被安排到了北京时间明天晚间的19点，夜场的第一场，这也是今年中网郑钦文夜场的首秀。那钦文也要提前适应一下夜场，因为前面三场的比赛他也是打的白天的比赛，早晚温差还是稍微有一点大。因为今年根据我们赛前的了解，德约科维奇今年在中网的参赛 我们会细心的发现都是夜场。德约科维奇也是和赛会进行过沟通，就是他表达了自己想打夜场的这个愿望，而且在训练过程当中其实训练的时段也都是夜场的时段，所以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对于今年的中网方方面面都做了充足的准备。是的。 而且今天能够看到很多球迷都是拖家带口来关注着这场男单的决赛，这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有更多的小朋友喜爱网球，参与到网球运动当中，网球才能够蓬勃的发展起来。是的，现在打网球的小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不知道这些小朋友在观看完这些高水平的比赛，在观看完 德约科维奇叔叔的比赛之后，会不会在他们的心田里种下一颗有关网球的种子？反正我最近看球看的是手很痒，今天早上还打了一会儿。德约科维奇这边也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进行着准备。 在这一方面，他的经验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无论是大满贯的比赛还是三盘两胜制的巡回赛的比赛，其实对手如果身体出现什么问题需要让他在场边一直等待的时候，你看他有很多事儿可以做。对，
1: 不要现在也可以在场边和教练交流了，休息的时候可以去跟教练聊一聊
0: 后面的比赛该如何进行，还有哪里需要提高的。德米纳尔现在正在往场地里来走，从他绑腿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内收肌，其实到了赛末的时候大家的内收肌都比较容易拉伤。 德米纳尔结束了自己的医疗暂停，返回到球场，他现在在左大腿上是打了包扎。德米纳尔在此之前一共是拿到11项巡回赛的男单冠军。

军，这其中有四项男单冠军啊，都来自于500级别的赛事。他也是2023年以来在500级别赛事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65胜。

0: 德米纳尔进场之后，这个正手很从容地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王强，通过刚才这个多拍，你观察德米纳尔的移动，你觉得他在移动方面受到影响了吗？
1: 嗯，没有哎，他刚才我看不太出来，他移动还是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其实对他自己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跑动有影响的话，那他可能就坚持不下去比赛了。所以像这种内收肌拉伤，就是他是一边跑一边疼，一边跑一边疼，而且他心里会不太敢跑，就是因为他那边撕扯着疼，如果他特别放开了跑，他就会越来越疼，
0: 就是伤势越来越重了。
1: 对，

0: 再一次放短了调动德约科维奇。其实从盘休的两个医疗暂停回来之后啊，现在德米纳尔在重返赛场之后，你看他在底线的主动上手打得要比之前更加的积极果断，嗯，
1: 可能他也不想再在底线相持了。到了这个德米纳尔的回球，
0: 这其实也说明德米纳尔刚才在前场啊这拍正手还是很有质量的。德米纳尔的局点，你看他在这一局当中啊，整个的底线的线路打得非常清晰，嗯，
1: 球速也是加快了。
0: 来看德米纳尔直接跟德约科维奇握手了，可能在这一局打完之后他觉得很难再坚持了。再次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话题啊，就是对于德米纳尔来说，可能刚才这一局他之所以打得那么积极主动，是不是他在调试自己的身体状态，
1: 他可能也是看一下自己的跑动情况，看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哇，这是大家都不想要的结果。
0: 这场比赛确实结束的非常之突然啊，镜头也长时间的捕捉到了这个前野兔休伊特包括德米纳尔，其实能够看到德米纳尔的神情还是非常的忧伤，毕竟谁都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啊结束这一场男子决赛的争夺。这或许并不是德米纳尔和他的团队想要的夜晚，也并不是他想要的身体状态，但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无法按照我们的预想来进行。
1: 是的，因为如果他要跟德约继续进行下去的话，他也知道他需要做的就是移动这方面是要做得非常充分，你才有机会赢下比赛。你但凡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你要想赢德约还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
0: 是这样，在耗时一小时二十二分钟之后啊，在德约科维奇抢七先拿到第一盘，第二盘啊德米纳尔先完成保发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因为身体的缘故退出了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这样我们就再次恭喜德约科维奇啊，再次在中国，在北京，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登顶了。
1: 嗯，
0: 七次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全部夺冠，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34场中网的连胜记录。
1: 是的，
2: 单打颁奖仪式将在稍后进行。
0: 这可能并不是我们期待当中的男单决赛的对决，但我们也同时感谢啊两位选手为我们奉献了极其精彩的首盘比赛。
1: 是的。其实可以从第一盘比赛我们看到两个人的对决也是非常的精彩，两个人的移动能力也都非常的强。虽然小德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是打了将近快10个小时的比赛，但在今天体力感觉丝毫没有受影响，包括一上来他的正手他的反手都打得非常的快，比前几场比赛一上来第一局开赛的时候都会打得很快，然后很早的进入了比赛的状态。包括德米纳尔今天也是打出了非常多大角度的调动，然后他也是用他比较擅长的滑步把基本上要下了横叉的那种够球，然后够的质量也都是非常的高。所以这场比赛第一盘我觉得给我们球迷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比赛，但是很可惜德米纳尔的
0: 身体出现了问题，
1: 是他的腿拉伤了，然后在第二盘没有坚持下来，也是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然后后面的比赛继续加油。
0: 没错，
1: 嗯，
0: 这是德约科维奇第七次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夺得男单冠军。第一次参赛的时候，德约科维奇22岁，时光回到2009年，那一年的中网，德约科维奇首次参加这一项500级别的赛事。 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岁月虽然在德约科维奇的脸庞上留下了痕迹，但是并没有磨灭他那颗争强好胜的心。18年间，德约科维奇7次参加中网，全部夺得了冠军。可以说他每一年的参赛都给无数的中国球迷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关于网球的记忆。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幸运，也同时是网球的幸运。
1: 是的，也就是他这种精神，大家都希望到现场来看他比赛，向他学习，也希望所有的球迷可以看到他的球之后，让把这种他的精神带到生活中。
0: 这样德约科维奇又创造了全新的记录，他成为了 ATP 2009年赛制改制以来拿到 ATP 500级别赛事最年长的球员，同时也继续保持着自己在中网赛场的连胜，34连胜。我们不知道明年德约科维奇会不会再次回到中网，这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我想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我们都希望德约科维奇继续坚持打下去。
1: 是的，
0: 他的存在对于网球这项运动本身来说就是最大的意义。
1: 是。
0: 现场的布置工作基本上到位了，即将要进行的就是2026年度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决赛的颁奖典礼。今年的中网其实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啊，在夺得冠军的道路上连续3轮比赛啊，战胜了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虽然他现在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1位，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世界排名去考量他真正的实力。
1: 是的，毕竟他今年才打了8站比赛，
0: 但是他的参赛质量非常之高。
1: 是的，
0: 年初的澳网进入到决赛啊，输给了远比自己年轻的阿尔卡拉斯。这位网坛的老前辈也见证了阿尔卡拉斯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全满贯。而且自2006年开始啊，德约科维奇连续21个赛季单赛季至少2进巡回赛男单决赛，在这个数据上，他是超越了费德勒、纳达尔和

0: 康纳斯。刚才提到的这三位网坛名宿，他们都是连续19个赛季单赛季至少两进决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还在刷新着记录，还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他的一切网球成就都是惊人的，但同样对于他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他未来的网球道路是未知的。
1: 是，
0: 就让我们带着这一份未知勇敢地去拥抱明天吧。
1: 是，也希望德约科维奇可以打得更久。
0: 是，
1: 我们可以在赛场上，可以在电视上看他打更多的比赛，带给我们更精彩的比赛，
0: 或者我们期待的更多吧。我们争取希望明年的中网还能看到德约科维奇回归参赛的影子，
1: 嗯，
0: 继续追逐他在中网全新的记录，继续书写他和中网未完成的故事。

能够看到现场志愿者包括裁判以及整个的场地布置方方面面都已经就位了，现在我们也静静地等待着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决赛的颁奖典礼。

Please don't remember.

0: Germany. Thank you very much.
1: 观众朋友们，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颁奖仪式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德约科维奇，赛会的六冠王，来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
1: 好球！
0: 好球！这个二发160公里的时速，而且是外角的落点。其实能够看到这场决赛，德约科维奇一上来真的是把自己的档位啊提得比较高。这样德米纳尔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但是一上来啊，德约科维奇几乎就把台词说出来了，就是今天你的发球局啊绝对不会轻松。
1: 是的。
0: 非常精确的直线控制啊，这个落点就压在边线上。
1: 是，
0: 这样德约科维奇通过一个制胜分啊，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接下来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关键的第八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啊，德米纳尔的发球局。

0: 剧组。
1: 等于突然有一拍回球落点非常深，
0: 是的，这个球变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么深的球还想打直线，好吧，
1: 带切的外角也帮助德科维奇啊手下的这一局。这样第一盘比赛啊，德科维奇局分6-5领先于德米纳尔。

0: 哇，好球！
1: 这个角度是被德米纳尔要到了，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变线。
0: 我还说德米纳尔这个球其实降速了，打的并没有之前那么快了，但这个点摆得很好。
1: 这样抢七的前六分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2领先，有一个破八分的领先。那接下来德米纳尔将会面对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的盘点。德约科维奇现在手握三个盘点。在第一个盘点上，德约科维奇就成功拿下了首盘比赛。双方第一盘的争夺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啊，历经抢七，德约科维奇赢下了首盘。

0: 他在这一局当中啊，整个的底线的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1: 球速也是加快了。
0: 来看德米纳尔直接跟德约科维奇握手了，可能在这一局打完之后，他觉得很难再坚持了。这样在耗时1小时22分钟之后啊，在德约科维奇抢七先拿到第一盘，第二盘啊，德米纳尔先完成保发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因为身体的缘故退出了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这样我们就再次恭喜德约科维奇啊，再次在中国，在北京，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登顶了。七次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全部夺冠，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34场中网的连胜记录。
2: 是的，
0: 欢迎回到我们在钻石球场的现场评论席。其实刚才我和王强也一直在谈这场比赛，可能在赛前我们在内心当中就已经进行了很多种这种可能性的分析，战术的推演，但可能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德米纳尔因伤退赛。
1: 是的，其实我们在赛场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完赛，然后希望他们两个都是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把这场比赛打完。因为第一盘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比赛已经相当的精彩，两个人在大角度的对拉，然后两个人的跑动能力都非常的强，在自己劣势的时候还能创造出来机会打出进攻，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球迷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
0: 没错，我想今天这场决赛可能不是两位选手甚至很多球迷心目当中期盼的那一场决赛的对决，但我想第一盘的强度和精彩程度也足以让这个夜晚我们如此忘怀。但是在这儿我其实还想问一下王强，就是如果以你现在的视角啊来看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比赛尤其是第一盘盘出阶段的一个表现，你觉得今天这场德约科维奇在盘出阶段如果档位分10档的话，他是加到了第几档？
1: 我觉得至少在8以上，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他前面几场比赛在第一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球速打得并没有那么快，反而是把角度先拉开了，但是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局一上来就把球速加得非常快，就把压力直接给到了对手。
0: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无论是他四分之一决赛迎战兹维列夫的那一场，还是半决赛迎战梅德韦杰夫，其实连续的两场面对世界排名前十选手这个强度更高的比赛当中，比赛一上来啊，其实德约科维奇多多少少都会显得有点慢热。他还是在不断的通过这个比赛的时间啊，来让自己整个人投入到比赛的节奏里，然后去热身啊，去找回自己身体的状态。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和前两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上来啊，德约科维奇首先就是把发球速度发得比较快，然后呢在底线这种相持对抗的节奏当中节奏又比较快，然后还能够把落点打开不掉球，这一点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1: 是的，所以这场比赛可以看到

0: Thank you, thank you. 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德约科维奇跟我们一起的共享时间。Let's take a picture over there. Thank you, 小德。
1: 谢谢。
2: 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德约科维奇赛会的六冠王来迎战澳大利亚选手德米纳尔。
3: 好球！
2: 好球！这个二八160公里的时速，而且是外脚的落点。其实能够看到这场决赛，德约科维奇一上来真的是把自己的档位啊提得比较高。这样德米纳尔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啊，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但是一上来啊，德约科维奇几乎就把台词说出来了，就是今天你的发球局啊绝对不会轻松。
3: 是的。
2: 非常精确的直线控制啊，这个落点就压在边线上。
3: 是，
2: 这样德约科维奇通过一个制胜分啊，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接下来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关键的第八局，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啊，德米纳尔的发球局。

0: 等于突然有一拍回球落点非常深，
1: 是的，这个球变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么深的球还想打直线，嗯，好吧，
0: 带切的外角也帮助德约科维奇啊守下了这一局。这样第一盘比赛啊，德约科维奇局分6-5领先于德米纳尔。
1: 哦，好球，
0: 这个角度是被德米纳尔要到了，反拍带滑板的一个变线。
1: 我还说德米纳尔这个球其实降速了，打的并没有之前那么快了，但这个点摆得很好。
0: 这样抢七的前6分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2领先，有一个破发分的领先。那接下来德米纳尔将会面对德约科维奇在第一盘的盘点。德约科维奇现在手握3个盘点，在第一个盘点上，德约科维奇就成功拿下了首盘比赛。双方第一盘的争夺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啊，历经抢七，德约科维奇赢下了首盘。

0: 看他在这一局当中啊，整个的底线的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1: 嗯，球速也是加快了。
0: 来看德米纳尔直接跟德约科维奇握手了，可能在这一局打完之后，他觉得很难再坚持了。这样在耗时一小时22分钟之后啊，在德约科维奇抢七先拿到第一盘，第二盘啊德米纳尔先完成保发的情况之下，德米纳尔因为身体的缘故退出了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这样我们就再次恭喜德约科维奇啊，再次在中国，在北京，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登顶了。
1: 嗯，
0: 七次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全部夺冠，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34场中网的连胜记录。
1: 是的，德约科维奇刚刚的专访也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确实中网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地方了。而且他在采访当中也说到了，观众给他的支持也会让他更想将精彩的表现送给大家。而且小德也说，希望日后他能够一直打下去，下一站就要去上海了，也让我们一起说小德加油。
2: 小蔡今天

0: 这场决赛看得也非常的强的动力去继续的维持它，所以我希望这个34连胜啊在明年的中网赛场男子赛场我们可以继续得到新的答案。在今天中网的男子单打决赛结束之后，明天女子赛场还会有值得大家关注的表现，那就是中国球员郑钦文将会在明天第8比赛日继续在钻石球场在国家网球 中心一同陪伴您来关注今年中网女子赛场继续向前推进。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6: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
11: 眼睛呢？
1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13: 水中贵族百岁山。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

0: 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怕蔗糖，喝简纯，拼实力，喝简纯，决胜时刻，喝简纯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简纯。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先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的消息。
3: 在今晚进行的一场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总比分3-1战胜印度选手玛尼卡巴特拉，晋级16强。
4: 首局比赛，王曼昱没有遇到什么挑战，1-1平后，她连得5分，一路领先，并以11-5拿下首局。落后的巴特拉在第二局寻求变化，不断通过反手冲击王曼昱，她连得4分，以4-0开局。王曼昱两度将比分追平，但9平后，她连续两次失误，丢掉这局。巴特拉将总比分扳成1-1。第三局，王曼昱利用落点的变化调动对手，她以11-6拿下，总比分2-1领先。第四局，两人也打得很焦灼，关键时刻王曼昱展现出了出色的防守能力，她以11-5获胜，总比分3-1击败巴特拉，晋级女单16强。
5: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整体来讲，其实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赢了，但我觉得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吧，特别是有一些机会球的把握，然后或者是一些无谓失误的这种数量，我觉得还是偏多了一些，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在后面的比赛去尽可能的避免的。
3: 在今晚进行的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温瑞博3-0战胜德国的杜达，晋级16强。
6: 世界排名第15的温瑞博对阵排名第35位的德国选手杜达。第一局，温瑞博在6平之后连续主动进攻得手，连得5分，11-6先赢一局。

0: 第二局开局，温瑞博极其被动，比分1-6落后，他一分一分苦追至5-6。随后温瑞博发球，主裁判判罚发球遮挡，温瑞博挑战，结果此球没有违例。之后温瑞博6-8落后，他又上演了一次连得5分，11-8赢下第二局。第三局温瑞博在4平之后一路领先，11-7胜出，最终温瑞博大比分3-0晋级16强。
1: 其实还是更多的还是赛前准备，可能都准备到了，然后我再去跟教练沟通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些领先被追平落后这些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今天自己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吧。
2: 混双赛场，黄友镇和陈毅战胜了队友袁立岑和王艺迪晋级8强。
3: 比赛中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对攻回合，
4: 身穿红色球衣的黄友镇陈毅是本次比赛混双的4号种子，而袁立岑王艺迪是今年全国锦标赛的亚军。这场强强对话，两队组合频繁贡献精彩的相持球，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在多拍回合中，黄友镇和陈毅打得更加默契，出色的跑位配合和稳定的落点变化让他们屡屡赢下相持球。最终黄友镇、陈毅以11-8、11-6和11-7直落3局战胜了袁立岑、王艺迪，晋级混双8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
5: 其实双方整体发挥的都还是不错吧，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在技战术上可能做的稍微比对手好了一些吧，然后包括心态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抱着去拼对手的心态去打的吧。配合上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吧，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配了也有一段的时间了，我觉得也是有了一定的磨合吧。
3: 在今天早些时候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战胜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晋级女单16强。首局两人争夺激烈，从3平一直打到了13平，王艺迪终于抓住机会连得2分，以15-13惊险拿下。第二局王艺迪曾以10-7领先，郑怡静顽强地连得2分，将比分追至9-10。关键时刻王艺迪叫了暂停，并最终以11-9赢得第二局，大比分2-0领先。
6: 第一局第二局其实都是非常激烈吧，也都是赢2分的这种比分吧。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前两局自己这种调动跟场这种咬劲儿其实还是不错的吧，可能也是第一局也是应该是有一点点小落后吧，反正然后往回追的，然后第二局是领先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第一局赢完之后这种信心上给自己还是比较足吧，然后第二局的在尾局跟中局的时候自己就领先了吧，所以我觉得还是中局之后这种执行战术还是不错的吧，可能打到10-9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是叫了个暂停吧，我觉得暂停下来还是让自己相对先冷静一下吧。
3: 第三局王艺迪开局失误较多，郑怡静11-2扳回一局。第四局3-3平后，王艺迪连续得分将比分拉开，并最终以11-7赢得此局，大比分3-1获胜晋级16强。
6: 第三局也不是注意不中原，一上来自己误失误太多了，可能左一个失误右一个失误，加上郑怡静再搏两个这种球，所以自己打的就非常的乱吧，可能自己也是有一点没有什么耐心，所以打的就太快了，那一局输完可能也是好在第四局一上来这种调动其实还是不错的吧，相对来说打起来自己就没有那么慌吧，可能要是如果还是像第三局那个情况，可能这个球其实打的就非常的危险了。
2: 一次关键的暂停帮助王艺迪拿下了关键的一分，巧合的是石勋尧在今天的比赛中也是使用了相同的暂停战术，
3: 最终他3-0战胜波兰选手巴约晋级女单16强。这是石勋尧和巴约在 WTT 单打赛场的第一次交手，虽然结果是石勋尧直落3局获胜，但对手打得非常顽强，第一局双方从7平一直打到11平，关键时刻石勋尧连得2分，13-11先下一城。第二局开局阶段比分依然紧咬，打到5平之后石勋尧连下3分建立优势，最终11-7赢下这一局，大比分2-0领先。进入第三局双方的状态充分调动，场

0: 上连续出现精彩的多拍回合，石勋瑶在被对手追分的情况下稳扎稳打，还在10-9领先时叫了暂停布置战术。重回赛场后，石勋瑶成功兑现赛点，大比分3-0淘汰巴约，晋级女单16强。
1: 对手这段时间的各方面表现，包括他的球，我觉得是非常强劲的。然后自己在赛前也做了很多充分的准备吧，因为他的技术打法是非常有特点的。然后自己总的来说这场球的发挥还是挺不错的吧。其实到第二局到第三局开局，自己的战术执行的都是挺不错的吧。然后完了以后，中间自己出现了2个无谓失误，然后对方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和搏杀，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到落后的时候，自己反而是稳定的心态吧。才一分一分的去扣。
0: 另一场比赛，中国选手范舒涵迎战日本选手早田希娜，首局两人打得很焦灼，范舒涵把握住了关键分，以13-11赢得首局。第二局范舒涵曾以3-7落后，不过他连得7分，将比分反超为10-7拿到局点，但早田希娜回敬了一波5-0，以12-10扳回一局。之后两人又各胜一局，比赛进入决胜局。决胜局3-3之后，早田希娜连得3分拉开比分，并最终以11-6拿下，大比分3-2获胜。女双赛场，年轻的中国组合高宇昕、向俊林首次在国际性比赛中联袂出战，
2: 他们俩以3-0战胜了智利组合，晋级16强。
0: 中国组合高宇昕和向俊林都是19岁，曾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打进了女双4强。今年的中国大满贯是这对组合第一次参加国际性比赛，其中左手握拍的是向俊林，个子高的是高宇昕。面对智利组合奥尔特加和维加，两位国乒小将打得足够顽强，在第一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5分，经过了多次评分之后，最终16-14拿下了这一局。
3: 第一局上去就是可能还在适应阶段嘛，因为对方反手也是颗粒，就是还没有完全适应，然后旋转估摸不透，然后容易出现一些无谓失误吧。然后第一局赢下来了，所以就第二局我们两个稍微能心定一点，然后旋转那些处理的会比第一局开始越来越好一点。
0: 正像高宇昕所说，从第二局开始，他们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5和11-4连胜2局，大比分3-0取胜，晋级女双16强。尤其是第三局，中国组合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得10分，展现出了出色的状态。
3: 紧张同时也会有些兴奋的，可能我上去就是也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吧，尤其是一上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是我们俩都是互相在鼓励吧，然后都提醒对方就是如果就是遇到哪儿不舒服了可以稍微慢一点，然后就是一块商量着来吧。
0: 另外一场比赛中，陈毅、李毅慧直落3局战胜了队友王晓彤、徐毅，同样晋级16强。
4: 两个人的出手也都是就可能准备的也比较充分，然后也算非常挺默契的，还是不错的吧。然后肯定后面还是需要，后面肯定也越来越难打，然后还是再需要多去沟通吧。
0: 男双赛场，中国组合周启豪、陈俊松以3-1淘汰了英格兰的贾格斯和格林，晋级16强。
5: 今天我跟豪哥也是时隔一年后的搭配吧，我觉得总体在场上一些发挥调动我觉得都还不错吧。可能第一局自己领先完之后，后面可能被追回来完之后，也是豪哥就是让我那种心定一点，然后就确实在场上就是自己就是该干嘛干嘛。
6: 我觉得俊松还是表现不错，我觉得因为双打嘛，他也是个左手，然后也是个特殊打法，其实对方也不太适应，所以在比赛当中吧，还是有一些优势。
0: 而薛飞和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的跨协会组合1-3不敌瑞典组合卡尔伯格和卡尔森，无缘下一轮。
2: 在男单方面，国乒选手黄友正2-3不敌中国台北的林云如，无缘男单16强。
0: 首局黄友正迅速进入状态，以11-6先拔头筹。他的对手世界排名第6的林云如依靠标志性的反手衔接 连下两局，以2-11将。

0: 当大比分反超。背水一战的黄友正顶住压力，以11-8拿下第四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第五局，双方攻防对抗十分激烈，比分也是一直焦灼。黄友正10-8拿到赛点，可惜没能把握住机会，最终以13-15输掉这局，总比分2-3，惜败林云如，止步男单32强。另一位中国选手袁立岑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被德国选手弗朗西斯卡3-1逆转，无缘下一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来关注中网的消息。
9: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双首轮的比赛中，刚刚结束亚运会征程的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以总比分2-0战胜了丰硕和袁月，顺利晋级第二轮。
0: 张帅、西尼亚科娃是本届中网女双头号种子，对手丰硕、袁月持外卡参赛。开场后，张帅组合火力全开，两次破发后以6-1迅速拿下。落后的丰硕袁月在第二盘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两人先在第四局率先破发，随后又在张帅组合的发球胜赛局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抢七。经验丰富的张帅西尼亚科娃在抢七中以7-4获胜，拿下第二盘，以总比分2-0晋级第二轮。获胜的张帅给予对手很高的评价。
10: 第二盘的时候，他们快速做了调整，然后加上他们快速磨合，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优秀，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出很快的应变，所以相信他们，如果能多打一打的话，一定会在双打上能够取得很多好的成绩的。
0: 对于首次搭档女双的丰硕袁月来说，从比赛中获得经验非常宝贵。
11: 关键分对面就是帅姐，他们就很有经验，知道怎么去打。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没有他们有经验。像帅姐她的底线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变线的能力，然后斯尼亚克啊，这个她这个也对吧？长时间对可以。

0: 保持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双打发，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定能力，但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表现的也还是挺不错的。
1: 另一场中网女双比赛中，中国双打组合王昕宇、蒋昕宇1-2不敌对手，止步女双首轮。六号的国家网球中心风和日丽，刚刚结束亚运会比赛任务的王昕宇、蒋昕宇在映月球场迎战中国台北的谢淑薇和拉脱维亚的奥斯塔彭科。在实力上，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绝对占据上风。果然，他们先是以6-1轻松拿下首盘胜利。王昕宇和蒋昕宇在第二盘开始发力，是外卡参赛的他们面对强敌放手一搏。他们回敬了对手一个6-1，将总比分战成1-1。在最后的抢食争夺中，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再次展示出大满贯冠军的水平，他们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明显高出一筹。他们以10-4赢得抢食的胜利，这样王昕宇和蒋昕宇就止步本次中网女双首轮。
2: 对，因为我觉得双打吧，可能平时娃娃打的比较少，我也一直跟他说，就是双打3-3打1分，抢食的话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就几分的转折点，可能比赛就在那么1-2分，然后就可以看到输赢，因为你也不知道双打它会突然发生什么东西，因为大家都水平比较高嘛，因为我们的对手就实力很强，因为我去年也是在这儿抢食输给他们的。
3: 确实，我感觉有些确实打的，我打双打打的少了一些，然后有些思路上确实和单打有一些不太一样吧，然后觉得需要再去多打打双打，我相信这对于我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水平都会有很高的一个提升吧。对，我觉得双打包括它节奏很快，然后需要我自己再更加坚定一些的击球。
4: 在女单赛场，赛会的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第4轮的一场比赛中直落2盘，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尼古尔，晋级8强。
1: 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交锋，安德烈耶娃开局就迅速进入状态，凭借精准的落点控制和凌厉的底线进攻，持续施压，早早完成破发，建立优势。第一盘，安德烈耶娃的发球局非常稳定。13个一发，12次得分，他以6-2赢得首盘的胜利。第二盘，安德烈耶娃又是一开场就破发，斯尼古尔尝试反击，他在第4局完成破发，把局分追至1-3。但是安德烈耶娃很快调整过来，在他严密的底线防线面前，斯尼古尔前几轮引以为傲的快速平击球频频出现失误。安德烈耶娃随后连保带破，6-2再胜一盘。这是年仅19岁的他今年第4次，职业生涯第11次跻身1000赛的8强。1/4决赛，他将面对同胞亚历山德罗娃，后者在第4轮的比赛中同样以2-6击败今年温网女单冠军诺斯科娃。另一场女单焦点战，捷克选手穆霍娃2-1险胜大阪直美，晋级8强。
5: 首盘，穆霍娃在1-4落后的情况下连赢4局反超比分，并以7-5先下一盘。第二盘，穆霍娃突然断电，大阪直美6-1轻松扳平大比分。决胜盘，两人比分一直焦灼。第10局，穆霍娃错失5个赛点。抢七大战中，穆霍娃抓住机会上网，一记灵活的反拍回球将比分扳成4-4。穆霍娃士气大增，6-4拿到赛点。大阪直美并没有放弃，她顽强追分。不过笑到最后的还是穆霍娃，她以9-7锁定胜局，晋级女单8强。1/4决赛，她将对阵另一位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
1: 中网男单决赛今晚进行。
4: 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之后，对手德米纳尔在第2盘退赛，德约科维奇第7次摘得了中网男单冠军。
5: 本场决赛，前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担任挑边嘉宾。德约科维奇曾6夺中网男单冠军，他的对手头戴白色帽子的德米纳尔则是首次晋级中网男单决赛。首盘双方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破掉对手的发球局。6-6平后，比赛进入到抢七。 实力更胜一筹。

0: 车，过弯的姿态，包括这个开车的动力都衰退的很多，然后制动效果也差，所以我就通过降胎压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事实证明胎压低了会脱缰，会爆胎。
1: 尽管出现状况，但凭借预赛第一轮的成绩，杨恩东仍拿到拉力四驱组决赛最后一个名额。明天九大组别的冠军将各有归属。
2: 我们一起来回顾总结中国军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体操项目，中国队是以七金两银四铜高居金牌榜的首位。男队的小伙子们在队长张伯恒的带领下，捍卫了中国队在亚洲的地位。
3: 女队虽然夺金数量不及上届，但同样收获不小。
2: 本次亚运会的体操比赛，赛前男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张伯恒在临近出发前的对策中拉伤了左臂的肱二头肌，但他勇敢拼搏，两场比赛上满了12个成套，连续夺得了全能和团体两枚金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4: 因为有伤病的困扰，所以我并没有发挥出我的全部实力，因为我认为在之前的测验之中我还是状态比较好的，然后也能够呈现很多难度动作，这两场比赛都有难度的下降，都有难度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特别骄傲，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自己慢慢找问题。
2: 在张伯恒的激励下，另外四位队员孙伟、邹静元、蓝星与田浩同样发挥出了极佳水平。团体决赛中仅出现了一人次失误，顺利战胜了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和冈胜支柱领衔的日本队。单项方面，中国男队也延续了杭州亚运会的优异表现，蓝星宇和邹静元分别蝉联了吊环和双杠金牌。首次参加亚运会的田浩也在单杠上摘金，中国男队夺得了男子项目全部8枚金牌中的5枚，可以说在亚洲赛场表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
5: 从今年开始恢复完了伤病啊，完了到今年的全锦赛，其实也是一直伤病还受困扰，完了之后从济宁开始，完了也是一恢复到一半，完了之后又因为伤病原因又反弹到从很早之前，所以一直跟教练之间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然后怎么又把这个质量啊，完了之后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所以在这之间也是挺不容易的。
6: 我肯定是回去要继续保持住我现在的状态，因为我相信以我现在这样状态保持的话，我们在下个月的世界锦标赛上我们也能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2: 女队方面，柯庆锦、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五位姑娘在首场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的较量中，在高低杠和平衡木上表现欠佳，遗憾无缘个人全能的金牌，柯庆锦收获全能银牌。
7: 第一次比亚运会，对，有好有坏，然后呢好的我就继续保持，坏的我会去总结经验，然后在下一次赛场上避免这些不好的。
2: 第二天的团体决赛，中国女队迅速调整状态，更好地控制住了失误率。尤其是考验临场发挥的平衡木项目，上场的3名队员全部成功并取得高分。凭借着高低杠、平衡木2项建立的优势，中国队击败日本队，实现亚运会14连冠。
8: 我是知道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主要就是要克服那个心理问题，我要相信我自己一定能成，然后要狠，就是要狠。
7: 首先肯定成套的稳定性和质量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需要提升一点能力吧，有能力且完成动作也会更加轻松。
2: 单项上看，虽然平衡木遗憾无缘金牌，但高低杠邱其元冲击高难度成套成功，收获头名。偏弱的跳马和自由操也都站上了领奖台。
9: 赛程比较紧，稍微有一点累了，然后再加上脚的伤病有一点反应，其实今天困难还是挺多的，但是能安全的完赛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10: 回去还有2周时间吧，再调整一下，然后就是觉得这次输给山月爱子，其实也觉得他这道确实比我干净，然后回去再扣一下一分，就是继续努力。
2: 日本队27岁老将山原爱子夺得全能和自由操2项冠军，韩国则收获了跳马和平衡木的金牌。女子赛场的6枚金牌，中日韩各有2金入账。

0: 见中国女队在亚洲赛场的主要对手进步不小。结束了亚运会之后，中国体操队马上将面临下一个任务，10月17号开始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体操世锦赛。中国队的首要目标是争夺团体前三名，在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团体参赛席位。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举重队10人参赛，取得了5金2银3铜的成绩。
0: 对标强手，尤其是朝鲜队，中国队及时找不足、补短板，力争在后面的一系列大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在确保拿到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金牌之后，李文文几步冲上举重台，开始孩子般忘情的庆祝，声音穿透整个场馆，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3: 我觉得，你现在说我还是有点想哭，因为可能想到了3年前吧，然后之后可能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什么叫梦想照进了现实。可能虽然拿了2届奥运会冠军吧，但是这个亚运会冠军太难了。不管是3年前这一年吧，都很难，发生了种种，所以说今天比较激动吧。
2: 这是李文文的第一枚亚运会金牌，这枚金牌也凑齐了他金牌大满贯的最后一块拼图。为了这枚金牌，伤病的反复、状态的挣扎、个人情绪的起伏等等等等，李文文都咬牙挺过来了。和李文文一样咬牙挺过来的不止一位，比如刘焕华。巴黎奥运会后，级别要求所迫，他不得不再提高8公斤体重，来到110公斤级比赛。左腿本来就有旧伤，赛前又刚刚拉伤了右腿，但一站上赛场，所有的伤痛似乎暂时不存在了。刘焕华完成了全部6次试举，5次成功，带伤拼下了一枚颇具含金量的铜牌。
4: 本来旧伤就还没好，然后又加一个新伤，本来打算的是就是举一下，不行就不要了，但是可能我自己就是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吧，就是觉得能比能坚持就拼一下，然后尊重比赛，也尊重我自己。
5: 虽然是铜牌，但是它这个意义不一样啊，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啊，把它这完成了这个完成的这个动作啊，所以说这拼搏的精神还是值得可圈可点的。
2: 肯定拼搏精神，但不是报喜不报忧。亚洲的举重水平在世界领先，除却个别2-3个级别，其他大部分级别亚洲水平就是世界最高水平，奖牌含金量极高。尤其我们要对标有神秘之师之称的朝鲜队。本届亚运会，朝鲜体育代表团一共赢得了7枚金牌，全是举重项目拿到的，而中国队获得了5金2银3铜，10位参赛选手都站上了领奖台，但金牌少了2枚。在和朝鲜选手正面交锋的5个级别中，中国队2-3落后1金。输掉的3场里面，至少有2场是年轻选手大赛心态问题。
5: 我们有8名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这样的综合性的大赛，所以说，有可圈点的，但是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回去这个好好复盘总结。另外一个，我们当然通过这个大赛教练磨合啊，什么这个指挥磨合啊，可能也是第一次综合性大赛，所以这方面都有需要，从备战奥运会的角度来说都需要提升的。
2: 有经验欠缺的问题，更现实的还是综合能力的比拼。找到关键所在，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这个女队改变了这个面貌，因为上届亚运会的时候，女队拿了1金嘛，都被朝鲜打有点打懵的感觉。但是从这次比赛来说，女队的进步还是明显的，至少在奥运级别上交手是打平的啊。这个时候看到。主要的我觉得还是男队，啊，男队一我们这个优秀的这个队员退役以后这个断档，年轻队员。

0: 这个还没提升到这个高度，再加上朝鲜男队的挺举进步挺快，啊，你看都破了世界纪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挺举上下功夫，下一步回去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攻坚吧。根本的问题还是回到训练上，啊，根本的问题还是训练，在训练上要比人家练得更苦，比人家练得更多，才能够赶上这个差距吧，啊，现有的差距，在洛杉矶奥运会才能够打赢这个仗，啊。
1: 距离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开幕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国坐式男排正在上海崇明基地进行着最后的冲刺。
2: 这支新老交替的队伍正在以最朴素的方式迎接比赛哨声的吹响。
3: 跟我一起听哈，还是能听到排球的声音的，就是隔着这一层的帘幕，背后就是坐式排球男队正在这里进行亚残运会的备战。教练告诉我们啊，这支队伍有90%都是新人队员，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
4: 从今年3月开始，坐式排球男队一直在上海集训，期间参加了世锦赛，8月5号之后全队转入亚残运会备战。目前队中一共12名队员，只有2名老将，其余大多是新人。队伍正处在新老交替阶段，年轻队员是新鲜血液，有冲劲，但普遍缺少大赛经验，还需要通过训练和比赛尽快磨合积累。19岁的赵福尧是目前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原来在江苏省队司职接应，入选国家队后改打副攻，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
5: 挺累的吧，也反正也没有休息时间，一直在训练嘛，反正自己喜欢嘛，热爱这个坐式排球这个项目，喜欢爱排球。这次我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希望目标拿一块牌子吧，争取。
6: 因为我刚刚进国家队主力队员，我对扛起这份责任，我感觉是。其实我也不算很老，就是算中等刚刚上来的那一批。这一批是刚好新老交替嘛，压力肯定也重新压到了我们这新的一批身上来。感觉就是得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吧。得继续往那块牌子上冲吧，我觉得是。
7: 我是主攻手，然后2011年接触的排球，大概也就15年左右吧。我在河北队待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又转到了云南，然后从云南进的国家队。因为小队员他们比赛少，然后临场意识是不够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些不算很老的吧，然后也有老的多帮助，然后让他们从那个紧张的意识出来，然后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就好了。
8: 整体起步都不一样，所以不像健全人呢，都是从7、8岁、8、9岁开始练，所以他每个人起点都不一样，基本功的差异也不一样，所以要更多的基本功的训练，我觉得。
4: 上届杭州亚残运会冠军伊朗队、亚军哈萨克斯坦队都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东道主日本队以及韩国队、泰国队同样实力强劲。今年世锦赛上，中国队只与泰国队交过手，日本队、韩国队都没有碰过。最后的备战期，球队将在强化基本功的同时重点研究这几支队伍，并针对泰国队和日本队防守反击组织好、网口反应快、串联流畅的特点，以及泰国队的大力球，进行针对性布置和训练。
8: 这次目标我想主要锻炼新队员吧，让他们在场上打出自己的东西来，然后也是站上领奖台吧，因为之前是第3名亚运会，然后在之前我也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项目，所以我也想站上领奖台。这样
3: 值得一提的是，坐式排球的女队他们的成绩也是非常耀眼的，但他们没有在上海崇明的这个基地训练，我们就未能谋面。他们是杭州亚残运会的冠军，也拿到了多块的残奥会的金牌。好消息是今年他们已经拿到了洛杉矶残奥会的入场券。而在我身后这群坐式排球的男孩子们，他们在10月18号比赛哨声吹响之前，正在以自己最朴素的方式进行最后的备战。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2: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2026中国之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今晚继续进行，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开场之后，塔吉克斯坦队攻势不断，多次威胁中国队的球门。第24分钟，中队队长韦世豪一记远射势大力沉，可惜被对方的门将化解。上场结束前，韦世豪和对方球员相互推搡，各得一张黄牌。第53分钟，中队门将扑球脱手，哈诺诺夫打破僵局。第58分钟，韦世豪带球与对方纠缠当中，有抬肘动作，两黄变一红，被罚下。第63分钟，中队换上了17岁的赵松元，但少一人的中国队还是没能进球，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
2: 刚刚过去的周末，欧国联赛场上演了多场强强对话，西班牙3-1战胜捷克，法国与意大利1-1握手言和。
1: 而30军团英格兰队则迎来了自己的进球盛宴，他们在客场以7-0横扫克罗地亚队。
15: 克罗地亚的主场本来是被罚控场，但是在规则当中有一条，14岁以下的儿童在家长的陪同下可以入场，因此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的主场气氛还是不错的，很多的孩子在场内。不过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发挥却是大失水准，凯恩取得进球，英格兰队1-0领先，这是贝林厄姆和凯恩之间的一次配合。开场只有8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客场领先。比赛进行的第21分钟，英格兰队扩大领先的优势，这是戈登完成了助攻，贝林厄姆进球，英格兰队2-0领先于克罗地亚。戈登在 世界杯上状态就不错，逐渐站稳了英格兰队主力的位置。到巴萨

0: 之后，整体的表现也不错。比赛进行到第38分钟，轮到戈登进球了。右路传中，戈登是头球顶进，英格兰队轻松取得3-0的领先。在场的很多的孩子都是14岁以下，能够在主场目睹克罗地亚队的表现本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却遭受了打击。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再下一城，贝林厄姆在左路拿球之后突破，又一次送上助攻，萨卡完成进球，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就以4-0大比分领先。贝林厄姆是奉献了2次助攻和一个进球。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凯恩进球，来自于安德森的传球，英格兰队5-0领先。凯恩梅开二度。本届欧国联的比赛，英格兰队首场比赛主场2-3输给了西班牙，第二场比赛是2-0战胜了捷克。这是第三场的比赛，英格兰队在客场在进攻方面打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场比赛三狮军团是火力全开，比赛进行到了第67分钟，场上比分已经是变成了6-0。这一次进球的又是萨卡，凯恩送上的助攻。这场比赛凯恩是完成了2射1传。随后英格兰队在阵容方面也是做出了调整，很多的替补球员上来锻炼一下。比赛进行到第86分钟，罗杰斯晃过门将把球打进，英格兰队7-0大比分领先于克罗地亚。贝林厄姆奉献了他本场比赛当中的第3次助攻，克罗地亚队0-7输给英格兰队，创造了队史上最大比分的输球记录。赛后莫德里奇也表示，这是他20年国家队生涯以来最羞愧的一战。
1: Ali prvi put da osjećam sram nakon neke utakmice. Može se izgubiti, nije problem. Neko je bolji, trenutno su oni bolji, ali izgubiti na ovakav način i ovako prosipati ugled koji smo teško sticali svih ovih godina, to je stvarno nedopustivo.
2: Yeah, it was an amazing night for us. We came out from the start, we were top, we played with high energy, high spirit, and we punished them and we enjoyed that performance.
3: From start to finish, we were just completely dominant, both with the ball and without the ball, and I think that was it right there. You know, we're at our best when we're free, when we're physically just overpowering, when we make it a Premier League level. And you saw that out there today, they couldn't live with our pace, our movement, our runs. And yeah, we were clinical in today's match as well.
0: 同组的世界冠军西班牙队在主场迎战捷克。西班牙队前两轮的比赛是3-2击败英格兰，4-1战胜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当中，亚马尔再一次奉献了闪击进球，开场只有6分钟，他帮助西班牙队1-0领先。前两场比赛当中，亚马尔都是第二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亚马尔现在是状态正佳，在金球奖的评选当中，虽然说投票都已经截止了，但是亚马尔在投票截止前利用精彩的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西班牙队2-0领先，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的时候，罗德里取得了进球。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在中场派出了罗德里、佩德里和奥尔莫的组合，三人之间相当默契。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是以2-0领先。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当中，捷克队扳回一分，比赛进行到第69分钟，斯拉马进球，捷克队目前是1-2落后。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捷克队克雷伊奇一次犯规动作吃到了他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于是克雷伊奇被红牌罚出场外，捷克队在场上少一人作战，背后的拉人动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这个球捷克队本来已经犯规了，但是本着进攻有利的原则，比赛继续进行。穆尼奥斯利用速度突入禁区射门被挡出，接着梅里诺补射帮助西班牙队锁定胜局，3-1。梅里诺再次扮演了超级替补的角色，他在这场比赛第67分钟替补出场，第89分钟进球为西班牙队锁定胜局。最终西班牙队主场3-1战胜了捷克，目前在小组赛中3战全胜高居榜首。亚马尔最近状态极其出色，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在赛后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1: Si fuera el único futbolista español que está entre los nominados para el Balón de Oro, te diría que sí, que es el mejor futbolista del mundo. Y en su demarcación, pues es que lo hace todo bien. Está en camino de convertirse en un jugador de leyenda.
0: 在法国和意大利队的赛前发布会上，有记者向法国队主教练齐达内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段往事又再次浮现在眼前，那就是20年前齐达内头撞马特拉齐的一刻。时过境迁，面对这样的问题，齐达内并没有回避，而是表示那是他职业生涯的一部分。
2: Non, pas du tout.Et non, en fait, c'est pas des regrets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e ma carrière. Je suis pas fier de ce qui s'est passé. Je l'ai dit, j'ai redit, je le redis encore aujourd'hui. Et ça fait partie d'un parcours.
0: 老对手再次相遇，法国队主场迎战意大利。前两场比赛当中，法国队都是取得了1-0的胜利，而重建中的意大利队首战失利负于比利时，第二场比赛是4-1，大胜土耳其。双方都是新帅，法国队是齐达内，意大利队则是曼奇尼。曼奇尼可以说是回归球队。齐达内在法国队主教练位置上的前两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虽然从过程上来看并不是那么的轻松。奥利赛这个球是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战成了0-0。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现在法国队阵容当中状态最出色的球员当属奥利赛。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奥利赛奉献一脚世界波，法国队1-0领先于意大利。这是任意球，谢尔基把球一拨，奥利赛左脚破门。奥利赛进球之后，在教练席上的齐达内又一次做出了激情庆祝的动作，这也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几天前，当时是法国队客场对比利时，第88分钟，奥利赛长途奔袭为法国队奉献绝杀。就在奥利赛进球之后，齐达内做出了激情庆祝的动作，更是一脚爆射踢飞了场边的皮球，齐达内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球员时代。两场比赛，奥利赛连续进球，齐达内则连续做出激情庆祝。这场比赛第68分钟，意大利队由巴斯托尼将比分扳平，拉比奥传球给达库尼亚，这个球传的力量稍稍有些大，达库尼亚也没有停好，被对方直接断球，巴斯托尼进球。现在双方是战成了1-1。意大利队目前是在重建的过程当中，球队的整体实力肯定是不能与法国队相比，但是意大利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所表现出的状态和竞争力看起来还是有进步的。一次头球攻门给法国队的球门造成了威胁。当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基恩在左路拿球之后准备突破，法国队于帕梅卡诺防守犯规，于帕梅卡诺吃到了他本场的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外。奥利赛摔倒在禁区内，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这场比赛最终法国队在主场1-1战平意大利。
3: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4: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中网男单决赛的精彩画面。感谢收看，再会。
3: 再会。

0: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比赛的金牌争夺战。我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这场比赛呢，是争夺男足项目的冠亚军的比赛，争夺金牌的比赛，由韩国队对阵日本队。比赛呢是在名古屋市的丰田市体育场来进行的，场上穿着红色上衣深色短裤的是韩国队，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的是日本队。两支球队今天决赛的胜者将获得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的金牌，决赛失利的一支球队将获得银牌。而在今天在稍早已经结束的铜牌战当中，中国队呢是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已经拿到了铜牌。韩国队和日本队都是在半决赛当中取胜的球队，韩国队呢是在半决赛当中2-1战胜了中国队，杀进了今天的决赛。日本队呢是在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半决赛当中打满了120分钟，和对方战平，最后互射点球，点球也是踢到第10轮的时候才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杀进了今天的决赛当中。那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这个半决赛都是3天之前来进行的，日本队打满了120分钟，还踢了10轮点球，所以这个体能的情况，看看今天球队整体的储备怎么样，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量。因为今天日本队的主帅大岩刚啊，是把球队的首发11个人和半决赛的时候相比换掉了10个，这基本上就是换了一支队。日本队呢今天只有这个10号石井久纪是在半决赛当中首发的队员，其他10个人全都换。大岩刚呢这个调整的力度啊是真大，几乎就是完全换了一个队上来踢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金俊宏，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6号崔熙炫、5号金智树、23号申敏和、22号裴炫瑞，中场有8号李成元、6号李七义，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17号梁明格、10号裴俊浩、7号严志兴、9号李英俊啊，这是今天韩国队的首发。日本队方面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他是和半决赛相比换掉了10个人。今天呢首发的守门员是23号荒木刘伟，四个后卫呢有21号佐藤海宏、5号队长世元利音、22号冈部萨斗、2号梅布莲，中场有17号中岛洋太郎、14号大关友祥、11号横山梦树、10号石井久纪、18号岛本优大，进攻线上是19号恩马迪克顶在最前面。两队都有多名球员是在欧洲的联赛效力，韩国队呢是亚运会足球比赛当中的一支超级强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韩国队曾经拿到过6块金牌、3块银牌、3块铜牌，而且是过去3届亚运会的3连冠。日本队呢在亚运会的历史上拿到过1块金牌，就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当时他们拿到金牌。日本队还有3块银牌和2块铜牌。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连续2届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决赛都是这两支球队对话。韩国队呢是过去的3连冠，但是其中过去的这2届都是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日本队，拿到了金牌。日本队过去连续2届都是银牌，这一次呢作为东道主，日本队寄希望于能够结束韩国队在亚运会上的连冠的势头。两支球队也在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志在必得，所以呢多名留洋球员回来参赛，韩国队队内更是多达9人都是在欧洲联赛当中效力，而且韩国队是用满了3个超龄球员的名额。今天首发阵容当中的7号严志兴和队长6号李七义都是超龄球员。这支日本队呢虽然亚运会是要求23岁以下的球员参赛，但日本队呢是让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适龄球员来参加的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呢他比这个23岁的年龄限制还要小上2岁。不过日本队队内也有4名在欧洲联赛踢球的球员，今天首发的

向未来。

中后卫队长是袁立银啊，就是其中一位。另外呢，今天首发的中锋恩瓦迪克，这是在丹麦的球队奥尔堡队效力的前锋。所以说，两支球队基本上还都是这个人员的选择方面啊，是把这个适龄年龄段的优秀球员基本上全都招回来了。韩国队前场断球，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横向拉开，自己打门了，球没球。刚才这个球呢是日本队的后腰位置上出现的失误，韩国队断球之后自己横向拉开角度射门，这球打高了，因为他射门的这个动作啊，身体朝向不是很舒服，要扭转身体来射门，所以很难压得住。七号就是严志兴，严志兴呢又是队内的超龄球员，又是留洋球员之一，他是在斯旺西队效力。

韩国队的守门员是金俊宏。啊，这个球前面的日本队队员知道自己是越位的位置，所以没有要。19号就是恩马迪克。

奇叶，李奇叶是场上的后腰之一，韩国队的场上队长，他是超龄球员之一，目前是在江原俱乐部效力。日本队的二号是梅木莲。日本队队内呢，我刚才给您介绍了，除了十号石井久纪在半决赛首发以外，其他队员都是半决赛没有首发的球员，不过呢在半决赛都有过登场。日本队的这个传球是打在韩国队防守球员的身上，出了底线，这是一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

小球传到后点之后，头球攻门顶高了。两个日本队的队员呢都在后点来等待，两个人互相之间有一点干扰。22号冈部萨斗和5号世原里因啊，这是两位中后卫。现在呢，两支队伍都是有一脚射门，但是也都没有打正。韩国队打门的是刚才的7号严志兴的那一脚转身的射门。您现在收看的是名古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的金牌争夺战。今天韩国队和日本队比赛的胜者将获得亚运会的足球金牌，决赛失利的一方呢获得银牌。在今天稍早的时候结束的铜牌战当中，中国队是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获得了铜牌。今天的铜牌赛和金牌赛都是在名古屋的丰田市体育场来进行的。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金俊宏，四个后卫呢有5号金智树、23号申敏和、22号裴炫瑞和16号崔熙炫，中场有8号李成元、6号队长李七义，还有17号梁明德、10号裴俊浩、7号严志兴、9号李英俊是顶在最前面。韩国队呢应该是一个4231的站位。日本队方面今天首发的门将是23号荒木刘伟，四个后卫有21号佐藤海宏、5号队长世原利因，就是拿球的这个队员；22号冈部萨斗、2号梅木莲，中场的双后腰是17号中岛洋太郎和14号大关有强，三个进攻型的前卫是11号横山梦树、10号石井久纪、18号岛本优大、19号恩马迪赫，一个人顶在最前面。日本队呢是一个4231的站位。两支队伍呢都是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取胜，进军到今天的金牌争夺战当中。韩国队呢是在半决赛2-1击败了中国队，日本队呢是在常规时间内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打成了平局，在120分钟结束之后还没有分出胜负，最终双方互射点球，日本队通过10轮点球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杀进了今天的金牌争夺战当中。两支队伍的半决赛都是在3天之前来进行的，日本队是打满了120分钟还踢了点球大战，所以呢他们的体能情况在本场比赛之前呢应该是一个挺重要的看点。但是呢没想到大岩刚教练日本队的主教练大岩刚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他这个轮换的幅度有多大呢？日本队今天决赛的首发11人和半决赛首发11人只有一个人是一样的，换了10个，那基本上就是换了一支队啊。日本队今天首发阵容当中只有10号石井久纪在半决赛当中是首发的，其他10个位置的队友全部都没有首发。当然呢那些队员在半决赛当中也是先后在后面的替补呢有过登场，有些人是有过登场的，不过这个轮换幅度也确实太大了。那既然是这样，日本队的这个半决赛虽然踢了点球大战，但这个体能的情况其实和韩国队都差不多，因为他人换的太多了。韩国队方面我们给您介绍了，韩国队呢是亚运会足球男子项目上最为成功的一支队伍。韩国队呢是历史上拿到过6块金牌、3块银牌、3块铜牌，而且是过去的3届亚运会的3连冠。不过呢韩国队过去3届亚运会的3连冠在过去的2届18年和22年的比赛呢都是决赛当中面对日本队，而且这2次都是击败了日本队拿到了金牌，日本队呢过去2届都是银牌。日本队在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项目上历史上只有1块金牌，就是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他们拿到了金牌，此后此外呢他是有3金2铜3银2铜，这个3块银牌当中有2块是过去连续2届的银牌，都是输给了韩国。这两支队伍呢都把适龄年龄段的球员，有很多海外效力的球员也都招了回来。韩国队呢是志在必得呀，是9位队员都在海外联赛当中效力，3个超龄的名额也已经用满了，是一定要拿到亚运会的金牌。
日本队呢队内有四名海外球员，今天首发阵容当中的中后卫世元里因和中锋恩瓦迪克都是在海外的俱乐部效力。世元里因是在荷兰联赛的阿尔科马尔队踢球，恩瓦迪克呢是在丹麦联赛的奥尔堡俱乐部效力。石井久纪啊，他就是半决赛和今天决赛的唯一的一位首发队员。

日本队在半决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上来八分钟就丢球了，他们落后的局面一直维持了八十分钟，一直到比赛踢到88分钟的时候，他们才把场上的比分给追平。随后呢，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也没有再改写比分，1-1，保持到了120分钟结束，双方互射点球。这就是日本队的中锋恩瓦迪克。日本队的主教练大岩刚，14号大关有翔，后场那个斜长传，横山梦树这个球啊，他没有在第一落点去停，可能也是受到了韩国队防守队员的干扰啊。韩国队的右边后卫是16号崔熙炫。这一次双方队员对角，可能是撞到了迎面骨上，恩瓦迪克很痛苦，抱着腿倒在了地上，是不是还没有起来啊？日本队把球踢出界外。刚才那是两个队员都去抢球，但是迎面骨撞在了一块，我们看一下，这是硬碰硬啊。两个队员呢，就是现在年轻运动员踢球啊，不喜欢把这个长袜拉到膝盖处，而且呢，即使带护腿板，这个护腿板带的也比较靠下。为什么足球场上要运动员穿长袜，而且呢，尽量是要把长袜拉到膝盖的地方，在长袜里边塞上护腿板？这个要求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怕现在场上的情况出现，因为人体的这个胫骨，在胫骨的外层啊，没有肌肉做保护。胫前肌呢，只是在胫骨的侧面，而大部分的胫骨，大面积的胫骨外面只有一层皮肤。在足球场上，这个胫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迎面骨啊，一旦被踢到或者是被撞到的话，没有任何肌肉做缓冲，会非常的疼，这就是护腿板存在的意义。但现在年轻运动员大家都不爱带护腿板，或者说带上护腿板呢，他也不愿意把护腿板提得很靠上，因为如果想要在迎面骨上固定好护腿板的话，那势必要把长袜拉起来。很多运动员会觉得小腿后侧的肌肉腓肠肌这边啊，会受到长袜的束缚不舒服，所以呢大家都有点偷懒。但是呢刚才这种情况就是会出现危险的啊，这种正面的迎面骨相撞就是挺危险的。另外迪克我们看啊，他这个长袜就是穿得很低，护腿板塞在了几乎是这个踝关节上方一点点的这个位置，这其实是难以对胫骨做到充分的保护的。难道就是因为这一次碰撞要换人了吗？看起来情况不妙啊，恩瓦迪克看起来情况不妙啊，可能是不是要换人了。

果然是进行了换人，就恩瓦迪克这一撞撞在了自己的小腿上，好像直接就受伤了。日本队应该是上了16号福永裕也。

胡永玉也上来之后呢，日本队位置上有一个调整，应该是把18号岛本优大顶在了最前面。这球呢是判了日本队犯规。好，16号福永玉也上了，他换下了刚才受伤的19号安马迪克。

看看韩国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这个解围没有踢远，日本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韩国队的界外球。这是个机会，边后卫出脚还是挺快的啊，二号梅木莲。现在是18号岛本优大顶在最前面，他先把球护住，哎，这个球拉球转身做的还不错，韩国队队员要吃牌了。刚才韩国队两个人包夹防守，但是没想到啊，日本队带球这个队员呢是脚底踩着球突然一转身，这个动作一下把两个人都骗过了，只好拉人犯规，被黄牌警告。吃到黄牌的是韩国队的后腰8号李成元。

看看日本队的这个任意球，罚了一个地面球，再做一个配合，可能知道自己在这个高球的争夺方面啊，跟韩国队有一定的劣势，所以呢，日本队这个任意球不是直接选择往禁区内吊，而是横向把球发活了之后再做配合，也就是说设计呢多一步，稍微复杂一些，但是呢要规避自己高球争过韩国队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佐藤海宏，李奇毅，石原里因，横山梦硕。

关永祥。控球率呢？韩国队现在57%，日本队43%。角球。

日本队还是要打战术，把球发活了之后再做配合做传递，而不是直接把球掉进去。这样的方法呢是为了规避自己在高球争抢方面不如韩国队的短板，但是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传递次数会变多，稍显得复杂了一些。如果韩国队做好充分准备的话，那其实你这个传递啊，即使把球压在地面上传递，可能也很难突破对方的高空的防守，因为你最终还是要把球运转到对方的禁区里边的。队的十六号崔希炫是他们的右后卫。现在啊，比赛进入了焦灼的状态，双方的身体对抗强度都比较高，但是正是因为大量的精力放在了中场这种来回的绞杀上，所以呢现在有威胁的进攻组织啊，尤其是韩国队有威胁的进攻组织不多。刚才几次有威胁的射门都是由日本队完成的。传过来

日本队即使选择往禁区内传球，基本上选的也都是比较平比较低的线，球速比较快，因为高球啊他们有意识的不这么往里传。你要知道韩国队两个中卫这防攻的能力强。这个球裁判没有给哨，比赛继续。世元李银

还有机会，这球没有领进去。替补上来这个十六号福永玉野，他在右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表现还相当不错的，虽然损失了恩瓦迪克这个中路的支点，但是呢上来的十六号福永玉野在右侧的盘带突破啊，给韩国队队员带来的麻烦还不小。左边呢又有十一号横山梦树，所以日本队现在这个左右两侧都打得开，就是中间啊恩瓦迪克离开了之后，这个十八号岛本优大他不是一个中锋，所以他在中间踢得有点累。七号严志兴，这个球犯规了。韩国队这段时间一直没能有机会把球运转到对方的禁区附近，但是日本队呢在中前场的拼抢和整体控制方面啊，把韩国队有点限制住。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尾声，比分暂时还是零比零。

队这个球啊是想不停球直接用外脚背把球顺到身后的空档里面，但是说实话啊，刚才这球这么传，红山梦树实在是追不上。

岛本由大，对不对？这一次向前的阵型铺开了。福野裕勇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一分钟，再给他角球，日本队的角球，裁判员应该是得到了提示啊，这个球呢又判给了韩国队，是韩国队的球门球。

0: 好，这个时候来自澳大利亚的主裁判科尔西也就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两支球队都没能攻破对方的球门，比分暂时是0-0。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也开始了。下半场呢，韩国队是从右往左攻，日本队从左往右攻。

这球沿着中路直塞，没有传进去。韩国队这个铲球也是来得非常的强硬，正面的一个拦截。韩国队把球摘了出来，李英去。李成元，这是队长李奇义。

这个球再往里切，选择了打门，又是来自16号福永玉野。

球权是属于韩国队的。石原丽因把球解围啊，他是想上主裁判投诉说对方有推人，但主裁判没有给犯规。韩国队的七号严志星

球被解围出来之后，还是在严志兴的脚下，再传，依旧在低点被日本队顶到。这个身体的冲撞也是给的非常的结实。十七号中岛洋太郎撞倒了韩国队的十号裴俊浩。裴俊浩呢是在斯托克城队效力。这个球应该已经出了底线。断下球来往前推进，啊，这一下衔接没有衔接上，十号裴俊浩。

石原里银，梅木莲，哎，这个球传球啊，是这个想法呀、啊，和队友没有想到一块儿，而且呢，球传的路线是传到两名队友中间这个区域，到底是让边路的十一号横山梦书往里切呢，还是让中路的这个另外一名队友往外线去拉来接？这两个人都有点不知道他是给谁的啊，模棱两可了。

看日本队的这一次进攻，岛本优大分到了左路，横山梦硕，韩国队迅速的回防啊，局部形成了四个人的防守。到传中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日本队除非传出线路特别好的球来，要不然的话，韩国队中路两个中后卫是不怕的。

穆联，日本队有机会射门了，打门打偏了，这也是个好机会啊！11号横山梦树

强队丢球之后会在前场就地展开第一层的逼抢，所以呢日本队留守转攻的第一下的这个快速的发起啊也会受到阻滞。河山茂树角球

开日本队的角球，队长石原丽音呢是把这个十六号福永裕也叫到身前来做一个挡拆。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头球顶，哎，日本队这个是个好机会啊！韩国队的守门员其实已经失去了防守位置了，但是呢，球顶偏了。刚才日本队的角球就是发前点找的石原丽音，石原丽音最后那个头球也是他顶的，这个配合还真是打成了。

唐队这边准备换人，唐队把首发的队长李七一换下，换上15号黄杜允。比赛对抗的这个强度非常的高，节奏也比较快，所以呢大家的失误也都有点多。这样的决赛级别的赛事，如果在拼抢对抗方面对不上牙的话啊，那接下来战术实施根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侧面来说呢，大家都会把注意力啊更多的放在对抗的强度上，先不能落于下风，然后再去考虑接下来的这个实施。

上高速，这球传向了后点，后点没有人呢。

球还没有出界，完成了传中，有机会后大门球进了，韩国队取得了领先，比赛的第61分钟，韩国队现在的场上队长7号严志兴在门前很冷静的先一个假射真空的动作，把面前的后卫晃开了之后，左脚劲射破网，韩国队1-0领先。这个球在边路1-1生吃，本来啊日本队的防守队员是有身份上的优势，但是这个球没有完全的把韩国队的进攻队员拦在身后，严志兴这一扣是关键，这一扣是关键，一下就把后卫给闪开了。日本队的左边后卫21号佐藤海宏啊，他本来是身位上头有优势，但是呢他没有把韩国队的队员挤在后边，韩国队的17号梁明格赶在球出底线之前强行传中，守门员挡了一下之后落在了严志兴的脚下，严志兴这个右脚的假射真扣非常的重要，一下就把面前的日本队的后卫给晃过去了，日本队队员2号梅布连那是堵的他右脚的射门这一下，所以拼尽全力是飞身封堵他右脚射门的线路，没想到严志兴这个动作是一个假动作，他把球扣到身后用左脚射门成功。在6号李奇毅被换下之后，队长袖标戴在了严志兴的左臂上，他是球队的队长，这时候站了出来，比分变成了1-0。严志兴呢是在斯旺西俱乐部效力，他既是队内的9位海外球员之一，也是3名超龄球员之一。现在场上的局面变化了啊，梁明格，梁明格刚才在右路的这一个个人突破也是进球的关键，

鸟越野。梅木莲，中岛洋太郎，日本队呢是从下底的这个角度传中，和在45度的角传中。韩国队呢至少是在高球的防守上，到目前为止没有出太大的问题。韩国队继续做调整。韩国队要上13号江尚润，场上的位置要变一变。

扑向越野。这个球是直接踢到了底线外边，球门球。日本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是需要加强进攻的力量的，但是呢，今天首发的中锋恩瓦迪克本来是被寄予厚望，但是上半场就受伤了。现在大岩刚手下还有进攻方面的调整的余地吗？要按照他今天轮换十个首发的情况来看，还有人可用。韩国队又到禁区里边了，打门。哎，这个球裁判最后给的是球门球。韩国队是十号裴俊浩的一脚射门，守门员脱手之后，有另外一名队员去试图去补射，然后有身体接触倒地。韩国队队员想要再要一个点球，但是裁判呢最后是给的球门球，认为就是韩国队队员直接把球碰出的底线。十三号江尚润刚刚换上来的梅木莲，浦永裕也，大关永祥，大关永祥自己左脚来一脚，这个球身体朝向是侧背离向球门的，所以既要原地的转体还要发力，就很困难。

看看韩国队的这次进攻，前场的局面不错，直传，这个球啊，传的让自己前面的队友李英俊都没有想到，其实传的还不错。如果李英俊能够意识到有可能是一个直传球过来的话，他提早做准备是有机会碰到球完成射门的。

冯山峰说自己往里切，大门，郑州门将下怀

韩国队呢现在比分领先，所以呢他们的比赛踢的弹性可以更足一些。

好，日本队继续调整，因为现在确实是需要在进攻方面有一些变化的。日本队呢，是不是又把这个16号傅永玉也给换了下来？傅永玉也在自己登场的这个时间里边啊，已经是表现得相当不错了。换上场的是7号尼尔逊十度。

这么队上场的两个队员呢是七号尼尔逊十度和二十号石桥赖纸，这两个队员都是在半决赛首发的。这个球日本队自己传球出现了失误，刚上场的尼尔逊十度和队友没有想到一块，韩国队的进攻打到左边，严志兴

破，这个球给救了回来。李英俊

哇，狼队队员是现在是斗志正盛啊。

巴还在争夺球权，黄山梦硕哇，李英俊跟对方拼得人仰马翻了，这确实是决赛金牌战的这个强度。

这球传到了队友的脚后跟上，弹下来之后完成了射门。日本队这次运气不佳，球打在了门框上。这球呢有一定的意外的成分，但日本队随后跟上来，这个调整啊，调整的还真是挺快的，而且打质量非常高。这是在中场，大关永祥呢本来是想传给前面这个队友，被挡了一下之后，正好是让另外一名队友石井久纪获得了面向球门的射门机会，他这一脚打在立柱上。比分呢还是韩国队1-0领先。这球是韩国队队员犯规了。

石桥赖直，他上场之后站在了右边路，这球传到了后卫的身后，跟上的包抄没有打上。李英俊，这球铲球犯规了，日本队的队员吃牌了。七号尼尔逊十度，他这个铲球如果不把比赛中断下来的话，韩国队这一脚趟过去，马上向前发展，本队的防守就站不稳位置了。尼尔逊十度也是日本队内四名在海外踢球的球员之一，他是在比利时的圣托尔登俱乐部效力。日本队再换两人，把五个换人名额用完。日本队换上九号道协峰，另外换上了八号宝田千心。这两个队员呢也都是在半决赛首发的队员，所以说在日本队的主教练大岩刚的心目当中，可能这两套阵容啊各有特点，但是大家的实力水平呢应该都差不多，所以他才敢于做出这种在决赛里十人

更换的这种首发的安排。严志行，转移向另外一侧，韩国队队员要拼这一下啊，不能让这个日本队的十一号横山梦书在这儿拿到。如果拿到的话，接下来一发展，横山梦书身后这个边后卫再一套边的话，这防守就没有了，站不住了。比赛已经踢到83分钟了，现在韩国队还是1-0领先。亚运会的3连冠，日本队是过去两次，连续两次亚运会的决赛都是输在了韩国队脚下。

樱之行又是判了日本队的犯规，连续两次犯规呢都是20号石桥赖指的。看看韩国队这个任意球，队长严志兴来踢，这球是掉向了后点啊。这球呢因为传的落点靠后了一些，队友9号李英俊是拿不到，不好拿啊。这个球本身过去呢球速有点慢，准备在第一点接球的这个队员有意识地把球往身后一漏，应该是9号道协锋。

点球裁判是把球权给了日本队，前场的界外球。

日本队队员是犯规，岛秋鹏在身后拉人了。

球，把球留下来，然后交给队友往前组织。裴俊浩，裴俊浩跑到这儿有点跑不动了感觉。哎，日本队梅木莲也是因为刚才那个冲刺，现在回防虽然回到位置，但是好像也是处理球有一点拖沓了。韩国队又来了，贾东佐一扣进到禁区里边往回交大门，裴俊浩真是有点跑不动了，这腿都有点抡不开了。背后铲球，一会儿可能要补张牌。日本队先是有利进攻，让比赛继续。韩国队这是每个队员都在拼啊，主裁判先让比赛停下来，然后一会儿要补一张牌的，应该是要给十号裴俊浩。裴俊浩确实跑不动了，他从身后在没有可能拿到球的情况之下是扫倒了大关友翔。比赛呢已经踢到了88分钟，日本队呢前面比赛经常会出现在最后关头绝平或者绝杀的情况，上一场半决赛就是在88分钟，在落后了80分钟的情况之下打进一球战平乌兹别克斯坦，把比赛拖到加时，最后呢又踢了点球。

对不对？今天可以调整的余量已经现在是没有了，因为他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韩国队呢是换了两个人。场边韩国队准备再做一个双人的调整，他们手头还有牌可以打。这个球停到自己身后，韩国队有两个队员已经做好了出场准备。刚才这一脚呢，就是想把球踢出界外去，让比赛出现死球。韩国队要上的是18号金明俊，19号朴生珠。换下了10号裴俊浩和9号李英俊。裴俊浩刚才那几分钟确实已经拼到完全脱力，

方队这个球打到中间来，这是刚上场的队员，体能还比较充沛，进不进去。前场的界外球，比赛呢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伤停补时四分钟，

这个球摆脱的不错，韩国队队员直接用手抱摔，这个动作肯定也是要吃黄牌的。韩国队的边后卫22号裴炫瑞

石桥赖直要到了角球啊，日本队是不是守门员也要上了？

队的角球，这球奔后点，韩国队顶到了。黄山梦说，日本队的传中球啊，今天其实威胁不大。黄山梦说自己还在带，再传门前，韩国队把球踢出来。黄山梦说还依旧是日本队进攻当中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啊，就是左边锋这个位置上。荒木刘伟，金明俊，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韩国队呢距离亚运会男足的四连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嚯，大家真的是现在场地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进行搏斗啊！韩国队这个在亚运会上夺冠的动力确实是其他球队难以比拟的，他们本身在亚运会上也是成绩最好的队伍。看看日本队的这一次进攻，横山梦硕从两个人的夹缝当中往里挤，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马上就要踢满了。再传倒三角，所有的进攻队友都到了第一线，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韩国队实现了在亚运会上男足项目的四连冠，韩国队是1-0击败了日本队，他们连续三届的亚运会的决赛都是击败了日本队拿到金牌，日本队呢也未能在自己的主场亚运会的比赛当中实现对这块金牌的突破。日本队连续三届亚运会的男足比赛都是收获了第二名亚军，韩国队是拿到了亚运会的四连冠。这届亚运会的男足比赛呢，最终是韩国队获得金牌，日本队获得银牌，而中国队获得了铜牌。好，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男子足球金牌赛的比赛，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顶级赛事的文评论道栏目，我是王祥云。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第16届春兰杯的16强，由中国棋手党一菲对阵中国棋手范映。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棋局。
0: 是的，刘老，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春兰杯的比赛。
1: 是，
0: 其实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顶级赛事了。
1: 是，有28年的历史。今天是讲这个16强的比赛是吧？
0: 对，范映对阵这个党一菲，其实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棋手了。
1: 对，两位都是在一线比赛的棋手。党一菲现在也在前列吧？
0: 目前是第二位。
1: 第二位的等级分非常强。
0: 而且他其实是作为大龄棋手，就是我们所谓的30岁以上的棋手，
1: 对，
0: 现在表现得非常优秀，依然呢活跃在各个顶级赛事当中，
1: 对，
0: 深受大家的喜爱。
1: 对，这个对手是范映啊。
0: 对，那刘老师，我们赶快带大家进入这盘棋吧。
1: 好的，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棋局啊。
0: 是，党一菲呢是黑棋，
1: 黑棋，
0: 嗯，
1: 小目，对吧？星位，然后再小目。对，
0: 错小目的开局，
1: 对，这是他的布阵，然后呢他就守个角是吧？
0: 对，也是现在 AI 时代最为流行的变化了，
1: 这是常见的布局。
0: 嗯，
1: 剩下他没有加工，直接是翘起来是吧？
0: 是，
1: 飞一个。这个加工当然我们以前都多数会想到加工，什么二尖高加低加呀都有，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布阵的这个新的下法，都可以。这个布阵呢就是每个人的熟悉研究的结果，每个人的布阵都不一样。
0: 是，
1: 这个布阵它有它定式化的啊，现在都是 AI 的这个计算 AI 的给的答案，所以这个布阵反正见过可以。
0: 接下来它是挂角的，
1: 对，这现在黑棋现在就剩一个角挂啊，是挂角，
0: 是，
1: 然后呢它就是一间低加这样的，走这样的布局对吧？
0: 是，
1: 然后呢就飞，这定式了，老定式，这个倒是老定式，
0: 您看着觉得特别熟悉，
1: 这是最早的定式
0: 啊，
1: 这个倒不是像现在的 AI 的这个很多0.33的什么，它是，
0: 是，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呢是以前好像是飞的是吧？刘老，
1: 是飞有也有搬起来，好多种下法是吧？有好多种下，
0: 实战是
1: 小尖
0: 的，
1: 小尖是可能最近比较多的一个研究下法。
0: 对，
1: 小尖，
0: 黑棋是小飞。
1: 小飞，对，以前我们也有搬住的哈。
0: 对，搬或者跳好像也都可以
1: 考虑，都有，跳也很多是吧？在他上一路的跳一个。
0: 是，
1: 现在飞一个白棋呢？
0: 它是拐的。
1: 拐的，对。这个地方好像是有研究啊。
0: 好像现在 AI 时代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无论是黑棋压还是白棋拐都挺大的，
1: 这个拐也有说走这个像黑棋啊，黑棋是黑棋走的这个哈，这个拐如果走到白黑棋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那个方向应该是挺好
0: 啊，明白，
1: 这个我感觉这如果不拐走那面也是有这个想法，也想走，但是呢他们的布局这个研究的很深，但是我们解释啊可能不见得能解释透
0: 啊，就是他们对 AI 其实都是非常熟练的，
1: 非常熟，
0: 基本上大家看他们这个布局肯定都是满分布局了，
1: 满分布局，对， AI 给的答案也是他们的满分，
0: 是，
1: 因为这个他们是都是参照 AI 的这个给他的参考图来研究自己的布阵的，现在他这个
0: 拆了，刘老师，他拆在边，
1: 可以拆一个白棋，拆了一个边，两头，拆三，两头拆三，中间翘起来，这个也是白棋的效率很高，像这样的就是担心他打入，以前会担心他打入，但是这个现在新下法都是走的比较，讲究效率，现在黑棋
0: 是
1: 走虎一个。
0: 这要花一手棋吗？
1: 不，他这个定式的积蓄，也许他有是怕打了扳呐，或者等等，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想法，我这个研究不透。他扳了之后，他靠的，他既然走了，他想再利用。
0: 是的，这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
1: 再利用，这叫再利用，再利用就是效率更高，是吧？你既然已经守了，我就在这边碰。 让你立一个，对不对？
0: 嗯，
1: 这我就算，我从这个角度我算便宜了，
0: 嗯，
1: 是不是？现在白棋的下法，白棋对跳一个，是吧？这个好，两头你看，一这又是利用，这个白棋看着效率很高，是吧？黑棋吃一个子，我两头这面也来，这面也来，碰完再跳，都吃先手。这个下法之后，应该白棋是不是也比较满意？
0: 对，就拐了。
1: 拐也可以飞一个，是不是？如果怕他点三三的话，守个角也是不是也有可能？啊，但是他白棋是拐的，如果在这里飞一个，
0: 嗯，
1: 是吧？
0: 三摆一下。
1: 啊，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嗯，是吧？也可以考虑，但实战他就没有这么下。这个就是守一个角怕点三三，那面就以后再慢慢的走也可以，但实战他是有一个套路啊。他的套路看什么？
0: 哎，我们看一看，他好像是一个连贯下法啊。
1: 哎，他连贯下法。
0: 对，
1: 我们
0: 看
1: 啊，回去
0: 啊，他是咱回他，给他回一步。
1: 对，
0: 哎，
1: 然后的
0: 拐，
1: 然后倒是点三三。
0: 哎，
1: 这个，
0: 黑的呢，三三去了，好像
1: 这个三三特别大，
0: 很凶，哦，
1: 我也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现在点三三是非常流行，而在这个局面下，点三三更加的觉得大。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后续手段出来了。白棋啊，你看白棋都不理，直接搬一个，这个是个好棋，这个好棋。
0: 您给我们讲讲。
1: 哎，
0: 嗯，
1: 你看看你首先你来怎么应对？
0: 如果说我的下意识是这招，
1: 这招那我就这样，那就便宜了。你这样的话，
0: 因为我不能长是吧？
1: 对，长我这一粘如何办？对，这个就不好办了。这个你下面怎么应？这两颗子有点危险了。
0: 就如果我要是不要，
1: 啊，这不是就亏了吗？这白棋不就高兴了，是不是？
0: 是，
1: 他就是等于要充分的再利用这个。
0: 如果我留了这个吃
1: 好吃这个，他把这个走掉，
0: 嗯，
1: 提掉，
0: 我还得补一个。
1: 对，他又先手，是不是？那再从这边走。
0: 哦，您就赚了。
1: 赚了，就算我这个定型算是赚了。
0: 嗯。
1: 这个就是白棋就想马上在那里定型，看你如何应对，这是白棋的，就等于利用再利用，然后这个是他的，效率，
0: 啊，
1: 效率，
0: 这我们
1: 追求效率，
0: 了解了，他花一手棋，他是为了后边有接下来的手段。
1: 现在搬呢，他是能够成立，嗯，看他的实战。
0: 好，我们看看实战，刘老师您给他退回去。
1: 哎，对、
0: 哎，
1: 这样的棋搬一个，
0: 是
1: 实战他是粘的，然后他这个你选择这个之后，他有一个长。关键是后面的后续，你这个总要粘呢，
0: 嗯，
1: 不能被打断呢，
0: 嗯，
1: 他说这个扳是个，
0: 对，是的，是的，
1: 扳是个好棋，扳呢，他关键要这一步棋，
0: 嗯，
1: 这步棋是他的最主要的，要能够有个连续的手段，这个扳能行，哎，你大概是要冲吧，你如果断他粘上是先手喽，
0: 嗯，
1: 所以呢，先手那你的冲啊，实战啊，实战冲，
0: 嗯。
1: 他再往前走，你这个必须要长啊，
0: 嗯，
1: 对吧？这个时候，白棋是要拐，不能粘这个，粘这个被他打出来是这个孤棋了，所以他能封死，这个是很重要
0: 啊，
1: 要封死你，他要占这个便宜，你这个是要打吧？不打，你要
0: 单
1: 断，他被他粘上，是吧？他要打一个，
0: 是，
1: 他粘上，你这个只有断，
0: 嗯，
1: 唯一的选择，他能跳一个又先手。他这个地方总是要让你啊先手让你补回去，效率讲究效率，
0: 这个有意思，刘老。
1: 哎，这样
0: 我们看不懂的人会觉得不知道他们在这儿干什么
1: 啊。哎，这个就转了一圈啊，
0: 嗯，
1: 白棋通过这个给你施压，就是我总是在这儿占便宜，让你定型，
0: 哦，
1: 看你怎么硬。嗯，
0: 那黑棋就是没有办法，
1: 好像
0: 只能这么下。
1: 哎，好像最佳的也就这样了，他不中间怎么都被利用，所以哎实战。
0: 他得补一个，
1: 是左右，
0: 嗯，
1: 转了一圈，这个就算白棋便宜了，
0: 嗯，
1: 他落先手再转回你这个点三三，哎，
0: 哦，
1: 这样的话就
0: 先手了，
1: 对，实战，
0: 挡在一个，
1: 对，
0: 哦，
1: 这个实战是挡他爬，他这个地方因为这面强了，所以他使了一个最强的手段，
0: 嗯，
1: 这个手段是个最强的，这个是一般呢。就是布局刚开始有这个下法，但是呢那个时候条件不成熟，现在呢他条件成熟，他下着往下看，
0: 嗯，
1: 黑顶他不是挡了，他就退一个让一个，这个强硬，白棋使了一个最强硬的下法，
0: 这个就相当于是
1: 逼迫你啊，在为了活脚两头搬粘，你搬粘呢我不是外面就厚了吗、
0: 嗯、
1: 这个下法是白棋得手了。
0: 哦，咱们看一下刘老师、
1: 这是这个实战就这么下的。对，实战呢他只有搬粘了，
0: 嗯，
1: 搬粘，然后呢白棋虎这个地方还得搬粘，你否则被白棋搬粘先手了，对不对？
0: 就是说如果黑的脱先、
1: 黑棋不能脱先，
0: 必须抢，
1: 必须抢。
0: 但是是先手吗？黑的
1: 后手，因为这个强了，他还打多打一个，多打一个没有用，他也是粘上。实战就这么下的、
0: 嗯、是的。
1: 哎，下完这个之后呢，白棋也没有补，其实补一个当然也都不错，但是他拆二更狠，为什么？
0: 嗯，
1: 因为那边没有棋，他认为没有棋。你比如说你长一个，
0: 是，
1: 他就爬一个，
0: 是。
1: 这个棋呢，因为白棋这个厚了，
0: 嗯，
1: 他那个地方黑棋没有办法。我们看实战啊，他长一个、
0: 嗯、
1: 白棋就双一个。这个地方呢，这个黑棋有散落的子，但是呢他没
0: 触动不了吗？
1: 触动不了。
0: 我试一试。
1: 你试一试、
0: 哎、
1: 可以试一试这个变化。
0: 我比如说尝试先手。
1: 对，他也是实战应该是这样。
0: 比如说我
1: 对现在他就没有办法，这都没有办法，这些都没有用，是吧？现在这个、
0: 嗯、
1: 这个作战是白棋最有利的，白棋希望是这样。
0: 是吗？我把这个出动。
1: 出动，好，出动，出动，他就跳一个吧。没有没有这个这个你要给他对杀呀，应该不容易。
0: 明白了，嗯，您不怕我呀？
1: 这个地方这里挖，这个棋这样的话应该是，黑棋杀不过白棋，
0: 嗯，
1: 杀不过。
0: 那我们看看黑棋他会怎么走吧，刘老师。
1: 好，
0: 好，
1: 好，好，我们看实战、啊。
0: 就您说的，他不好出动。
1: 对，对，对，对，对，对，实战哈、啊，实战是这个还没走，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呀。实战，我们看实战。
0: 嗯，
1: 实战。
0: 他点了一个。
1: 他走在这里。
0: 嗯
1: 嗯，他觉得是不是，要走别的，怕飞一个很大。那如果比如说走中央，他是不是害怕吗？他走在这里，
0: 嗯，
1: 嗯，当然，如果你不走，比如说走在这边，他怕你飞一个也很大，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白棋这个守住了之后很大，所以呢，他是走的这个，走这个，然后黑白棋上面压一个，
0: 嗯，
1: 黑棋退一个，
0: 嗯，
1: 然后呢，黑棋白棋来走后中央，
0: 哦，
1: 走后中央。
0: 中间画一手棋
1: 啊直接实战就这么下的、嗯、
0: 是的，
1: 走的比较厚，嗯，这个
0: 这个中间画一手，
1: 画一手，因为你这个子力啊，中间的子力比较多，是不是啊？中间你看有散落的，现在就有五颗子，它中央走后啊，你这五颗子以后总是要什么呢？要处理，哎，所以它走后中央也是有道理的，
0: 嗯。
1: 黑棋是点了一个，
0: 对，
1: 点了一个，
0: 嗯，
1: 这个点一个，点一个是不是便宜？他就紧气了，因为紧完气之后，第二个打是先手，是不是啊？
0: 对，那您觉得点一下不一定便宜吗？
1: 点一个，值得推敲，我觉得也可以，也可以慢一点点
0: 啊，不着急，
1: 不着急，先走中央，这两个交换了之后，
0: 因为这个是不是将来就是您觉得这边也许比如说，
1: 也许对，各作战起来有一些利用，
0: 嗯，
1: 有利用，
0: 嗯，
1: 可以慢一点，这个
0: 不急，
1: 不急，对，不急，你可以考虑不急，
0: 嗯，
1: 主
0: 要是走完就没变化了，
1: 对，中央。而且这个地方底下感觉上是有棋的，
0: 嗯
1: 嗯，这个地方，这个比如说啊，
0: 嗯，
1: 飞一个是先手，而且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还是有点什么，会不会有点这种可能性啊？这再冲下来吧，
0: 冲，
1: 这断打，你再打我吧，
0: 啊，
1: 这踢掉。
0: 您说这个脚上是有一点，我在看怎么走。比如说，
1: 哦，这样， 那这个棋不怕吗？不怕哈。没有别的问题吗？这里面打劫是应该有的，是不是？
0: 打劫肯定有，您就
1: 点一个
0: 什么？
1: 点一个这个肯定是有的，对不对？打劫是有的。
0: 嗯。但是您什么时机走？
1: 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些棋，感觉是有棋的，但现在它实战是没有

0: 时机，这个地方他还犹豫之中，他没走，他是指实战啊，走
1: 两个，是的。
0: 这两个我觉得还可以慢一点走啊，实战是他走实战，我们看实战啊。走完这个之后呢，他来这个地方靠一个，啊，靠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如果搬，他会连搬，
1: 嗯，
0: 他希望是走成这样。通过
1: 哦，明白了，刘老师，他引征了刚才这步。
0: 哦，
1: 你说是吧？上一手他是引征，
0: 那他不会，白棋也不会搬，嗯，实战，我想白棋不会搬，
1: 嗯，
0: 不会按那个黑棋的给他设计的那个往前走，
1: 是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白棋如果说中招，
0: 哦，
1: 是不是这样，刘老师？
0: 那当然，这个是黑棋最希望的，但是白棋不会，
1: 哦，我能争死吗？
0: 争死了，争死了。
1: 嗯，撞死了。嗯
0: 嗯，这个是不会的。白棋的选择是应该说两种。
1: 嗯，
0: 一个是上面搬。
1: 嗯，
0: 哎，比如说这种作战，这是一种。
1: 哦，好像也挺凶的。
0: 哎，这个是比较凶的。
1: 嗯，
0: 上面比较厚嘛，是吧？这是一种。那么你还有一种，那就是实战的走法，另一个。这就是他们实战走的，他选择了一个稳当一点，我稳当这个拆三也位置不错，
1: 嗯，
0: 走了一个之后，一般是黑棋要后续的跳一个，对吧？跳一个眼见的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跳一个，总觉得那个地方要还是要先走，为什么呢？你这个地方就算飞一个也是先手啊，
1: 哦，大，
0: 大，你说的
1: 是。刘老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棋手的棋风有关系？你看挡一飞，他就属于是特别能把棋局拉长的这么一个棋手。
0: 哦，
1: 哎，很多人是给挡一飞有一个外号。
0: 有什么外号？
1: 市一官。
0: 怎么讲？
1: 就是在世界冠军里边，他的官子最好。
0: 哦，
1: 这个棋只要拉到官子，
0: 哦，官子强，
1: 他就基本能拿下。
0: 哦，这样的哈。官子
1: 以前这个美誉应该是韩国的朴永训。
0: 哦，朴永训，
1: 哎，管他叫半木王子嘛。
0: 哦，
1: 哎，但现在这个已经悄然改变了。
0: 哦，
1: 挡一飞对自己的后半盘是非常自信的，
0: 非常自信啊。
1: 嗯，
0: 哎，这个，
1: 但是相对的，他也会可能由于自己比较自信，
0: 嗯，
1: 会有一点点缓
0: 缓啊。
1: 哎，他觉得这个局面我只要拉到，就是我们说这个拉长战线，
0: 嗯，
1: 哎，到了我熟悉的领域，
0: 对，
1: 我就可以拿下。
0: 好，这个他比较强。
1: 嗯，
0: 哎，我刚才看这个位置，这个时候黑棋在这时候动，应该是有棋的吧？如果这样，
1: 您还是准备来？嗯，
0: 这个棋，比如说我们来试一试啊。
1: 嗯嗯，
0: 对，走这个。
1: 嗯，
0: 走这个。
1: 嗯，
0: 走这个。
1: 哦，哎，
0: 这个也可以把你先吃掉。你大概是这样，你不能打了。
1: 嗯，
0: 打了我就把你吃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只能这个。这一吃粘，对不对？
1: 嗯，
0: 拐这个你受得了吗？
1: 啊，您刚才那个引征了。
0: 对，这样白棋就麻烦了，你不觉得吗？
1: 好像是。这怎么办啊？
0: 啊，你能那就更麻烦了，这打劫你全那个什么了，这就麻烦了。你觉得这个行，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一本道，
0: 比如说，哎，你看这个，咔咔，这一般你怎么办？我怎么觉得要危险了？
1: 嗯，
0: 对吧？你也不能打呀，打了这个就完了，这一打吃断就没了，对吧？我怎么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办法？走什么？
1: 嗯，
0: 有点儿，哎，这样动出的话。我怎么看着是白棋有点危险，有点危险，
1: 是好像没啥好办法。
0: 你有没有别的办法？有别的办法吗？
1: 嗯，
0: 现在这上面有断，嗯，没有，没
1: 看。试试看，刘老，吼一个会不会是？
0: 我踢掉，那，哎呀，这个不会有，我不会那个什么的，这不会有棋的。
1: 哎呀，进死了，
0: 哎，进死了，那就更。
1: 嗯，
0: 不会的，这个没有棋。
1: 那好像不行啊，
0: 不行了吧？
1: 嗯，
0: 这一般一打一般一路搬，我怎么觉得白棋很危险？但是他没有这么下，
1: 嗯，
0: 不知道，嗯，这个棋

0: 我们恢复到原来，我看到
1: 有一点。
0: 现在实战他是，我怎么觉得这个很厉害？这个他是跳的，
1: 对，
0: 所以马白棋马上补了，这个太大了，有危险的原来。
1: 嗯，
0: 他补了一个黑棋，反而要走一个，这个时候来，
1: 这是什么道理？
0: 这什么道理？我想是他想利用的废子利用，你搬的话他会断，他可能想废子利用，
1: 嗯，
0: 是吧？你吃他吃有个关子便宜，你如果这样。哎呦，冲一下，再打一下，就便宜啊！
1: 那这么说，刚才出动，
0: 刚才出动很厉害，
1: 嗯，
0: 刚才出动很厉害。这个他现在已经补了，还要这么来再利用，但是呢，刚才一下子一击致命的有个感觉。实战，他走了这个，这个黑棋走这个呢，他也不搬了，搬怕他断，干脆就立一个，立一个是对的。
1: 我来看看他接下来。
0: 接下来这个棋呢，
1: 嚯，
0: 黑棋继续往这么走，但是这个棋啊，把那个隐患补掉之后，白棋它贴下来这个就不怕了，因为它中央啊，这个很厚，
1: 嗯，
0: 是吧？这个打也是先手，是吧？它现在这样走，黑棋走了两手，这个棋呢，实际上这个角上还有棋，
1: 嗯。
0: 这个在这个地方走了两手，感觉不是在很更重，不是很重要。
1: 对，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也是，好像错过了一个战机。
0: 对，
1: 嗯，
0: 我觉得那面就有可能更加的，刚才那个如果成功的话，是个更加有利的一个下法，你觉得呢？
1: 是，是的，他们当时也许黑棋忽略了这个
0: 问题，忽略了。嗯，我刚才看那个贴一个还是很有利的。现在白棋走了两手，跳一个加挡，发了两手棋，但是这个角上啊还是有棋的。
1: 嗯，
0: 这个棋它靠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搬它会虎啊什么，这个地方腾挪的很多地方，所以它要尝到腥味。
1: 嗯，
0: 这个棋呢，白棋要是立的话，这个角上不容易死吧？这个黑棋要杀白棋不容易。
1: 我来试一试，刘老师。
0: 好，可以。对，我就
1: 希望。比如说，
0: 我
1: 搬这个是先手吧？
0: 对，先手，必须。哎呦，
1: 来。
0: 哎呀，这个棋那就更那个什么了，这个棋叫要麻烦了。这个棋就要麻烦了。
1: 扛不住。
0: 扛不住了，这个棋就有可能要麻烦。嗯，黑棋要碎掉。
1: 嗯。
0: 你都挡不住，挡这一冲就麻烦了，是不是？
1: 嗯。
0: 这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是的，
0: 这是不能走的，
1: 嗯，
0: 是吧？这是，所以呢，你要硬吃是不行的，
1: 嗯，
0: 这个棋，所以立一个，你可能只能寻求啊打入啊，或者在这个地方再别的想办法，
1: 嗯，
0: 要单杀他是不行的。好，我们看看他的实战啊，
1: 他实战没有立，
0: 他实战是走什么啊？他靠他长，然后呢，
1: 嗯，
0: 白棋选择什么，他就
1: 点上边了，刘老师
0: 点一个。点一个，你说什么意思？先观察一下黑棋。
1: 我没看懂，刘老师。
0: 如果你挡，它不是就便宜了吗？我再走三三，这样呢，就是这个就先便宜一下。
1: 哦。
0: 就是说，我再看看你的硬手，我这个局脚上，我再想
1: 办法。他并不是放弃脚了。
0: 哎，不，先试硬手，在这都未定型之前，先试硬手，这是常用的一个手段，也可以说是高级手段。
1: 嗯
0: 嗯，这是。所以他先点一个，是吧？
1: 哎呀，来回要便宜我。
0: 对，来回便宜你。对，这个小范他是点一个，挡一飞走什么了？
1: 嗯，他反击了。
0: 他反击了。他
1: 看这个再好的脾气，他也
0: 反击对的，反击比较强。但是反击呢，实际上是白棋下来啊，黑棋挡住，这个白棋这个招数也很强硬。
1: 嗯，
0: 他就会选择这个了，
1: 是
0: 这个是比较强的手段。嗯，
1: 您并不是直接管这两个子，您从这儿出动，
0: 哎，对，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的，他一块就策略，他就不见得走这边，他直接进入了。
1: 如果
0: 这样了，
1: 嗯，
0: 这白棋活了。
1: 嗯，
0: 是吧？哎，这样就把你的空掏得很多。
1: 那我不是亏多了吗？
0: 对，白棋可以选择这样，
1: 嗯，
0: 是吧？
1: 明白了，刘老师，咱们退回去，
0: 退回去，
1: 就是这个时候，当白起挡的时候，
0: 对，
1: 哎，此时此刻
0: 啊，
1: 您看黑棋是不是陷入一个
0: 不
1: 选择？
0: 我觉得是这个时候是白起还没有挡，白起选择什么地方？如果走那个是一个变化
1: 啊。
0: 现在这个面临是白起选择的问题，
1: 是，
0: 嗯，
1: 我们看看整个局面啊，现在是、嗯。

0: 我们在这儿多做一下思考。
1: 好的，
0: 嗯，
1: 行，
0: 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好。
2: 好吃，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欢迎大家回来。刚才呢，我们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思考的空间，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这盘棋。
1: 好的，
0: 刘老师，现在您看这个棋局面啊，黑棋在上面跳了一步，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说白棋呢面临选择，是上边还是下边？
1: 他在选择之前呢，他去搬粘了。这个是比较稍微意外。我本来以为你要直接立脚啊，活一个脚很大，但是我想他可能觉得脚不重要，他觉得是怕这个以后啊这个变薄，他是这样搬粘让黑棋打走了这个之后啊，这实际上有损脚。这个脚啊就快死掉了。
0: 是啊，这个不是明显，如果说刚才有力的话，这个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损脚。但是他的判断呢，他说走完这个之后他是要这样下来了，让黑棋挡，如果你挡他就刚才我们说的要走这个，
0: 也就是他现在把右下损失了，目的是在右上。
1: 对，他可能是要走这个，但是呢这个棋实际的变化是他走了这个黑棋走了这个
0: 啊，这一招刘老师，
1: 这招就是防了一下他那个点，我估计啊，
0: 有一种歪了斜了的感觉呀。
1: 哎，就是说你要挡下来，他可能是这样来，他可能是想这样。
0: 我还有棋吗？比如说，
1: 你如果这样，他走这个，这样，这是黑棋希望的，他就要杀你。但是这个棋白棋好像。如果挡下来走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0: 再点，
1: 再点，你如果挡他会靠也成立，但是呢，黑棋可能会走这个，白棋走这个，这个下法也能够认可，因为这个把这个拉开之后啊，下一步你比如说你要走这个，他会还有这个，
0: 眼花缭乱，
1: 这有点眼花缭乱，这个还真是有点难说。但是搬起来这个不知道了，这个说有点复杂了，有点复杂，的确有复杂化了。不知道这个棋会演变成什么样，你说这个怎么办？
0: 我就觉得这个头绪太多。
1: 对了，这个棋头绪有点多，
0: 实战的人
1: 让你有点那个什么。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靠一个怎么办？
0: 对，
1: 这个地方太复杂化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白棋可战也可以战，
0: 是的，
1: 但实际上它。

0: 他没有往这儿走，他实战看走什么啊？
1: 您看他的思路也相对较灵活吧。
0: 我们看看，让我回去之后呢？
1: 他是搬了一虎啊，在这里。嗯、
0: 哦，对他这个角呢，他又想再继续搬完这个再搬虎，他是希望你来打他，他来给你做劫。
1: 对呀、啊
0: 他是希望这样。
1: 嗯，
0: 但是黑棋不会做劫，我想不会的。
1: 刘老，这个棋怎么感觉上边一下，
0: 嗯、
1: 下边一下？
0: 对。他有点步伐，他就是想再利用，嗯，这个的话就是说，让你如果马上来吃它，比如说这样，
1: 嗯，点一个，
0: 这是的，他会冲一个，
1: 诶、嗯，冲一个有棋吗？
0: 嗯，你如果挡就有棋，
1: 我不挡，
0: 嗯，
1: 我做这个，
0: 对他，比如说断一个，
1: 啊，
0: 是不是有点棋？
1: 反正我只能从这儿吃了，是这样吗？您觉得？
0: 对，如果这样，那白棋便宜了。哎、
1: 哦，
0: 他反正利用了之后，以后会有些利用，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实战这个走了这个之后，我们看实战啊。
1: 实战呢，黑棋也不硬他。
0: 黑棋不硬，对、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好，这个那个地方是关键，那面呢是有很多未知的变化。其实我觉得白棋稍微这个忙里偷闲，在这儿虎一个，有点脱离主战场的感觉。
1: 对，就算给你活了，也不是特别大。
0: 感觉应该还是在那边直接挡下，或者刚才那个参考图更有利。既然搬粘了，干脆继续走。
1: 嗯，
0: 他实战。
1: 现在这个变化，白棋肯定就不能再顾这个角了，是吧？这个下边不能走了。
0: 现在走了这个两头稍微的有点矛盾啊，实战他是搬的、
1: 嗯、
0: 反击。黑棋呢，
1: 对，
0: 顺势啊，来这个给你制造一些东西，来马上这个作战呢、啊，在这个地方压迫白棋，然后补强自己，这个下法很好，哎，这是
1: 高效率，
0: 哎，这个挺好。这个白棋走什么？白棋呢？
1: 白棋的单退，
0: 单退哦，单退的。因为这个棋它，因为它自身也有毛病，这个单退应该是可以、
1: 嗯。
0: 你要走别的话，被它有可能打下来了，
1: 嗯，
0: 是吧？如果长上去，它打下来、嗯。现在黑棋接用，继续接用，这个挺好。然后白棋打，
1: 嗯，
0: 对了，他就弃子走这个，
1: 嗯，
0: 这一连串的下法，应该说黑棋还是可以。
1: 哦，您觉得黑棋赚了？
0: 至少说那个方向是对的，
1: 嗯。
0: 是吧？应该是这样，挺好。现在
1: 白的他不能跟着走了。
0: 白棋跟着走是这样了，是不是这样？这样走。
1: 那两个会不会无疾而终了？
0: 大概是这样了，应该是这样。哎，这大概是这样。这黑棋就是要走就继续这个，这两个有可能被他抓住，是吧？
1: 对，我觉得白的不满意吧？
0: 不满意。所以这个黑棋这个下法方向是很好哈，实战。
1: 嗯，
0: 他走这个一吃，他不要了是吧？他走这个了，
1: 贴出来，
0: 贴出来。嗯，
1: 他肯定希望你要是渡回去，我再跑。
0: 哦，那当然，那如果能渡一下，他都就可以。
1: 嗯
0: 嗯，这样很好，是吧？
1: 嗯，
0: 那实战。
1: 哎呀，又转换了。
0: 他把黑棋把这个提掉，
1: 哎，
0: 提掉之后呢，白棋下来被他长，他不肯，他怕被吃掉，然后他搬，实战就这样。
1: 是的，嗯，
0: 成为一个这样的定型。
1: 嗯。
0: 不过这个定型转了一圈呢，白棋终于又走到上面来，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走上面呢很重要
1: 哦，
0: 很重要。
1: 上面大，
0: 因为上面你这个都是你的，最后还是主要中央啊，是吧？中央很
1: 重要，中央能成多少目？
0: 对对对对对，现在白棋是走这个好，这个是好棋，因为那面落得先手，在中央走一步棋啊。这个照顾中央特别大，我总觉得黑棋总没机会在中央动，因为中央很未知的东西啊，很多，很需要走的棋很多。这个棋走了之后，还瞄着一个断的这个一些手段吧。
1: 嗯
0: 嗯，现在
1: 确实，
0: 现在这个黑棋又去走这个了。
1: 对，黑棋呢，他想在这个角上，
0: 角上是能吃着白棋。
1: 啊，
0: 但是中央总想在中央什么吊一个之类的。
1: 嗯，您就觉得中央让他围得太舒服了。
0: 对，你看我他是实战来这个的、啊。
1: 嗯，对。
0: 好，
1: 然后白棋加一下，
0: 加一个是他的最舒服的地方，
1: 打一下
0: 加你要立，对不对？他是
2: 对，
0: 如果你来这个吃他，比如说这样，那么他看这个棋，就有可能
1: 出事了，
0: 有可能被他利用了，哎，这样就有可能出事儿。
1: 嗯，
0: 你说对吧？
1: 嗯，
0: 这个有点麻烦了吧？
1: 是。
0: 嗯，这个如何应对？你看你走什么？走这个，走这个，这吃还先手是吧？这一吃就这个就麻烦了吧？
1: 出棋了，
0: 出棋了，是吧？出棋了，这就出棋了，
1: 怎么办？嗯，
0: 对，他又瞄着这个有先手，所以呢他不敢实战呢，他就是断了一个，然后黑棋补住，把这个角算吃干净了。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棋白棋已经便宜了，但这招棋是个失误，这招棋
1: 是不是有点随手？
0: 哎，对了，这个棋啊就已经他不可能粘了。
1: 嗯，
0: 不可能粘了。这个棋啊正确，我觉得应该你粘上把角都给了之后，白棋就应该长，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形状。
1: 嗯，
0: 白棋这么下的话，你的中央啊，你看黑棋再进来啊就已经有点难了，你只要围上中央，
1: 嗯，
0: 你的形势就可以了，就优势了，
1: 这里就很完整哈。
0: 哎呀，中央多大呀，中央很大，你看这个他这五个子都没有棋，都是你的白控了，这还不够吗？够了，这就够了，他就应该一手给封住这个，他没有走这个实战啊，实战走这个，
1: 嗯，
0: 这样的话黑棋就留出一个缝隙啊，黑棋就后面呢就下法不同了，黑棋就第一个先飞进来
1: 冲，
0: 然后再飞这个，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冲，
1: 我粘住了，
0: 对，是粘住了，但是呢我这个地方本来你长的时候这个地方好封，现在不同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个打了长我都能够有回家的可能，但是我还不满足。
1: 嗯，
0: 他是走的什么？
1: 这里吧。
0: 哇，走得很，走得很，走得很，这个很，这个是要破你的控，只要破了你的控，这个棋白棋就不优势了。
1: 嗯，
0: 你看，如果这个棋在这个地方长，
1: 嗯，
0: 如果这个打放在长的地方，那完全都不同了。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对杀的棋了。
1: 是不是白棋只能杀？
0: 只能杀，不杀不行。
1: 嗯，
0: 不杀的话有可能控不够了，他实战啊，
1: 嗯，
0: 走这个，
1: 嗯，
0: 那么
1: 黑的长
0: 长一个，长是你的先手，
1: 他把这个先手先走掉，
0: 哎，必须要走，这个地方别的利用没有啊，你别这个地方走别的，你如果尖他这一打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只有长一个味道很多，但是呢需要这个地方怎么看怎么来走他的味道啊，走这个
1: 激烈的，
0: 挺激烈的
1: 啊，长。
0: 这个棋真的是不知道会，这个棋呢，应该说，
1: 嗯，我觉得黑的不像害怕的样子，
0: 不像怕的样子，
1: 就觉得味道方向挺多的。
0: 这个棋有没有别的下？比如说这个，会不会
1: 冲？
0: 啊，这个冲啊，
1: 行吗？
0: 哦，这个打是先手喽，
1: 我不要喽，
0: 不要了，不要的话，你已经损失了，对，这个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这个就已经差很多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以后我再还有没有可能？这个你这个就打明显的失误，
1: 有可能，我这还有点薄中间，嗯，
0: 哎。这个
1: 我不冲我能走哪儿，刘老师，我这全都用不上劲儿啊，
0: 用不上劲儿了
1: 啊，
0: 用不上劲儿了，嗯，
1: 冲断这边，
0: 冲断这个，哎呦，那就更那个什么了，那就更那个更麻烦了，因为这里有利用啊，
1: 啊，
0: 是不是这样？
1: 好像我不好，
0: 这个棋你不能长，
1: 我这有好棋，我看出来了，
0: 你看出来了，
1: 我看这个就行，
0: 对了，
1: 这样，
0: 哎，这个是高棋，这个棋就白棋就没有办法了， 这是高棋，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哈。
1: 嗯，
0: 好，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它没有这么下，它是走的什么？它走一个贴一个，它长一个，
1: 再接
0: 这个时候再打也或者怎么样？它是直接或者尖一个，尖一个它会走着，不，它是贴的。
1: 嗯，
0: 贴一个呢，白棋来狠的了，直接给它封进来了。
1: 白的是不是破釜沉舟了？
0: 破釜沉舟，因为到这个它不好下了。
1: 嗯，
0: 如果你再跟着贴，这一靠就回家了，吃
1: 不
0: 掉
1: 了劲儿
0: 啊！你这都破完了，
1: 嗯，
0: 这就白棋就麻烦了，所以他到这个也逼上梁山了，他就直接就吃掉这个棋，那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那就破釜沉舟，大家就闭着眼睛，一个杀一个活，大家各自只有破釜沉舟了。
1: 这个、激烈了，对，
0: 实战
1: 好像我觉得挡一飞吧，不是这种，
0: 他是靠了一个。靠了一个实战，
1: 哎，
0: 靠一个
1: 看看，
0: 对不对？靠一个找找那个先手，他是退的。
1: 嗯，我看看
0: 他
1: 怎么走。
0: 他实战对，实战走这个，然后再断的。这个地方是很激烈，
1: 嗯，
0: 非常激烈，这个需要算路。
1: 看一下，
0: 哎，实战就是这么断。这个眼见的看着样子像黑棋可下，对不对？
1: 是啊，这个棋感觉
0: 看着样子像是能够可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棋，他走的什么啊？
1: 您说白棋是吧？
0: 对对，看着白棋走这个，
1: 哎，
0: 白棋也破釜沉舟。
1: 嗯，
0: 这个棋不知道了，他是粘的是吧？
1: 嗯，
0: 这个白棋尖先把这个先回家，这是肯定的。然后呢，这个吃一个，挺好。但是他是不可能跑，对不对？但是他有一步最狠的棋，他走在这里。这个可能使他是未始料未及，
1: 您说
0: 没想到白棋这么强的走法
1: 啊，
0: 他是就是全面要封杀，这个棋要给他闷进去，实战
1: 好厉害呀，
0: 我不知道
1: 这个
0: 你怎么办？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要把你如果他
1: 一眼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嗯，
0: 是吧？他就是要给你这要如果提，
1: 嗯，
0: 那他要走这个就把你给封死了，这就把你隔断，这样来让你在中央去做俩眼，但是你的很难，
1: 眼是不是做不出来，
0: 啊，对，做不出来了，
1: 嗯，
0: 实战啊，实战
1: 好，
0: 实战往回煎，嗯，这个可以，但是他有
1: 是吧，
0: 嗯，但是他有一步特别强硬的走法，他走这个
1: 啊，单纯的逃不出来，
0: 不，这个棋呢你意思就是我要全杀你，全杀，
1: 嗯，
0: 如果你这个我就这个，对吧，
1: 嗯，
0: 把你隔断，如果你哦，他
1: 呢，刘老师
0: 走什么了，
1: 我能不能挤住他实战没有，
0: 哦，你是个走这个，
1: 嗯，
0: 对，走这个，走这个倒是走这个，他有一个打吃啊，
1: 也不行，
0: 有个打吃，有打是活是，这个棋是，这个白棋这个断了，
1: 嗯，
0: 给你断了，
1: 嗯，
0: 好，我们看实战啊，
1: 嗯，来，
0: 实战
1: 使团
0: 啊，不，先走的中央，走的中央，
1: 这个，
0: 在这个地方看有没有棋，嗯，走这个实战加我一个，看你往哪个方向冲，
1: 嗯，
0: 他是往这儿冲，
1: 嗯，
0: 来这个走，好，这个冲，打吃，是吧？
1: 不走了，
0: 这个棋呢，他在中央想摆两个眼。摆两个眼是，看样子像是要眼，但是呢，白棋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硬的手，他走什么了啊？他自并了一个，这个你都始料未及吧？
1: 嗯，
0: 并一个，他算准了，就是黑棋在中央啊，没有两个眼。
1: 嗯，
0: 他认为你没有两个眼，够狠，他走的这个冲，冲什么意思呢？啊？
1: 嗯。
0: 打吃
1: 先手，
0: 这是先手，
1: 嗯，
0: 然后白棋就挡住，
1: 嗯，
0: 挡住呢就是说黑棋本来是觉得这个地方你是跑不回去，对不对？这跑不回去，
1: 对，但是我能换一地儿，
0: 但是他能够挤
1: 啊，
0: 就白棋狠呐，啊，这个下法非常狠，凶狠的狠呐，啊，
1: 嗯
0: 嗯
1: 嗯，
0: 这个厉害，我们看看实战啊，他们怎么走，
1: 实
0: 上一样挡了，
1: 哎，挡住黑棋换一地儿走了，粘那头了，刘老师
0: 粘哪儿了，
1: 粘这边，
0: 粘
1: 贴一个，
0: 贴一个，这个是先手，对，走住，
1: 打 吃。
0: 打吃先手。
1: 哎，他
0: 不用，还没打。
1: 还没打。
0: 嗯，行。
1: 粘。是这样吧？
0: 也就是说，哎，对，也就是说，白棋他就粘住，让你中央做不出两个眼。他认为你没有两个眼，实战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然后。
1: 这是活的还是死的？
0: 死的，他认为你死了。
1: 点进去了。
0: 嗯。
1: 明白，他现在粘住。
0: 粘住哈。
1: 嗯。
0: 粘住中间没有两个眼，中间呢，你比如说啊，你自己做一个什么，做个这个，他在这儿，是不是？
1: 哦，还是白棋是铜墙铁壁。
0: 对，这个没有眼，你看这都没有眼。
1: 嗯，
0: 反正中间你没有两个眼。嗯，实战。
1: 实战黑棋没有走啊，
0: 没有
1: 黑棋他。
0: 嗯。
1: 确实他走哪里白棋点进去的呢，
0: 他是粘了，把这个又粘起来。
1: 哦，
0: 粘起来，粘起来之后呢，这个棋啊，他就是你中央这个眼位，这已经是没有眼了，已经没有眼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多一个什么呢，这个如果你白棋比如说在别的地方补一个啊，比如说走这个，
1: 嗯，
0: 黑棋呢它有一个这个棋，
1: 哦，
0: 有一个这个棋，因为点的吧，点的话它有一个哇，有一个这个棋，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棋啊白棋也都不给他别的机会，他
1: 就点进去了，
0: 点进去，他点进去你就彻底没有那个什么了。
1: 嗯，
0: 没有两个眼是没有了。
1: 是的，
0: 你只有往中央逃。
1: 是的，
0: 他有一步刚才说的啊，他这个地方他走这个。
1: 嗯，对，
0: 因为走这个你他就说要说你这个是回不了家，单逃是不行，
1: 被吃死了。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白棋有一步狠棋，白棋有一步狠棋，我们看看白棋的狠棋，
1: 就是刚才您说的。
0: 哎，
1: 哎，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棋是一个狠棋。
1: 对，
0: 这个棋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我就是把你的路给断，就能够切断你。
1: 嗯，
0: 切断你。这个
1: 现在只能粘住。
0: 对，这个棋呢，就是说黑棋两头选。
1: 嗯，
0: 对吧？你如果你连，它就粘上，因为这个棋
1: 那不行了，
0: 完了。
1: 嗯
0: 那么，
1: 嗯，
0: 你要是提掉，他白棋断掉这个，
1: 嗯，
0: 现在呢，就是说黑棋这个都在里面了，就都两个眼肯定没有了，就是气是很长，但是呢，这个和这个杀气有没有可能性？哎，比如说走这个，
1: 嗯，
0: 是吧？白棋粘住，哎，这个棋你有没有可能杀他？
1: 对杀，
0: 对杀，对，这个倒是一个比怎么来是黑棋怎么能够看看能不能这个地方有点棋。
1: 我先
0: 试
1: 一
0: 试，
1: 刘老师，
0: 试试，好，
1: 比如说从外面缩小眼位，
0: 对，这个是一个办法啊。但是呢，他就来一个最实在的，就普通的，对，这是两个眼就出来了。
1: 哦，这不行。
0: 对，他就两个眼就板四了，
1: 嗯，
0: 是吧？搬了档，搬了档就板四了。
1: 对，
0: 这个是就不行，
1: 失败。
0: 只能说，你想想还没有别的办法。
1: 那我就得往里头点喽。
0: 还有一个冲一个，
1: 您先冲，
0: 冲也是个
1: 好，
0: 冲到是
1: 缩小眼位，
0: 哎，缩小眼位，这个是。
1: 如果我粘上是吧？
0: 哎，如果粘上，
1: 嗯，
0: 粘上，他可以考虑是不是点，
1: 粘上，
0: 对，顶，哎，这个样子的话，就是来想办法给你这个对杀气，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如果算不准呢，这个也很危险。嗯，大概搬一个，
1: 嗯，
0: 搬挡住走什么？
1: 嗯
0: 嗯，有没有可能？
1: 有点头晕，比如说立。
0: 立一个好，立一个断，搬，对，做劫。
1: 有，那您这个
0: 有点做劫，想办法了，只能想办法了。
1: 缓气劫。
0: 缓气劫，对。你做一个什么想办法打这个结，这个结，
1: 嗯，
0: 即使如此，也是有点。

0: 辛苦啊，是吧？这个可能是属于辛苦一点，但是呢，黑棋有没有点棋这个？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如果这个地方有棋，那还是哎，是吧？
1: 还能战斗，
0: 还能战斗，对啊。但是呢，我怎么觉得这个棋啊，
1: 白的，
0: 白的可以说这样，白棋可以搬这个，先不要挡，搬这个。
1: 哦，
0: 这个
1: 如果我冲，
0: 冲，然后粘，
1: 在这个、
0: 这个是个基本功，这个中间呢，这个棋呢，活形是个活形。
1: 我搬一个，
0: 搬一个，它粘住。这个就是一个常见的白棋能够活住。
1: 嗯，
0: 哎，这个不好杀了吧？
1: 嗯，
0: 你如果这个跳一个，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这样就
1: 进活
0: 活了。
1: 是的，
0: 是吧？嗯。
1: 所以实战刘老师啊，他到这个粘的时候，黑棋是认输了呀。
0: 哦，对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啊，
1: 他粘了一下。
0: 实战
1: 啊，
0: 不是白棋粘住。
1: 这个时候呢，
0: 哎，
1: 这个时候呢，黑棋实战就没有再顽强了，
0: 因为他们都是高棋啊。这个后面的，这是他认为这个简单的变化，他认为都不值，这么大龙都敢杀，所以那个变化他觉得不值一提。所以呢，他这个时候挡一飞很有风度的，他就认输了。
1: 嗯，
0: 这盘棋呢，这个翻译啊，他就是说把对方整条龙给吃掉了。
1: 这盘棋刘老师，咱们要不给观众朋友们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啊，也是非常激烈的一局。
0: 是是 是
1: 最后是以杀大龙而告终。
0: 对，前面都是下的布局还都是大家都稳不按部就班的下，但是后面的中央的战斗啊，是本来白棋长一个就很优势了，哎，把那都稳，我觉得白棋优势。对，就是他长一个
1: 啊，
0: 优势。
1: 对对，在右下角的时候，刘老师强调
0: 中
1: 央如果中
0: 央长一个很优势，但后面呢，就是说给黑棋机会，但是他逼到梁山，最后就硬杀，真给杀死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下法。
1: 嗯，
0: 的确，他们没有收官，直接就最后是以大龙，就是被杀，就。结束
1: 告一段落。那最终啊，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呢，是范印直白啊，中盘176手战胜了党一飞。
0: 好，
1: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讲解呢，也给您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全民健身，科学健身。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呢则是从右向左进攻，

本赛季呢，在联赛的首轮比赛当中，斯拉斯堡队客场0-4啊，大败给了马赛。那场比赛对于球队这赛季开局来说是相当不好。在过去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啊，球队是经历了巨大的人员变动，从主教练到众多核心球员的离队，让这支切尔西的卫星队啊，新赛季的征程并不被大家所看好。而老四队呢，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5-2战胜了欧塞尔，一场大胜。先来看一下右边路，斯拉斯堡队这次右路形成了很好的配合，禁区在点球点附近的攻门再打，哎呦，这球打高了。今天开场阶段斯拉斯堡队攻势不错，完成攻门的是帕普迪奥普，第一下的点球点附近的头球攻门被后卫用身体封堵，随后这次帕普迪奥普的右脚推射比较想发力，所以球打高了。刚才说到朗斯队呢，在首轮主场取得大胜之后，已经收获了法国超级杯和联赛的两连胜。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1-0小胜巴黎圣日耳曼，队史首次捧得法国超级杯的冠军。球队开季的状态是相当不错。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队斯特拉斯堡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1号菲利普·约恩森，两名中后卫4号米切尔搭档2号队长奥莫巴米德勒。先来看一下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右边路攻势再起，球队的左边后卫是24号卢卡斯·赫格斯贝里，右边后卫16号安特维，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斯拉斯堡队在过去10场啊主场面对朗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只赢过2场，所以朗斯队绝对算是斯拉斯堡队的苦主。右边路亚辛这次向禁区内的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加尼乌将球破坏出了底线。继续为您介绍斯特拉斯堡队的先发阵容情况，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是30号奥尔特加，两个边路11号纳纳西和80号亚辛，奥尔特加的身后则有10号雷纳是球队前场的自由人，负责球队前场进攻端的组织和梳理。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但是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向前的传球力量也太大了。托万呢，在最近这段时间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新赛季他带上了队长袖标，过去的2场比赛他合计贡献了3个进球和1次助攻。朗斯队在过去的6场联赛客场比赛当中呢，只取得1场胜利，客场一直是朗斯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主场表现是非常稳定和出色的。这赛季如果客场能够有稳定发挥的话，那么他们是有机会去挑战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队的主教练这是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葡萄牙人乌戈奥利维拉，这个赛季呢接任离开球队去到伊布斯维奇的加里奥尼尔成为了球队的新任主帅。乌戈奥利维拉呢是球员时期是守门员，教练生涯的初期也是以守门员教练开启，之前呢只在葡超联赛的法马利康俱乐部担任过主教练这是他唯一的主教练的履历。

朗斯队今天的先发阵容继续排出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3421的阵型，门将40号李赛，三中卫包括3号纳夫罗茨基、25号加尼乌和31号苏莱曼萨尼昂，左边一位14号乌多尔，右边一位22号斯库拉西，在中场的中路有27号屈桑斯以及8号蒂特拉维，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西马，在他身后有29号伊万诺维奇以及队长10号托万。开场之后像这样的传球失误还是多了一些，纳纳西24岁的瑞典中场，转身向前的摆脱被放倒在地，80号球员亚辛，20岁的摩洛哥小将，他是上个赛季冬季转为窗口斯特拉斯堡队的球探系统把他从法国足球乙级联赛的敦刻尔克俱乐部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在冬窗来到球队之后还是有不错的表现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先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只有21.5岁，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左边路内部寻求突破，雷纳把球带到禁区内，这下摔倒在禁区里面，裁判员的手势示意防守球员铲到了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德舍比。我们看看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雷纳这个赛季的300万欧元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来到了法甲赛场，盘带的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裁判员认为防守球员是碰到了球，确实这次蒂特拉维的伸脚还是非常的勇敢啊，稳准狠。米切尔处理的非常冷静，再做转移，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奥利维拉呢之前执教法马利康俱乐部，他是非常崇尚进攻，而且崇尚前场的高压迫逼抢，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也充分展现了他的足球哲学。而图普穆洛呢，他的足球哲学则是非常崇尚稳定性，图普穆洛曾经是纳格尔斯曼长期的助手，也跟随纳格尔斯曼带领拜仁慕尼黑队取得过非常出色的成绩。哎，这次在内部突进来，托万左脚扣一下传回来打门，哎呦，这球门将约恩森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来自于中场屈桑斯的射门，这球屈桑斯打得还是稍微正了一点，但是射出的球速力量相当不错，门将这次反应也很快了。托万跟队友做的这次撞墙配合非常轻松的就突破了斯特拉斯堡队的防线，角球的机会，托安这球开的高度同样是比较高，那位的射门并没有打出威胁，

斯达斯堡队的门将尤恩森，今年24岁的丹麦门将，他是在2024年的7月份，当时2450万欧元的身价，从比利亚雷亚尔转会加盟到切尔西。这个赛季呢，被切尔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队来进行锻炼。除了他之外呢，切尔西还。

很多小将这个赛季呢都被租到了斯特拉斯堡队，甚至是直接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右边路进攻又来了，但这次传中球的质量不错，抢前点，虽然西马没抢到点，但是碰到了球。快速反击的机会，亚辛给到右路，索萨这个球想穿裆过人并不容易。还是斯特拉斯堡队的球员球权，亚辛这球传得不错，禁区内。哦，西马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强突过去了，而且他的速度很快，一路带球带到禁区内，小角度左脚直接打门，又是约恩森，这次扑救非常关键。比赛开始之后，约恩森已经三次挡住对方重目标的射门。这下西马越位了。

今天的斯特拉斯堡队面对朗斯，赛前准备做得也很充分。朗斯队比较擅长的就是两个边路的进攻，同时中场呢，无论是屈桑斯、迪拉维还是托万的回撤，都能够在中场组织起非常有效的反击。今天在中场的这种围抢啊，让朗斯队很难在中场通过中场来找到前场的队员，更多是起长传或者前场的反抢之后创造的一些机会，这对于朗斯队进攻的组织影响很大。

奥姆巴米德勒，老斯内呢三脚中目标的射门，此次阿斯堡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前场的反抢成功抢下球权，看西马这球还是想往里塞啊，要塞的话呢这条线路没把握好。斯拉斯堡队的反击，给身后纳纳西，加尼乌的速度非常快，加尼乌呢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但是在过去的这个休赛期他还是选择了跟朗斯队续下一份长约。这边吹罚了屈桑斯的犯规，啊，抱歉，这是二十二号斯库拉西。再来看一下托万，托万上个赛季呢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啊，在朗斯队重新焕发了第二春，法甲赛场的这种节奏、比赛的空间啊，都让托万踢得非常舒服。可惜屈桑斯射出的皮球呢，被斯特拉斯堡队的门将约恩森神勇化解。

缓一下，纳纳西再起球，后点头球摆渡跟进大门，哎呦，这下也是打得太正了。李赛正好球打在他的身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雷纳的射门差一点就能够为球队打破场上僵局。雷纳漂亮的盘带，左边路纳纳西高速套边，想要起球到远端的后点，亚辛球虽然能够拿到，但是以色列的防守球员已经基本到位了，亚辛自己再起球，这球传球落点并不理想，纳纳西身后推人犯规了。再来看一下之前雷纳这脚射门，这么近的距离啊，角度再稍微打开一点就好了。门将李赛还是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亚辛和托万两个人的数据对比，亚辛呢全面占优。西马，哎，漂亮！哎，看看这下点球，咱们要出黄牌，黄点套餐。这已经是今天斯特拉斯堡的球员第二次被西马从脚下把球给偷走。西马这个脚下活还是很细的，这次球第一时间没断下来，西马很聪明，先把球拨走，拦截米切尔上当了，接拦米切尔，21岁的哥斯达黎加国脚，这个赛季球队800万欧元把他从奥地利联赛格拉斯风暴队引进过来。

特姆穆勒也是赶紧利用这个时间啊，把屈桑斯和蒂特阿维中场中路的两名球员叫到身边来面授机宜。

助跑打门漂亮，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朗斯队打破了场上僵局，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托万本赛季开始的状态太出色了，连续三场比赛进球，三场比赛呢已经打进了4个球了。单镜头回放来看，托万似乎是用自己的眼神啊骗过了门将。

抢占僵局被打破之后，看看斯特拉斯堡队这边，他们需要在进攻端呢给朗斯队更大的压力。加纳西

Oh, my God.

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斯特拉斯堡队开场的势头不错，前十五分钟啊状态很好，但此后的比赛感觉这个势头就降下来了。球队现在大举压上，漂亮的撞墙配合，哎呦，这次射门又被表现出色的门将李赛将球给挡住。三十号哈克沃阿尔特加射门之后想去补射，阿尔特加呢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花费1000万欧元把他从皇家马德里的青训卡斯蒂亚引进过来，他是皇马的青训球员，只有20岁的一位西班牙中锋。哎，还有机会，亚辛左脚直接打门了，这球在干扰之下呢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雷纳的断球，持续的身体对抗蒂特拉维，这下亚辛抢得很聪明，就等着蒂特拉维转身的这一下，抢得还很干净。亚辛这名球员的球商确实是很高的。快速的转移，这球托万停得太漂亮了，世界级的停球。右边路斯库拉西的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啊！这下乌多尔距离球门稍微有点远，所以他想要去发力顶，结果部位吃的不是特别准，蹭薄了一些。上半场比赛来到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凭借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点球破门，暂时在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屈桑斯，这球带得非常漂亮，

快速的转移，右边路亚新一对一的机会，速度并不是亚新的优势啊。右边路看看这次传中球到后点，纳西球传的有点高啊，纳西只能是勉强用头一顶，

重回法甲之后呢，有11个联赛进球，还有6个助攻。上一次他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还是在马赛队18到19赛季。

朗斯队从控球的曲线来看，整体的控球时间虽然不如斯拉斯堡队长，但是他们制造的威胁要更大一些。

漂亮，连续两次神龙摆尾，要亲。斯特拉斯堡这支球队呢，绝对不缺天赋。第二个索萨，他把球举过头顶，这是一个暗号，看看会有怎样的角球战术。索萨要掉后点，这个位置直接被朗斯队的防守球员给干扰到了。传接之后右脚再起，落点不错，哎呦，这下门将出击没碰到球。杰兰米切尔完成头球攻门，跟门将重重的撞在了一块，这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雷纳的传中还是被门将出击干扰到了。比赛这下跟对方撞的也不轻了。这是托万法甲联赛生涯的第100球，里程碑时刻。在托万的法甲生涯当中，他先后效力过巴斯蒂亚、里尔、马赛以及现在的朗斯。经过队医的治疗之后，里塞没有问题，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其实之前呢，朗斯队在门将这个位置上，特别是布莱斯班巴离开球队之后呢，一直都是球队相对的弱项。而里塞呢，今天呢，面对的正是旧主，他是斯特拉斯堡队的青训，今年21岁的法国门将。2025年的7月份，朗斯队花费300万欧元把里塞从斯特拉斯堡队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成为了朗斯队的主力门将，表现非常的出色。加尼乌很有侵略性的防守。这下球还是传过来了，古多尔不着急继续向前。

0: 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呢，加尼乌和加尼乌是受到了水晶宫队包括 AC 米兰队的关注啊，但最终选择跟球队续约到了2030年。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德舍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朗斯队凭借队长托万比赛38分钟的点球破门，暂时1-0领先主队斯特拉斯堡。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好了，随着咱们的一声哨响，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队斯特拉斯堡，客场作战的朗斯队黄色上衣红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齐桑斯向前的传球有点随意啊。上半场比赛斯拉斯瓦队开局打得就非常好，看下半场比赛这一次，哎呀，23号第二个索萨今天感觉状态一般，20岁的葡萄牙中场的左脚将，这次用自己的右脚处理没处理好。这赛季呢，斯拉斯瓦队花费了1000万欧元把他从吉马良斯队引进过来，他是吉马良斯队的青训球员。哎呦，直接把门将里塞撞翻，前面认为并不犯规。

上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表现最为出色的是门将一号菲利普约恩森，多次高接低挡，前场连续的配合，纳纳西给到远端，这边有空当，禁区内大门有变线，球进了，亚辛。下半场比赛的开局，斯特拉斯堡队同样是表现更出色的一方，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的配合，门将长传球打到左路，纳纳西内切之后直接分右边，港斯队的防线怎么一下有这么大的缺口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港斯队防线的左路一下出现了一大片的真空地带，门将的长传球，纳纳西跟队友做撞墙配合之后，右路直接空了，乌多尔完全没有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站位太靠前了。而左中卫呢，在对方中路这次配合之后，左中卫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中路，所以左边是空出一大片的开阔地。亚辛为斯特拉斯堡队扳平了比分，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这是亚辛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托万再给身后，这球还跟队友联系上了，又是门将约恩森。约恩森呢，在加盟到切尔西俱乐部之后呢，一共只为切尔西队出战了36场比赛，

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法甲联赛呢目前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啊，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这个进球，朗斯队啊整个阵型整体压得有点太靠上啊，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保持得不太理想，而且最后回追过来的时候呢，萨尼昂还碰了一下球，你就不碰说不定里赛还真能封住啊，这就是足球比赛当中的不确定性。

小球迷这个面部表情管理啊做得非常好。右边路那次托万还是靠托万制造机会，托万踢球的节奏太好，他的速度不快，但是通过这种节奏的变化忽快忽慢，这种变化就很容易能够甩开防守。

投完角球往后点开，看这次西马打到门前，太靠近门将了。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六场交手过程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呢只赢过一场。老斯队是三胜两平一负，占据绝对的优势。上赛季两回合交手，第一回合朗斯队主场1-0取胜，第二回合呢在客场双方战成1-1。朗斯队的机会，西马分左路，把球传进来，哎呦，这下西马的抢射，球感觉离身体有点近啊，这次射门。摆腿的动作做的不是特别充分，还是有被干扰到。乌德尔这球传的挺棒的，紧贴地面，距离西马的身体确实比较近啊，摆不开腿。传中的次数，斯特拉斯堡队8次，朗斯队是2次。我们吹罚了斯特拉斯堡球员的犯规。

尝试打身后，没有形成过顶反击的机会，又给到亚新，亚新呢也是靠节奏还有自己无球跑动去踢球的球员，他没有速度没有身体，但是就在场上球到他脚下就有威胁。回过来，左下将往前送，又是亚新。

扣一下之后直接起球，后点有机会头球攻门，门前再补球进了，进球有效。帕克沃奥尔特加也打进了自己在法甲联赛的首个进球，这是他在法甲赛场的首次先发。哦，我们看到今天比赛现场温格教授也来到了现场。温格呢是目前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总监，斯特拉斯堡是他的家乡，而且他作为他球员时代啊，跟随斯特拉斯堡队拿到过1978到79赛季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那也是球队队史第一次能够拿下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也是唯一的一次。亚辛传球的一瞬间确实不越位，门将挡下来第一下，挡不住第二下。下半场比赛还是抢开局，但是把握机会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好。斯巴斯堡队下半场比赛短时间之内连进两球。视频助理裁判团队再确认一下。刚才说到温格呢，温格他的教练生涯就起步于斯特拉斯堡，退役之后呢，在1981年的时候成为了斯特拉斯堡 U19 队的主教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有什么问题呢？

巴尔特加，这个赛季呢从皇家马德里卡斯蒂亚被斯拉斯堡队买入，他的身高达到1.90米啊。当西班牙球员的前锋的身高达到1.90米的时候，就要看他的脚下技术、脚下的速率，脚下速率快的话，那有机会成为一位出色的中锋。西班牙也很缺这样的高水平的中锋球员。哦，应该是判了越位啊，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这样的话，双方比分仍然是1-1的平局，这就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

对于朗斯队来说呢，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球队还是整个阵型的组织啊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这个球虽然因为越位被吹掉啊，但是对于朗斯队来说呢，他们必须要把整个后防线组织得更加齐整一些，特别是左边一位乌多尔的位置要兼顾一下后防线。而右边一位下半场比赛右边一位斯库拉西身后也已经多次被打穿，进攻又来了，

阿尔特加，这次射门有点勉强，应该是造到了角球。

哦，这边朗斯队三号纳夫罗斯基啊，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好像是腹股沟的位置，内收肌的这个位置。朗斯队可能被迫要进行人员调整，老将鲁本阿基拉尔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就是刚才封堵对方射门的时候，亚夫罗斯基呢，今年25岁的波兰中卫，这个赛季球队是花了250万欧元把他从凯尔特人俱乐部引进过来。阿吉拉尔上来的话，对于朗斯队后防线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朗斯目前呢，后防线伤病隐患还是很大。目前呢，拜多还在养伤，格雷迪特还在养伤，查韦斯也在养伤，所以现在只能是让罗本阿吉拉尔来客串啊，打右中卫。阿吉拉尔上来之后呢，球队的整个防空的高度进一步下降。阿吉拉尔身高只有1.72米，他是踢右边后卫出身。战术角球开出，这次传中球被封堵。

大力接球，45度直接起门前有机会，接下来抢前点，那么巴米德勒并没有抢到。哦，阿吉拉尔上来之后，看看球队是不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了。因为阿吉拉尔踢右中卫的话，还是有点勉强。从现在站位的情况来看，像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把斯库拉奇的位置呢往前提。过程当中啊，应该是踩到了脚，伊万诺维奇被踩到了脚，啊，确实，这球脚法没用好，方向不对。目前呢，整个法国的天气是很舒服的，啊，最高气温呢大约在24到25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进行足球比赛，天气相对比较凉爽。

古多尔这次左路的传中球直接被断了，亚辛盘带的能力，脚底下确实有活儿。哎，这球快发，效果并不好。漂亮的摆脱，约翰诺维奇在左路，再想走外线，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卡住了，但还是要到了一个角球。角球开出，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库多尔的头球顶高了。

这次三边并没有享受，球传的落点太深了，太靠近门将。24号赫格斯贝里呢，他是右脚踢左边后卫，所以有些位置上看上去还是有些别扭。

几次快开的任意球，斯特拉斯堡队这边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比赛马上要到70分钟了，双方都只是朗斯队这边被迫做出了一次人员调整，主动的换人还没有进行。伊万诺维奇，登陆一对一，这下非常成功的一对一防守。伊万诺维奇身后犯规，吃到一张黄牌。这是朗斯队这场比赛第一位吃牌的球员。亚辛这个踢球的节奏确实非常的好，

哎，这次苏格拉西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到位。托万，分到右路，看那球尝试给身后西马的速度。哦，门将出击的时机，约恩森把握的恰到好处。对于斯特拉斯堡队来说呢，这个夏天经过了重建，所以开赛头几轮啊，这批新球员在一块

他肯定要经过一个磨合的过程，但这批球员绝对不缺天赋，从这场比赛我们已经充分的感受到了。当他们在奥利维拉的带领之下磨合成熟之后，相信这个赛季斯图加特队在法甲联赛还是会有很不错的战斗力。

安德维呢是切尔西的青训球员，这赛季租借加盟来到斯特拉斯堡，身体素质非常好，身高达到了1.89米，他是目前国际足坛非常流行的身高将近1.9米，就又可以踢中卫，又能够踢右边后卫，甚至是中卫出身的右边后卫。

看看二连，将尼乌控制下来。场边应该有换人，好，以色列这边要连换两人，还是针对中场的调整。五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替补登场，对位换下屈桑斯。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九号索尔根阿扎尔。索尔根阿扎尔上场换下二十九号伊万诺维奇，这也是对位的调整。索尔根阿扎尔，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阿扎尔，这个赛季呢从安德莱赫特自由转会回到了自己的母队朗斯，他是朗斯的青训球员，当年是从朗斯去到切尔西，跟随自己的哥哥大阿扎尔。真正踢出来呢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随后转会到多特蒙德，他的国际比赛经验包括欧冠的欧战的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小阿扎尔呢有47场比利时国家队的出场记录，9个进球8个助攻，而现在呢已经是淡出了国家队。看看阿扎尔这个赛季回归到朗斯之后能否像托万一样在法甲赛场再次焕发第二春。咱们球落点不错，头球，哎呦，这球顶的质量很高。门将李赛精彩的扑救，蒂德拉维，右边路路文阿基拉尔套边上来了，靠边上来，这就是标准的右后卫的踢法。托万，右路还是通过节奏的变化，这球想要穿裆没过去。苏格拉西现在把球重新断下来，还是给托万。再做一下，西马，这个球做得不好。

有犯规，这边吹罚奥尔特加对萨尼扬的犯规，这是助理裁判啊提醒主裁判，当时主裁判已经转身没看到这个犯规的情况。

好，这边呢，斯特拉斯堡队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换人调整，七号阿梅亚乌替补登场，换下了雷纳。啊，雷纳确实感觉体能消耗很大，下半场比赛在前场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阿梅亚乌呢？阿梅亚乌是出自南安普敦的青训。上个赛季呢，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应该上上个赛季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2025年的七月份，也就是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斯特拉斯堡队正式把他给买断。上个赛季在斯特拉斯堡队25场比赛有2个进球、2个助攻，是球队的主要轮换球员。这次回传门将直接送给对方一个角球。阿莫巴米德勒。角球托万来主罚。看到中路这个点没有自己的队友，往身后送，阿基拉尔给托万回球，力量太小了。迪奥戈索萨啊，下半场他的位置要比上半场好很多啊，他的状态也好很多。根据慢镜头回放技战术分析啊，这是奥尔特加的前插，吸引了31号萨尼昂的注意力。萨尼昂回收到中路，导致自己的防区出现了大空当。这是20岁的亚辛在法甲联赛自己的第一个进球，法甲联赛的处子球。从刚才这个技战术分析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加尼乌的位置是能够保护到身后啊，但是呢，萨尼昂呢是被对方吸引过来了，这就是后防线三中卫体系当中，三中卫需要去配合的地方。怎么样更好的去把防区交代清楚，把防守人交代清楚，一旦出现混乱就很容易在后防线出现大空当。

齐哈阿莫阿梅亚乌呢踢的是左边前卫，纳纳西呢踢到了他更加熟悉的前腰的位置上。

双方对角过程当中，裁判员向鲁文阿吉拉尔出示黄牌，认为他有往下踩踏的动作。

要不被踩到了脚尖啊，很疼啊。回去这两天那个脚趾可能都会出现严重的淤青啊，这指甲盖的位置，踢过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小阿扎尔分给边路的托万，这球托万没带顺。当托万来到右路，他面对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啊，当面对右脚球员赫格斯贝里的时候，其实赫格斯贝里防他反而防得很舒服，对他内切里线这条线路防得非常舒服。托万给身后，好的，阿吉拉尔插上来，看这次西马头球没有形成攻门，想要回做，效果不理想。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十分钟了。

显然对于朗斯队来说，这个客场他们还是想要拿三分，在最后阶段大举压上。哎呀，这球分在了两名队友中间，需要跟阿扎尔。好，场边看到斯特阿斯堡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十四号塞古马拉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呢，31号卡里姆库里巴利替补登场，19岁的德国边后卫，他是左脚球员。这个赛季呢，球队是花费2000万欧元啊，把他从云南不莱美队引进过来，这也是这个夏季转会窗口斯特拉斯堡队花钱最多的一笔引援。阿尔特加被换下，塞古马拉替补登场。24岁的法国前锋，上个赛季呢，塞古马拉被租借到欧塞尔，有3个进球2个助攻，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门将扑得更是精彩。大新重新拿下球权，这下禁区内摔倒。这边前面吹停比赛，要给亚新一张黄牌，他的假摔要吃牌。亚新自己也是认，也知道自己这次被假摔了。哎，这下索尔格阿扎尔确实没有任何的伸脚动作。这之前阿米亚乌，哎呦，这球盘带之后打得真的很漂亮，可惜的是打得太正了。

塞古曼拉，那球断下来，好机会。纳米亚乌直接往前一顺，纳纳西将球传到后点，这下跟进大门，球进了。又是亚辛，梅开二度，这个进球应该没有问题了。我们已经多次夸赞亚辛的球商，看他的跑位，一直在后点插上的位置恰到好处。1.73米的身高，身材很瘦弱，但是脚下非常的棒。阿吉拉尔的上抢没有把球抢下来，塞古马拉往边路一分，阿梅亚乌第一时间往前顺，纳纳西，纳纳西的这次助攻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纳纳西是两次

四跟亚新进行连线啊，两个助攻，亚新两个进球，这球传得真漂亮。阿里维拉有望实现带领球队的首胜啊！这个进球的时间啊，对于朗斯略来说非常不利，留给他们去尝试扳平比分的时间很少了，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斯达斯瓦队则有望拿到赛季首胜。阿希拉尔刚才这次赌博式的上抢啊，没把球抢下来，一下让对方形成了多打赏。

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在中场感觉朗斯队还是处于明显的下风。那么这个赛季在中场有一些人员流失和人员的更迭之后啊，感觉朗斯队中场的实力有所下降。这场比赛球队的后防线经常直接暴露在对方的进攻线之下，中场线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不够好。皮球整体没有出边线，大新再给索萨倒三角的传球，这球传得不理想，外围还有机会，直接选择了远射，

老苏队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马上要用出。乌多尔的这次传中质量，正面被对方封堵。安特维在场上比赛风格特别的稳健，好，看到老将索托卡要替补登场，同时呢38号梅斯卢布也要替补登场。索托卡上场对位换下了西马，35岁的法国老将，2019年就开始在朗斯队效力，那个球队出场已经有250场各项赛事，42个进球，31次助攻，目前球队资历最老的球员。头球攻门，哇哟，刚上来就击中了球门的门柱，奔进再打又被门将挡出外围，再来一脚远射，球打偏了。来看一下乌多尔的头球攻门，随后加尼乌再补一脚，还是没有办法越过对方的十指关。乌多尔这球顶得非常好啊，顶得很扎实。最后外围员完成远射的是布拉托维奇。好，这边斯特拉斯堡队换下了进球功臣亚辛，打进两个进球的亚辛被换下，送上两次助攻的纳纳西也被换下，

来看一下第二个进球，亚辛，看一下他的跑位啊。亚纳西这球传的确实好，亚辛的跑位非常聪明。角球的机会，在前点，直接尝试打长传。下半场比赛将会有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非常漂亮的盘带，在两三身后没有塞过去。斯拉斯堡队这边替补登场的是15号后卫德尔布兰科以及19号法比奥巴尔德。现在球队也变成三中卫五后卫了。德尔布兰科呢，同样是这个赛季从阿超联赛的圣菲联俱乐部250万欧元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直接斜传到远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德越位了。老斯队这应该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投案也是要拼尽全力，全力冲刺。哎，这球及时分出来，传球大门，呵呵呵，这次抢前点的头球攻门门将做出神扑啊，哇，不可思议。约恩森这球扑得不可思议啊，这球传得太漂亮了。托万其实在两人之间把球分出来，跟进的阿吉拉尔，这球传前点，索罗卡前点的头球攻门顶得非常好，还有机会。托万这边再起，太靠近门将了。好，这个时候三边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赛的最后时刻仍然是有悬念的。最终斯特拉斯堡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下场比赛连进两球，最终是2-1逆转战胜了朗斯，取得赛季首胜。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刘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智霖过来
2: 转切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智霖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9分。
2: 陈胜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九世今天一上来的3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

0: 提出了一个挑战，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不，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1: 对，凡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他防得不错，
0: 北京队其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0: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1: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0: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1: 发现圈顶去过渡。
0: 是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美西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美西拿着就反击。发球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有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是打到了下半

0: 场这好状态。
1: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0: 嗯，
1: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看这个这场比赛。
1: 是是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美信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美信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那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杨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小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两罚两中，赵睿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1: 嗯，
0: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1: 是，3分球，我们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因为北汽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终结力。
1: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这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1: 是，
0: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振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

0: 零。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特。怀特塞特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铁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2: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2: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2: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2: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2: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2: 对，
0: 有一些撞击。
2: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2: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2: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2: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2: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2: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是，
2: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2: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2: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2: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2: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2: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狮这边的坏人去做调整。
0: 哎，
2: 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2: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2: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

0: 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当然就是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田英俊给到雷蒙，急兵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1: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很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对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周琦对王哲林，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1: 往里坐，周琦打大王，就造了犯规了。那这样王哲林就个人3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福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

0: 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上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
1: 嗯，
0: 现在看吹的谢林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谢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车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而且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郑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1: 啊，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上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全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全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所以
0: 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

0: 太着急了。
1: 没错，
0: 我
1: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0: 嗯，
1: 还没发出球，斯特尔曼，
0: 布莱菲强解，
1: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这就比较尴尬，
1: 对
0: 啊，这就比较尴尬，
1: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0: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1: 刘璋这一回切四十五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0: 是。
1: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皮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在下去休息？
0: 是，
1: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0: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皮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1: 对啊，
0: 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1: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1: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0: 对，
1: 积极而主动，
0: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1: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0: 陈冠博
1: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0: 是
1: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0: 来了，
1: 他这速度真的快，
0: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1: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0: 确实有能力，
1: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0: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1: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0: 对，
1: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0: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1: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征？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林防得很不错了，
0: 对，
1: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振林倒忙。
0: 曾凡博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1: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

0: 李天荣为解码。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登场了，
0: 嗯，
2: 双方
0: 刘征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边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嗯，两罚一中。
0: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贾小川确实很拼，
1: 是
0: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了一个辩手。
0: 阻挡犯规，古德温突然加速，
1: 嗯，
0: 宁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4次。
1: 是。

0: 爱德华再次成功，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嗯，
1: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去遏制上海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0: 嗯，
1: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呢，那你利用一屋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
0: 嗯，
1: 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
1: 嗯，
0: 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1: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1: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0: 是是。
1: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0: 没错。
1: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啊，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陈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1: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1: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1: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1: 对。哦，这是对，确实
0: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1: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对，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1: 对，因为非犯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挥罚就是违体。来一个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文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

0: 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哦、
1: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0: 是，
1: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哦，上来就是扣了一分，
0: 嗯，
1: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0: 对，
1: 或者是类似的，
0: 就是十九。
1: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0: 周琦确实不错，
1: 嗯，
0: 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
1: 嗯，
0: 就显得就很充分。
1: 嗯，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0: 没出界，
1: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0: 啊，这球掏了一下，
1: 哎，杰曼干扰了，
0: 强解了。
1: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十七分啊、哦！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0: 嗯，
1: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0: 好球，
1: 十四分了，
0: 是。
1: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0: 对，
1: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权、怀特塞德和刘铮，
0: 是。
1: 李洪权如何？没有完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0: 厉害啊！今天，
1: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0: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七中六了。
1: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0: 周琦也扣一个，
1: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0: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1: 对，
0: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1: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0: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1: 对，
0: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1: 对，对，
0: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1: 杰曼，
0: 嗯，
1: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0: 嗯，
1: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0: 对，
1: 强持球能力，
0: 负角度，
1: 这球张镇麟的球弹框而出，
0: 哎，张镇麟真是够积极，
1: 对，张镇麟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0: 是
1: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0: 嗯，
1: 赵睿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0: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然而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1: 是好球，
0: 又扣一个，
1: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0: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1: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0: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1: 对
0: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1: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
0: 嗯，
1: 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十八分，
0: 嗯，
1: 三秒区一里，四十对十四，
0: 是
1: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0: 这是机会，
1: 对，
0: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1: 对
0: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1: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0: 嗯、
1: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要撞

0: 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侯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二十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二林主动的上夹击，
0: 把
1: 这球给切掉了。
0: 安赵睿这边
1: 反击球转换
0: 到
1: 三分，还没有。
0: 是，
1: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是，对，而且据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莱德塞德对周琦，
1: 莱德塞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而这里继续防守。

0: 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世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七中一。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
1: 嗯，
0: 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嗯，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
1: 厚，确实太
0: 好
1: 了，
0: 太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啊，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

0: 中华魔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爆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兰光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被放空，
0: 嗯，
1: 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
0: 分，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1: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1: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0: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嗯，对
0: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
1: 嗯，
0: 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小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1: 真是。
0: 哎，
1: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0: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

0: 因为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1: 对，
0: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1: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0: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1: 没错，
0: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1: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1: 对，陈英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1: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1: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1: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1: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0: 是，
1: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0: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哎，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十七个、十八

0: 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1: 对
0: 吧？
1: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0: 是，
1: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0: 对，陈英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1: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0: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1: 又一个失误。
0: 张镇麟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1: 嗯，
0: 张镇麟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1: 好球！
0: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1: 对，
0: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1: 嗯，
0: 那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两个三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1: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0: 嗯，李洪泉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
1: 3分，
0: 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基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
0: 是是，
1: 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
1: 嗯，
0: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12分了。
0: 对，哎，谢立勇伟上了，
1: 啊。
0: 把李洪泉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0: 全
1: 场
0: 紧逼，
1: 全场接着加。
0: 对，如果谢立勇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翟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进，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

0: 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
2: 又一个
0: 又断下来了，
2: 上海连续失误，
0: 上篮8分球。
2: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2: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2: 袁唐文搭
0: 对
2: 李洪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2: 先犯规，
0: 是
2: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A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2: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2: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2: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2: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闫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2: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2: 对，结巴
0: 抢三分，
2: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2: 对，现在是23-10。
0: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埃尔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2: 对，埃尔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
0: 嗯，
2: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0: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2: 嗯，
0: 反而是出界。
2: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嗯、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0: 是，
2: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

0: 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铮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03。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凌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立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首先呢，我们要在竞赛跑道上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来自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先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出发的，这是巴拿马选手詹娜伍德拉夫。詹娜伍德拉夫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第七道的选手是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安娜·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从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之一。第五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斯洛伐克的埃玛·扎普莱塔洛娃。52秒30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6月19日多哈站创造。第四道的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加斯敏·琼斯。第三道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迪亚洛在今年呢是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53秒55，同时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最佳。第二道来自巴林的选手凯米·阿德科亚。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比利时选手波林·考克伊特。洛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52秒25，仅比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要快0.05，是由荷兰的名将菲姆克·波尔创造的。但是现在波尔呢，因为已经转战到了女子800米的赛场，所以赛会记录也有可能被其他人去打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一般来说，不管400还是400栏，不管男子女子项目，都会是单站钻石联赛的第一枪决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许多反应，扎普莱德洛娃的状态不错。同时呢，在他相邻赛道的美国选手贾斯敏·琼斯也给了他一定的压力。前半程啊，对于两位美国选手来说，科克雷尔和贾斯敏·琼斯冲得非常的凶，不知道到了后程还能不能保持住他们的优势。科克雷尔

现在是保持在第一位，贾斯汀·琼斯处在第二位，扎普莱特·洛瓦处在前三，科克莱尔现在前面这个三百米啊有些跑冒了，体能的消耗有些过大。下了弯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看看扎普莱特·洛瓦，贾斯汀·琼斯现在已经处在第五位了，扎普莱特·洛瓦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看他最后撞线成绩52秒41，毕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扎普莱塔洛娃，最终是收获洛桑站的冠军。美国的名将科克雷尔是收获第二名。科克雷尔的成绩是53秒15，第三名属于比利时选手考科伊特。这场比赛从出发开始，两位美国选手在左右两个赛道上，贾斯汀·琼斯和科克雷尔是给了扎普莱塔洛娃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按照这个咱们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前面200米啊，或者说前面300米，贾斯汀·琼斯和安娜·科克雷尔两个人跑的是有点过了，有点冒了。所以呢，到了后程，尤其是最后的150米，完全没劲儿，尤其是贾斯汀·琼斯，这会儿已经第五了，只能是目送着扎普莱塔洛娃和自己的同胞科克雷尔去完成最后的冲线。那这枪也能够看得出来，扎普莱塔洛娃他的后程确实是足够出色的。因为今年呢是比了欧锦赛，所以很多欧洲选手啊现在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比完。而且扎普莱塔洛娃他本身就是欧洲冠军，考克伊特是创造了比利时的全国纪录，53秒28。下面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意大利选手亚斯埃尔南德斯这条上来之后就有17米，17米20。再关注一下葡萄牙选手佩德罗·皮查多，皮查多这个赛季跳出过17米76，让他迈开大步之后，这条状态明显要比刚才意大利选手迪亚塞尔南德斯状态更好。这跳17米44，第二跳之后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下面来关注一下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上板最后起跳漂亮，这跳也有17米以上，上一跳呢接近17米，这一跳是17米21。特里基比较有特点的是他的每一跳其实都是向前的势头比较好，这下上板呢是没问题，但是还是留了一定的空间。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皮查多、特里基和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看看是否有机会
后面两位呢完成。

成逆转。还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样，因为欧洲选手呢刚刚比完欧锦赛，所以他们的状态正是好的时候，刚刚从大赛上下来，这种分站赛单站的比赛啊，对他们来说呢可以很好的把这个状态给延续下来，然后呢去冲击今年九月份的世界田径终极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皮查多第五跳干脆就免跳了，这也是对自己此前的成绩非常有信心。

来看一下皮查多的这一跳。这六跳能不能去突破自我，这也是钻石联赛比赛一个很有趣的规则，只有前三名才能跳最后一跳。助跑，把速度冲起来，节奏保持好，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继续刷新自己的17米44了。17米26，能够看出来的一点呢，是皮查多其实他的身体状态现在非常的出色，脚下呢就像是安了弹簧一样，动作可以说非常轻盈。那这下上板呢，脚步还是留了比较大的预留量、预留空间。他的第一跳跳完了。就是第六跳第一个跳的队员已经完成，还剩后面两个。接下来呢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亚希尔特里基，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去冲击皮查多的位置。速度冲得很快，看上板，就起跳，这一下漂亮。这下非常的接近了。要看他的位置，要看他的成绩测量。17米43，有点可惜，只差1厘米，0.01啊。这下上板，要是能够稍微往前探点脚尖儿，或者落地的时候再稍微往前探一下，可能这个决赛就会发生排名上的逆转。所以现场会有观众发出叹气的声音，很遗憾，17米43，只差那么一点点。好，下面来关注意大利选手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他还有机会去逆转比赛。他是今年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8米15，在今年的8月15号在伯明翰创造的这个成绩。也是欧锦赛上表现很出色，看他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线路有点偏，自己冲起来之后线路偏了之后自己起跳呢也受到了影响，信心不足，

最后一跳的成绩是17米07，这样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定格在17米20。也要祝贺葡萄牙选手皮查多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优势呢比较微弱，最后也是赢得比较惊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女子二百米的赛场呢，先来介绍一下几位选手。第八道的布雷塔尼·布朗在赛前呢是退赛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六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谢丽卡·杰克逊，也是世界名将。来看一下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也是世锦赛上能够登上领奖台，在欧锦赛上我们目标也只有冠军的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四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费沃尔·奥菲利。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巴特尔，阿拉维亚巴特尔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22秒21。第二道瑞士的本土选手法比安娜·亨克。在最内道的这是又一位瑞士的本土选手莱奥尼·潘泰。两位瑞士选手的过往战绩跟世界名将肯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他们的目标呢就是突破个人的 PB， 或者说是尽可能的往前去冲。对于艾米·亨特和谢丽卡·杰克逊来说呢，两人都只需要再多加几分钻石积分就可以拿到布鲁塞尔总决赛的入场券，都是希望能够凭借洛桑站一战的胜利直接晋级。艾米·亨特在上周的欧锦赛上豪取四金，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另外要小心几位美国选手巴特尔和凯拉·怀特。好的，比赛开始。艾米·亨特状态不错，在这个阶段呢是咬住外套的谢丽卡·杰克逊。卡拉怀特在这个阶段呢也是保持住他的优势，马上弯道进直道，谢丽卡杰克逊稍稍嫌慢，哦，出现问题了，他退出比赛了。艾米亨特现在处在第二位，卡拉怀特处在第一位，在最外道不断的加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22秒18。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卡拉怀特是收获冠军，而奥菲利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判断。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现在是痛苦地倒在赛道上。谢丽卡·杰克逊在下了弯道的时候似乎是肌肉没有能够支撑住他的动作。今天呢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和目光都在谢丽卡·杰克逊和艾米·亨特的身上。启动之后啊，这三个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这会儿还没问题，就是在这里稍稍有些掉队。谢丽卡·杰克逊想要往前去冲去追，而且他有机会去超越卡拉·怀特，就是这里似乎是腿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另外呢，艾米·亨特和奥菲利两个人去争第二，几乎是同时撞线。最终的卡拉·怀特是率先撞线，22秒18，艾米·亨特22秒32，第二。奥菲利呢，尼日利亚选手也是22秒32，两个人是千分秒位才分出胜负。这样，这一枪。

女子二百米的决赛啊，是对于观众来说有些遗憾的。布列塔尼·布朗赛前退赛，谢里卡·杰克逊呢是未能完赛，最终只有六位选手冲过了终点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这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格，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投出了92.62米。南亚的两大巨星可以说是在男子标枪赛场正面交锋。先来看看帕迪拉格的这一枪，第一枪是85米以上，差不多86米啊，85.99米。奥运冠军乔普拉迎战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他在六月份的罗马呢投出了92.62米的今年世界最佳。看看乔普拉的这一投，这头不到84米。从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一直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巴黎，其实乔普拉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困扰。另外就是再来看他这一枪83.54米，刚才提到还不到84米。另外就是像巴基斯坦选手纳迪姆，包括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的崛起，也都对他的位置去产生了冲击。看看帕迪拉格的第二枪，漂亮，这一头呢是比上一头更好。相比于乔普拉呢，帕迪拉格的年纪更小，00后运动员，他更加年轻，03年出生，才23岁，正处在上升期。看看安德森·彼得斯，彼得斯呢也是世界名将，接近85米，他的第二投。彼得斯是2届世锦赛的冠军，钻石联赛总决赛呢也拿到过胜利，同时呢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也曾经拿到过一枚奖牌。看看乔普拉的这一头，现在处在第三位。好的，这一头超越了此前的帕迪拉格。到了第二头呢，状态出来了，这头看是不是有88米以上。88.05米，这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佳。此前的乔普拉是85.83米的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帕迪拉格的第三头，能不能反超排名？这头还是比较轻盈的，看他这一头，哇，再次发生了逆转，88.14米。这头的状态是真不错啊，88.14米。因为标枪项目呢，有时候比较吃风向，有点侧风或者说是小顶风，反倒是对器械的飞行呢会有一定的好处。对于铁饼来说也是这样。来关注安德森·彼得斯，格林纳达选手。他的这一头呢是超过85米线，想要冲击乔普拉和帕迪拉格的位置确实比较难，但是呢他可以稳定在前三。其实在洛桑站

0: 除了彼得斯、帕迪拉格和乔普拉这样的名将之外，还有像捷克选手瓦德莱赫这样曾经头开过90米大关的选手，包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吉乔恩·沃尔科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标枪最后的决胜。三位选手进入到第六投，帕迪拉格、乔普拉和彼得斯。对于帕迪拉格和乔普拉来说呢，这两个人本赛季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之外，还有亚运会，所以在九月份之前呢，也要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多的给投出来。看他这一枪最后落地的位置，体能下降的比较明显，刚过80米线，这头干脆直接踩掉了，非常的不满意，对自己的这一枪可以说是很失望。但是他对自己的88米14的这一枪成绩还是比较自信的。第二个出场的是印度的名将，奥运冠军乔普拉。像他的最后一投，足够长的助跑距离，速度加起来，交叉步出手，这枪落地也将将过80米线。这投成绩是有效的，但距离不会太远，他没有特别激进的过去把这枪的成绩给踩掉，82米15。最后一个出场的，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阿德森·彼得斯。这一头最后动作有点变形，但是调整能力还是很强，这一头成绩不错，应该有86米。86米61，他在洛桑站呢投出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86米69。那最后呢，对于乔普拉和彼得斯来说都没有完成逆转，胜利呢还是属于斯里兰卡的后起之秀帕迪拉格。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

0: 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八百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84，属于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先来介绍一下选手，第八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克罗地亚的马里诺布劳德克和来自波兰的领跑员谢拉茨基。第七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加拿大的马尔克阿罗普。第六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这一站比赛洛桑站的纪录保持者，在24年他跑出了1分41秒11。第五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第四道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麦勒塞贾提，在他巅峰的时候呢，其实在钻石联赛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单战的前三甚至冠军。第三道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弗朗切斯科佩尔尼奇，第二道来自法国的名将蒂亚尔加布里埃尔蒂亚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戴维巴罗索。这项比赛主要的竞争对手呢，还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和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之间的对抗。瓦尼奥尼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比赛已经出发了，也看一看第一圈谢拉茨基呢会把比赛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绿色的激光标志就代表着1分41秒84的配速，他们的目标是去超越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就是马尔克阿罗普所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佳。同样的，他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这项800米呢，阿罗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记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罗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谢拉茨基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罗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罗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

那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赛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赛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赛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

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分42秒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2秒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看最后的撞线，阿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瓦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所以呢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迪塔吉坎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一百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

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尼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马塞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的是非常的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托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托格鲁在此前呢，也刚刚在欧锦赛的赛场上完成了一次交锋。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维恩平洛克，在空中走了几步。平洛克8米01，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然后再去后面放手大胆的去冲。腾托格鲁上板漂亮，一跳比一跳更好，他的特点就是脚下像踩了弹簧一样。

他的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所以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而且动作一板一眼非常的漂亮，看他的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萨拉博尤科夫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0: 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跳。他教练先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7米82，这跳看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艾哈默出发了，速度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是不是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了，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艾哈默的下一次试跳，第五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跳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米13。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呢，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1: Und dann haben wir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ne. Jetzt hast du die von oben angreifen. Alle! Alle! Alle! Alle!
0: Alle! 来看一下塞尔维亚的选手卢卡·波什科维奇。波什科维奇在今年跳出了8米23的个人最佳。跟他起跳。

0: 应该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米07。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埃哈姆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跳的，所以呢会先看到埃哈默跳，然后才是博什科维奇去跳，看看他能不能去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那现在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埃哈默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这是对自己的8米24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米24，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博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博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腾托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埃哈默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的。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0: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蒂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基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科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5000米、1500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5000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属于洛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的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而且超越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或者半决赛和决赛，很多选手呢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巡回赛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大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里不再有递补成绩晋级的可能，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的运动员。所以呢，

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两三圈或者四五圈减少很多观赏性。洛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八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克·杨、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洛巴卢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七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贝吉加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贝吉加呢和巴莱乌、西梅现在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冲散。比赛也来到最后的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提示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克杨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洛巴卢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但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杨、沃尔夫、洛巴罗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杨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尼克杨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洛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呢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特，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

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记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啊，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他的成绩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迈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栏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栏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栏的情况，损失了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莉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

第二档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茨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站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钻石联赛纪录之后，已经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她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她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站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那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一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的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一个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鲁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鲁斯波尔还是特斯哈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个优势给保持下来。

最后费姆和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啊，但是现在我们要适应他的新名字布鲁德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维罗，可能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404接力那样。

这场比赛女子800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记录，有国家记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也是奥运会世锦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这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修斯，绰号英国机长，平时呢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

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尼莫塔勒和特伯哥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费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最终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特伯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丹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格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伯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一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好了。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就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

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一共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香林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道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多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施。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记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了，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葡萄牙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荷兰队43秒63。本来呢荷兰队的第四棒克拉福他就不是跑4x100的，他一般是参加4x400接力，只是偶尔会跑一下200米。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了，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奇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二三棒，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杜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

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他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

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0: 哦，金庸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庸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啊。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都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箭阵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九环也是不错的。这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2: 九环，
0: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庸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中国队是排位赛的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2: 8环，
0: 吴宇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

0: 精振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嗯，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嗯，好的，10环。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

0: 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你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对你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1: 加两个，
2: 投
0: 九环。
2: 朱静
1: 怡，你
2: 保持住，
1: 收回来，
2: 你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
3: 进，
1: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于琦。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2: 张新志杰，
1: 举枪坐好。
2: 投篮，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4: 十环，
0: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一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4: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4: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

0: 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举肩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九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十环。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雨薇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她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而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10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国队的小将于琦，第3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

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战比赛夺得金牌，第二战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对。

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集锦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回顾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三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萨迪尼罗球场，来关注一下升班马桑坦德竞技同埃尔切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主场作战的桑坦德竞技，而埃尔切队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5分钟，埃尔切队的门将迪图罗出现了一次低级失误，大脚解围过程当中的犹豫，球没有踢出去，自己也没有拿到。桑坦德竞技队的亚希尔扎比里将球打进，几乎是面对空门的机会。这个进球也让扎比里在上半场他的状态爆棚，第21分钟又是他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之后单骑闯关，闪开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比加斯，将球打进，2-0。桑坦德竞技队是上个赛季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所以也直接获得了升入西甲联赛的资格。在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扎比里接到了比森特的传中，左脚凌空将球打进，上演了帽子戏法，桑坦德竞技队在主场3-0领先。桑坦德竞技队前场的多人配合也体现了球队他们非常成熟的战术打法。尽管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2-2战平了比利亚雷亚尔，0-1败给了赫塔费，拿到1平1负的战绩，但是这一轮的上半场他们打出了最好的自己。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紫色球衣的埃尔切队开始了反击，先是右侧小角度的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的后脚，被门将阿基雷萨瓦拉单手把球给拖了出去。在两支球队此前的14次交手当中，桑坦德竞技队是7胜1平6负，稍稍的占据着优势。不过他们最近的交手是24-25赛季的西班牙足球乙级联赛，当时呢双方是在各自的主场获胜，其中桑坦德竞技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以2-0的比分击败了埃尔切。第73分钟，桑坦德竞技队还有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比利亚夫雷接到了伊万马丁的破线传球之后的打门，但是被门将迪图罗给封出，挡住了对方的这次极有威胁的射门之后，埃尔切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由布巴桑加雷通过一记远射把球给打进了远角。这个球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一个变线，明显对门将阿基雷萨瓦拉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在第79分钟的时候，埃尔切队的右侧传中尼尼奥头球攻门，在短短的1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埃尔切队追回了2球，这也是点燃了他们扳平比分的希望。不过最终桑坦德竞技还是将3-2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拿到了回归西甲的首胜。接下来一起来到门迪佐罗萨球场，来关注阿拉维斯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阿拉维斯身穿的是蓝白相间的球衣，而比利亚雷亚尔队身穿的是他们传统的黄色球衣。两支球队过去6次在阿拉维斯的主场交手，阿拉维斯队是4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而这场比赛也是阿拉维斯队率先发难，通过一次定位球威胁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城池。布坎南左脚的打门抽出了一记落叶球，被西贝拉单掌给拖出了横梁。两支球队此前的28次交手各胜12场，还有4场平局，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上个赛季的交手过程当中，比利亚雷亚尔其实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场比赛进行到第31分钟，场上的僵局被打破，阿拉维斯队在右侧由安赫尔佩雷斯完成了传中，在中路卢卡斯博耶的包抄抢点，比分变成了1-0。其实比利亚雷亚尔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创造的机会并不少，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却有所欠缺。刚刚是赫拉德莫雷诺的一脚打门被对方的门将西贝拉挡出，

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9次，比主场作战的阿拉维斯多了10次，其中有6次射正，但是这6次射正都被西贝拉拒之球门之外。而阿拉维斯全场比赛只有9次射门，2次射正，却在比分上领先于黄色潜水艇。阿约塞佩雷斯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替补出场，换下了科梅萨尼亚。在锋线上，伊尼戈佩雷斯也是调兵遣将，阿霍马克也替补出场，换下了队长克拉德莫雷诺。但无论比利亚雷亚尔队如何的狂攻，对手的球门就如同对他们上了锁一样。图伊特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来，球在攻防双方球员当中几次反复的弹跳，最终还是弹出了底线。比赛的尾声，比利亚雷亚尔队也换上了奥卢瓦塞伊，换下米考达泽，希望能够增加在禁区内的冲击力。在争抢高空球上，比利亚雷亚尔队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这次最后禁区内的打门虽然将球打进，但是在进攻过程当中，由于帕普盖伊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进球无效。最终阿拉维斯队顽强地把1-0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新赛季开局的3轮比赛，阿拉维斯2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比利亚雷亚尔队则是2平1负，本赛季未尝胜绩。接下来一起来到巴伦西亚训练中心球场，来关注莱万特在主场同贝蒂斯队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莱万特，而贝蒂斯则身穿着绿白相间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16分钟，帕罗特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传球的过程当中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从两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表现来看，贝蒂斯拿到了联赛第5，获得了欧冠的资格，而莱万特则是联赛的第16，堪堪保级。前2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2场比赛都是1-0获胜，分别击败了皇家社会和巴伦西亚。而莱万特则是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0-3负西班牙人，0-0平奥萨苏纳。当然那两场比赛莱万特都是客场作战，这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右侧开出角球，在禁区内中卫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头球破门，莱万特主场1-0领先。他们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一个西甲联赛进球。第34分钟的时候，贝蒂斯把比分扳平了，进球的是巴尔特拉。在禁区内争抢的过程当中，帕罗特把球向前一捅，正好送到了巴尔特拉的脚下，巴尔特拉顺势起脚怒射。不过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贝蒂斯在后防线上的传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巴尔德利拿球之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拉开距离之后直接起脚远程吊射，而这一下贝蒂斯队的门将巴里斯站位靠前，回防不及。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莱万特把比分再度超出，但是就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进行到第5分钟的时候，贝蒂斯队由罗德里戈·里克尔梅后点的头球攻门把比分扳成了2-2平。上半场双方上演了进球大战，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还在继续。第56分钟，布里吉的一次利用角球机会的头球破门蹭后点将球打进，球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第70分钟，伊瓦罗梅罗禁区内的外脚背弹射，这个球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正好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甚至没有主动做射门的动作，这个球就弹到了他的腿上，弹进了球网。莱万特队已经4-2领先了，而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奥拉萨加斯蒂的破门最终把比分锁定为5-2。贝蒂斯队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在赛后直言不讳，认为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认为对方的几个进球都是由本方的防守出现严重问题之后送上的大礼。这样莱万特拿到了本赛季的首胜，也时隔6年再度击败贝蒂斯。一起来到阿诺埃塔球场，来关注皇家社会在主场同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前两轮的比赛当中，皇家社会分别在客场0-1败给了贝蒂斯，1-4败给了皇家马德里，而本场比赛是皇家社会本赛季西甲联赛第一次

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而西班牙人前两轮的比赛则是主场3-0击败了莱万特，另外在自己的主场1-2负于皇马，这场比赛是他们本赛季西甲第一次在客场作战。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僵局就被打破，进球的是巴雷内切亚。奥亚萨瓦尔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吸引了对方的3名防守球员，再把球轻轻一拨，巴雷内切亚顺势拍马赶到。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接队友左侧长距离传中之后的一脚凌空垫射，把比分给追成了1-1。送上这记精准传中的是哈维尔·埃尔南德斯。罗伯特·费尔南德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就打进了2个球，前3轮比赛有3球入账，状态也是相当的不错。第61分钟，皇家社会再一次打出了精妙的破线传球，图林特斯把球交到了奥亚萨瓦尔脚下，奥亚萨瓦尔依旧是吸引了2名防守队员。虽然这一次西班牙人队在后防线上的德尔库西奇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并没有上来去紧贴奥亚萨瓦尔，但是奥亚萨瓦尔鬼魅般的传球依旧帮助奥斯卡尔松获得了破门的机会。久保建英在下半场比赛替补出场之后险些帮助奥斯卡尔松独中2元，只可惜后者的打门被希拉利在门线上挡了出来。这场比赛皇家社会队整体的联动性非常的强，并且在无球跑动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调动了对方的防守球员，无论是在运动战还是在定位球。在第8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右侧的定位球开出来，在禁区内贡萨洛·格德斯连续的2次攻门都没有逾越对方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的食指关。眼看胜利就要到手，但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皇家社会队的主教练马塔拉佐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出场外，这张红牌有点得不偿失。但最终皇家社会还是把1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他们终于在新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也结束了面对西班牙人的连续7场比赛不胜。来到皮斯霍恩球场，关注塞维利亚队在主场同马德里竞技队的比赛。在球场上，塞维利亚队身穿的是他们主场的白色球衣，而马德里竞技队身穿的是红白相间的球衣。在马德里竞技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埃纳、朱利亚诺、西蒙尼、李刚仁和卢克曼在锋线上搭档，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依旧没有进入球队的大名单。比赛开始之后仅仅4分钟，巴埃纳接到右侧传球之后转身打门，就使得马德里竞技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巴埃纳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位置顶得非常靠前，近乎于一个中锋，这和巴塞罗那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两支球队也都有着困扰，那就是队内没有绝对的中锋，特别是在瑟洛特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下，马德里竞技队是急需引进球员站在锋线的位置上。第26分钟，卢克曼在禁区的左侧接到巴里奥斯的传球，稍作调整之后把球送进了近角。这个球塞维利亚的门将弗拉霍基莫斯在防守的时候把近角完全给让了出来，给了卢克曼机会。但随后格里马尔多的一次传球失误，塞维利亚前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佩克费尔南德斯的一脚远射打得力道十足，但是被奥布拉克挡住。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巴埃纳禁区前沿一记难度极高的转身冷射，这个球在门将面前有一个反弹，影响了弗拉霍基莫斯对于球路的判断，而且巴埃纳的2次射门都是第一时间转身打门，精度极高。卢克曼横拨之后打圆角，结果这一下闷到了卡斯特林的脸上。在上赛季获得联赛第4名的马竞，前两轮的比赛当中主场2-0击败马拉加，又在主场2-2战平比利亚雷亚尔队，取得了1胜1平的战绩。不过塞维利亚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然后3-1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是拿到了一波2连胜。虽然两支球队过去的5次交手马竞是4胜1负占据着优势，但是塞维利亚最近2次击败马竞都是在自己的主场。下半场比赛塞维利亚也是加强了攻势，在第66分钟的时候，由米格尔谢拉禁区内的一次左脚的凌空抽射，球弹地之后打进了球门的上角，这个球的扑救难度确实非常的高，球路的变化使得重心已经下调的奥布拉克没有办法再把球拖出去了。

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全场完成了21脚打门，比对手要多9次，但是最终他们还是1-3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终结了自己此前的两连胜。在里亚索球场升班马，拉克鲁尼亚队在主场面对巴伦西亚。联赛的前两轮，拉克鲁尼亚队是连续的战平了埃尔切和马拉加，拿到了两连平。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另有一次角球的机会，路易斯米克鲁斯开出的角球打在了塔雷加的身上，塔雷加解围过程当中自摆乌龙，这也是他西甲联赛70场的第5个乌龙，这个乌龙球的效率可谓冠绝整个西甲联赛。在第17分钟的时候，索里亚诺送出直传，老将奥巴梅扬拿球之后的单骑闯关，在最后时刻的减速又使得自己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体现出了自己十足的经验，他的每一步触球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奥巴梅扬在联赛开始之后三轮比赛都有进球。第54分钟，奥巴梅扬还有机会破门，但是这脚打门被迪米特列夫斯基挡出了底线。奥巴梅扬在面对巴伦西亚已经打进了4个进球了，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面对单一对手的最高进球记录。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9分钟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在左侧的传中造成了迪亚卡比的乌龙，这场比赛巴伦西亚队两个乌龙球，拉克鲁尼亚队3-1领先。奥巴梅扬又是他的头球鱼跃冲顶，还是被迪米特列夫斯基给挡了出去。最终这场比赛拉克鲁尼亚队在自己的主场3-1击败了巴伦西亚队，拿到了打回西甲联赛之后的首场胜利，也打破了过去两支球队7次交手当中的不胜战绩。而唯一的遗憾就是在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尔蒂米拉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将无缘下一轮赛事。一起来到巴莱特斯市政球场来关注塞尔塔队在主场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塞尔塔队是1-1未尝胜绩，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状态也非常糟糕，主场1-3败给塞维利亚，客场0-2败给巴塞罗那，开局遭遇了一波两连败。另外在夏季的转会市场上，毕尔巴鄂竞技队可以说是所有西甲球队当中动作最小的球队了，在转会市场上基本没有什么引人关注的引援。毕尔巴鄂竞技队左侧开出的角球，禁区内的头球冲顶高出了横梁。在上个赛季，塞尔塔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2-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另外在客场战平对手，上个赛季的两回合交手一胜一平保持着不败。贝伦格尔自己拿球来到禁区的左侧之后，突然间起脚兜圆角，打破了场上的僵局，被他送出助攻的是伊尼亚基·威廉斯。在这场比赛当中，伊尼亚基·威廉斯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尼科·威廉斯则是坐在替补席上。尼科·威廉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但是整体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在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罗伯特·纳瓦罗接到了德加拉雷塔的传球之后，在禁区内的轻巧推射，把比分改写为2-0。桑塞特禁区前沿给伊尼亚基·威廉斯的传球，伊尼亚基·威廉斯通过身体对抗到了禁区里，他的打门被拉杜给挡住了。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客场作战攻势如潮，反观塞尔塔，他们在这场比赛创造的机会确实太少了，直到第37分钟才终于出现了一次威胁，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却砸在了横梁上。整个这场比赛，塞尔塔队全场的射门只有8次，并且只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反观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达到了17脚，是对方的2倍还多，另外有7次射门都打在了门框以内。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塞尔塔队也是做出了4个人员的调整，拉戈换下了阿卜杜拉耶·法耶，罗埃达换下了哈维·罗德里格斯，米格尔·罗曼换下莫里巴，另外阿斯帕斯换下了乌戈·冈萨雷斯。但是这样的人员调整并没有给塞尔塔带来太多局面上的改观，反而大举压上，使得自己的后防线上依旧漏洞百出。这是替补出场的尼科·威廉斯刻意追求打门的角度却偏出了远。

端的立柱。最终毕尔巴鄂竞技客场2-0击败了塞尔塔。在萨达尔球场，奥萨苏纳队主场作战，面对赫塔费。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赫塔费身穿的是天蓝色的客场球衣。在上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直到上半场的尾声，场内出现了一些波澜。这次头球攻门完成之后，布迪米尔向主裁判投诉，认为对方犯规。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赫塔费队的场上队长中后卫杰内对布迪米尔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主裁判在场边的复检区回看了在禁区内发生的情况之后，最终还是决定判罚了点球。而这个时候，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将近3分钟的时间。当布迪米尔站上点球点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布迪米尔面对索里亚将球打进，1-0，奥萨苏纳队在主场领先。当然，提到赫塔费的门将索里亚，这已经是他在西甲联赛当中连续193场首发，由此也打破了皇家社会队的名宿拉拉尼亚保持的记录。在第52分钟的时候，皇家社会队由于纳尔打进一球，但是在安德烈斯加西亚转身打门的一瞬间，于纳尔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复检，这个进球被判无效。其实于纳尔近期的状态不错，在上一场主场1-0击败桑坦德竞技的比赛，以及在这轮比赛之前欧协联面对贝尔格莱德游击的比赛当中，于纳尔都有进球。0-1落后的情况下，赫塔费队在客场连续不断地向对方的禁区内施压。德拉茨禁区内非常隐蔽的一脚打门，被门将埃雷拉挡在了球门线外。埃雷拉他的庆祝不亚于一个进球啊！不过最终奥萨苏纳队还是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本场比赛之后，奥萨苏纳队获得了2连胜，新赛季3场不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巴列卡诺队的比赛。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2分钟，巴雷卡诺就在客场给了巴塞罗那当头一棒，这是在左路阿尔瓦罗加西亚利用自己的速度突破了孔德之后完成的传中，卡梅略禁区内的抢射，使得巴雷卡诺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当然，巴塞罗那队强大的阵容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使得他们迅速站稳脚跟，开始发动反击。拉菲尼亚第19分钟禁区内的凌波微步帮助巴萨扳平比分，而在仅仅2分钟之后，亚马尔左脚射门直挂死角，打进了个人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是他在巴塞罗那职业生涯的第50个正式比赛入球。第50分钟，戈登的射门被卡德纳斯挡出，孔德跟进补射破门，但是由于在戈登射门的一瞬间他已经越位，所以进球无效。下半场的比赛里面，戈登继续在巴塞罗那的左路冲击着对方的防线。这是在第51分钟的时候，戈登的一次个人左路的强突，完成传中之后，造成了对方的后卫勒热纳的乌龙球。巴塞罗那队已经把比分反超为3-1了。但是在第59分钟的时候，另一次角球的机会又是卡梅略，这一次他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皇家下正在向进门柱移动的时候，这个球卡梅略却顶了一个反脚，巴雷卡诺把比分追成了2-3。第71分钟，戈登禁区内拿球之后的脚后跟传球，拉菲尼亚再把球打进了远角，4-2。戈登在前3轮比赛当中完成了3次助攻，制造了4个进球，而拉菲尼亚则在3轮比赛里面打进5球，他也成为了17-18赛季以来第一位在西甲联赛前3轮比赛当中打进5球的球员。当然，巴塞罗那队的进攻还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比赛进行到第90分钟的时候，又是亚马尔禁区前沿的左脚射门，把比分锁定为5-2。拿到这场比赛之后的巴塞罗那队，开局3场比赛连胜，3场比赛打进12个进球，暂居积分榜的榜首。来关注一下3轮比赛过后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积分榜情况。

大家好，我是吴瑜。这一期呢，主要想分享给拳击爱好者，我平时会训练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只要准备一些，就平时都可以的，一个柱子或者一面墙什么的都可以练到的。然后呢，现在就教大家吧。哎哎，中近距离，你棒棒，哎对，哎对，哎对对，哎对对，把这个当成一个沙包。这个沙包很好，就是可以移动，然后也可以当作它是一个你的对手，然后你想打直拳的时候，你就找一个你好落点的一个点来打这个直拳。你看你的距离感弄好，然后在这，对对对，然后后手呢，你也可以找一个你舒适的点，你可以用你的手臂来稍微的适应一下，好，然后准备好你就。打勾拳，甚至打摆拳、勾拳都可以，你找一个舒适的一个点。你看这个，就你刚刚打那个勾拳，你看勾拳，啪，这个点可以，啪，可以找你舒适的点，对，嗯，然后这边呢，后手也是一样，找自己舒适的点，对，对，对，好，摆拳也一样，摆拳呢，你找一个，就是一个脚。一个有脚的地方呢，然后你的落点呢，这样子会好一点。你想象着你的前方有一个人站在这，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头，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腹，你就想象着打他的下颚，躲闪，啪，找一个舒适的点，对，可以轻轻的先打，对，然后落点了就可以，对，然后中，好，后手也是一样，找一个舒适的点，然后找到了就可以重一点落点，然后这个力度呢可以自己控制，因为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加重，逐渐的感受一下这个力，哎，自己能接受，可以加重一点，然后打到自己觉得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吧。然后还有一个，你就是中近距离，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距离，就像你想象他在他是个对手，然后你可以躲闪，摇臂，你看中近距离。这个主要是练自己的拳术，想象你可以打他腹，打他腹，打他头，打他腹，打他头，摆拳，摆拳，直拳，直拳，直拳，对，可以连续打。啊，这个点可以随便你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近距离的一个打法吧。打移动的，你想练一下你的步伐什么的，你可以动起来，因为它这个场地很大，然后前方有对手，这个就是你的点，你可以走。你看，你可以走走走，这个棒棒，哎对，哎对，对对对对，你可以走走，然后再打。你看，移动步伐，你可以绕圈圈，你可以往两边走，把手放下来，对。然后你看中近，你想打中近，你又靠近再走，走，然后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移动，这个你可以练步伐的时候，靠着这个围绳，你看，两边都可以转。

0: 真舒服，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吧，谢谢。拳击这个运动我觉得是一项勇敢者的项目，会让你更有勇气吧，然后就是你惧怕的一些东西你会敢去挑战它，敢做自己吧。我觉得每个运动它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点，但是我觉得只要动起来它都很美，你的那种自信感觉是你从内心出来的。拳击能让你放上所有的压力，然后敢在训练馆中大声的怒吼出来，发泄一下自己，希望大家挑战一下吧，然后来加入我们拳击这个队伍里面。全身动起
1: 来，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全身动起来。
9: 身边有很多人经常去漫步啊，比如说一天走5000步、7000步，甚至于有的人走10000步等等啊。他的初衷可能是好的，比如说人老腿先老是吧，这个目的是练练下肢。但是呢，漫步啊属于大关节小活动，尤其是漫步啊对下肢的力量的提高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那么如果想通过这种啊迈步的方式，或者说是这个走路的方式啊，来提高下肢的力量，同时啊提高心肺功能，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种啊叫做跨步走啊，长期的啊做这种大关节有效的大范围活动，同时呢可以提高心肺功能啊。那么这种运动呢相对来说每次训练的时间不用过长，次数也不用过多，但是对下肢的力量和心肺功能的提高有明显的作用啊。但是刚才我们这么走啊，虽然就是在原来走路的基础上让膝关节髋关节稍微角度大了一点儿，你们走几步就开始喘了吧？
10: 对对，
11: 是。哎，
9: 对，一个是心肺功能啊，一个是心肺功能得到了这个提高，是吧？另外呢，就是下肢力量，是吧？下肢力量可以得到提高。就是说，我们老说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说这个，人老腿先老，是吧？但是你靠散步这种活动有用吗？这叫大关节小活动，几乎没有用。啊，你说髋关节本身活动范围那么大，对吧？你走路的时候就是很小的角度，对吧？哦，你走得快也好，慢也好，那活动范围很小。另外呢，膝关节也是，膝关节活动范围也很大，对吧？但是呢，走路的时候膝关节活动范围就很小。对于关节本身来说啊，比如说里边的这个组织关节软骨是吧？它靠什么呀？它靠压力，然后放松，压力放松，这样来营养它，是吧？所以呢，你说我就靠小角度的这种活动，只能对软组织的一部分是有效的，对大部分都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所以，关节就是我们锻炼啊，正常情况下它的原则叫关节啊尽可能的全范围活动。其实呢，我们其实不提倡这种大关节小活动、长时间、多次数的训练啊，容易造成局部的劳损。

0: 但是呢又没得到实质性的锻炼，所以呢你要是与其要走，不如这种跨步走，是吧？又有负荷，是吧？又不用时间太长，又不用次数太多，又得到有效锻炼了，还不会造成劳损。再往后呢，这髋关节夸张一点儿，
1: 哦，
0: 哎，夸张一点儿，
1: 夸张一点，
0: 对对对，有头有上下的大幅度活动，对，压得低一点，对，压得低一点，对。随着训练水平提高啊，如果您觉得不过瘾，是吧？它还可以加大难度啊，比如说啊，我们说的一步，什么叫一步呢？就是迈出这一步啊，后面这个膝关节要碰放到地上的时候呢，正好到前面脚跟儿，这叫一步，是吧？然后呢，把重心压到前面的腿上，不是压到两，不是两条腿啊，不是两条腿同时站起来，哎。哎，放在前面一条腿上，主要以前面这一条腿为主，往前走，深吸深宽，这么往前走。最难的是靠一条腿往前走，哎，对，就是后面腿，膝关节还在地上，脚尖离地了，哎，重心都往前压，哎，靠前面这条腿，哎，往前走啊，这样站起来往前走，是吧？哎，这个就难了，就是你腿部力量都有力量了啊。你说我觉得前面那么走都不过瘾，你可以这么走啊，但是注意什么呢？落下来的时候速度要慢，因为膝关节要放在地上的话，你要快的话可以磕一下，是吧？慢慢的放在地上，是吧？然后后面脚尖离地，注意起的时候啊，脚尖也不能碰地，脚尖碰一下地就特容易了，是吧？这就是逐渐的加大了这个难度。跨步走可以是徒手的，也可以负重啊。如果要是想加大难度啊，一个是像刚才说的靠单腿往前迈，或者是双腿往前迈，但是呢可以在手上拿点重量，比如说拿两个矿泉水瓶啊，加上这个水或者沙子作为负重啊，这样的话呢循序渐进啊，可以增加下肢的力量啊，和这个同时提高心肺功能。
2: 全身动起来，
3: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长期伏案工作学习，感觉肩颈比较紧张，或者有头前倾的问题，那接下来几个动作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切记做的时候呢，安全第一，慢慢的增加幅度，如果感觉到不适可以马上停止。找一把椅子，我们坐姿完成，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那第一个动作是颈部的拉伸，我们先拉伸颈部的前侧，把手放在椅子上抓住固定住，然后缓慢的向上，安全的抬头，停在一个有微微的拉伸感但是没有任何不适的地方，做十次深呼吸，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接下来如果可以的话，向后轻轻的仰一点头，但是一定要慢，安全第一。再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接下来回正。下一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上下抬头，手放到腿上，动作全程先向后的仰头，慢慢的仰头，然后向下，下的时候刻意挤一下双下巴，这个动作不会把你的双下巴挤下来的，请放心，它是激活咱们颈部深层的肌肉。整体看下来是向上向下，我们还是幅度可控的情况下保证安全第一。好，十次开始，向上向下，挤一下双下巴，向上向下，向上向下，下的这一瞬间你会感觉到你的颈部前侧深层的肌肉在发力。好，向上，上的时候有拉伸感，向下，向上，向下，

向上，向下，向下的时候可以用手稍微推一点点，帮助找感觉。向上，向下，向上，向下，向上，向下，轻柔的完成动作，向上。 向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个左右的转头练习。我们的手还是在椅子上拉住，沉肩，挺胸，然后向左看，向右看，来回算一次。我们一共完成10次，开始。 在做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你的左右的行程会不太一样，这非常的正常。你在受限的那一侧可以稍微多停留一会儿。

好，已经过半了，我们转到一侧的时候可以稍微停留一点，慢慢做动作，安全第一。

0: 好，最后一次，再一侧停住，然后向上看。向上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颈部单侧的肌肉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我们在这里停留20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0。好，现在在可控范围内，下巴再抬一点，增强拉伸感。11、12、13、14、15、16、17、18、19、20。好，回正，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侧，停住，然后再向上看，停住，还是20秒，尽可能的放松。1、2、3。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巴在可控范围内慢慢的向上抬一点点，增强我们单侧颈部肌肉的拉伸感。11、12、13、14、15、16、17、18、19、20 ，OK， 缓慢的回正。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肩颈舒服了很多？当你久坐时间长了，这套动作可以拿出来练习一遍，你的头前倾还有肩颈的僵硬都会有所改善。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3: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增强免疫力，认准滋正源，滋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滋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滋正源。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啊，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钟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天气以晴好干燥为主，海南、云南、川西、台湾等地多降雨，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新疆及青藏高原高海拔区域呢，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昼夜温差拉大，多地气温创入秋新低，早晚寒意明显，提醒您出行注意添衣，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0: 随着亚运会的落幕呢，以及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结束，中超联赛即将重燃战火。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昨天发布消息，2026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文明行动月活动将于10月9号至11月8号在各赛区各职业俱乐部全面开展。本赛季中超的最后四轮比赛正是在这期间进行的。
1: 本次活动的主题定为尊重，统一口号为一起登场共同尊重，主题细化为五层内涵：尊重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球迷，尊重自己。将采用场内场外联动、线上线下协同的模式推出多项主题活动，让文明理念融入赛事组织、竞赛、观赛与传播的全流程。
0: 本届文明行动月呢，坚持中足联统筹、俱乐部落地、全社会参与，通过主题引领、赛事带动、典型事例和多元传播，推动文明理念从倡导宣传转化为广大从业人员和球迷的主动践行。
1: 期待各赛区俱乐部和广大球迷一同参与，共筑文明赛场。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继续进行，男单决赛中，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后，对手德米纳尔在第二盘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第七次摘得中网男单冠军，中网连胜场次达到34场。女双首轮中，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2-0战胜丰硕袁月，蒋欣瑜、王希雨1-2不敌中国台北的谢淑薇和拉脱维亚的奥斯塔彭科。ATP 500东京站昨天结束了单打决赛的较量，赛会头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以7-6、6-4战胜捷克选手莱赫斯卡，成为第三位连续2年夺得东京站冠军的球员。世乒联中国大满贯昨天展开了女单16分之1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王曼昱以总比分3-1战胜印度选手马尼卡巴特拉晋级16强。陈毅、王艺迪、石勋瑶和卓佳也都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下一轮。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昨晚落幕，中国男足在最后一场比赛中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最终中国男足以1胜3负结束本次邀请赛的征程。中国女篮球员杨舒雨在结束了国家队比赛任务不久之后，奔赴海外备战新赛季澳大利亚女子篮球联赛。杨舒雨所在的悉尼火焰队昨天在悉尼为中国球员举行了欢迎活动，当天杨舒雨还进行了加入球队之后的第一次训练。
0: 我们先来关注中网的消息，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一轮女双，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女双首轮当中，刚刚结束亚运会征程的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以总分2-0战胜了丰硕袁月，顺利晋级第二轮。
3: 张帅、西尼亚科娃是本届中网女双头号种子，对手丰硕袁月持外卡参赛。开场后，张帅组合火力全开，两次破发后以6-1迅速拿下。落后的丰硕袁月在第二盘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两人先在第四局率先破发，随后又在张帅组合的发球胜赛局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抢七。经验丰富的张帅、西尼亚科娃在抢七中以7-4获胜，拿下第二盘，以总比分2-0晋级第二轮。获胜的张帅给予对手很高的评价。
4: 第二盘的时候，他们快速做了调整，然后加上他们快速磨合，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优秀，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做出很快的应变，所以相信他们

0: 如果能多打一打的话，一定会啊在双打上能够取得很多好的成绩的。
1: 对于首次搭档女双的丰硕袁月来说，从比赛中获得经验非常宝贵。
2: 关键分对面就是帅姐，他们就很有经验，知道怎么去打，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没有他们有经验。像帅姐她的底线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变线的能力，然后斯尼亚克啊，这个她这个也对吧，长时间对可以保持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双打法，我觉得他们都是有一定能力，但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表现的也还是挺不错的。
3: 中网男单决赛昨晚进行，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之后，对手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第七次摘得中网男单冠军。
4: 39岁的德约科维奇穿越过20几岁的自己，第七次走上中网男单决赛的场地。这次站在他对面的是比他小12岁的德米纳尔。德米纳尔不但更年轻，还是出了名的澳洲小野兔，拥有极强的跑动和防守能力。为了避免像前几轮那样的鏖战，德约科维奇一开场就打得相当主动。他发球犀利，首盘的一发得分率高达90%，让善于底线鏖战的德米纳尔在奔跑中率先犯错。经验丰富的德约科维奇在对手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不过作为世界前10种子排名还要更高一位的德米纳尔并没有轻易被带乱节奏，他先用发球解决危机，随后发挥出自己出色的移动能力，频频在网前制造杀机，同样迎来破发机会。而此时需要解题的德约科维奇看起来每个球都接得勉勉强强，但只要有个空当，他就能干脆地交上唯一答案。这也是过百个冠军积累出来的经验和手感。就这样，德约科维奇用精准的落点高效率得分，德米纳尔用积极的跑动打出更多制胜分，两人最终都没能实现破发，首盘进入抢七。抢七中德约科维奇发球依旧犀利，而德米纳尔却在关键时刻连连失误，这一盘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几乎是对手的两倍。赛后他透露，在这个时候内收机已经感到不适。7-3，德约科维奇赢下抢七，占得先机。盘间休息，德约科维奇先叫了医疗暂停，随后德米纳尔同样提出医疗申请并离场治疗。第二盘开始，德米纳尔的左大腿缠上了绷带，看起来他依然能跑，网前手感也依然精巧，但身体的真实感受镜头无法看透。一个制胜分后，德米纳尔拿下了这一局，可随后他选择提前结束了比赛。德约科维奇就此获胜，中网的连胜记录扩大到34场，第七次捧起中网男单奖杯。
5: 我想向所有到现场观看比赛的球迷说声抱歉，我多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我也不愿以这样的方式收场，所以真的很抱歉，我很愿意再回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明年能再见。
6: 首先祝贺你在这一周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我很遗憾今天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衷心的希望你能尽快恢复，你绝对是巡回赛上最值得关注的选手之一，祝你今年及未来几年一切顺利。
3: 征战了一个赛季的选手们在赛季末经受了更大的考验，本届中网男单落下了大幕。从半决赛到决赛，虽然有意外，但德约科维奇冠军的含金量毋庸置疑。
7: First of all, 你好吗？
8: 好。
7: 欢迎你们中国，欢迎你们北京，谢谢你，谢谢你们的支持。
6: 距离我上一次在这夺冠已经过去11年了。坦白讲，我向来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而且也一直希望自己能捧起奖杯，尤其是在北京这个我从没输过的赛场。同时我也很清楚，现实与过去已有所不同，毕竟11年过去了，而今年对我来说尤为艰难，经历了很多起伏，还有身体和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努力找回场上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只要感觉好，击球顺畅，我依然能维持高水平竞争，本周就是这点的证明。说实话， 我非常自豪。我要感谢我的团队对我展现出非凡的耐心。

0: 同时给予我坚定的支持。他们知道我过去几年，特别是今年的经历。这座奖杯对所有人而言，意义远不止于一座奖杯、一场比赛。我非常高兴能再次捧杯。
1: 德约科维奇第七次捧起奖杯，是今年中网男单的大结局。但改变一下节点，结局就并不意味着结束。39岁的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还在巅峰，远未结束。
0: 今年确实有过不少时刻，让我质疑是否还应继续这样坚持，因为那时我感觉不是，打球也毫无乐趣可言。然而，像本周这样的经历，又给了我新的希望与动力。我必须承认，在这里的几场比赛中，我也打得很艰难，但我努力顶住了压力，挖掘潜力，扭转了局面。我对自己在这里取得的成绩感到非常自豪，这来的正是时候，极大地振奋了我的信心，也证明了我依然能在最高水平竞争。在短短三天内连续击败3名世界前10的选手，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
2: 德约科维奇与梅德韦杰夫对阵的半决赛，无疑是本届中网最具话题性的比赛之一。梅德韦杰夫的随手一拍误伤观众，比赛结束的方式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其实这并非个案，德约科维奇也曾因此付出过代价。
3: 在中网男单半决赛德约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的较量中，梅德韦杰夫在结束一球后随手的一拍击中了一位前排观众的眼部，随后赛事医务人员进场并陪同观众离场接受医疗处理。因为这个不和谐的插曲，本场比赛梅德韦杰夫被裁判直接判负。无独有偶，就在6年前，德约科维奇也经历了相似的一幕。2020年美网对阵卡雷尼奥布斯塔的比赛中，德约想把球打给底线的球童时，误将球击中丝线员，丝线员当场痛苦倒地，德约科维奇被直接判负。两个人都只是随手一拍，并非故意伤人，为什么被直接判负呢？因为规则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故意。根据 ATP 官方规则，在非活球阶段，球员不得在比赛场地内以暴力、危险、带有情绪的方式击球、踢球或者扔网球。如果球员在场内危险或鲁莽的击球，且不顾击球后果，赛事监督有权因球员单次违规直接判负，做出最终决定后，球员不能提出申诉。被判负的球员还将被扣除本站赛事的所有积分和奖金。严苛的规则旨在强制保护现场所有人的安全，毕竟职业网球的球速威力远超普通人的想象。正如本届中网的这一幕，随手发泄的击球都会酿成较为严重的后果。对于球员来说，控制情绪也是比赛中重要的一部分，再顶尖再出色的运动员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4: 我对他表示十分抱歉，我希望他一切安好，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会持续关注的。我现在真的很关心他，非常希望能和他见一面，弥补一下。
0: 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难打的对手，遗憾的是最终以这种方式结束，我还差3分就赢了，希望那位观众伤得不重。
2: 网球赛场的观众，特别是前排的观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观赛风险的。如果被网球不幸击中，当下的处理方式非常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让我们来听一听眼科医学专家是怎么说的。
5: 对于像网球击伤这一类的患者来说，这是典型的眼部钝挫伤。这种眼球钝挫伤呢，患者如果受到伤害之后，一定切记千万不要摁眼睛和揉眼睛，因为无法判断受力的大小，也无法确定眼球是否有破裂。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千万别摁眼睛，别揉眼睛。另外，局部呢做好防护，防止再有二次的损伤，别再碰着，及时的就近送医，让眼科医生确定眼球的损伤情况。再有一个呢，在眼部这种钝伤呢，一定注意是否有眶壁的骨折。在骨折这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千万别擤鼻子，一旦擤鼻子有骨折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皮下气肿，而加重病情的进展和症状的严重。主要在钝伤方面呢。

0: 眼科就注意这两个方面了。当然此外还有的人啊，有的力量非常大的钝伤，不光眼部，包括颅内、鼻科，甚至口腔颌面外科也相应有组织的损伤、骨折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出现相应的问题之后呢，也要在这些科室注意检查和进行治疗。
1: 中网昨天下午进行了男双决赛争夺，赛会二号种子英国组合卡什·格拉斯普尔对阵荷兰组合阿伦茨·佩尔。首盘英国组合开局迅速进入状态，以6-3先下一城。随后阿伦茨·佩尔同样以6-3扳回一盘。决胜抢时，卡什·格拉斯普尔顶住压力，以10-6胜出，最终大比分2-1击败对手，夺得中网男双冠军。中网男子比赛全部落幕， WTA 女子赛事依旧激战正酣，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重点赛程。
2: 10月7日，钻石球场上演多场女单第四轮的焦点对决，日常比赛从下午1点开始，依次是2023年中网女单冠军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对阵美国选手约维奇，以及3号种子高夫对阵比利时人梅尔滕斯。体育频道从中午12:55开始为您直播日常的比赛。中国金花郑钦文在夜场的第一场比赛登场，向8强发起冲击，对手是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体育赛事频道将在晚上7点为您直播。另外，在莲花球场，女双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同样向8强发起冲击，他们将对阵捷克组合巴尔通科娃赫瓦林斯卡。
1: 说到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他在中国有着很高的人气，深受球迷们喜爱。在比赛之余，他还有一个愿望。
3: 我今年很想去长城，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去过了，照片拍得特别美，我知道这会是一次很棒的体验，所以长城毫无疑问在我的愿望清单上。
4: 中网开赛后，斯维亚特克保持着良好的竞技状态，8号种子2战2捷，虽然在第三轮对阵维基奇遇到波折，但调整能力很强的他奇迹般上演翻盘好戏，强势晋级。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交手过程中最艰苦的比赛，他发挥得非常出色，迫使我不得不在场上做出调整，但我希望保持稳定，同时予以反击，打得更加积极主动。
4: 今天斯维亚特克将在钻石球场的首场比赛亮相，女单第四轮他将与美国选手约维奇争夺8强席位。在被问到还有时间去长城吗？正在走向通往冠军之路的斯维亚特克表示，
3: 这个说不好，或许要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再决定了，我现在最好是把精力集中在比赛上，所以等我之后有时间的吧。
5: I So in Chinese is 我 Lost in Chinese is I Yeah, Beijing you lost 我 I Beijing you
1: ATP 500东京站昨天结束了单打决赛较量，赛会头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阿尔卡拉斯以7-6、6-4战胜了捷克选手莱赫茨卡，实现了该项赛事的2连冠。
6: 身穿橙色球衣的阿尔卡拉斯开局就受到了挑战，他在首个发球局被对手完成破发，不过西班牙人迅速调整了状态，在第6局完成回破，首盘拖入抢七。抢七，阿尔卡拉斯一度以2-4落后，关键时刻西班牙人连续追分，阿尔卡拉斯以7-4赢下第一盘抢七大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继续依靠强势的正手进攻给莱赫茨卡施加压力。第7局，阿尔卡拉斯完成破发，并最终以6-4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阿尔卡拉斯在 ATP 500级别赛事实现21连胜。他也成为第3位连续2年夺得东京站冠军的球员。接下来，他将和中网七冠王德约科维奇一同征战 ATP 上海大师赛。 显然你脑海里会出现很多消极的想法，你会想，我还能不能健康的回归，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我还能不能正常击球，而且完全感觉不到疼痛。很多想法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一直努力地把这些想法抛到脑后。我和团队都知道，如果付出必须确保自己达到100%的状态，如果身体还

0: 有不舒服的地方，付出就没有意义。我需要全力以赴地打好每一拍、每一个球。我相信我的团队，也相信自己，最终实现了好的结果。
1: 昨天，意大利网球运动员辛娜更新了个人社交媒体，宣布由于膝盖伤势将提前结束2026赛季。这也意味着意大利人将缺席即将到来的上海大师赛和 ATP 年终总决赛。今年温网，辛娜击败了小兹维列夫夺冠之后，便因伤再未参赛。随着辛娜赛季报销，小兹维列夫有望在今年首次登顶世界第一。
2: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世乒联中国大满贯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女单16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总比分3-1战胜了印度选手玛尼卡巴特拉，晋级16强。
7: 首局比赛，王曼昱没有遇到什么挑战，1-1平后，她连得5分，一路领先，并以11-5拿下首局。落后的巴特拉在第二局寻求变化，不断通过反手冲击王曼昱，她连得4分，以4-0开局。王曼昱两度将比分追平，但9平后，她连续两次失误，丢掉这局。巴特拉将总比分扳成1-1平。第三局，王曼昱利用落点的变化调动对手，他以11-6拿下，总比分2-1领先。第四局，两人也打得很焦灼，关键时刻王曼昱展现出了出色的防守能力，他以11-5获胜，总比分3-1击败巴特拉，晋级女单16强。
8: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整体来讲，其实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赢了，但我觉得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吧，特别是有一些机会球的把握，然后或者是一些无谓失误的这种数量，我觉得还是偏多了一些，所以这些是可以在后面的比赛去尽可能的避免的。
1: 陈毅则是以3-0淘汰了法国选手袁嘉楠，同样成功晋级。
9: 陈毅和袁嘉楠此前交手过2次，双方各胜1场。今年在中国大满贯相遇，两名选手从比赛一开始都通过发球衔接第三板进攻的战术相互试探。在第一局中后段，陈毅在6-8落后时连续得分，以11-8先赢一局。随后的比赛，陈毅越打越顺，尤其是在相持阶段，没有给袁嘉楠太多的机会，很快便以11-7和11-3再胜2局，从而以3-0淘汰对手，晋级女单16强。
8: 对，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在，前2局比较关键吧，尤其是第一局，其实也是6-8落后，在中间其实，我觉得整体战术上还是对于楠姐这种高抛发球会有一些不适应，包括其实到第3局我还是在吃发球，但是

0: 后面还是通过就别的环节技战术可能能够弥补一些吧，也可能我自己的发球轮，包括其实打到这种进入我自己的主动相持，可能是我先手之后然后再进入相持就会舒服一点，因为肯定是前三板谁先上手谁会更主动一些。
1: 何卓佳和王晓彤的这场国乒德比打到决胜局，何卓佳在6-8落后时连得三分，并在9-0时抓住机会以11-9获胜，大比分3-2战胜王晓彤晋级16强。
2: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双方都有心态，能看到这种比分的纠缠，甚至是打到9-8我领先，然后呢9-9他拿发球，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比赛的这种魅力吧。然后双方这种不仅是技术还有心态这种波动，可能是我打到9-9比他更坚定一些。
3: 昨天的男单赛场，中国选手温瑞博成为当天唯一获胜的国乒男选手，他以3-0战胜了德国的杜达，拿到了男单的16强席位。
1: 世界排名第15的温瑞博对阵排名第35的德国选手杜达，第一局，温瑞博在6-0之后连续主动进攻得手，连得5分，以11-6先赢一局。第二局开局，温瑞博极其被动，比分1-6落后。他一分一分苦追至5-6，随后温瑞博发球，主裁判判罚发球遮挡，温瑞博挑战，结果此球没有违例。之后温瑞博6-8落后，他又上演了一次连得5分，11-8赢下第二局。第三局，温瑞博在4-0之后一路领先，11-7胜出，最终温瑞博大比分3-0晋级16强。
4: 其实还是更多的还是赛前准备，可能都准备到了，然后我再去跟教练沟通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些领先被追平落后这些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今天自己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吧。
1: 昨天参赛的其他国乒男选手则是止步32强，其中徐英斌1-3不敌瑞典名将莫雷高德，袁立岑同样以1-3的比分输给了弗朗西斯卡，无缘晋级。黄友正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的比赛战至决胜局，黄友正一度以10-8领先并拿到赛点，但关键时刻面对林云如强有力的进攻，黄友正在防守上有些被动，最终他以13-15丢掉决胜局，大比分2-3无缘下一轮。
5: 也是从窗户纸嘛，因为其实前面那几次交手确实也是都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接近吧，我觉得那几场输完可能对自己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吧，我觉得那会儿，然后所以真正今天在场上也是非常的想去突破他一次吧，可能确实还是差了点的练嘛。
3: 黄友正的单打征程结束了，不过混双赛场他还在继续前进。昨天黄友正搭档陈毅战胜了队友袁立岑和王艺迪，晋级8强。比赛中双方多次打出精彩的对攻回合。
6: 身穿红色球衣的黄友正陈毅是本次比赛混双的4号种子，而袁立岑王艺迪是今年全国锦标赛的亚军。这场强强对话，两队组合频繁贡献精彩的相持球，引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在多拍回合中，黄友正和陈毅打得更加默契，出色的跑位配合和稳定的落点变化让他们屡屡赢下相持球，最终黄友正、陈毅以11-8、11-6和11-7直落3局战胜了袁立岑、王艺迪，晋级混双8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日本组合松岛辉空和张本美和。
5: 其实双方整体发挥的都还是不错吧，我觉得可能今天我们在技战术上可能做的稍微比对手好了一些吧，然后包括心态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抱着去拼对手的心态去打的吧。配合上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吧，因为我们两个其实配了也有一段的时间了，我觉得也是有了一定的磨合吧。
3: 男双赛场，中国组合梁靖昆、向鹏没有遇到太多挑战，连胜3局战胜对手，跻身16强。
7: 这是梁靖昆、向鹏在正式比赛中第一次配合。本场比赛，他们的对手是埃及组合阿卜杜拉·齐兹和埃尔贝亚利。比赛中，中国组合配合默契，无论是跑位还是单板质量上，都比对手高出一截。他们很快便以2个11-6和1个11-2轻松获胜。

0: 及男双十六强。赛后，获胜的两位心情不错，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拼瑶组合”。
1: 优势没有，就是我觉得，向鹏也挺能拼，然后我也挺能咬，咱这就是拼咬呗，是吧？
2: 拼瑶组合。
1: 对，能力不一定够，所以说，我还是要把自己做好的前提下，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进步吧。
2: 这太够了，就不愿意带我。恭喜自己的场上也是尽量能够减少自己的失误，然后争取能够多上台吧。
0: 另一场比赛中，中国组合李和晨、周冠宏以3-1战胜了斯洛伐克的皮斯特耶和泽林卡，同样晋级。
3: 第二局可能说是我的这边的处理，这边可能失误比较多，然后可能没有控制住局面嘛，所以说还是后面还是及时，舞蹈跟我们说的还是及时做了调整嘛，还是。
4: 我认为我们两个就是放的比较开，心态这一块比较好，然后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还是。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13: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来回顾总结中国军团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表现。尽管日本有多位游泳新星崛起，但是中国游泳队团结一致，在充分备战的基础上敢于拼搏，最终再次刷新亚运会历史最佳战绩，体现出中国游泳近年来努力的成果，也为洛杉矶奥运会注入了更多信心。
14: 本次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队共派出44名运动员参赛，一共获得30金、13银、11铜，共计54枚奖牌。金牌榜奖牌榜均列第一位，且金牌数超越杭州亚运会的28枚，再次刷新了中国游泳亚运会最佳战绩。其中17次刷新赛会纪录，创造5项新的亚洲纪录。多名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中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且包揽7项接力比赛冠军。总体来看，中国游泳队呈现出老将托举、中坚聚力、新秀绽放的良好格局。汪顺5站亚运，徐嘉余15金追平亚运金牌数第一。张雨霏单项接力依然重任在肩，这些老队员坚守赛场，不仅依然具备世界级水平，更成为队伍的精神压舱石，给年轻队友传递经验，为后辈树立榜样。
15: 这次比赛是让我非常难忘的，然后并且会这个铭记一生的这么一次比赛。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这可能是要对这个亚运赛场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特别格外的珍惜和享受在赛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16: 我觉得这就是我这次比赛中最完美的一个结局，然后在50、100当中都表现很好。不只是争金牌，而是把我所有的之前的训练都变成了比赛的成果，
17: 感受很激动。这个我们这个奥运会是飞姐第一人，最多奖牌，然后全运会是顺哥第一人，那我也有幸能在这次亚运。

0: 年会当中成为亚运的这个金牌数第一人。
1: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更用力的去游。

0: 目上实现卫冕，于一婷接力全勤出战，同样收获五金。潘展乐拿下四金，完成100米自由泳卫冕。唐前庭收获三金，一日两破赛会纪录。经过大赛历练，他们技术体系成熟，心态沉稳，成为单项冲金以及接力阵容中的中流砥柱。
1: 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也是有收获吧，因为在100蛙上也是回到了两年前的成绩，所以也很开心，然后对自己表现也挺满意的。因为之前我感觉虽然拿第一，但是我并不满意，我觉得就感觉没有让我真正开心过，但我觉得这次是真正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还挺难忘的这次亚运会，然后这个成绩也是为我接下来打好基础，然后能让我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训练吧，为两年后洛杉矶做准备，展望洛杉矶。
0: 新生代小将大放异彩，成为本届亚运会一大亮色。张展硕包揽中长距离自由泳全部金牌，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中，他有亚运会个人夺金数纪录。
2: 比较煎熬的，其实比到后面来说，怎么说呢？就现在想想，其实说之前的训练都是值得的。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也是为我前一段时间的训练去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次亚运会更多的也是一个，其实并不是终点，这只是一个期中考试，只是更后边的目标，最终的目标还是奥运会，也有像明年的世锦赛。
0: 13岁的于子迪收获三金，女子200米混合泳2分06秒10的夺冠成绩，亚运首秀就刷新亚洲纪录。小将们在赛场上大放异彩，印证中国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已成过去式，面对难度更大、困难重重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游泳任重道远，但充满信心。
3: 中国滑板队的选手们全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在亚运赛场，他们有紧张，有失误，也有惊喜和收获。
4: 12岁的曹诗琪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年纪最小的选手，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女子碗池决赛那天，她冲到了黄金表现轮，并最终在这一轮拿到了81.23分，获得了第四名。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能站上决赛场，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想到离领奖台就差一步，曹诗琪还是有些不甘心。可到了下午，我们在见到她的时候，小姑娘已经开心地吃着冰淇淋了。有点不甘心是真的，开心也是真的。12岁的她学会拼得起放得下。15岁的朱元玲这次成了最大的惊喜。女子接力决赛，场上高手接连失误，她却是最稳的那一个，最后她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要知道，两年前巴黎奥运会，他还是跟在姐姐们身后的小透明。两年后，他自己成了那个扛住压力的人。
5: 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6: 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心境这一块。之前的话，可能面临这种大赛会紧张，会不自觉地发抖，但现在明显就是整体能力都上来了，就不会说像碰到那种大赛那么紧张了，会比较松弛一点。
4: 作为上届亚运会女子接力的冠军，崔晨曦这次亚运会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一直带她的教练不在身边，她得靠电话和视频跟教练沟通战术。
7: 可能沟通会比较困难吧，然后也感觉不是很踏实吧，感觉就是有点慌。我的线路其实是在昨天预赛之前那个45分钟才刚刚串出来了一点点，我用的都是很简单的动作，因为其他的动作都没有试出来，但是特别慌，但是也没办法了嘛。
4: 就是在这种没底的状态下，他一路拼到了决赛，最后拿到了一枚铜牌。几天下来，这群十几岁的孩子在亚运赛场上各有各的收获，有的人学会了放下，有的人学会了抗压，有的人学会了自己解决问题。滑着滑着

0: 着他们就长大了。
1: 再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军团的备战动态。中国轮椅男篮队此前在亚残运会上最好的成绩是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上的第二名。本次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他们希望能够再次登上领奖台。

0: 为了备战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队从春节后就开始集训。18名集训队员中，最终选拔出了现在这12名参赛队员。这12名队员以年轻队员为主，其中有8人都是即将第一次参加亚残运会的新人。另外还有4名老队员，这样四老带八新的队伍构成，对球队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其中41岁的队长黄徐楠是队中唯一参加过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队员。他是从2000年就开始从事轮椅篮球运动了。如今26年过去了，黄徐楠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轮椅篮球。
1: 因为有参与过别的项目，竞速或者是别的自行车，就是轮椅，也参与过，但是始终没想过要换，因为感觉还是喜欢篮球这个氛围吧。
0: 球队里资历第二老的队员燕磊，则是2005年加入轮椅篮球队的，37岁的他，如今已经有了21年的球龄了。
2: 我们这个轮椅篮球跟健全可能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主要是靠上肢，因为来驱动轮椅，轮椅就是我们的腿，来跑动，来变向，来去掩护，然后不需要用到腿，所以说我们的那个运动寿命可能会更长一点。
0: 另一位老队员朱海明是2013年开始接触轮椅篮球的。18岁时，朱海明因为车祸意外截瘫，胸部以下没有了知觉，篮球运动成为那时候他心里的一束光。
3: 那个时候是从电视上看到他们老队员，然后打那个比赛，然后接触到的。后来就是经过别人介绍啊来到这边的。对，
0: 轮椅篮球会按照队员的残疾程度进行医学分级，分数越高，说明队员比赛难度相对越小。比如截肢运动员的腰腹功能基本不受影响，在轮椅篮球中属于身体条件较好的，分级一般是4分或者4.5分。而像朱海明这样脊髓损伤运动员，因为胸部以下没有知觉，甚至需要把腰绑在轮椅上进行固定，他的医学分级只有1.5分。按照规定，场上5名队员分值总和不得超过14分，所以朱海明虽然运动功能受限，但他在球队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分值配比作用。
3: 像我们低分的，你看他腰上，你看这种腰上他有一根绑带的。它这根绑带，然后是把我们绑在这上面，然后是更好的，就是借用这根绑带的力量。
0: 本次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队是四老带八新的队伍，老队员的比例也是近些年来最低的，所以这次几位老队员，尤其是队长黄徐楠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4: 挺融洽的，都也不会，他们就那几个老大哥也没架子，就跟我们几个小年轻玩的也挺好的，就私下挺照顾我们。包括在场上也是，教我的东西比较多吧，防守什么上面跟他们做到同一条线上，什么七七八八，还有投篮的手型啊什么都有教。
0: 对于即将开始的亚残运会，中国轮椅男篮队希望能够继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后再次登上领奖台。
5: 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对这个比赛准备的比较充足了，包括技战术这一块了，包括进攻和防守这一块了，也学习，通过这次的世锦赛我们也学习了很多东西，准备在这次亚残运会上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
6: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

0: 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中国支队重庆国际足球邀请赛昨天落幕，中国男足在最后一场比赛中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以1胜3负结束本次邀请赛的征程。
5: 与上一场不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相比，中国队本场派出5名后卫的阵型。不过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开场后有些慢热，失误频频，被塔吉克斯坦队多次威胁到球门。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的控球率为28%，仅有2脚射门。半场结束前，中国队的韦世豪与对方球员相互推搡，各得到一张黄牌。第53分钟，中国队门将刘殿座扑救失误，塔吉克斯坦队的哈诺诺夫补射破门，中国队0-1落后。第58分钟，中国队雪上加霜，韦世豪带球时与对方纠缠，有抬肘动作，2黄变一红被罚下。最终中国队0-1不敌塔吉克斯坦队，以1胜3负的战绩结束本届邀请赛的征程。
6: 我觉得比赛中我们自己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吧，然后队员在努力贯彻教练的部署，但是我觉得这个自身的失误还是太多了，包括传接球方面的失误太多了。
7: 我们要提升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这届赛事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这个国际比赛的这种对抗压力，而且亚洲的这种水平不断的提升，我们必须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要更加的努力，同时也要提升我们球员的个人和整体的作战能力。
4: 中国女篮球员杨舒予今年6月签约加盟了澳大利亚女子篮球联赛悉尼火焰队，她将随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昨天，悉尼火焰队在悉尼为杨舒予举行了欢迎活动。
8: 欢迎活动在悉尼苏州园林市的艺园举行。悉尼火焰队主教练、队员、澳大利亚女子篮球联赛代表、当地华人社区代表、球迷等上百人出席。
9: 我一直以来的目标也是，就是想去不同的国家尝试不同的体系，然后以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的。然后因为我们娘家人就是女篮，中国女篮，然后广东，我的广东体育局都非常支持我这次的就是加入去国外打球，然后也是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能够在外学习别人的一些优点，然后去再加入到融合到自己的技能里面。
10: 我们非常开心杨舒予能够加入球队，我认为他非常契合我们的打法，我们很期待看到全队和他磨合在一起，这一定会很有意思。
8: 杨舒予刚刚随中国队打完女篮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太多休整时间，他就奔赴澳大利亚备战新赛季。

0: 欢迎活动当天，杨舒予进行了加入悉尼火焰队之后的第一次训练。
1: 因为澳大利亚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前三的队伍，然后他们打得非常快，非常强硬，所以我觉得不设限吧，就充满挑战。我就期待着我们然后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就好了。
2: 他主要会打后卫位置，他技术全面，打法灵活，从控球后卫到得分后卫都能胜任。我们会帮助他打磨技术，让他可以胜任多种角色。
3: 2026全国徒步大会暨王屋山徒步行日前在河南济源落幕。为期两天的活动，徒步爱好者们行走22公里，用脚步丈量太行山、王屋山的雄浑。
4: 全国徒步大会济源站以《愚公移山故事》里的王屋、太行两山为核心赛道，首日的10公里徒步路线是攀登王屋山，第二天的12公里路线则是穿行于太行峡谷之间。活动当天，天空下起细雨，沿途崖壁连绵，山色葱郁，南太行清新的空气就是大自然给徒步爱好者的馈赠。
5: 我觉得雨天来比平时来更惬意，这个好像这个肺洗了一样，就特别空气特别清新，这个负氧离子特别充足。
4: 队员们行走的五龙口景区被称为中国猴山，是世界猕猴分布的最北界，野生猕猴在旁边蹦蹦跳跳，给这段徒步路线增添了一分趣味。全国徒步大会每年举办多站活动，很多队员每站都参加，这成为他们将运动和旅游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
6: 这边你看群峰碧立，跟我们那个不一样，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树木比较高大，覆盖可能看不到这种非常明显的这种线条一样的那种山峰，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观。
4: 户外爱好者们享受自然，也格外珍视自然。每次活动之后，志愿者们都会收集挂在树上的路标，有些人还会一路走一路收集垃圾。
7: 我们做户外就是要爱护环境，要爱护自然，我们不能在路上不能随便乱丢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
4: 2天22公里，徒步爱好者们以坚持诠释热爱，在行走中感悟愚公移山的精神力量。
3: 来看一组简讯。
4: 2026首届全国青少年希望之星围棋精英赛昨天在重庆市潜江区圆满落幕。比赛采用中国围棋协会最新竞赛规则，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青少年棋手参加了本次比赛。日前，2026中国南安首届成功杯路亚挺吊公开赛在福建南安举行，赛事以乐吊南安、成功上岸为主题，吸引来自全国55支队伍、110名选手参赛。近日，2026新疆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圆满落幕，本届赛事吸引了20支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参赛，历经8天的角逐，最终12师代表队夺冠，5师、8师代表队分获第2、第3名。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第4届电力杯城市公园自行车公开赛在朱雀湖广场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500余名选手参赛。近日，2026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总决赛在重庆结束，比赛汇聚了全年6站分站赛选拔出的427名选手，按年龄划分9个组别，设置3大竞赛板块，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的柔道爱好者。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4度。沈阳晴，12到25度。呼和浩特晴，5到23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6度。银川晴，10到26度。西宁晴，7到24度。兰州晴，8到26度。西安晴，15到26度。成都多云，18到27度。重庆晴，20到28度。贵阳晴，12到24度。昆明晴，12到21度。石家庄晴，14到29度。济南晴，17到29度。合肥晴，12到25度。南昌晴，16到26度。杭州晴，16到26度。福州晴，19到26度。南宁晴，18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29度。广州晴，19到29度。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4: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中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

0: 选择的就是它，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全家滋养好。